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
0: 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

圆满成功。离开华盛顿时，机场鸣放21响礼炮。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0: 换意见，不仅将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还将惠及世界。
1: 我认为习主席访美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美中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在动荡的世界中正确相处。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传递了积极的信号，尽管我们有分歧有竞争，但应该加强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美中双方存在明确的利益契合点，两国领导人通过交往夯实互信基础，有助于开创更美好的未来。
2: Both China and US, their heads of state.
3: 美中元首进行面对面会谈意义重大，我真心希望两国友好相处。中国对我来说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但通过了解我已故祖父的二战经历，以及我对杜立特行动的研究，我开始慢慢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我计划拍一部影片，记录杜立特行动与飞虎队等真实历史事件，来展现二战时期美中之间的合作。
4: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加强沟通、和平共处，不仅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也为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有益示范。
1: 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对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维护全球政治经济稳定至关重要。中国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我期待中国提出的方案，推动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国际合作更加具体、更有成效。全世界都在关注中美领导人会谈，作为在全球举足轻重的两个国家，中美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并围绕共同利益凝聚共识，会让整个世界对未来更加乐观。
0: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来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大熊猫平平和福双近日将赴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新一轮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
5: 大熊猫平平为雄性，2020年3月17号出生，眼圈大而浓黑，辨识度很高。它体型敦实，但行动灵活，尤其擅长爬树，常在树杈间休憩。大熊猫福双为雌性，2020年10月18号出生，头顶一小撮蓬松毛发，额头饱满，微微前凸。它外形圆润，反应灵敏，具备很强的食物搜寻能力。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的大熊猫保护合作已有25年历史。1999年，大熊猫伦伦和洋洋来到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合作，到2024年结束，期间共繁育成活5胎7崽，是中国与欧美地区开展大熊猫国际繁育合作的最好成绩。目前9只大熊猫均已回到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此次大熊猫平平和福双将赴美开启为期10年的大熊猫保护合作，双方将围绕大熊猫饲养繁育、疾病防治、科学研究、公众教育以及野外种群和栖息地保护等领域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
6: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对媒体说，伊朗方面已向美国递交一份新的谈判草案，将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谈判。另有知情人士告诉路透社，美伊谈判代表正在纽约探讨阶段性协议，内容包括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以换取美国解除对伊经济封锁。
4: 阿拉格奇拒绝透露草案具体内容，只表示谈判条件无外乎双方6月所达成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美伊6月中旬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但备忘录生效不久便遭破坏。伊朗在备忘录中提出要求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解冻伊朗海外资产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就阿拉格奇表态向白宫求证，一名白宫官员回应称，美伊双方正经由斡旋方开展积极富有建设性的讨论。这名官员还称，美国在谈判中占据优势，不急于达成协议。阿拉格奇表示，伊方正等待美方的回应。一方不急于达成协议，但认为美方接受草案，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重启谈判是更好的选择。据路透社报道，美伊谈判面临的最大障碍是双方都不愿意先让步。美国试图通过施压让伊朗做出妥协，伊朗则希望美方先减少对伊朗的压力。按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说法，目前最可行的方法是美伊达成一份阶段性协议，一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以换取美方解除对伊经济封锁。这名伊朗官员在联大间隙告诉路透社，向前推进的方法是分阶段解决危机，首先是结束封锁和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按伊朗官员的说法，一方寻求经由外交途径化解冲突的

0: 同时也在为美国可能重启战事做准备。由于美方提出不少苛刻要求，双方以外交方式化解冲突的可能性非常小。在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4号播出的专访中，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在战事爆发前，伊朗并未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但由于以色列煽动，美国把战事强加于伊朗，应由美国决定是否结束战事。
1: 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航空领域实施的制裁，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5号表示，如果伊朗被剥夺了飞行及使用机场服务的权利，那么该地区其他任何国家也将无法享有这一权利。
0: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当天表示，伊朗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十分明确，即该地区领空的使用权要么向所有人开放，要么对所有人关闭。如果伊朗被剥夺了飞行及使用机场服务的权利，那么该地区其他任何国家也将无法享有这一权利。25号，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宣布，自当天凌晨20起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进出港航班，直至另行通知。此外，伊拉克埃尔比勒国际机场、苏莱曼尼亚国际机场当天也宣布暂停往返伊朗的航班。此外，阿联酋民航总局24号发表声明说，阿联酋自当天起暂停所有伊朗航空公司往返阿联酋的航班，直至另行通知。阿联酋民航总局称，该决定是基于美国对伊朗各航空公司实施的制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1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所有航空公司23号起将被禁止开展国际业务，为受制裁伊朗航司提供服务的机场和公司也可能面临美国的处罚。
1: 卡塔尔外交部25号表示，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当天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晤。
2: 卡塔尔外交部表示，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发展以及为缓和紧张局势创造对话条件，以促进地区安全与稳定所做的努力。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此前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2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22号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与美方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了会谈，伊朗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巴加埃表示，伊方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美国应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并赔偿损失等。据伊朗媒体消息，此次会谈是应美方要求，伊方同意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的会晤请求，是出于传达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要。威特科夫22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通过调解方与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进行了长时间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进展非常顺利，双方进行了非常好的会谈。他还表示，美伊双方已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
1: 巴基斯坦外交部25号发布声明表示，巴基斯坦、沙特和土耳其三国外长24号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晤，三方强烈谴责针对麦加以及沙特民用和经济设施的袭击。
0: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土耳其外长费丹强烈谴责针对麦加以及沙特民用和经济设施的袭击，表示支持沙特采取适当措施维护国家安全。三国外长还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强调维护国际法、国家主权和航行安全，支持推动局势降级，并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地区危机。据路透社25号报道，土耳其总参谋长巴伊拉克塔尔奥卢前往沙特，与沙特及巴基斯坦两国总参谋长会晤，此行属于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安排。沙特外交部此前表示，在沙特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后，三国总参谋长将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如何依据该防务协议向沙特提供支援。土耳其方面称，如果有需要，土耳其可支持沙特的军事需求。沙特和巴基斯坦2025年9月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被视为双方结成军事同盟关系。在今年美以伊战事及其外溢影响加剧中东形势动荡的背景下，沙特和巴基斯坦又联合土耳其于8月7号在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这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集体的攻击。
1: 据美国纽约时报网站日前报道，美国五角大楼本周向国会报告，截至9月

0: 三号对伊朗战事已耗资436亿美元，其中炸弹、导弹和其他弹药支出占总费用60%以上。
1: 报道称，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向国会提交对伊朗战事的分项成本明细，包括各军种产生的费用和武器消耗等各项开支。例如，美国空军已投入66亿美元，用于数十支战斗机和轰炸机中队的作战运维；海军花费22亿美元，在该地区部署20余艘军舰，包含多艘航空母舰；陆军维持区域驻军的费用达到16亿美元。美军中央司令部的数据显示，共有超过50000名军人参与了对伊朗作战行动。自2月28号开战以来，美军已消耗价值281亿美元的弹药，部分关键武器如爱国者拦截弹的全球库存被严重消耗，美国驻亚洲欧洲司令部的物资也被抽调用于支援作战。国防部花费43亿美元替换数十架损毁的战机和其他武器装备，此外6.33亿美元被用于在该地区投送和支持数千名特种作战人员。一些国会官员指出，国防部的数据几乎肯定低估了实际开销。国防部也承认，这些费用中没有计入特朗普政府在战事期间要求追加的15亿美元燃油费用和其他费用，维修或重建在伊朗的袭击中损毁的美军设施的费用也没有纳入提交国会的文件。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5号表示，俄罗斯、美国、乌克兰三方会晤可能在近期举行，但是目前没有具体细节。
1: 佩斯科夫当天在评论美方提议在阿联酋组织三方技术级会晤时表示，俄美乌三方会晤可能在近期举行。佩斯科夫称，这一讨论发生在最近普京与特朗普通话期间。佩斯科夫还确认了俄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访美，继续就经济领域潜在互动与美方谈判代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接触。他称，现在谈结果为时过早，但各方认识到这可能有利。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此前报道称，德米特里耶夫当地时间24号在纽约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举行会晤，讨论俄美合作及乌克兰冲突和平解决等问题。2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美双方此前举行会晤，讨论了一些总体问题。随后，两国谈判团队举行了长时间的会谈，进一步讨论了相关细节。美国将在10天内与俄罗斯方面进行接触，随后各方将重返谈判。此外，他表示，乌克兰支持在黑海实行对等停火的想法，以确保农产品等货物能够不受阻碍运输。埃及、印度和土耳其已提出相关方案，其中包括书面方案。目前，乌克兰正在等待这些国家与俄罗斯方面进一步接触，并等待有关答复。泽连斯基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随着冬季来临，若不施压，俄军的空袭只会不断升级。他呼吁美欧落实对俄制裁措施。
2: 北约秘书长吕特25号表示，关于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生产许可证的谈判仍在继续，但是即使获得许可证，此类导弹的生产也无法迅速展开。
1: 吕特当天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许可证的问题时说，有关谈判仍在继续，但即使商定一切，供应量也不会立即大幅增加。爱国者导弹从生产线下线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他说，目前他正致力于从现有库存中为乌克兰提供导弹，同时美国和欧洲国家正试图大幅提高拦截弹产量。2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的会晤中告知他，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爱国者导弹的生产许可证。特朗普在今年7月于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上表示，华盛顿将向乌克兰提供生产爱国者拦截导弹的许可证，但特朗普后来称，最终决定尚未做出。美国国务院9月23号表示，谈判仍在继续，尚未就发放许可证做出最终决定。此前，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讨论中的方案包括在乌克兰生产部分导弹部件，然后在欧洲国家进行最终组装。俄罗斯方面则强调，向乌克兰提供武器阻碍俄乌谈判，将让北约成员国直接卷入冲突，是在玩火。
2: 根据克罗地亚媒体24号的报道说，克罗地亚一家法院已经批准将涉嫌参与北溪爆炸事件的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引渡至德国。该嫌疑人于8月在克罗地亚被捕。克罗地亚法院已经于18号批准将其引渡至德国。目前尚不清楚该嫌疑人何时会被移交给德国。 2022年的9月26号，连同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波罗的海。

0: 海底输气管道北溪一和北溪二经过丹麦和瑞典附近海域的部分发生剧烈爆炸，大量的天然气泄漏。调查发现，四条管道当中的三条发生了泄漏，已遭人为破坏。当地时间25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难民问题会议。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当前地区冲突严荡反复，人道危机多点频发，国际社会应当秉持人道主义精神，加强团结合作，共同应对难民问题。安理会要履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坚持和平解决争端原则，推动冲突方摒弃暴力，早日实现持久停火。中方表示，发展是解决难民问题的关键依托和根本出路，国际社会特别是发达国家应当加大发展援助，帮助有关国家恢复经济、改善就业、教育和基础设施，增强风险应对能力，为持久解决难民和流离失所问题奠定基础。
1: 好，来看国内方面的消息。中秋佳节，大江南北的人们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品民俗，话团圆。
2: 贵州省从江县高增乡小黄村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小黄侗族大歌传歌节，临近村寨村民和中外游客欢聚小黄侗寨，上演了万人欢度中秋佳节的盛况。来自小黄村的1000余名歌手身着精美民族盛装，齐声唱响原生态侗族大歌。
3: We're so happy we can take Dong a great song and enjoy the great dancing and the great show.
2: 在河北石家庄市正定县，古街上热闹非凡，众多游客和市民一起分享超级大月饼。这块特别定制的巨型团圆月饼，直径2.2米，重达1000斤，内含五仁、枣泥和蛋黄等多种口味，传递中秋团圆、家国同庆的美好祝愿。
4: 甜蜜啊，都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孩子也没有见过这么大的。节目也很好啊，你看还有民俗，让孩子们都了解一下，多了解一下民俗，很好的。
2: 中秋假期，江苏盐城鉴湖九龙口淮剧小镇上演一场场流动的非遗大戏。淮剧团的演员们身着全套戏服，分成多支队伍，在小镇街巷、桥头、古戏台等开展巡游表演，游客近距离感受国家级非遗淮剧的唱腔韵味，在沉浸式体验中欢度佳节。
5: 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看淮剧演出，无论是扮相还是服装都是非常惊艳。
2: 在四川绵阳市盐亭县，非遗体验、民俗互动、精彩晚会轮番登场，让市民感受到团圆的喜悦。晚会还特别设置多端互动环节，连线在外务工人员和学生，通过屏幕分享节日心愿，送上团圆祝福，让乡愁有了温暖的寄托。
6: 刚才看了非遗表演，真的太震撼了，希望以后我们能多举办这样的活动，让我们更多人了解传统技艺。
1: 交通运输部的最新数据显示，中秋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43亿人次，比前一天增长6.4%。公路、铁路、民航、水运客流增幅明显。
2: 中秋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3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18列。除了增加运力，铁路部门针对宠物随行、大件行李搬运等需求，不断优化特色服务，让旅客出行更便捷。
7: 节假日出行需求旺盛，携带和托运宠物运输较日常呢是增长30%。
8: 贵重物品、易碎品、锂电池这些需要托运，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站办理交接，全程追踪，确保旅客到站就能取到。
2: 目前，铁路轻装行便民服务已覆盖全国212座车站，支持提前预约、全程托运、到站自取。而在京张高铁，一群骑行爱好者正带着自行车出发去河北崇礼。这条线路专门开通的自行车随身行服务，让骑行爱好者可以带着自行车一起坐高铁。今年中秋假期，很多港澳乘客选择京深飞，也就是以深圳作为中转枢纽的方式赴内地探亲访友、旅游过节。
9: 从香港过来到机场的话，不超过1个小时，很方便的。深圳飞青岛的航班还是多一点。
10: 下午5点多到乌鲁木齐，想着去体验一下，就是新疆的过中秋节的这种氛围。
2: 乌鲁木齐、北京、

0: 上海、昆明、西安、大理、丽江等秋日风光优美、节日氛围浓厚的城市，成为港澳旅客精深飞的热门目的地。不断完善的大湾区空地加空海双通道联运体系，以及深圳机场高频次多而全的国内航线网络，让港澳居民来内地乘机出行愈发便捷。广西边检总站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南宁、桂林、友谊关、东兴等四个重点口岸出入境旅客总量将超过35万人次。目前各口岸边检部门已提前部署，优化通关服务，细化保障举措，全力守护假期口岸通关安全顺畅、高效有序。
1: 我们精准预判高峰时段人员流向，实行一时一测动态调勤，高峰时段灵活增开旅客查验通道，全力保障节假日期间旅客通关秩序平稳顺畅。
2: 中秋乘坐赏月航班上9天揽月，成为不少人的特别选择。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中秋赏月航班的搜索量同比增长了200%。
3: 赏月航班是指在中秋节期间出发时间在18点至24点之间的航班。在这个时间段里，机上乘客可以透过飞机舷窗在空中欣赏月亮。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今年国内赏月航班计划执行超3000班次，将有超150000人次于最佳赏月时段内乘坐赏月航班。而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不少旅客在购票选座时会更多的考虑航线飞行方向、起降时间、机型舷窗大小等因素，希望能获得更好的赏月体验。与此同时，体验的边界也从万里高空向地面延伸。今年中秋，杭州机场推出中秋限定登机牌，中国风的色调搭配玉兔、灯笼、月饼、满月等元素，让原本简单的登机牌充满了节日的浪漫。
4: 中秋节了嘛，然后拿到这样一个中秋限量的登机牌，对这个中秋以及这趟出行也是有一个更好的寓意。
3: 此外，多家航空公司在中秋节期间推出了主题航班，安排猜灯谜、古诗词飞花令、非遗体验等机上特色活动，并提供月饼等中秋特色餐食，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不少机场周边的文旅景点、特色酒店纷纷推出赏月套餐，与航空公司联动打造机票加酒店加景区的组合产品，将一次简单的飞行延伸为一场完整的浪漫体验，打造融合消费新场景。
2: 今年中秋，国内月饼市场迎来行业转折。市场调研机构艾媒咨询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月饼个人自用消费占比突破50.4%，超过42.5%的礼赠消费，超50%消费者购买月饼只为家人分享尝鲜。
0: 记者在全国月饼消费大省广东走访发现，今年月饼市场的风貌出现明显变化。往年货架核心位置的豪华礼盒消失不见，市场主流基本聚焦在几十元至200元不等的平价简装款式。与此同时，轻量化的小份月饼迎来爆发，25克至50克的独立小包装、散装多口味月饼受到消费者欢迎。
5: 回归到时令食品本身，那像今年的整个散装自用小食的这个月饼的话，我们销售占比的话也同比增长了50%以上，包括今年的整个低糖的月饼的一个趋势，今年同比增长也是70%以上。
0: 业内人士表示，月饼市场的理性回归是政策规范与消费升级双向推动的结果。自2023年食品过度包装新规落地以来，月饼包装层数、包装成本被严格限定，而消费者的需求也从以往重排场、重送礼转变为重口感、重健康、重实用。中秋前夕，京东平台数据显示，月饼健康化消费趋势尤为突出，低糖、无糖月饼销售额同比暴涨超250%。中秋吃月饼是国人的标配，随着海外消费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越来越深入，中式月饼也成为国际化的伴手礼。
6: I really love it for its distinctive texture. I love the thin skin around that smooth, dense paste, like with amazing flavors like lotus seed paste and red bean, and I just think they're so unique and delicious.
0: 中秋前夕，欧洲 Joybuy 平台数据显示，中式月饼销量环比上月同期增长超16倍。 随着入境游持续升温，外籍游客在中国越来越

0: 家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9: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已经于今年的8月1日正式颁布实施。日前，由中国海警万山舰、川山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编队，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展执法巡查行动。我们来看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
10: 各地加强对海观察瞭望。
11: 根据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保护区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从事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砗磲等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
12: 我现在是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西湖这个位置。那西湖呢，就是黄岩岛的外圈礁石
13: 自然围成的一片水域。那么这里也是黄岩岛的核心水域。那么现在执法小艇正在对附近海域船舶活动进行巡查，同时对破坏珊瑚礁及珍稀物种栖息地的违法行为进行依法查处。此外呢，此次执法员们还将观察珊瑚生长状况，为相关部门提供生态环境基础数据。
11: 九月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并同步开展对过往渔船的法规宣传活动。
14: 我们此次将对采挖珊瑚礁未经批准进入保护区等行为依法查处，对过往船只我们会持续引导大家共同保护好这里的海洋生态环境。
11: 下一步，中国海警将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守护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9: 2026年中秋国庆档影片类型多元，截止到昨天晚上的21点，2026年中秋节单日票房1.14亿，而特效厅也成为提升观众观影体验、拉动观影热情的重要因素之一。不仅如此，还有效激活

0: 了商圈消费，为城市实体经济增添新活力。
1: 今年中秋档和国庆档定档影片有不少，热门影片推出了特效厅版本。中秋档上映的经典重映影片《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加码真响版，影片支持 IMAX、Cinity 多种高规格放映格式，观众在特效厅里能更好地感受电影中的宏大场面。将于9月30号国庆档提前上映的《野兽之心》支持 IMAX、Cinity 等全特效厅格式。阿拉斯加极寒荒野的暴风雪、狼群追逐等大场面，在特效厅观看沉浸感会大幅提升，是动作片爱好者的优先选择。10月1号国庆档上映的《神探之痕迹》推出 IMAX 版本，能更好呈现影片中跨越数十年的刑侦细节与年代质感。此外，国庆档影片《重生2》的暴雨夜巷战等动作戏，在 IMAX 等特效影厅的视听冲击力也会远超普通影厅。近年来，特效厅越来越成为拉动观众观影热情的重要因素，客流的持续涌入，有效带动周边商圈人气和消费。
0: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之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运动员在多个项目上表现出色。那么相关情况，我们来看总台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的报道。
2: 9月25号，第20届亚运会游泳项目落下帷幕，多个单项与接力的决赛呢轮番上演。中国游泳队一共收获5枚金牌。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此前已经拿下6枚金牌的中国选手张展硕继续着自己的亮眼表现，全程合理分配配速，稳定把控游进节奏，以3分41秒28的成绩刷新亚运会赛会纪录夺冠，而这已经是他在这届亚运会上的第7枚金牌了。
3: 有收获，也有一些不足吧，我觉得每一枚都不轻松吧，对我来说还是就是专注好每一天每一枪，然后每一枪都去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全力以赴。
2: 这届亚运会，中国游泳队全程稳定发挥，最终斩获30枚金牌，牢牢占据游泳项目奖牌榜首位。中国游泳队呈现新老接力、群星闪耀的格局，老将坚守阵地，续写传奇。徐嘉余在仰泳赛场延续强劲竞争力，多次站上最高领奖台。张雨霏、秦海洋、李冰洁等名将稳定输出，不断卫冕，刷新纪录，在各自强项守住亚洲顶尖水准。泳池之上，老将守住荣光，新秀扛起大旗，完成了一次漂亮的新老交替。射击赛场男子50米步枪3姿比赛，张长虹、刘宇坤和盛李豪组成的中国队成功夺得团体金牌，并包揽个人冠亚军。皮划艇竞水项目，中国队在参加的3个项目中全都夺冠。男子山地自行车越野赛，袁金伟获得冠军，帮助中国队实现这个项目的亚运会4连冠。昨晚的田径赛场女子100米决赛，中国选手陈玉洁跑出11秒06的成绩，打破亚运会纪录夺冠。宋佳媛以19米40的成绩获得女子铅球金牌。
0: 15/15期间，中国将实施入境旅游促进计划，让外国游客来得更加方便，玩得更顺畅。那么作为很多人开启中国之旅的第一站，上海最近是越来越热闹。有人不再只是逛外滩看东方明珠，而是骑车钻弄堂量体裁衣，甚至把看病复诊也排进了行程。一张不断变长的新清单，怎样带出一条更长的服务链，又会给普通的商户和从业者带来哪些新机会？我们来看今天的系列报道《15/15新图景》。
4: 以前很多外国游客来到上海呢，第一站往往是外滩、陆家嘴这些著名的地标，而现在呢，情况正在发生一些变化。今天呢，我们跟着一个外国人组成的骑行团，看看他们打卡上海的方式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5: 从复兴公园出发，穿过梧桐掩映的老街，再骑进有着百年历史的布高里，这条线路几乎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大景点。
6: We like to go on a bike tour because it's our chance to talk to locals that speak English well enough to be able to explain us how things work.
4: 把这些藏在街巷里的上海日常串起来的。

0: 是骑行向导刘立超，他会根据游客的时间和兴趣，把公园、弄堂、菜市场等点位重新组合，设计出多条可选择、可定制的线路。
1: Milk, not mailbox, milk box, milk for children。像欧美游客，他们经验丰富的，他们就越来越倾向于啊，我背包客，我是自己，不报团，不找旅行社，但是我在当地之后找一个当地的服务商。
0: 刘立超曾在金融机构工作。2019年，他从周末兼职带团做起，随着订单增加，后来成为全职骑行向导。如今旺季仅骑行带团一项，每月就能有2-3万元收入。
1: 我觉得我自己特别幸运，改变了我的生活状态，然后坚定了我长期在上海待下去的想法。
0: 从观看城市地标到走进公园弄堂，外国游客想了解的正从上海有什么转向上海人怎样生活。而当体验继续深入，这种兴趣也开始从感受生活走向购买生活服务。
2: 最近不少外国游客来到上海啊，也会像我这样专门抽出时间来给自己定制一套衣服。有多火呢？打开境外旅游网站猫头鹰，在上海热门景点和体验的最新排名当中，南外滩轻纺面料市场已经冲到了第二，排在了豫园、东方明珠等传统景点的前面。
0: 几个月前，这里有了一个新名字，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280多家店铺中，超过95%已经从卖面料转向量身定制，选料、量体、打板、剪裁、缝制都能在市场和周边作坊完成，让这里在外国游客中口口相传。
3: What would be your price then?
4: How about like this?
3: Okay, maybe we can go.
4: Okay, like this.
3: Okay, you know what? Let's go. Like this.
4: Middle. Like.
3: Yeah, let's go.
4: Okay.
3: Yeah. This one, right?
4: Yes.
3: And so...
5: You pay 900. It's easy to wear. It's casual, but it's elegant.
2: 两天能做出来吗？
6: 当然了，那肯定的，答应人家的我肯定会做到的了。他们因为时间比较留在这里比较短嘛，我肯定要跟他加快的，有的一天或者 tomorrow 的都可以。
0: 行程越来越个性化，服务也跟着游客走。商户带着样卡去酒店，成衣直接寄往海外，回国后追加订单也能扫码付款。量身定制之外，快速配镜等生活服务也被重新发现。
3: Sometimes they took about 1 week to prepare one glasses, you know, and here in just 30 minutes you're ready. That's great. It's very beautiful and very nice indeed.
0: 从生活服务到医疗健康等专业服务，外国游客在上海的消费清单还在延伸。作为中国医疗资源最集聚、医疗活动最密集的城市之一，上海较早开展国际医疗旅游试点，在居民基本医疗之外拓展市场化、国际化服务。来自尼日利亚的患者第一次来到中国，因子宫肌瘤导致贫血，在上海接受了微创手术。接受治疗的同时，他也在上海学中文、逛街、品尝美食。这次复诊后，他将带着双语病历和检查报告回国工作。
7: I just had a chat with the doctor right now, Dr. Chen. So now I'm going to go back for 6 months, and then the plan is to return, and then we have a check to make sure that everything is okay.
0: 今年这家医院接诊的国际患者数量呈2位数增长，外国患者选择来到中国，看重的不仅是治疗能力，也包括就医效率。
8: 我上周碰到一位外界人士，他跟我说，他们国家一个白内障要等6个月，但是在中国不需要啊，病理资料传过来，我们做一些检查，一周就可以帮你解决问题，第二天复查你就可以正常的工作和生活，我们有高效的服务。我们有语言的优势，我们也有连续医疗的优势。
0: 对医院而言，接触这类需求不只是完成一次手术，还包括术前沟通、保险支付、术后随访。
8: 我今天看到一个现象，就中国医疗旅游的品牌已经在出现了，所以很多外国人到中国来，他不仅是一次旅游，他做了一个完整的规划，啊，他把商业、旅游、医疗，甚至一些投资，它都加在了一起。
0: 入境消费正从景区、酒店和餐饮延伸到一条更长、更专业的服务链。现在在上海乘坐地铁，可以直接刷境外银行卡进站。
9: 那么从出行、支付、退税等各方面，

0: 我们加强联动，更加用好上海 PaaS 这样一个平台，能够串联起整个城市服务体验的各种场景。
1: 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把上海作为入境中国的第一站，也在这里感受一座世界著名旅游城市的魅力。2025年，上海接待入境游客超过了936万人次，同比增长近40%，国际旅游收入也达到了148.35亿美元，同比增长超过30%，两项数据都创下历史新高。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围绕传统技艺、科技体验、康养、购物等，推出更多特色产品，培育中国服务品牌。目标到2030年，入境旅游人次达1.9亿，总花费超1500亿美元。多家外国机构预测，2030年中国有望成为全球最大旅游经济体、最热门入境目的地。入境游的竞争也将从来了多少人延伸到停留多久、体验多深、服务多好。外国游客一再来到中国，是对中国服务和开放环境的信任投票。不断增长的新需求也正转化为普通商户和从业者的新机会。总台央视记者上海报道。
2: 来看一组短消息。
3: 25号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10周年。当天，在距离 FAST 3-4公里的山上 ，FAST 27试验阵一台40米口径望远镜完成了所有反射镜面的拼装，标志着主体工程全部完成。经过2个月左右的调试之后，就能参与到和 FAST 的联调观测中。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正在进行。记者获悉，目前已完成普查方案制定、普查区划分及建筑物标绘等工作，并进入清查摸底阶段。这也是农业普查中重要的前置环节，核心任务是为在明年1至5月普查入户登记工作正式开展前，找全、查清、划准普查对象。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获得相关数据的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数据产权登记相当于为数据出具身份证明，便于各类生产经营活动。25号，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展览分为7个篇章，共展出文物文献1061件套。此次主题展览将作为基本陈列长期展出，开放期间还会提供定时的公益讲解。为破解新能源车等高风险车辆投保难问题，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引导保险公司建立高赔付风险分担机制。由上海保险交易所建设运营的车险好投保平台于去年1月上线，截至去年年底，已经助力130多万辆次车顺利投保，累计提供风险保障超过1.3万亿元。近日，内蒙古大兴安岭满归林区至北部原始林区的331国道沿线秋景如画，野生棕熊在国道附近频频现身。进入冬眠前是棕熊的疯狂进食期，其活动范围扩大。当地提醒游客，熊具有攻击性，切勿靠近，更不要随意投喂。
4: 一餐一饭是生活，也是烟火气。政府政策引领，银行释放权益，商户拿出让利，银联搭建底座，四方合力为百姓生活解题，为商户经营添力。2025年至今，银联参与全国各地1000余项餐饮活动，累计承接发放餐饮消费券18.7亿元，依托覆盖全国600多万餐饮门店的支付网络，消费者领券、到店、付款即可自动抵扣。在试点城市还可自动开票，并参与有奖发票活动。中国银联以安全便捷的普惠支付，把惠民福利送到千家万户，让消费活力惠及广大商户。打开云闪付 APP， 每一餐更快乐。
5: 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

0: 尽责的付出。
1: 这个怎么弄？
2: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2: 这样就好了。
1: 太感谢你了。
2: 应该的。
3: 好了，哎，我跟困难妈妈聊好不好？
2: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4: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6: 好的。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9: 知道吧？
10: 知道吧？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1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欧洲四大足球联赛，英超、德甲、西甲和意甲联赛，25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年来非但未能防范，反而主动推进具有剥削性的方案，呼吁国际足联进行根本性治理改革。四大联赛表示，需要建立更加透明、客观、均衡和包容的治理架构。此前，国际足联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的计划因引发广泛争议而被放弃。四大联赛称，足球界利益相关方最终促使该计划撤回，但导致其出现的条件依然存在，并将相关事件称为国际足联历史上最大的权力滥用事件之一。中秋当日，河南云台山迎来了绝美云海景观，连绵太行群山被层层云雾环绕笼罩，山峦若隐若现，仙气十足，为中秋假期增添了别样的诗意山水画卷。秀美空灵的云海盛景也吸引了众多摄影爱好者、游客前来打卡采风。好，稍后再来看天气方面。
1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一起来看天气，北半球的秋意渐浓，有的地方是秋雨连绵，秋凉加重，而在低纬度的部分地方，秋老虎犹存。我们先来关注中国。中国目前南方依然是保留着夏日的气息，今明两天江南华南盛行30度或35度以上的暑热天气，而中国北方秋凉明显，西北以及东北的部分地方最高气温将不足20度，需要注意添衣保暖。北方的凉意主要是来自于逐渐活跃的冷空气以及频繁的阴雨，今明两天东北华北多地都会有降雨出现，而中国的主雨带依然是位于四川的东北部到江苏这一带，需要防范持续的降雨可能会带来不利影响。接着我们来关注欧洲，今明两天呢，欧洲的降水主要是集中在北部和东部，那么阴雨会放大，寒凉的感觉在东欧这一带的最高气温普遍是在20度以下，甚至是不足15度。最后我们来关注北美洲，今天呢，在加拿大的中西部以及美国的中部平原还有东北部降水广泛，其中部分地方会出现中到大雨。好，最后一起来关注各地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5: 北京雷阵雨17到26摄氏度，长春多云8到19度，天津雷阵雨转中雨19到28度，兰州阴转小雨14到27度，昆明多云16到28度，成都阴22到29度，石家庄多云19到29度，济南阴转多云19到27度，郑州多云转阴18到27度，福州晴26到36度，广州晴25到35度，温哥华小雨转阴10到15度，西雅图阴转晴10到17度，渥太华阴转晴10到22度，纽约小雨转大雨15到19度，华盛顿小雨15到20度，洛杉矶阴20到27度，首尔晴转阴18到26度，东京小雨19到21度，吉隆坡中雨转小雨25到32度，新加坡小雨26到32度，赫尔辛基小雨9到15度，斯德哥尔摩小雨转晴8到16度，柏林阴8到20度，维也纳晴10到21度，苏黎世晴9到25度。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辛劳，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出生于蒲松龄故里的陆大荒，一生致力于蒲松龄著作的搜集、研究和整理工作，被誉为中国谱学研究第一人。1937年底，日军侵占淄川城，日本人得知陆大荒藏有蒲松龄手稿，便派人闯入陆家搜查。陆大荒带着手稿躲进了深山，一无所获的日寇

0: 恼羞成怒，放火烧掉了陆家的房屋。
1: 但就这种情况下，他说我是中国人，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中国人的宝贝绝对不能落到日本人手里。
0: 守藏之责重于守土，在陆大荒看来，守住了国之文脉，哪怕山河破碎，中华也不会亡。当时淄川城贴满了捉拿陆大荒的告示，于是他带着手稿辗转来到济南。为了躲避日军的搜查，陆大荒想到了鲁璧藏书的古法。相传孔子九世孙听到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消息后，与弟子们一起把家中祖传的《论语》《尚书》等儒家经典偷偷藏在墙壁夹层中，才使得这些书籍得以传世，鲁璧藏书的典故也就由此流芳百世。效仿古法，陆大荒把珍贵的蒲松龄手稿藏于墙壁中，使得这些古籍被完好地保存下来。1962年，67岁的陆大荒把珍藏多年的《聊斋文集》手稿捐献给山东省图书馆，成为镇馆之宝。
1: 我大爷听说以后呢，马上买了张票，就来到曲水亭了，就说：“爹啊，你给我留一张，我卖卖，我那儿女又就有吃的了。”当时我爷爷就把我大爷熊了一顿：“手稿哪能一页一页卖啊？不可能的，这个东西是咱们国家的宝贵的文学遗产，我觉得把手稿捐出去给国家，是最好的保存。”
0: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人们把守护中华文明灯火当作自己的本分，许多珍贵的文稿书籍被保存了下来。当今天的人们有幸翻阅这些古籍时，明取舍知大义的君子之风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田。

0: 公元399年，东晋隆安三年，法显一行从长安出发，去往天竺，求取真经。然而，法显初到张掖的一场危机，让他险些丢掉了性命。当时的河西地区兵荒马乱，道路阻塞不通。法显等人路过张掖城时，被一队骑兵捆绑起来，押进牢房。一天夜里，牢房前亮起灯笼火把。房门打开后，一位身着盔甲的将军走了进来。
1: 这个人当时就问他们说，你们是不是从长安过来求经的这个高僧啊？然后发现呢，就急忙回答说，我们要是就要去这个敦煌。他听了以后呢，就急忙呢从身上拔出一把尖刀，割断了他们身上的绳索。
0: 听闻是长安来的高僧，将军给法显一行人松了绑，请到帐房里好生对待。此人正是当时的张掖太守，后来的北凉国君沮渠蒙逊。虽为匈奴人，但他深受中原文化影响，又对佛教深感兴趣。沮渠蒙逊邀请法显在张掖开坛讲法，一个月后又亲自护送法显一行人离开。经张掖，出敦煌，渡流沙，越葱岭，法显终于抵达天竺，成为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位到达印度本土的中国僧人。11年后，79岁的法显携经东归，经由海上丝绸之路，终于回到故土长安。此后的7年多时间里，法显翻译出梵文佛典

六部六十三卷。这位虔诚的文化使者，在古老的丝绸之路上留下自己的足迹。他翻译的佛经典籍，对后世东方

0: 老人拿出一张泛黄的汇票来兑换银两，
1: 柜头一看，数额竟是12000两，但签发时间为同治7年，与取款时间相隔了30多年。经过验证，柜头确认这是一张由日升昌张家口分号签发的汇票，
0: 但汇票早已过了承兑日期，是否兑现一时拿不定主意，便赶紧跑到后厅叫出大掌柜，一起询问汇票的来历。
2: 她的丈夫是一个皮货商人，是到那个张家口外贩卖皮货的，所以就在那口外就给染病死了，所以等于老太太一下子家境就一落千丈，然后她就靠不断的变卖家里面这些东西去度日。
0: 当时为了安葬丈夫，妻子变卖了家中所有值钱的东西，从那以后便穷困潦倒，靠乞讨度日。30多年后，老人在整理丈夫留下的唯一一件棉袄时，无意中发现衣服夹层里有东西，拆开一看，是一张汇票。这是当年丈夫在外做生意时，把挣的钱交给日升昌张家口分号汇往老家的，为了保险，藏在了衣服夹层里。30多年时间，汇票早已过了承兑日期，老人便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来到了日升昌。
2: 这边的柜头，包括他里面的那个掌柜，然后就开始找以前的账簿。
0: 账房在查阅了数十年的账簿后，终于找到了原始记录，不仅如数兑付了现银，还支付了多年的利息。这件事让日升昌名声大噪，发展到鼎盛时，他的年汇兑总额高达3800万两白银，经营网点多达35处。晋商重视诚信和信誉，认为做生意的本质就是做人，这样的经商理念让晋商称雄商界500年，造就了无数商业传奇。

0: 南宋绍兴八年春，临安城里熙熙攘攘，前来参加科考的各地学子汇聚一堂。随着礼部放榜，状元、榜眼、探花以及其他各进士一一揭晓。令人称奇的是，那一科进士中的状元、榜眼，最年长的、最年幼的，都来自福建兴化。黄公度高中状元，陈俊清中榜眼，75岁的林邓和18岁的龚茂良皆中进士。兴化学子金榜题名多达14人，一时轰动了京城。琼林宴上，宋高宗趁着酒兴问状元黄公度和榜眼陈俊清：“京土何其，折生二卿？”意思是你们家乡有什么特别之处，能让你们两位同时高中呢？
1: 状元黄公度说的话呢，披锦还雀美，通饮止于肥。我们这边地方啊，有很丰饶的物产，有荔枝、荔房、紫鱼、紫菜，所以的话呢，我们这边地方的话，读书人也会多。
0: 好山好水滋养出人杰地灵，皇帝听了十分高兴。然而榜眼陈俊清却给出了另外一个答案：地寿栽松柏，家贫子读书。
1: 陈俊清呢讲的是我们这地方啊，土地贫瘠，土地化的稀缺，松柏的话呢，它不择土壤，在任何的严酷的环境下它都能够生存。那么我们莆田人呢，通过读书来许家，来报国，通过读书来实现自己的志向和愿望。越是贫穷的话呢，我们越加的奋发上进。
0: 宋高宗听后连连称赞，并评价道：“公度不如卿。”后来陈俊清官至宰相，他的停顿也成为千古佳话。

演变为古城家训乡训。地寿栽松柏，家贫子读书，激励后世新化学子在逆境中勤奋求学，励志上进，让新化在宋明两朝成为中国走出进士最多的府县，古城也有了文献名邦的美誉。

0: 登五岳之首，俯瞰齐鲁大地，领略天下第一名山的雄奇险峻，
1: 真的是能够感受到地道无边天作界，
2: 山登绝顶我为峰。
1: 没错，就是这样的壮怀之情哈。
0: 这是一片古老的大地，承载着国泰民安的美好寓意。这是一处活力的家园，梦想的幸福生活正在照进现实。
1: 虽然我们是在室内，但是有一种置身在大自然当中的感觉。
0: 威海长山头，山东大陆海岸线最东端，摄制组在这里迎接海上的第一缕阳光。
1: 现在这一轮初升的太阳已经冲破云霄，眼前的一切被染成了金黄。
0: 远望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相映，齐鲁画卷正在播出。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齐鲁大地，山川壮美，这里有巍峨耸立的泰山，景色迷人的浪漫海滨，类型各异的地理风貌，共同绘就了一幅山清水秀的美丽画卷。我们远方的家摄制组来到山东省泰安市，登上了誉满天下的泰山。
1: 一座泰山镌刻着中华民族历史的印记，一条汶河孕育了华夏文明起源的曙光，一座城写满了山的厚重，水的传奇。这里就是泰安。我们远方的家摄制组来到这片古老的土地，既要感受它文化的厚重，也要见证它在这个新的时代焕发的勃勃生机。走在泰安的城市里，

0: 程就从五岳之首的泰山开始。
1: 泰山的主峰玉皇顶海拔1545米，在中国众多名山中并不突出。然而泰山与5000年中华文明的传承历史相伴，相传皇帝曾登过泰山，舜帝曾巡狩泰山，此后自秦始皇开始，先后有13代帝王亲登泰山封禅或者祭祀。登临五岳之首的泰山一直让人向往，著名

0: 名作家李建吾创作散文《雨中登泰山》时就曾说过，从火车上遥望泰山，过而不登，像是欠下悠久的文化传统一笔债。来到泰安，我们也不想留下遗憾。
1: 一般游客啊，想要登这个泰山，大概是有几条线路？
2: 其实现在登泰山总共是分四条路。第一条路呢叫做东岳道路，这是一个以自然风光为主的路。那么第二条路呢叫做桃花源路。但是这两条线路呢相对来说人要少一些。因为有两条非常经典的线路。那么第一条呢就是距离这个地方不远，叫做红门路。那条路呢是全程7000多级台阶，5-6个小时全程攀登。如果是第一次来泰山的游客，那么就一定是咱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天外村路。这条路呢可以坐车坐到泰山的半山腰，叫做中天门。接下来呢你往上走大概2个多小时就能到山顶。但是这条路上既能够欣赏得到非常多的碑刻，而且呢最难爬最陡的那段18盘也不会错过。
0: 在天外村的入口有专门的旅游巴士，乘车就可以直达泰山的中天门。
2: 泰山脚下是一天门，是你登泰山起始的地方。那么这个呢，这个位置海拔848米，叫做中天门，叫做二天门。那么继续往上走，南天门是第3道天门。其实呢，就把它们组合成了一条通天之途。
1: 在传说故事当中，这就是一条通往天庭的道路。
2: 对，是的。
1: 其实今天稍微有点遗憾哈，因为娟姐昨天不小心是把脚扭伤了。
2: 对，是的。
1: 接下来娟姐就要坐缆车，
2: 对，
1: 然后前往南天门。
2: 好，
1: 一会儿我们就在南天门汇合。
2: 行，
1: 好吗？
2: 好，
1: 出发吧。
2: 待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2: 好。
0: 千百年来，楚帝王将相外，孔子、司马迁、李白、杜甫、刘禹锡、范仲淹、欧阳修、苏轼、李清照等众多文人名士都曾登临泰山，并留下了数以千计的诗文刻石，成为泰山最独特的景致之一。
1: 泰山的这条登山路啊，就是一座摩崖石刻的博物馆，历史上许多名人大家留下的古诗题记都刻在了一侧的崖壁之上。这其中有一块刻石与众不同，就是它。能看出来这个图案是什么吗？是不是很像是一把如意？因此啊，人们也把它称为如意刻石。
0: 关于如意石刻，有人认为这是如字，是作者游览泰山后表达如此江山的感慨。因为图形像一只老鼠，所以也叫做鼠碑。在泰山，这里的石刻集中国书法艺术之大成，是中国历代书法及石刻艺术的博览馆。
1: 从中天门出发的这一段山路啊，还是比较好走的，地势相对来说比较平坦，因为泰山山高林密，这一路我们都在想南天门到底在哪儿？现在攀爬了差不多1个小时的时间，好消息，我们终于看到南天门了。坏消息，它好像远在天边。看到这儿，我才意识到我们这一段的路程才刚刚完成了1/4。继续加油吧。
0: 18盘是登泰山路上最险要的一段，共有1630多级石阶，两山崖壁如削，陡峭的盘路镶嵌其中。远远望去，恰似天门云梯。人们常用“紧18”“慢18”“不紧不慢又18”描述攀登18盘的难度。
1: 现在我的脚步也是越来越慢，在这休息一下。越靠近南天门，山路呢也愈发的陡峭，在前半段的山路还能够听到游客欢声笑语，来到这儿啊，好像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了，我们只能够听到脚步声还有他们的喘气声。这让我明白了为什么大家都说这泰山你就爬吧，一爬一个不吱声。
0: 18盘全长不足1公里，但海拔迅速升高400多米，很多路段的倾角达到了70度至80度，攀爬极为艰难。有的人手脚并用，有的人走走停停，等到体力稍微恢复后再。

0: 继续前行。
1: 之前有来过泰山吗？
2: 没有。
1: 第一次啊，
0: 感觉怎么样？累不累？
2: 很累。
1: 您呢？
3: 还行吧。
1: 还行啊。也是您第一次来泰山吗？
3: 来了好几次了。
1: 来了好几次了。那像爬之前呢，您没有想象到泰山这么难爬吗？
4: 没有，没有，觉得就跟家门口的小山一样，轻松拿捏了。
1: 然后走到这儿呢，是什么感觉？
4: 不稀奇。
1: 那对于您来说，为什么会选择这么多次都来泰山呢？
3: 山东嘛，一山一。
5: 是吧？
3: 泰山人无热情。所以想带着孩子来感受一下，体验一下。
1: 好，继续加油，我们一起再向上吧。
0: 我们所在的升仙坊到南天门这一段是十八盘最后的进十八，台阶长而且陡峭，并不好爬。不过南天门就在眼前，让很多几乎绝望的人看到了希望，精神为之一振。不少人都是用尽最后的体力，一口气登到终点南天门。
1: 我们终于来到南天门和娟姐会合了。这一路真的是太难了，
6: 不容易，不容易。
1: 就我现在哈，好像是打开了震动模式，
6: 是吧？
1: 这双腿都不受控制的在发抖。
6: 对，我能看出来。
1: 其实当我们在半途当中哈，精疲力尽爬不动的时候，怎么办呢？回头望一眼，
6: 对，
1: 看到这个壮丽的景色哈，就觉得爬泰山一定是值得的。
6: 比如说你现在回过头来看，你会发现作为北方的山，它呢是非常大气巍峨壮观雄伟，排踏宋清一般。
0: 在神话传说中，南天门是天庭的标志之一，过南天门后便到达了仙境，从南天门前往玉皇顶的道路也因此被称为天阶。尤其是有云雾的时候，这里确实如同仙境一般。沿着天阶前往山顶的途中，向导张娟带我们来到五岳真行图的石碑前。
6: 每座山代表的是每位神，那北岳恒山管什么呢？管江河淮济四足负荷。然后这个呢哈，西岳华山管的是金银铜铁羽翼飞禽。那么这个南岳恒山呢，它管的是星象分野水族鱼龙。中岳嵩山呢，它管的是土地山川古玉牛羊石道，对吧？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山川古玉，所有的分工非常明确。但是谁来管人呢？
1: 泰山。
6: 对，东岱曰泰山，天地之尊，群灵之父，他掌管世界人民，官职即定生死之期，兼主贵贱之分，长短之事。尤其是这个泰山的这个图案，你有没有觉得它像一条龙？
1: 也有点像凤凰，是吧？
6: 对，龙凤呈祥。它有没有像一个风字？
1: 风。
6: 对。
1: 而且看起来好像又有点像雨字，
6: 风调雨顺。
1: 风调雨顺。
6: 对，它像不像一口鼎？它代表的是鼎盛安康。其实就中国古人最美好的祝福，龙凤呈祥，风调雨顺，鼎盛安康，国泰民安。
0: 关于五岳真行图的最早记载是在古代文献《汉武帝内传》，称其是太上老君最早测绘的山岳地图。五岳真行图的出现源自于古代人的山川崇拜，寓意着国泰民安的泰山最终集国家兴盛、民族存亡的象征于一身，成为帝王之山也就顺理成章。历史上关于帝王封禅泰山的记录很多，但封禅的铭文被刻在泰山之上的只有唐玄宗李隆基亲自撰写的《祭泰山铭》。
6: 唐玄宗在来之前，他就请教贺知章，就问他说，这次封禅大典我们应该遵循什么的礼仪？那贺知章说，在您之前皇帝来封禅，像秦始皇呀、汉武帝啊，他们跟上天对话的玉牒文书秘而不宣，所以你呢，如果想有什么个人的想法，比如说祈求长生不老啊，对不对？那么都是可以秘而不宣的。但唐玄宗说，就我的想法就是希望大唐子民过上幸福安康的生活，如果你们不相信我没关系，我把我的决心写在这悬崖之上，你们都可以来监督我。
0: 祭泰山铭刻于唐开元十四年，距今1300年，

0: 书籍阐述封禅泰山的神圣性、重要性，颂扬大唐盛世，彰显帝王功德以及祈求神灵庇佑等众多内容。正是这些时刻以及相关的故事，让中国的历史文化、地质奇观在泰山和谐融为一体。
1: 在这里面是吧？
0: 沿着天街，我们来到泰山主峰的山顶，这里是欣赏泰山巅峰景色的最佳位置。
1: 现在呢，我们是站在了1545米的泰山之巅，
2: 对，
1: 站在这儿俯瞰壮美的山河，真的是能够感受到地道无边天作界，
2: 山登绝顶我为峰。
1: 没错，就是这样的壮怀之情哈。其实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啊，也是欣赏泰山绝美的奇观泰山日出的一个位置。
2: 是的是的，
1: 您给我们描述一下泰山日出到底是什么样的。
2: 很多人他们是在夜间的时候攀登泰山，当你站在这儿的时候，你的眼前还是偏黑暗，但是很快这黑暗呢就会被黎明冲破，你会看到红霞，看到朝霞当中太阳冉冉升起。所以当年苏东坡有句话叫做恨君不上东峰顶，夜看金轮出九幽，你怎能不上泰山呢？
0: 从旭日东升到晚霞夕照，从春季看花，夏季看云海，到秋季层林尽染，冬季白雪皑皑，犹如童话世界。泰山的景致多变，但各有特色。更何况厚重而多彩的文化同样值得品味。登泰山不易，但登的是一种精神。可看五岳独尊的壮阔美景，感受天下第一山承载的中华民族厚重的历史文化。泰山西麓九女峰，特色种植助力乡村振兴。
3: 20块钱一斤，按5千斤的话10万。
0: 文旅融合发展，贫困山村旧貌换新颜。
1: 虽然我们是在室内，但是有一种置身在大自然当中的感觉。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相映，齐鲁画卷正在播出。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你好。
4: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9: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泰山的风景，泰山的文化，吸引众多游客慕名而来。因为时间以及体力的原因，登泰山能看到的风景毕竟有限。不过在泰安市大岳区的泰山石敢当文化园内，有一个飞越泰山的体验项目，游客可以从不一样的角度全方位欣赏泰山的美景。
1: 身旁这是观众席，
11: 对，
1: 面前是舞台，但这个舞台有一些不一样。
11: 对，你看这个舞台呢，它是一个球形的，高差呢很高，达到了17.5米。游客呢乘坐在这个翻板平台上，这个翻板平台呢，游客在乘坐的时候是需要立起来，然后再推出来，然后来到这个屏幕的面前，视线的直径呢是被一个23米的屏幕直线的冲击。
0: 飞跃泰山项目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构建云端漫步的数字探索体验，让人们可以在数字世界中畅游泰山，领略泰山之美。项目自启动运营后，深受游客尤其是青少年的喜爱。哇，
1: 这个感觉太真实了吧！
11: 腾云驾雾了，我们现在
1: 是从这个空中哈，飘在这个云层之上。
11: 是的，
12: 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1: 哇，太灿烂了。
12: 泰山
1: 真的好高啊，
12: 这所的大方文化的塑

0: 鲸刚才掠过我们，
1: 对，
0: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景物其实都是非常非常的真实，好像我们在看一个航拍画面，是置身在这个空中，像一只飞鸟一样。哇，啊，刚才这一个俯冲，我感觉心都提到嗓子眼了。
2: 飞越泰山的体验项目从山脚下的岱庙开始，经过一天门后，沿着登山步道经中天门十八盘，最后到达南天门。短短十几秒钟的时间，体验者就可以从空中欣赏登泰山最经典线路的美景。
0: 山脚下的云海太美了。其实对于游客来说，常常会有一种遗憾，因为泰山的天气非常的多变哈。
1: 是的，是的。
0: 像这样的自然美景，好的天气是可遇不可求的。
1: 是的，是的。
0: 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体验呢，也算是弥补了游客的一种遗憾了。
1: 对，
0: 在这里可以欣赏到非常壮美的泰山景观。
2: 体验者不时发出惊叫的声音。遗憾的是，我们的摄像机无法将身临其境的感受展示出来，只有亲身体验才能明白其中的魅力。
0: 毫不夸张地说，我的手心一直是在冒汗。刚才我用七分半钟的时间全景地飞越了泰山，这种体验呢非常的真实也很美妙，就像是一只飞鸟穿过了云层，划过了山涧，飞过了泰山之巅。即便您之前已经攀登过泰山，也非常推荐您再来飞越一次泰山吧，一定会带给您前所未有的感官体验。
2: 泰安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近年来，泰安市借助泰山的影响力，大力推进全域旅游发展，以文旅助力乡村振兴。
0: 泰山九女峰，一个仙气飘飘的名字。这里位于泰山西麓，是岱岳区乡村旅游的一个集群片区。在这片清秀的大山里，散落分布着19个行政村，而身旁的这条19公里的环山旅游公路，把这些村庄串联了起来。当地人说啊，19个村庄就像是19颗珠宝，每一颗都散发着它独特的光芒。我们现在来到的耿庄村是进入到九女峰片区经过的第一个村庄，这耿庄村人的宝贝就藏在我们身旁的田地里。
2: 泰山九女峰乡村振兴示范区的19个村庄，充分发挥自然和人文优势，大力发展中药材、有机茶、黄精、苹果、葡萄等特色种植。我们来到的耿庄村就是以种植黄精为主要产业。
0: 刘老师，
3: 哎，
0: 您好，您好，
3: 哎，你好，你好，
0: 您好，大叔，
4: 你好，你好，
0: 哎呀，一走进这个林子里还挺凉快的、啊。哎，
3: 对对对，
0: 哎，这一片种植的全部都是黄精吗？哎，
3: 全部都是黄精。4年是不是黄金、
0: 哦？已经有4年了哈，
3: 哎、4年了。
0: 好像这个黄金是到4年就可以采挖了。哎，
3: 对对，一个生长周期4年。
2: 黄金的根状茎可以入药，也可以食用。拥有国家地理标志认证的泰山黄金与何首乌、四叶参、紫草被中医药界誉为泰山四大名药。
0: 这个要比我想象中小一点啊。嗯，
3: 放野生状态，带一个林香，就这个特点。
0: 那泰山黄金它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呢？
3: 一是像鸡爪，再一个是像鸡头，这就是一个鸡的眼睛。
0: 啊，像眼睛。哎、
3: 这一个这个什么呀？鸟头。
0: 然后这是鸟脖子。
3: 哎，鸟脖子。
0: 是不是？哎、这么看起来，
3: 对对，
0: 有点像是这个仙鹤一样。
2: 耿庄村的黄金种植有多种模式，我们看到的是林下仿野生种植，产量虽不高，但农户投资少，也不影响果树原本的收入。跟随刘长利，我们来到另一片区域，这里属于大田种植模式。相比于仿野生种植，大田种植需要精心照料，投入更多，但黄金长势更好，产量自然也要高得多。
0: 大叔，您是从哪一年开始种黄金的？
5: 都是从那2020年。
0: 啊，2020年哈、啊嗯，到现在、嗯、就是今年是有收获了，
5: 有收获了，对对对对。
3: 一般情况下5000斤到8000斤，嗯，哎，20块钱一斤，就是
0: 10万块钱的收入，
3: 按、哎、五

0: 万斤的话10万，他这4年的综合成本，2万多块钱，就是说取出2万去还有8万嘞，每一年的收入就是2万块钱。
1: 离开耿庄村，我们驱车沿着盘山公路，来到九女峰乡村振兴示范区中海拔最高的村庄八楼村。
2: 乌鲁木齐八楼站，
3: 对，
2: 这是我家乡很著名的一个站点。
3: 你家乡是乌鲁木齐的吗？
2: 对，为什么在这儿会立一个这样的牌子呢？
3: 因为我们这个村呢，然后叫八楼村，八楼村呢，然后根据是那个2002年到了那时候，2002年的第一场雪啊，然后停靠在八楼的什么
2: 二路汽车，
3: 二路汽车，然后我们制作了这么一个点。
1: 相比于其他村庄，八楼村海拔高，耕地少，不适宜发展特色农业种植。但这里风景优美，空气质量也好，在对原有的传统民居进行改造后，特色民宿变成了八楼村最大的亮点。
2: 视野很开阔，
3: 对，
2: 满眼都是葱绿的这个山野。
3: 对 对, 对，所以说这地方呢，就是被称为飞鸟叫醒的一个地方嘛。我们这一套院落呢，也是原来老百姓居住的这种院落。我们呢就把它流转过来之后，进行一个高端的一个改造。这样呢，然后我们这个项目落地之后呢，来的游客也比较多，所以说很多的老年人呢，他呢就可以在我们这种民宿里边啊，搞个物业啊，然后做个保洁啊，或者是修剪修剪，然后绿化苗木啊，等等，
2: 在家门口就有就业岗，
3: 家门口然后就近就业了啊。
1: 和八楼村一样，位于大山深处的一些村庄也发展特色民宿，只不过民宿有档位区别，可以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这是当地村庄改造前后的一些对比照片，相比之前改造后的村庄，村容村貌都焕然一新。其中的一些改造项目甚至成为了当地知名的网红打卡点。跟随冯涛，我们来到九女峰大山深处的东西门村，这里有一间如同云朵一般的书房。
2: 这个书房里的空间非常的宽敞明亮
3: 哈，
2: 可以看到是360度的落地窗户。虽然我们是在室内，但是有一种置身在大自然当中的感觉。
3: 看落地窗，
2: 这刚才我们从远处看的时候，特别是今天刚下过一场雨，在山间呢会云雾缭绕的，感觉这一个书房啊，它就是众多的云宿当中其中的一朵。
3: 当年设计师然后在设计这个九女峰书房的时候啊，也是刚下完雨，天上的云朵比较多，有一朵云然后落在了这个地方。所以他基于这种灵感呢，这地方设计了一种云絮这种状态的这种书房。
1: 九女峰书房坐落于山坳的制高点，整体设计以白色为主色调，像一朵白云轻盈灵动，与周围环境形成强烈对比，回应着泰山云海。书房内部现有各类书籍约1500册，游客来到这里可以享受一段休闲的阅读时光。
2: 在旁边看到的那一座建筑是什么？
3: 那是我们设计的故乡的月。然后在下面呢，然后我们打造了一个沉浸式的然后演出。其实就是云和月之间相互的呼应。
1: 离开喧嚣的城市，来到一个被鸟叫醒的地方，享受着鸟语花香，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如果有兴趣的话，还可以到故乡的月感受一场沉浸式的演出。

这是以月亮为灵感和主线打造的一场集数字演绎、舞美灯光和戏剧表演于一体的综合演出，其内容分为月光、月色、月思、月望四个篇章。从古到今，从嫦娥、李白到宇航员，通过对月亮的不同解读，展现出月亮的多重魅力。

0: 刚才演出一开始海上生明月的那个章节，像我们身后看到的这道蓝光，这翻涌的浪花好像就涌到我们身边一样，
1: 对，
0: 特别的真实。
1: 对，因为它现在增加了两台那个地雾机，它会实时的把那个地雾。

0: 我打出来之后增加一个氛围的一个效果。
1: 嗯，那怎么想的是要通过这样一个沉浸式的演出把月亮的这种文化展现给大家？
2: 因为我们这边呢它是处于一种山村，很多的游子呢然后因为这地方贫穷落后，然后都纷纷的然后外出，通过这几年的发展吧，然后乡村振兴连片发展，把我们打到了这么一个故乡的云故乡的月啊，让在外的这些游子呢然后都有这种归宿感。
3: 农村变景区，农舍变客舍，劳动变体验，资源变资本，依照一村一品一村一运发展思路打造的九女峰乡村振兴示范项目，让美丽的风景变成了美丽经济。泰山脚下，大汶河两岸，这片古老的大地旧貌换新颜，充满着活力与希望。威海长山头，山东大陆海岸线最东端，摄制组在这里迎接海上的第一缕阳光。
1: 现在这一轮初升的太阳已经冲破云霄，眼前的一切被染成了金黄。
3: 探访爱莲湾，采收龙须菜，蔚蓝粮仓为青鱼滩村带来幸福生活。
1: 哦，还挺沉的呀，这一根大概几十斤是有了吧。有
3: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相映，齐鲁画卷正在播出。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领略过泰山的雄奇与厚重，我们又将目光投向了辽阔的海洋。从五岳独尊的山之巅，到威震海疆的海之滨，齐鲁大地的壮美画卷由此铺陈得更加开阔。我们摄制组走进山东省的另一座著名旅游城市威海。来到威海，一定不能错过黄海的日出。凌晨四点，我们摄制组赶往位于城山头的日出观测点。威海经常有浓雾笼罩，想要看到清晰的日出并不容易，但是我们的航拍器穿过云雾，捕捉到了一次特别的海上日出。天边的朝霞由灰暗变得红润，顷刻间点亮了东方。烟波浩渺的云海绚丽斑斓，向下俯视，山峰与大海时隐时现。远处海面上航行的船只划开浓雾，眼前的一切如同云上仙境。
1: 今天黄海的日出是不是很特别，给人一种在云海看日出的感觉？这个季节的海面上啊，雾气非常的重，我们已经分不清到底哪里是海，哪里是天。但是透过雾气啊，我们依稀的能够看到太阳的轮廓。现在这一轮初升的太阳已经冲破云霄，眼前的一切被染成了金黄。而在西边的天空上还挂着一轮明月，这个时候啊，可以看到日月同辉的景象。城山头啊，位于胶东半岛的最东端，这里是中国大陆海岸线最早能够看到日出的地方。威海这座城市三面环海，海岸线全长985.9公里，并且这里的岸线曲折，甲湾相间，可以说啊，威海是一座被大海眷顾的城市。伴随着清晨海岸线第一缕阳光，我们的行程就从这里开始。
3: 渔业是山东海洋经济的主导产业，随着从传统捕捞到现代农牧，如今山东建成的国家级海洋牧场已有70多处。位于威海荣成的爱莲湾海域是首批国家级牧场示范区，每年的7月到11月是海龙须菜收获的季节。一大早

0: 我们就跟随养殖场的李小娟出海，寻找正在工作的养殖船。
1: 像今天我们要去的是哪一块？
2: 半个多小时吧。
1: 要走半个多小时啊？
2: 到这还近嘞。
1: 现在我们在海面上看到的，只要是有浮漂的这个范围，都是海洋牧场。
2: 啊，对对对。
1: 这个面积很大呀，看起来是很壮观的，几乎是望不到这个边界了。那像现在这个季节，养殖的都是这个龙须菜吗？
2: 哎呀，龙须菜呀，这个鲍鱼啊，扇贝呀，贝类都有。现在也都有国的鲫鱼，养了一道这个地方的这个鲫鱼，扇贝的那个鲫鱼，养龙须菜都在外面海域。
1: 外面海域远，比较远一点的呗。
0: 艾伦湾海洋牧场总面积6.8万亩。一年养殖产出海带、鲍鱼、扇贝、海参、龙须菜等海产品几十万吨。清晨是海洋牧场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候，但是越往大海深处行驶，海面的雾气也越来越重。
1: 像海上的这个天气非常的多变哈，突然间海雾起来了。像这个雾起来之后呢，吹着这个海风啊，会感觉像是在吹空调一样，温度明显的会降低了很多。像现在能见度能有多少？
2: 大约就在30米吧。
1: 只有30米，所以李大哥呢，在驾驶的时候呢，也是放慢了这个船速哈。那现在还能找到吗？
2: 能找到。
1: 还能找到收这个龙须菜在哪儿吗？其实每一个浮筏是很长的距离的，那他们在踩这个龙须菜的时候，就是从浮筏的这一端深入进去，一直往里走。
0: 茫茫大海上，手机信号时有时无，寻找位置全凭船长的经验。在浓雾中，平时半个小时的路程，我们用了将近一个小时，终于找到了一艘正在绑龙须菜苗的养殖船。
1: 就是把这个龙须菜啊，现在是固定在这个缆绳上面，再放到这个水下就可以了啊。
3: 对对对。
1: 要固定多少呢？
3: 这一个就这么小短，60短。
1: 我能捞起来看一下吗？
3: 好好好。可以啊，
1: 我明白了，就像刚才您介绍的哈，这一根上面是有
3: 60撮
1: 这个龙须菜的苗，放进去了之后呢，一头是系在这边的这个浮漂和缆绳上面，
3: 对，
1: 一头是系在这边了，所以说我们现在望过去啊，这里面就是这种纵横交错的感觉了。把这个育苗放下去之后呢，还需要怎么打理吗？
3: 不用，
1: 就让它自然生长就可以了。
3: 嗯，对对。
0: 龙须菜又名海菜、苋菜，是一种温带性红藻，在中国的山东、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大面积养殖，一般种下去20天就可以采收。浓雾渐渐散去，我们寻找的养殖船就在不远处采收龙须菜。
1: 大哥，现在船上这个龙须菜收录有多长时间了？
4: 刚收，
1: 从这边过来的。今天早上收了几船了呀？
4: 一船
1: 送回码头了，又过来了。这一船能收多少？
5: 3吨吧。
1: 有3吨
5: 啊？
1: 哦，还不少呢。像这个已经长熟的这个龙须菜啊，看起来和刚才栽种的这个龙须菜幼苗的缆绳比起来，已经看不出来那一簇一簇了哈。一般1斤的这个龙须菜的幼苗
5: 啊，
1: 成熟以后呢，能收获多少斤的这个龙须菜？
2: 大约应该在它5斤。
1: 其实从这个长度上也可以看出来。
2: 对。
1: 刚才那一簇呢，大概长度呢就只有还不到一拃，现在已经长成了这么多。
0: 艾伦湾海洋牧场采用龙须菜与海带筏式轮养的方式，海带收获后养殖龙须菜，提高海上养殖的产出效益。在工作人员的示范下，记者胡鑫也学着帮忙收起了龙须菜。
1: 解开之后提上来就行。哦，还挺沉的呀。这一根大概是有几十斤是有了吧？
2: 有。
1: 哦，还挺沉的。
6: 这活干挺轻松是吧？
1: 这算是挺轻松的活了哈。那什么活会比较累一点？
2: 收割海带比这个累啊，累很多。
1: 收海带要累啊？
2: 啊，那重啊。
1: 哦，比这个还要沉一点哈。
2: 还要重。
1: 像我觉得这一根长得应该还算不错的了吧？
2: 对。
1: 因为首先它摸起来这个感觉是很厚实的。
2: 嗯。
1: 像一般怎么能够看出来这个龙须菜长得好不好啊？
2: 看它这个叶色呀，
1: 啊，
2: 长度啊，这一点这个叶色，就比像这样的叶色
1: 啊，
2: 比这样叶色最好，品相好。
1: 啊，其实拿起来对比一下哈，像这旁边看到的这是红褐色的，这个颜色就稍微淡一点了，就颜色越发深，它的品相越好。
2: 对，
1: 就证明长得越好哈。
0: 李小军告诉我们，他家4代都是渔民，过去出海捕鱼，经常一去就是半个月。

0: 现在海洋牧场为他们提供了更加稳定的工作。海洋牧场的发展为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人带来了幸福安稳的生活。威海的海水十分清澈，蓝天白云下，整个城市显得精致而恬静。我们摄制组来到威海市环翠区的猫头山，这里高低起伏的山脉，丰富多样的海滨景观吸引了众多游客。
1: 左侧是峰峦起伏的群山，而右侧是碧波浩瀚的大海，一半山一半海，是威海海岸线独特的景致。依托着这样的自然景观啊，威海打造了一条千里山海自驾旅游公路，全长1001公里，绕威海整整一圈。这条路啊，一半穿山越岭，一半临海而行，没有所谓的起点和终点，它就像珠链一般串联起了威海90%以上的旅游资源。
0: 千里山海自驾公路分为主线和支线，主线长501公里，由325公里环海路、176公里环山路构成，串联起东部海岸以及环翠区的里口山、文登区的昆鱼山、圣经山以及乳山市的巨鱼山等10余处景区景点，也是我们本次的主要路线。从猫头山出发，我们第一站前往纳香海。我们所行驶的这一段环海路全程都是蜿蜒的海岸线，如一条墨色的飘带穿梭于山海之间，不停的弯道和坡路为驾驶增添了很多趣味。耳边伴着轻快明朗的音乐，窗外一路景色不停变换，但始终与大海同行。即将到达榕城时，视野变得更加开阔，路边绵延的沙滩一眼望不到尽头，远处升腾的雾气将山海分隔，逐风踏浪，涛声阵阵，随处可见的风车标志着我们抵达了目的地。行走山海公路，我们选择了一辆新能源汽车。抵达纳香海，我们找到了最近的充电站。
1: 这个充电站啊，我观察了一下，大概是有8个充电桩，而且都是这样的120千瓦的快充。像这样续航大概在400公里的汽车呢，大概1个小时的时间就能够充满了。刚才呢，我从这个 APP 上面啊查询了一下整个山海公路沿线一个充电桩的分布图，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在呢是在纳香海的这个位置，可以发现这个整个充电桩的一个覆盖的范围啊，几乎是覆盖了整个威海的全境。
0: 千里山海自驾公路全线途经了46个镇街、400多个特色乡村和194处民宿。为了给自驾的游客提供更多便利，公路沿线建造了很多配套设施。位于纳香海附近的小五队抱海驿站是沿途景色最美的一段。35辆固定式房车环列海岸，一边是1.2公里的金色海滩，一边是独具特色的白色大风车，犹如置身童话世界。一家来自江苏徐州的自驾游客正要入住海边的房车营地。
1: 感觉这个房车里面的这个配套的设备还是很完善的哈。
2: 对，它挺智能的。然后前还有小翼，用小翼打开唤醒它以后，然后全部都可以。
1: 哦，智能化的一个操控了，能控制什么呀？可以给我演示一下吗？
2: 都可以控制吧，小翼。
3: 对。
1: 关闭电视机。随着这一声指令，电视机就已经关闭了。那所以说，通过这样一个智能设备，就可以控制空调、灯，还有电视，这所有的电子设备哈，
2: 是的，
1: 还是很方便的。
0: 夏季正值威海旅游旺季，房车包括2个房间，基本可以满足4口之家自驾出游的居住需求。
1: 这个主卧很漂亮，
2: 是，我就看中它这个玻璃了，然后晚上能看个星星啊，
1: 看到了吗？一走进来哈，像这一个主卧呢，会有一个很大的弧形的玻璃，正对的就是大海，所以可以想象一下，在这个主卧的床上躺着哈，在夜里抬头可以看见星辰，远处呢又可以望见大海。那之前呢有来过这儿吗？
2: 没有，然后我一直路过这，然后看到这个房车挺好看的啊，想来体验一下。
0: 睡在星穹下，醒在晨光中，枕海听潮，让人忘却了一天的旅途疲惫，静静享受着这片蔚蓝带来的惬意与浪漫。从泰山之巅的巍峨到黄海之滨的辽阔，

从千年未索的海疆传奇，到现代牧场的蔚蓝丰收，山东这片土地始终将国泰民安的祈愿书写成山河锦绣的壮丽现实。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山海相映的奇观，更是一个古老家园向着新时代扬帆的幸福航程。

这是陆地飞行，让世界为之惊叹的中国传奇。这是穿山越海，以钢铁和混凝土铸造的奇迹。这是走向世界，打造亮丽中国名片的历程。这是中国高铁关于中国速度的答卷。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北京西站，亚洲最大的铁路枢纽之一，平均每8分钟就有一列高速动车组从这里驶出，奔向全国各地。他叫韩军甲，是北京机务段一名复兴号列车司机，身材魁梧，面色黝黑的他被同事们亲切地称作老韩。
1: 乘2725次北京西二道发车进入好，发往广安门站二道，正确，签收。
0: 紧握闸把30多年，老韩亲历了中国列车时速的成倍飞跃，速度不断提升，车厢里却更加平稳。这份举重若轻的背后，是中国高速列车技术如何一步步铸就的宏大命题。这不仅是技术的飞跃，更是一段关于自主创新迎难而上的奋斗历程。它的关键几步正始于那些充满挑战的早期突围。这里是湖南株洲中国电力机车的重要研发基地。在中车株机公司的档案馆里，保存着一份中华之星的原始图纸。展开这份图纸，仿佛打开了20多年前那段充满挑战的岁月。那时要研制中国自己的高速列车，在许多人看来还是一个不敢想的梦。21世纪初，日本、德国、法国的高铁时速都已突破300公里，而在中国，铁路上最常见的还是时速不到100公里的火车。这样的差距让每一个中国铁路人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儿。
2: 那个时候的客车运行速度也很低，列车开行的对数也不多，整个老百姓对铁路需要快速发展的渴望和需求是十分大的。
0: 研制中国自己的高速列车迫在眉睫，但在当时看来，启动这项几乎从零开始的国家工程，无疑是一个需要巨大勇气的决定。
3: 当时我们是承受了一些压力的，那么当时呢，就有些不同声音了。也就是说，你能跑高速吗？那么跑不高速，如果翻车了怎么办？这个时候压力也是很大的，技术上压力也是很大的。
0: 压力之下，中国高速列车的研制道路走到了一个关键节点，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正在建设中的秦沈客运专线上。科研团队在大白

0: 杀、蓝剑等前期车型的技术积累上开始了新一轮攻坚。不久，一列头型如鸭嘴兽、车身全流线设计的列车被成功研制出来，命名为中华之星。2002年11月，中华之星在秦沈客运专线的试验轨道上启动了测试。
1: 这是司机、副司机，我们就这样冲出去，在这条线突破了我们常说的321.5公里的当时的中国高速记录。
0: 时速最终定格在321.5公里，创造了当时中国列车的最高试验速度，为中国高速铁路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提高机车车辆自主研制水平和能力，打下了基础。2004年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为中国铁路发展描绘了宏伟的蓝图。以此为契机，中国铁路开始与国际领先厂商展开广泛合作。中国从国外引进4种高速列车，经过技术的消化吸收，实现国产化后，统一命名为和谐号。
2: 大的来讲，应该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机制上的装备，一个是通信信号技术和装备。通过引进呢，我们提高了我们的设计水平，提高了我们的运用维护水平。
0: 可是随着线路规模的不断扩大，技术标准不统一带来的挑战开始显现。
3: 当时引进一个国家的动车组的载客是500多人的一列动车组，还引进了一个国家动车组是400多人的啊，不同的载客人数。结果那一天呢，我们正好是500多人这个动车组出现了故障，把400多人动车组替换上去，结果很多旅客就没座了。这个很多旅客呢，他说我买的票是有座了，怎么就没座了呢？
0: 载客量差异只是表象，更深层的问题在于技术体系的不兼容。不同技术标准下的动车组在运营调度中形成了难以逾越的壁垒。
4: 当时我们那个和谐号动车组应该说是来有不同的技术来源，有日系的，有欧系的，它这种不同平台、不同厂家的车之间，它的这个神经网络是完全没法连通的，所以我们没法实现这个不同厂家之间的车的这么一个互联互通的这么一个运行。
0: 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家有关部委和单位的大力支持下，国铁集团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和行业领军企业优势，牵头组建产学研用国家级联合创新团队。铁科院联合中车集团、西南交大、北京交大、中科院力学所、大西客专公司、太原铁路局等20多家单位，历经多年的集中攻关，先后完成近1000项仿真计算、地面试验和线路试验。由国铁集团牵头，铁科院、四方股份、长客股份等公司承担了中国标准动车组的设计制造任务，以中国标准动车组总体技术条件为依据，对动车组顶层技术指标进行分解，相继完成了动车组总体和各子系统方案设计和验证。经过1000万次计算试验，仅概念头型就设计出了30种。

0: 我儿子很小的时候，在马路上看着车就跟我讲，说爸爸，那个汽车都是有表情的。我说什么东西？他说你看每个灯都是他的眼睛。这孩子其实他能给我们提供一些视角。那个灯确实是他的一个眼睛，就是我们讲画龙点睛。龙是一种什么样的概念？它是一种有气势的东西啊，同时要有速度感。
1: 孩子天真的视角点亮了设计的灵感。丁三三意识到，好的设计需要技术的支撑，更离不开文化与情感的注入。国铁集团组织设计团队在浩如烟海的文化符号中搜寻、比选，最终目光共同聚焦于一个形象——龙。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龙所蕴含的威严、力量与腾飞之势，与高速动车组所需要展现出的速度感、力量感不谋而合。在硬朗线条与中国红主调的勾勒下，车头形态逐步清晰，一条蓄势待飞的龙渐渐浮现于图纸之上，最终凝练为一张具有识别度的中国面孔。这一造型与另一列汲取金凤凰元素设计的动车组，共同组成了中国标准动车组的美好意象。外观设计的文化表达固然重要，但当列车的中国面孔被勾勒成型，下一个挑战又接踵而至，那就是如何为这副面孔赋予智慧的大脑。疾驰而过的高速列车从外部看是一个流畅的整体，而一旦拆解开来，背后是数万个精密协作的独立零件。即便是其中一颗小小的螺栓，也蕴藏着精密的考量。一列高速动车组所使用的螺栓多达十余种规格，最小的不足一克，最重的可达8公斤。面对如此庞大且各不相同的部件，要将它们汇聚成一个有机整体，则有赖于一个智能中枢来统一指挥。这就是被称为列车大脑的网络控制系统。在北京的列车网络控制系统监控室，每天会有4200多万条数据从每一列运营的动车组上发出，实时传送到这里，驱动着屏幕上的信息分秒不息地刷新。
2: 比如动车组上面有2500个监测的相点，每天呢会有大量的数据通过 WTD 无线传输装置传输到地面，所以这个数据量还是非常庞大的。
1: 能够精确读懂这套数字语言的，正是赵宏卫所带领的团队。这种能力的积淀，源于一次关键的技术突破。当时，研制中国标准动车组网络控制系统的任务，交给了他们。
2: 高速列车，它属于，世界高铁技术竞争激烈的一个领域。那其中的网络控制系统更是技术壁垒森严的一个核心的焦点。假设有一个牵引系统它比如故障了，它还可以降速行驶，但如果网络系统不工作了，那么车就要停下来，所以它的影响是非常严重的。
1: 为了突破列车核心技术，赵宏卫团队从2006年开始攻关，成功研制出首张网卡。面对300多项环环相扣的技术逻辑，他们逐一破解。从一张网卡到整套系统，这条自主创新之路

0: 们整整走了10年。当这套自主可控的网络控制系统成功上线，中国高铁首次拥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大脑。可是要让这列凝聚自主创新成果的列车驰骋祖国广袤大地，还必须攻克极端环境的适应性难题。中国铁路人的目光投向了-30摄氏度的东北极寒试验场。
1: 当时我们的车从外面跑了一天的实验回来的时候，当时我看到车进来的时候，我就震惊了。我感觉就是一座冰山向我慢慢的这个走来，当时的那个困难程度呢，已经超出了我们的这个预计的范围。
0: 在-30摄氏度的极寒环境中，高速列车会面临怎样的挑战？这个问题的答案，在当时的世界高铁技术领域，仍是一片空白。
2: 当时我们在引进的时候并没有引进高寒的技术，严格讲在当时的国外也没有就是真正意义上的高寒动车组。当时我们了解到的也就是在比如说在北欧的瑞典呐、芬兰呐、开行了一个比较短的距离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动车组列车，它的速度呢也就是200公里左右因此说搞时速300公里这样的高寒动车组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挑战。
0: 在这所低温实验室里，一场关键的极寒测试正在进行。随着温度持续下降，实验室内的降雪量不断加大，冰雪厚度逐渐增加。高速动车组的每一个系统，每一个部件都在经受着最严苛的考验。经过对3小时测试采集的数据进行反复比对和精准分析，朱燕团队最终锁定了一种性能卓越的耐寒材料。这种被成功应用于车厢连接处的特制风挡，成为确保列车在极寒条件下安全运行的关键技术突破，成功填补了中国高速动车组技术谱系中的重要空白。2017年6月25日，凝聚着中国铁路人智慧结晶的中国标准动车组被正式命名为复兴号，标志着中国高速动车组技术实现全面自主化。复兴号动车组在安全性、经济性、舒适性等方面实现全面突破，列车设计寿命提升至30年，能够适应中国复杂多样的运行环境，客室空间更加宽敞舒适，搭载智能化感知系统，全车布置2500多个监测点，构建起全方位的安全监测网络。这些创新成果使复兴号具备了世界领先的技术水准。
3: 当我看到旅客坐成崭新复兴号的时候，舒适宽敞明亮，纷纷拿出手机自拍，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那一刻我们中国高铁终于走上了从追赶到领跑的新时代。
0: 这份自豪的背后，是像李万军这样的高铁工人们用数以万计的精湛焊缝一锤一铆打造出来的。在复兴号的生产中，李万军就遇到了一个颇为棘手的难题，焊接转向架上的环口。转向架被称为高速列车的腿和脚，它承载着列车的全部重量，它的焊接质量直接关系到数百名乘客的生命安全。这个环口的焊接空间极为狭窄，

0: 角度刁钻，犹如在盲区里绣花。
1: 刚开始焊接两节车的时候，四个转架八个扭杆座都不合格，我们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改设计，太难了，放宽点质量。领导又说了，和飞机的起跑速度是一样的，你关系到旅客的生命安全，所以说你要攻关不下来，中国高铁就无法批量生产。所以说那个时候啊，我们贪黑起早的在那嘎子无数次的实验，最后总结出合理的焊接顺序。
0: 这套操作法被迅速推广到整个生产线，成为了复兴号动车组的工艺标准。李万军和他的工友们就是这样用一双双看似普通的手，为中国高铁的金名片打磨出了最坚实最闪亮的底色。复兴号的批量生产标志着中国高铁正式驶入了完全自主化的历史新阶段。这不仅是一列列车，更是一个国家工业力量崛起的崭新坐标。而当人们回望来路，会发现这个坐标的起点早已在100多年前的华北山峦间埋下。这是一张京张铁路建设者的珍贵合影，定格了京张铁路建设者的坚毅面孔。1909年，由詹天佑主持设计的京张铁路建成通车，实现了中国自主修建铁路零的突破，在西方技术垄断的困局中为中国争得了尊严。可是当时京张铁路的列车时速只有35公里，中国铁路里程尚不足10000公里。百年沧桑，山河巨变。2019年，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以350公里的时速飞驰在全新的京张高铁线上，从35公里到350公里，从自主修建零的突破到高铁里程世界第一，这条京张线不仅连接着北京与张家口，更贯穿了中国铁路从追赶世界到引领时代的壮阔历程。
2: 从和谐号到复兴号，再到京张高铁上的复兴号智能动车组，我国高铁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跨越。这一切成绩的取得，都是因为核心技术自主可控。
0: 为适应多元运营需求，国铁集团组织研制的系列化复兴号动车组，时速250公里的蓝暖男，节能环保，性价比突出；时速160公里的绿巨人，具备内电双源，可在不同线路间贯通运行。2024年6月，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具有世界领先水平，商业运营速度最快的时速350公里复兴号高速列车项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中国高铁技术竖起国际标杆。2024年12月29日 ，CR450动车组样车发布。2025年6月 ，CR450动车组试验期间，跑出了单列时速453公里，相对交会时速896公里的新纪录。2025年11月，世界最快高铁 CR450 亮相第八届进博会中国馆，吸引了众多科技爱好者和行业专家的目光。
3: 中国高铁发展建设的20多年，正是铁路一代人栽树式奉献的时期。百万大军真正是撸起袖子加油干，到处是战场，处处在攻关。中国高铁的发展成果是中国铁路人不忘初心，无私奉献。

0: 所建造和铸就的。
1: 从2004年引进国外技术的追赶者，到2024年新一代高速列车下线，中国用20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50年的技术积累道路。今天的中国高速列车已将智能与舒适融入每一处细节，数千个智能监测眼睛时刻警惕，为安全保驾护航。自动驾驶系统精准把控节奏，让列车在风驰电掣中也能稳健前行。车厢里处处体现着人性化设计，独立包间更加舒适温馨。从筚路蓝缕的追赶，到引领世界的创新，这列驶向未来的列车，正带着中国制造的温度与底气，在全球高铁的版图上，刻下一条愈发壮阔的东方轨迹。

0: 驼铃声声，响彻古老的丝绸之路。隋朝大业五年，隋炀帝带着文武百官和40万大军从洛阳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对隋炀帝来说，这次西巡绝不是游山玩水。魏晋南北朝的社会动荡，让曾经维系东西方贸易的丝绸之路逐渐衰落。隋朝建立后，一心想重新打通这条贸易通道，但盘踞在祁连山南侧的吐谷浑时常侵扰河西一带，阻断了西域各国进入中原的道路。为了打通这条通道，隋炀帝西出洛阳，御驾亲征。在解决了吐谷浑对河西走廊的军事威胁后，这位帝王决定北上张掖。当年六月，隋炀帝一行来到汴渡口。这处高山峡谷是数千年来唯一连接祁连山南北的咽喉之地。险要的地势，捉摸不定的天气，让这条穿越祁连山的通道充满着未知的凶险。农历六月已入盛夏，却不料一场暴风雪突然来袭，气温骤降，把山谷中的隋军逼入了绝境。
1: 因为这些将士们呢，都穿的是单衣，这个史书记载说人马冻死了大半，人马冻死的16、17，损失很大。
0: 为了再次打通思路，隋炀帝不改坚定的意志，经过艰难跋涉，终于走出峡谷，来到张掖的胭脂山下。从洛阳到张掖，1500多公里路程，历时半年之久。隋炀帝成为历史上唯一一个到过河西的封建帝王。公元609年，27国的君主使臣应约而来，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万国博览会在张掖召开。盟会期间，隋炀帝以君临天下的气概登上象征着胜利的胭脂。

山顶，并在城中会见各国使臣。高昌、伊吾等国向隋炀帝献上西域数千里疆域，并表达了前往长安、洛阳进行贸易的愿望。隋炀帝在盟会上宣布，开放从张掖通往长安、洛阳以及其他内地城市的道路。久经阻隔的丝绸之路终于被再次打通了。这是一位帝王向世界发出的盛情邀约，也是一个强盛的东方王朝向世界伸出的和平之手。

0: 谷一闹春又到，梆子三弦不离调。农历正月，山西省阳城县黄城村里，一场传统古书表演在三弦和鼓板声中拉开帷幕。古书中唱到的陈廷敬曾任清朝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在不断的升迁中，他牢记着母亲叮嘱自己的一句话：慎无爱，官家易钱。无论身居何职，都要清廉自守，不怀私心。清康熙二十三年，陈廷敬被派往保全局，也就是国家的铸币机构，主管铸钱之事。陈廷敬任职保全局的第一天，便与同僚立下誓言：此乃铸造货币之所，天下流通之钱币皆出自此地，我誓言不取分文，愿与诸位共守此诺。一次，陈廷敬在巡查时，下属从铸币的废铜料中拿出一枚古币，告诉陈廷敬，古币乃吉祥之物，带在身上吉利，大家都随身带着一枚，请大人也把它带上吧。
1: 当时这一枚钱是什么钱？
2: 是秦百两。
1: 那个时候也可能不能流通了。
2: 对，不解出来它就融入大陆里边，又就去铸币了。铸币那废铜很多嘛。
1: 所以陈廷敬也没当回事。
2: 对，没当回事。
1: 就收下了。
0: 收下古币没多久，又发生了一件事。那时新铸的样钱都要送到陈廷敬那里检验。吏员会解开绳子，把钱币散放在桌上。等陈廷敬一一看过后，吏员再将钱币收好离开。
2: 在验币的过程中，就落下一枚在他家，在他办公地方，无意中落下的。他落下以后，当他们走了以后，他接到这个币以后，哎呀，他觉得我来保全局没多长时间，自己收到两枚钱币。
0: 看着眼前一废一兴两枚钱币，陈廷敬想起自己不取分文的誓言。他深感这不仅是两枚钱，也是廉和贪的分界线。于是他把两枚钱币交回保全局，还写下了一篇二钱书：无事不受一钱，前后取其前二，其何以自明。在陈廷敬看来，一文钱虽小，取之即为贪。二钱说既是对自己的反省，也是对天下为官之人的警示。
2: 他便在保全局造成了很大影响，小小两枚钱领导就这么重视，在当时很难看到陈廷敬这人自律性很高，从这小事上就能体现出这人的本分。所以说我觉得陈廷敬能做到这，真正体现到那清、慎、情这三个字。

平靖所处的康熙年间，官场上出现了奢靡之风。陈廷敬从自身做起，他虽身居高位，但生活清贫简朴，一生以我自长平甘半宝自勉，留下半宝居士的清名。有一年冬天，陈家吃了整冬的腌菜，陈廷敬却怡然自得，写下诗句：所墨一冬恰有味，菜根占得菜花春。在他看来，甘守清贫是陈氏族人入世的前提，唯有耐得住清贫，才守得住心中的底线。

0: 坐落在青海省西宁市黄原县的丹杆古城，东临黄土高原，西接青海湖，自古就是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交汇地带。唐朝时，文成公主远嫁西藏，途经此地，开启了青藏高原的茶马互市。到了清咸丰年间，丹杆成为了西北地区的茶马商都，年贸易总额达到300万两白银，是当时西宁府的6倍以上。薛家听起来像一个宗族姓氏，但实际上是一个行当。薛家并不是丹杆城独有的职业，但丹杆的薛家最有名气。鼎盛时期，城内有48家薛家商号，2000多户居民中，近一半人从事着与商业相关的工作。
1: 那么你可以看得见啊，上面这些啊是来自于广大牧区的一些啊它的这个皮章。那么下面呢，你可以看得见是来自于内地的一些茶、丝、糖、布匹、瓷器、木器啊，这样一些货品，
2: 来自于牧区的，来自于内地的，来自于国外的商品，要通过薛家来交易。
3: 薛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吗？
2: 它应该是一个中间商的这么个概念，使这个三部分货品能达成一个交流。交通的一个状态。那么外地的客商到这个丹地之后呢，他们藏语言一窍不通啊，然后食宿交通特别不方便，他开展这个业务呢是困难重重啊，所以说要靠薛家。
0: 在这里我听到许多薛家的传奇故事，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一位名叫魏生海的商人。清同治年间，15岁的魏生海来到一家商号做伙计。当时西北连年战乱，眼看波及丹杆城。为了躲避战火，老东家连夜打包行李，准备逃回老家。临走前，他嘱咐魏生海，在保证安全的同时，帮忙照看店铺。东家走后，有人劝魏生海赶紧逃命，可是年轻人不为所动。因为他答应了东家，要尽力保全店里的财物。战乱过后，物资紧缺，这批货很快就卖了出去，赚了几千两白银。然而，整整4年时间，东家却再也没有回来。魏生海决定带着账本和这些年店里赚的银两，前往东家的老家浙江。
2: 即便是找不到呢，也应该找到他的亲属，把钱还给他们，这是人家的钱，不应该由我来清账。
4: 费这么大的力气，一定要把这笔钱交回到老东家的手上。
2: 当初呢，他的这个老东家托付于他，那么你据为己有，你良心难安。如果说不去找他，我就放在这里，我就等着他来。如果我一直等待的状态下，这个钱财在其他商号和薛家来看，是不是你变相的据为己有了呢？所以说，这个里面包含着一个对自己信义的一个维护。
0: 因为当年的一句承诺，魏生海放弃了别人。

眼中改变命运的机会。经过数月的辛苦跋涉，终于见到了东家，如数归还了白银。千里寻主的故事在丹噶尔传开了，大家钦佩魏生海的行为，更敬佩他的品德。后来他也成为了薛家的一员，开启了店面，取名为忠信昌。今天随着时代的发展，商道的变更，茶马互市逐渐走入历史，但丹噶尔人依然愿意以薛家后人自居。

0: 在北纬24度的中国云南哀牢山，云雾滋养着一座野生食用花天堂。当地人将花朵视为自然的献礼，世代传承着火之味、食之意、野之韵、理之脉的古老智慧。我们将跟随四组人物，看他们如何运用匠心，在餐盘之上将春日的山花点化成鲜活的滋味。
1: I think maybe you, if you have time,
0: 英语说得特别溜，健身撸铁更是他的强项，就连去菜市场都像在走个人时装秀。你绝对想不到，这位酷飒有型的姑娘是位来自云南玉溪地地道道的傣族女孩。
1: 之前我上大学的时候是在英国学的土木工程，毕业之后回到了上海，开始也做了建筑，也做了模特经纪人。
0: 1996年出生的蒲雪阳在外工作多年，因留恋那口家乡味，跟着父母学习做菜做汤锅已经有些时日了。
2: 一定要打边上的油，还有牛肉、牛蹄、牛肠全部都要有一点。
0: 如今正是春花烂漫时，他想把年轻人对家乡的热爱融入到有趣又有创意的花食里。
1: 2.8嘛，2块一斤，
3: 再3.5，
1: 帮我稍微沉一点嘛。今天主要是去菜市场，也没有买到我想要的鲜花，然后就是想去山上看一下有没有木棉花，加上我的创意做一些菜品出来。
0: 木棉花又叫攀枝花，盛放时如火如荼，被誉为英雄花。在海拔1000多米的干热河谷、稀树草原、雨林沟谷常见它的身影。木棉花树通常高达25米以上，有8到10层楼高度。花先于叶开放，呈红色或橙红色。树虽然高，但是采花却可以不费吹灰之力。
1: 木棉花直接在路边等着它自己掉下来，我们就直接捡就可以了。2月底、3月初这样都开得最盛。吃的话，我们一般吃那个花瓣或者花蕊，吃花蕊比较多一点。今天就想还原一下之前爸爸妈妈给我做的那些菜的口味吧，然后让他们尝一下我自己的手艺。清洗的话，一般花尖上的这些都是不要的，然后我们吃的话只有后面这一部分，因为它可能会影响口感，会增加一些涩度，所以我们把这个去除掉。花蕊会先焯一遍水，里面含有那个单宁，还有一些粘液，焯一遍水之后过一遍凉水，放旁边备用。第一个我想做的是用我们的木棉花去炒我们傣族的一个特色的腌酸肉，放油，把那个木棉花的花蕊炒半熟之后放那个番茄。

0: 茄腌酸肉，然后再炒制一下，最后出锅之前呢再加一点盐和味精调味，然后就可以了。最后出餐的时候再撒一点大叶香菜做一点点缀。
1: 木棉花蕊炒腌酸肉，口感软韧交织，酸香激活舌尖。
0: 第二个菜我想做一个凉拌的菜，拿出我们的傣族人最喜欢吃的凉粉，然后我想做一个傣味的嘛，所以我需要一个傣味的调料，包括我们盐、味精，然后柠檬、小米辣、蒜、大香菜、小香菜、葱花，这些十多种调味料，因为我们傣族人也比较喜欢吃这种味道比较丰富的菜品。
1: 木棉花蕊拌凉粉，酸辣冲撞，柔韧交响，复合成傣族雨林的气息。
0: 因为我们傣族人比较喜欢喝醋，想了一下，我好像从来没有喝过木棉花泡的醋，所以我想尝试一下。
1: 木棉入醋，时光沉淀，仿若山间晚霞，透亮如绸，酸香透着春甜。
0: 汤锅的话，我们一般就是先用一锅凉水，然后放我们的骨头、牛肉还有牛杂，放一点盐，大概要熬制3到4个小时，然后最后再还要放一点我们自己秘制的汤锅底料，稍微再焖煮一会儿就可以出锅了。
1: 非遗夹撒汤锅，红汤浓醇，翻滚着牛杂的山香野性，花瓣在滚烫中即将舒展筋骨。
0: 然后之前我们从来没有试过把木棉花煮在汤锅里面，我今天就是想创新一下，做一下属于我自己的味道的牛肉汤锅。
2: 我们从来没想过还可以这么创新呀，太会创意了吧，春天给它吃进嘴里。哇，什么是脆脆的？
3: 是的，有创新，
2: 那个味更丰富了。那我来尝尝这个。
3: 这个腌酸肉的酸味，还有木棉花的一种清脆，
0: 对，
3: 放起它点缀在上面还是可以的，不错做的。
2: 女儿真的长大了，来给她一个大大的点赞。
3: 来，
0: 我现在的话是第五代传承人，保留我们传统的口味，在这个基础上，然后再进行更多的创新，然后让外面人更多的了解我们的嘎撒汤锅，然后了解我们的花腰傣。
4: 远方的朋友，
1: 青春力量唤醒古老花石，每一位傣家妙传都是藏在烟火里的家族恩情，而另一株谐趣之花正以倔强性情演绎着人与自然的生存美学。白翠玲、白慧芬、高慧佳是云南玉溪洛河乡从小一起长大的玩伴，现在是一家饭馆的联合主理人，人送外号彝族姐妹三朵花。
5: 每天有闲暇的时候，我们就到山里溜一圈转一圈，寻找野花野菜。春种夏长秋收冬藏嘛，每个季节它都有不同的吃的东西，比如说花啊、茎子啊都可以，所以根据季节我们都会用它来做菜吃。
6: 这个是青花，是做粑粑吃，煎鸡蛋吃也可以。
5: 这个就是臭铃铛，它的叶子可以蒸蛋啊、煮水喝啊都可以用。核桃的树做出来的菜，这个叫龙须菜，把它的花瓣弄掉，然后吃它的花梗，这个是一道比较美味的蔬菜。我最喜欢采的就是老瓜花，一看见那个老瓜花，看见它长在树上那个样子，我比较激动。
1: 老瓜花是长春油麻藤的俗称，属豆科大型藤本植物，藤长可达数十米。每年春天花期一到，成串花朵便从藤蔓上倾泻而下，它们形似飞鸟，是大自然的精妙杰作。
5: 哦，大真是呢，太漂亮了，咋回来看？看看，
6: 太多了，太多了。
5: 这个就是百鸟归巢，千鸟栖之的景象，壮观吗？我才有5岁的时候，我妈妈就带我来摘过。那我们这边老瓜，土话来讲就是乌鸦的意思。你看这个花像不像乌鸦的嘴？它的花可以食用，叶子可以食用。
1: 老瓜花外形别具一格，为高鲁山一带增添了灵动的山野意趣，同时它也是

0: 一道不可多得的山中美味，然而要采集它并非易事。
1: 这个老瓜花来了以后，你们不能随便摘，为啥？你看花托上有一种细细的绒毛，你的手碰到它又疼又痒的。我们一般摘这个老瓜花的时候一定要戴上手套，还有戴上口罩。为啥要戴口罩？因为这个老瓜花它有一种气味，还是防护一下。
2: 舌头
1: 带什么干？
0: 第一处上手采摘，
3: 太漂亮了，好不好看？
1: 好看。
0: 高处用加长的铁钩便能勾下来，用协作化解自然的挑战。三姐妹齐心协力，将不好伺候的老瓜花收入囊中，背篓里装满的不仅是战利品，还有满心欢喜以及对美味的期待。
1: 这个老瓜花弄回来以后要先焯水，要焯20分钟左右，把它里面会变色的东西给它焯出来，凉水过滤一下，再剪一下它的老瓜花的尖嘴巴、花蕊、花托，我们就可以做食材了。
0: 山野奇花老瓜花，虽然它有它的脾气，但一旦降服，就是极佳的食材。
1: 老瓜花我们最爱凉拌，因为我们都爱吃辣椒。一般是我们地里长的韭菜，焯水，然后放点蒜泥、辣椒、生抽、盐巴，随便拌一下都好吃，酸辣爽口。下饭菜的神器，最简单最快的就是老瓜花煎鸡蛋，切成碎花，然后搅一下，放在锅里煎一煎，两面一翻就可以吃了。
0: 彝族农家菜咸鲜入辣，守本味而粗犷豪放，老瓜花炒腊肉便是山野一绝。
1: 老瓜花它是属于一种野菜嘛，山上的野菜它比较吃油，要配那个最好是五花的腌肉，肉炒了以后把它备用，然后下一点干辣椒，跟老瓜花一起炒，再把我们备好的那个腊肉再倒进去，最后加一点葱花，那些就可以起锅，非常美味的一道菜。
2: 来吃点老瓜花炒腊肉。
4: 这个老瓜花啊，真是没想到可以和腊肉一起炒，油而不腻，酸酸脆脆的，
5: 鸡蛋的香味又混着一点淡淡的老瓜花香，口感不错。
6: 韭菜拌起来吃起来是比较清甜，老瓜花呢也比较爽口，所以呢它酸酸辣辣的，特别下饭，特别解腻。
7: 嗯，吃起来非常过瘾。
8: 3、2、1，茄子。
0: 缕缕鲜香，俘获远道而来的游人。烟火入锅，深藏着老瓜花花宴里沉淀的民族智慧。这性情独特的山野奇花，串联起了纯粹真挚的姐妹深情。接下来，让我们循着花粉的清芬，品味时光酝酿的吉祥之味。家住云南通海县的王义玄是个90后，喜欢艺术的他，为了传承家族手艺，在毕业后回到了家乡。王义玄的家族是做豆磨糖起家的，妈妈普济是在云南滇式传统食品领域研究了30年的技能大师，现在他最重要的工作是要把传承了700年的做糖、糕、饼、酥的家族手艺传下去。王义玄是第6代传承人，
9: 一青山米就可以称当鸟匠。
0: 妈妈普济既是师傅，又是王义玄的植物学老师。普济从小带着他在山里跑，向他打开有趣世界的大门。
9: 这个是像山茶的那个花苞，
10: 就是它是杜鹃科。你看，
9: 这个就好吃了，这个凉拌，
11: 猫蹄叶，
9: 炒菜炒饭好吃。我是学食品的。像我们做饼，我们就不会用那些各种化学的东西去改变它的组织性状，都是用天然的。因为祖祖辈辈他就是一定要自己采，

0: 云南通海县平均海拔1000多米，温暖适宜的气候造就了中国最大的多巴胺露天菜田，每年出产几亿株鲜切花的大产业，同时也孕育着一山连一山的云南松。
1: 云南松就是马尾松，它有高的有矮的，树上这些都是青的松吗？像这种松果它也是可以烟熏的那种肉，腊肉就会用这种松果松枝拿去烧，让它有一股自然的松香味。有松花的季节我们就会来摘松花，它也是可以食用的。
0: 松果是由雌球花发育而成，而聚生于松枝顶端的雄球花才是我们常说的松花。当马尾松在春季开花时，雄球花穗会产生大量松花粉。花期当令，取花收粉，在当地这种传统已延续千年。
1: 就是我们一眼能看出，哎，什么是成熟的松花，什么是已经过掉的松花。这种呢，它是刚刚好饱满的，摘回去就可以用。这种呢是比较嫩的，然后两三天才能用。像这种的话，它就已经是过掉的，然后我们一般就不摘了，没有花粉了。其实我们吃的是它这个花粉饱满的那种，一碰上去它就风一吹可能满天都飞，所以它这个真的是很难取。
0: 奇特的花，难以采收的花粉，王逸璇究竟要用它做什么美食呢？首先来致敬一下经典美食松花糕。
1: 我们采回来了之后就放在那个筛子里面，给它把粉筛出来，过水阴干才会来食用。我们可能一般10公斤花可能才有几两的那种粉。
0: 最难得的天然食材往往适合最直接简单的做法，
2: 就开始加水加蜂蜜，然后把它搅匀。
1: 做成松花糕的话，我们一般会加豆沙，然后给它垫底，然后把这个松花倒在那个豆沙上面，它会自己会凝固。
3: 真的很像非牛顿流体，很佩服老祖宗的智慧。
0: 撒上芝麻，静置20分钟。手工制作的最后一个流程需要拿捏刀与糕体之间的摩擦力，才能分割得丝滑且均匀。
1: 对，所以这个是不经过蒸啊或者是烤啊，它就直接就可以吃。
2: 你看，哇，松花香，蜂蜜香，还有豆沙香，
1: 是入口清新，然后也很惊艳。传统的松花糕保质期可能就是1到2天。其实糖油和这些面粉它其实是天然的保鲜剂，我们在创新之后，在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的这个情况下，我们可以做到45天。
0: 第二道松花糕红饼。云南红饼根植滇南传统，是节庆礼俗中寓意吉祥团圆的必备礼食。接下来，王逸璇想在这道糕点上做出新意。荞为皮，再以祖传玫瑰酱加上豆沙，再加上时令松花粉做成馅团儿，敲打成饼，上老炉烤至8分钟即可出炉。
2: 太香了，
1: 走。
2: 太漂亮了，这个也行，
1: 这个也很好。它在这个水油比刚好合适的时候，并且工艺刚刚好，就是没有出错的时候，才可以出现这种又会断腰然后又会回油。红饼的话，因为加入了松花之后呢，松花香，然后有豆沙香、玫瑰香、桥香，对，所以它是很丰富的一个层次。
2: 不错，做得很好。
0: 两代匠人用热爱书写出了时光的妙境，让我们循着这份坚守，一同探寻成人礼感恩花时的温暖妙物。
4: 就是这个味儿，

0: 这个就是我们新平山的。白俊是云南知名的一位美食博主。当他在云南新平县探店时，偶遇了他的粉丝。
1: 你是在拍我吗？是的，我光住过你。
2: 名叫李慧的彝族女孩即将年满18岁，在她的盛情邀请下，白俊准备次日去参加她的成人礼。
1: 我可以吗？
3: 对呀。
2: 在新平县平店乡墨皮村阿者大寨，传承了500年的彝族成人礼吃花酒仪式，在全村人的帮助下，热闹地拉开了大幕。主角花仙子李慧，家人们在为她盛装打扮。这套服装，妈妈在3年前就开始准备了。穿花鞋，走花路。妈妈最后的祝福就在这无声的拥抱里。杀鸡宰羊，准备酒菜，女生负责上山采回美丽的鲜花。年轻小伙子们则负责仪式上要用的芭蕉树。
1: 我现在是受到李慧妹妹的邀请，来到了他们家，要和我身后的小伙伴们一起去砍芭蕉树。同时她还交代我一个任务，一定要把芭蕉花给带回来，因为在成年礼上她要用芭蕉花做一道美食感恩她的父母。从这里砍是吧？哇，来帮帮我。哇，第一次砍没经验。好了，又砍下来一棵。
4: 人生第一次砍芭蕉树，
1: 砍这个可以吗？
5: 啊，这个不能砍，因为这个还没有成型啊。我们砍那个，
1: 那个，
5: 对，
1: 那个比较好是吧？走，带我去看。要得到一个美食，实在是很艰难。哇，再来一刀！哇，接到了，终于砍到了。您看。这一朵它不是一朵芭蕉花，它是一株，它是整个芭蕉花的花序包片。打开以后，这些才是芭蕉花，这些发育长大就是芭蕉了，现在是芭蕉的宝宝，我们可以吃这些。它里面呢有一个花蕊，把花蕊去掉就可以拿来吃了。紫红色的包片是不吃的，我们要把包片一层一层的剥开，它会露出黄色嫩的地方，我们才来吃。成功。
2: 翠绿的芭蕉树和盛放的山花，装点起一方花桌。
1: 这里差一点。
2: 这是云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吃花酒仪式”的浪漫序曲。乡邻们用自家的点心、糖果铺满花桌，花桌上流动着最温暖的心意。和山野人家最美好的期许。
1: 现场真的太震撼、太壮观了。李慧啊，可是非常幸运的，因为他们村、他们组一年一度只能选出一个花仙子。我好幸运能够参加李慧的成年礼，一起来见证她成人的时刻。
2: 青年男女围桌而坐，畅谈对歌。用最热忱的陪伴，为李慧见证这人生里至为重要的时刻。成人礼对李慧而言，一面是接纳生命的礼赠，一面是对家乡亲人深沉的感恩。
1: 你交代我的摘一个芭蕉花，我已经拿回来了。你有什么想法吗？
3: 我想把它跟米线一起煮。
1: 为什么？
3: 因为我成年了，然后米线正好就是代表着长长久久。
1: 然后你就也希望你的感恩之心能够长长久久。
3: 是的。
1: 好，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先把这个芭蕉花给处理了。
2: 剥开层层紫色苞叶，取下芭蕉花，摘去花蕊。
1: 一层一层的剥开之后，它越剥越浅，等剥到全是这种浅黄色的时候，就可以吃了。
2: 嫩尖部分切丝。和花蕊一起经过研揉，可使单宁溶解并排出，焯后进一步去其涩味，并提升口感和风味。
1: 芭蕉花米线的做法分两步，首先煮米线，我们今天用的是哀牢山地区

0: 特有的红米做成的红米米线，水开之后，米线下锅，
1: 迅速的滑开，
0: 把米线煮好备用。八角花处理好了之后，放油、放肉、放当地的咸菜一起来炒，再加水煮成汤。最后煮涨了之后呢，我们就汤和肉和八角花舀一勺淋在米线上就可以了。
2: 这个就是八角花米线。
0: 嗯，我觉得意外的搭，好吃。米线的软糯加上八角花的脆韧，口感层次非常丰富。你尝一口试试。
3: 好，非常
0: 可以吗？
3: 可以。
4: 从芭蕉树下铺陈的成年宣言，到木棉汤锅里升腾的家族薪火，从老瓜花丛中翻飞的彝族头巾，到松花粉中定格的母女时光，流转于云南餐桌上的百花，是山川写给岁月的诗篇。饮食文化在与自然的情感对话中沉淀出了最具温情的人间妙味。

一盏清茶承载千年饮食文脉。当传统茶饮遇上新潮创意，中国年轻美食创作者另辟蹊径，将灵秀茶韵融于方寸餐盘，成就独树一帜的茶膳盛宴。跟随四位九零后美食主理人走进澜沧江畔，用山野天成的茶叶食材创造出别样的茶膳奇妙味。

0: 加油，大家加油！
1: 我们拉祜族是靠山而居、依水而生的民族，在传统观念里，五谷饭食都是大自然给我们的赏赐，所以我们敬畏自然，也敬畏每一顿饭。
2: 位于中国西南边陲的云南临沧市，是中国有名的茶产区。澜沧江与小黑江交汇处的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是茶马古道的滇西南重要驿站。这里的人们世代以茶为生，形成独具特色的响马茶餐，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茶壶圆子。
3: 快到了，我感觉我还是挺挑剔的，特别是对菜品。
2: 赵国栋，响马茶餐传承人，从小受妈妈罗永清的熏陶，不仅厨艺精湛，对美食更有自己的见解。这次他打算从源头出发，做出一些新改变。
4: 现在呢，赵老师，我们就位于咱们冰岛老寨的核心产区，这里呢可以说是核心当中的核心了。您看，像这一棵古树呢已经开始萌芽，像这种等级的话，我们一般就称之为一芽三叶。而且呢，这个普洱茶的产区它有大环境和小微环境嘛。
3: 喜欢喝茶的人都知道，冰岛老寨是冰岛的核心种植区。
2: 冰岛老寨位于茶园腹地勐库大雪山北麓西半山，以前

0: 2800米的海拔和赤壤杂石土，孕育出2.4万株百年以上的古茶树，形成独特的蒙库大叶种冰岛茶。
1: 生茶的话，苦涩味会比较重一点，刚接触普洱茶的茶客的话，可能会有点不适应、不习惯。但是做成熟茶的话，它的柔和性就很好，

0: 天的新鲜猪里脊，剁成肉泥，加盐、味精、胡椒调味，再给肉泥做个马杀鸡，徒手抓一块放在手心里，顺时针穿转，轻轻收口，揉时塑形，一个虎口大的肉圆子就成型了。
1: 在我们茶餐里面，因为它毕竟是用普洱茶来熬汤，那个对茶叶品质的考验就比较有考量，品质越高的茶叶熬出来的汤，做出来的菜感受就越不一样。
0: 经慢焙揉制成的冰岛熟茶是自带清甜甘韵的灵魂茶料，一般要用沸水冲泡三次，因头汤茶汤较涩，不宜入菜，所以选取第三泡的浓茶汤作为汤底备用。
1: 我在尝那个茶煮到一个什么味，我要把那个茶汤里面的一些茶多酚、氨基酸，把它那个过剩的感觉尝出来，那个茶汤它才有滋味。
0: 将浓茶汤与圆子一同倒入提前炖了12小时的高汤，这是浓香的基础，茶香和肉香充分交融的瞬间。
1: 那我们叫马帮菜，我外公他又是拉祜族的马锅头，就是专门在茶马古道里面托运物资的。那个马上不是穿了那个铃铛嘛，只要铃铛一响，哦，今天好吃的菜饭又来了，然后那一些概念传到我妈这一代，我妈就又把她自己的一个菜系一点一点的改良，就变成了一个响马茶餐。
0: 云南不缺好茶叶，临沧不缺好茶树，缺的是优中选优的耐心和用心，而这恰恰是独此一味的立身之本。
1: 像这个普洱茶窝窝头和这个茶顶仙都是用普洱茶发面做出来的，这道菜呢是叫茶叶酸肉，这道菜呢是茶油洋芋、冰岛之恋、乔木春鱼，这是我们的普洱茶饭、清茶鸡、乳腐拌茶煎、茶叶炒牛肉。

0: 民以食为天，你只要用心做出来的菜饭，它的味蕾是不会骗人的。我说的心是用心的心，就用心才能做出独此一味的东西。拉祜寨山砖是我们的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想把这个山砖做得越来越好，然后又能把我们这些传承传给下一代去。
1: 这个吗？送刘叔。
2: 还行啊，算是这个乐队的几大名曲之一。因为其实我觉得我是属于一个喜欢自由、想追求自由的人。
1: 那个时候老师就问我，同学们你们长大了想干嘛？我就想，我这个宇航员有点难当吧。那我就告诉老师，我说我想当老板，结果长大真的变成老板了。
3: 康泽胜，茶香包创业者，一个热衷于美食新品研发的九零后，胆大细腻，脑洞不断。恰逢一年春茶季，这次他又有了新想法。
1: 今天我们去漫干看茶、采茶、买茶。我觉得那里的茶好喝，买一点茶带回来试一下。最近在构思的这个新菜品。
3: 坐落于澜沧江西岸的曼岗村，是云南临沧邦东古树茶的核心代表。由于这里海拔居高，茶区又被群山环抱，原生古茶树常年与山石共生，所产茶叶也因此被誉为云南岩茶。
4: 我们曼岗的石头比较多，曼岗傣语的意思呢是石头上的寨子。来，康总，你看一下这种古树茶呢，它的树根长到石头缝里面去了。
5: 哦，对，确实，
4: 对，非常的古老。
3: 作为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茶树，以岩石中的矿物精华为养料，叶底色泽深绿，叶脉清晰。

0: 叶质柔软肥厚，茶汤山野气韵十足，一口下去兰香萦绕，甜润绵长，堪称岩谷花香的最佳诠释者。
1: 单看这个茶，就是喝下去第一口的话，我觉得没有茶气，
2: 嗯，
1: 然后现在就是喝完几口以后呢，这个茶气感觉口腔里面就有这个茶气
2: 上来了啊，
1: 嗯。我是一个比较喜欢传统元素的人，尤其是本地传统。那么我们就结合本地的一些好的食材，来符合我们当地人的菜品。

0: 起锅烧油，泡好的茶叶丢进锅里，小火慢炸，激发出茶叶的香气。5分钟后，待茶叶炸至酥脆，捞出。
1: 我们把它垫在盘子的上面的话，它也可以提香，也可以吃这个炸过的茶叶。
0: 野生牛肝菌是云南临沧的特色，搭配火腿一起下入茶油中煸炒，让茶香、菌香、肉香三重香气交织相融，制成鲜香浓郁的馅料。
1: 因为我们是把整个茶叶最嫩的地方挑出来，把那个根菌给它去除掉，所以它是不会苦涩的。
0: 由糯米、大米加淀粉制成的水晶春饼皮，原是东南亚的特色。如今，康泽盛则拿它浸泡在茶汤里，只需3分钟就能充分汲取到茶精华，让春饼皮自带盐香，解腻又清爽。
1: 春饼皮的话，它必须要用水去把它泡开，所以说我们是用了很多茶煮在一起的茶汤，
2: 它能汲取茶叶的原味的茶汤。如果说过了3分钟以后，它会发苦发涩。
1: 核心竞争力，我觉得第一是热爱。
3: 所长，我们两个关系更特殊一点，我觉得有一点像命运共同体，因为我觉得年龄比较相反嘛，然后我说的我聊的他能懂。
0: 茶香萦绕的水晶皮，裹着鲜茶入味的牛肝菌火腿馅，嫩韭菜漱口，铺于酥脆的茶叶上，雨芬家的茶香玲珑包就此成型。
1: 一口茶油包吃下去的话，能配3大口米饭。如果你觉得你不想吃米饭的话，你就把整盘茶小包全部吃完，那一定能吃得饱。

0: 我母亲叫玉芬，走掉十年了，已经用她的名字来取一个餐厅的名字，这样也是把我对她的思念一直寄托下去或者传承下去。
1: 嗨，我是老李，我现在的位置是在咱们全中国名称最长的一个县。
2: 李谦，美食自媒体运营者。
3: 嘿，我是老李。
4: 嘿，我是老李。
5: 嘿，我是老李。
6: 嘿，我是老李。
2: 如今致力于探索家乡市井烟火，搜罗各类好吃又接地气的宝藏饭馆。
7: 好苦啊！
8: 啊，这个辣椒好辣！
9: 隐藏的宝藏店啊，还有很多。
2: 今天他将与茶火锅料理师联手，解锁茶乡跨界火锅新吃法。
10: 今年非常就是流行那种茶火锅嘛。嗯。然后我就觉得我们这儿的茶资源是非常丰富的，
11: 确实啊，啊，
10: 为什么我就不能把那个火锅和茶叶融合在一起？所以今天找你来呢，就想听听你一个爱吃的年轻人的一个美食博主的一个想法。
1: 您算是踩到我的长处了，这个。
2: 这里是云南双江的有机乌龙茶种植基地，海拔1600米，年平均气温16.8摄氏度，年日照近2000小时。云雾缭绕，青山环抱，是茶树生长的理想宝地。

0: 杨明颖将在这里选出他想要的原材料。
1: 我们这个呢是高山乌龙茶，因为高山乌龙的话它的要求是会比较高的，海拔上的话它需要1500米以上的海拔，种出来的茶才有那种香甜。你看现在已经长出了新的嫩芽，我们采摘的话呢也是采摘这种嫩芽，这属于春茶、
0: 这是乌龙茶的鲜叶，而这个形状圆滚滚呈墨绿色的茶球就是制作完成的高山乌龙茶。作为茶叶中清雅系的代表，高海拔的种植条件造就了它清香甘醇，自带冷韵，高冷耐泡的独特气质。但若要融入火锅，可不止冲泡那么简单，一切也要从源头开始。
2: 嘿，我依然是老李。那我和莹姐现在已经从茶山上下来了，经过我和她的不同的尝试和选择，我们现在已经选了两款茶叶作为我们今天融合到火锅里边的两个香味，分别是我们的双江的乌龙茶以及凤庆的滇红茶。那除了茶叶以外，接下来要由胖姐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还需要哪些配料来炒到我们的这样一个锅底啊。
3: 首先我们先用到是生牛油、小葱、大葱、洋葱，还有姜片、大蒜、新一代、满天星、石柱红和印度角，最顶级的花椒，还要用到20多种自然香料，还有一个重要的豆瓣酱和豆母子。
0: 20斤的牛油滑入口径40的大油锅，待牛油完全融化，再下入全部辅料。
2: 葱香会很浓，
3: 要把这些打干净，要不然待会儿它就会糊。我更喜欢自己手工炒的料，因为手工炒的料它更香。你就要一直这样搅着了，
2: 行，
3: 你不能停，应该它就糊了。
2: 这是个技术活，
3: 体力活，
2: 它真的是一个持久战。
3: 对，还有就是每家和每家的火锅底料的配方都是不一样的，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0: 油温瞬间升腾，发出滋滋的响声，这是香料与牛油碰撞后的化学反应。更是祖先陶鼎煮食流传千年的烟火智慧，
3: 关火让慢慢的在里面发酵。
0: 由于火锅底料是高温猛火，而茶叶的清香是挥发性香气，若要同底料一同猛炒，茶叶直接变苦药。
3: 然后把我们的滇红茶倒里面去。
0: 如今茶叶的融入不仅可以解腻解辣，更给市井烟火叠加了东方风雅。
3: 现在放生的进去的话，它的香气会更香，更和骨头汤更能融合。
2: 就像我们炖汤一样哈，把这个香味慢慢的给它炖出来。
3: 对的，对的。
0: 红汤热辣上头，清汤茶韵悠长。
2: 经过长时间的等待，我的茶火锅终于开锅了。今天我就要带各位来品尝一下我们的茶火锅到底是个什么滋味。首先我先拿这个茶底来试一下牛肉，吃下去会感觉它是被一种什么像花香一样的味道腌制过的那种感觉，就它不是流于表面的那种清香味，它是渗透到每一个肉的纹理里边，而且真的第一回感觉到唇齿留香这个词，很棒。我觉得我来涮一片毛肚，微微的有一点涩口的感觉，但是很快的这个涩口的感觉一过去，茶叶的那股清香从毛肚的那个脆爽里边慢慢的炸开。鸭肠出锅了，我作为一个美食博主，我想把首先一个新的东西，再一个地方本土的这样一个文化，让更多的人知道火锅。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独属于中国人的一个中式浪漫。我相信这一锅茶叶火锅会给很多尝试过的小伙伴带来很多惊喜，让大家更加喜欢上我们临沧，喜欢上我们云南，喜欢上我们沉淀了这么久的中国文化。

0: 你看这儿，茶叶它已经开始冒尖了，像这些都是新发的芽。
1: 因为春天的茶叶相对来说是一年到头，就是春夏秋冬里面它的滋味最丰富的、最足的，所以说我也在这个时候想过来看一下，能不能找到能和甜品融入的更好的一款茶叶。
2: 徐孝玲，茶甜品制作师，一个钟爱甜食的临沧姑娘。如今恰逢一年一度的春茶季，这次他要推出一款研究已久的新品，正宗茶味冰淇淋。
1: 市面上最普遍的冰淇淋是抹茶味的，但说起茶叶，我们临沧是有最大的优势。我想能不能做一款茶气足、香味浓郁的冰淇淋，所以说我今天就来到了世界滇红之乡凤庆。
2: 云南西南部的临沧凤庆县是中国有名的红茶产区，滇红茶便是它流传四海的名片。
1: 哎，这儿还有个鸟窝，有小动物出没的地方说明我们的自然环境比较好，在自然环境比较好的情况下，那我们的茶叶也长得比较好。还有很浓郁的蜜香在里面，但是它现在是没有处理过，它的苦涩味会比较重，不知道它经过处理之后能不能把它的香气能够拔出来。鲜茶来看的话，我觉得是红茶会更适合一些，但做成成品茶的话还得去泡了之后才知道。我面前这几款呢，是这么多年我在市面上挑选的用于冰淇淋制作的调试的茶，然后这两款的话是不同年份的有机红茶，但单尝它的茶汤的话它都是非常不错的，但是用于制作甜品的话，它的茶气和它的醇厚度会差了一些。这款
0: 茶甜品这个系列其实我已经考察了4-5年的时间了，因为很多茶叶它单独泡着喝是觉得滋味是够的，但是它一旦把它的那个茶汤换成牛奶啊乳制品之后，它的滋味就大大的削弱了。
2: 与普通冰淇淋相比，茶味冰淇淋的难点就在于茶与奶的配比，茶多了会苦，少了又会没茶味，分毫之差，风味截然不同。
1: 我想要的感觉就是那种茶气微微的高于它那个牛奶的香味，然后甜度刚刚好，所以说就要把茶的那个重量把控好。
2: 虽然凤庆滇红本身就带有醇厚的蜜香，但仅靠简单的茶汤融入并不足以挥发它的全部茶香，所以徐孝玲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拔气。
1: 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可以把它融合到我们的液料部分里面去，经过12个小时的冷藏，把那些香味和它的茶的香气全部锁在里面。加热到45度。回煮到80到85度。温度一过高它就会烧焦，每一个步骤都非常的重要，没有不重要的步骤。

有时12个小时冷却后，绵密的奶皮裹着淡雅绵长的茶香，茶叶奶香达到完美交融。

0: 口下去，滇红的蜜香和奶油中的清甜直冲味蕾，丝滑又清凉，吞咽过后满口茶韵回甘。
1: 我非常爱吃甜品，23岁就出来开店了。很多时候他们会说，哎，那个产品是从哪一年哪一年就开始吃的，或者说，哎呀，我就喜欢尝那口味道，然后怎么样，其实自己听了心里面还是比较高兴，比较开心，也比较欣慰。
2: 如果要打分的话，我就给自己打98分。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地域底蕴造就万千佳肴。美食的定义有很多，或果腹，或享受，或回忆，但最终都会化作心间难忘的印记。茶膳的背后，不仅是一方水土的馈赠，更是那一方人顺应自然、巧手造物的智慧。茶香融风土，茶膳藏匠心，堪为独此一味。

它曾被写入诗歌，融入建筑，编织成各类生活器皿。如今一众美食匠人巧玩竹材，打造花样百出的创意竹扇。我们将跟随四组人物，带你漫步竹海深处，解锁千变万化的竹味佳肴，沉浸式体验山野本真的竹间好味。

在桃花江流经的桃江县，有一片山野竹海，这里的人临江而居，以竹为生。每逢宴客，竹笋必是席间不可撼动的座上宾，它是质朴的习俗，更是桃江人传递情谊的媒介。

0: 肖德贵，酒店主厨。20年厨师生涯让他成功获得桃江美食紫宸杯一等奖。这次他将用桃江南厨重现这道经典名菜——桃花江传说。
1: 我们桃江人无笋不成席，这是我们的小笋竹枝精华。
0: 小笋也就是幼年春笋，它生长于115万亩的竹海里，温润多雨的气候培育出2.56亿株竹子，是当之无愧的南竹之乡。不过，这笋可不是想挖就有，还要挑时间。
1: 哎，今年这个笋不错啊。
2: 先民前后置哺育，
1: 它是那个小笋的黄金时期。小笋它的肉质虽然没春笋那么鲜美，但是呢，小笋呢，它会更加的一个脆嫩。
0: 个儿高30厘米的叫优质春笋，春雨后刚刚冒尖的叫优质小笋。脆嫩的小笋可经不起工具强挖，要用手的巧劲儿轻轻一掰。
1: 这个小笋好脆。

0: 听到没有？掰的时候就听到脆的声音了，已经。它下面那一节是比较老的，然后采摘回去的作用不大，我们就直接用手掰。
1: 这里有一个。
2: 桃江的竹子因其质密坚硬，纤维细腻，水分充足，富含诸多微量元素，不仅是当地制作各种器具的首选材料，更是桃江美食的核心食材。
0: 我们要把那个笋切成笋丁。
1: 桃花江传说是我们桃江十大名菜之一，选用的食材全部是属于我们本地食材，不管是卖相呢还是口感方面，也是做到了老少皆宜。
2: 鲜活的罗氏虾去壳去虾线，剁成顺滑细腻的虾泥。
0: 下一步就是调味了，入味。
2: 胡椒粉、淀粉、味精，依次调味，最后淋入葱姜水。在调料与笋香的交融下，整个虾球鲜而不腥，清鲜适口。
0: 我再把那个虾胶打上劲，它等一下我们吃起来的口感，它会更加的有 Q弹的，有弹性。
2: 经过50次反复摔打，虾泥彻底上劲儿成莹润弹韧的虾胶。松木糖红薯洗干净后去皮切丝，再放入油锅里用50油温炸至酥脆。
0: 刀工是一个要点，我们切那个红薯丝的时候只比头发丝粗一点点。油温的话大概就是220度的样子，它只有这个温度炸出来的东西它才能够一直保持酥脆。
2: 竹笋虾球也加入了这热浪，竹香和虾鲜风味浑然交融，这不仅是味觉的盛宴，更是一场跨越山海的食材对话。再裹上沙拉酱和刚炸好的红薯丝，酥脆和鲜嫩共舞，这是美味的匠心演绎，更是桃江人巧用风物别出心裁的智慧。
0: 菜品的色香味呢，第一个色的话呢，它决定了一个菜品的颜值，它第一印象好了之后，它才会去有那个吃的欲望。
2: 裹着嫩小笋的虾球，弹嫩香融，脆爽生津。在红薯丝和沙拉酱的作用下，酥香清甜，层次十足。这是桃花江传说的滋味，更是桃江南竹的一缕清欢。
0: 我是17岁开始学厨师，那时候是从我们做员工餐开始。厨师的话，它是一个比较辛苦的职业。每天呢，工作也比较繁琐，但是我们都能够坚持下来。
2: 感受了桃江的热情，而远在千里之外的浙江开化，更是藏着别样的竹林风情。
3: 为什么都没盖了啊？这碗筷刷白一点，刷干净点呢，东西再去把它剪一下。有哦，还在青春期。
2: 何峥嵘，开化器膏制作师。作为人老心不老的地道吃家，这次他将亲自动手爆改继承多年的开化器膏。
3: 我们去齐齐镇去采这个毛竹叶吗？做我们开化的名点开化器膏。
2: 开化器膏又称开化第一膏，是开化人引以为傲的东方比萨。它既是传统糕点，也是当地人的家常早餐。如今何峥嵘决定用开化厨子为这道老味道注入新活力，给传统器膏来一次全新蜕变。
3: 师傅，你待会给我找嫩一点的毛竹啊，新竹。

0: 多炸一点
1: 啊。这个整个这个也是新鲜的，
0: 这根好像没有前面那两个好。再往前走，再去找一下。哎，这根是新竹子。
1: 哎，这那个是新竹子。
0: 这根是新竹子。
1: 还有这根啊，
0: 这根也是。
1: 看你这个竹子的年龄，那个表皮啊，看起来这个青的哈，青的，它就年龄不是时间很长，就一年两年左右。看见那个表皮黄，很黄的，它就是好几年了。
2: 开化县奇溪镇是钱塘江源头所在地，因其地理小环境，这里的毛竹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样。由于处于高海拔的山谷坡地，再加之源头活水的滋养，这里的毛竹身形高大挺拔，竹纤维也更为纤长优质。
1: 这个是今年长出来的这个毛竹叶，
0: 终于找到这个新鲜的竹叶。作为这个传承人，我觉得是应该是与时俱进。我们做这些东西，做美食也好啊，做产品也好，一定需要是有人去接受它，特别是年轻人的群体，他们才是未来。所以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一个事情。新鲜的竹叶500克。我可能打这个混在一起打呀。
2: 泡过水的嫩竹叶是创新的灵魂。
0: 哦，对对对，我像泡米，对对。
2: 但传统漆膏坯是风味的根基，因此何峥嵘要遵循老方子，先手工打造出正统的漆膏坯体。
0: 这水啊，开化的山泉水。开化漆膏呢，是原先我们是祭祀用的，就是这个米啊。那个叫枣稻米，那么这枣稻米收割以后，我就祭祀祖先，首先我可以做给祖先吃了。
2: 静待米浆自然发酵，同时把浸泡整夜的竹叶放进破壁机，搅打成脆润清冽的竹汁。

0: 你们打个10分钟，打到这个看不见根茎，基本上融合了。当然里面还是会有一些细渣，要把它过滤。
1: 破壁机充分搅拌后的竹叶汁，翠绿莹润，清香馥。

0: 用纱布滤去残渣后，分次拌入发酵米浆，为传统旗糕赋予全新竹香风味。
1: 我是从零九年开始，因为出来创业，这个字号重新恢复到现在也整整过了17年。开这个饭店，源于这个情怀，源于这个记忆，因为吃旗糕长大的。其实我们小时候生活条件都不是很好，在那个年代，我们在做创新东西，我们讲守正，没有说把这个老东西给丢了。有些时候讲情怀哈、啊，跟这个现实它是有一些距离的。但是我觉得一个人做事情没有情怀，他也做不了事情。
0: 竹汁和米浆充分融合，混着淡淡竹香的米浆再次发酵3小时。
1: 这个发酵也很关键哈、啊。温度越低，发酵时间会越长，越难发酵，所以我们一般都会在室内25-26度这种温度下发酵。筷子插落这个盘中为主，它能竖起来就说明它发酵到位了，成功了。
0: 把米浆刷油摊进竹屉，上锅大火蒸制。这是守住古法本源，也是非遗美食的新潮创新。
1: 我现在是这个第5代哈、啊，因为讲这种标准化的东西，可能是机器人可能会做得更好。但是有一点，我觉得坚信，美食它一定是个性化的东西，这是机器人无法替代得了。那我们为什么我们要做非遗、做传承呢？这个就是无法替代的地方。
0: 加了竹汁的起高坯，竹清香和米香混合交融。口感松软绵密，在蓝莓的搭配下，更是添了几分酸甜。

0: 甜果香，清爽灵动。依托得天独厚的地理资源，开化的竹子既能盘活传统糕点，也能融会风味，烹制别致西餐。
1: 早吃晚吃，迟早要吃，多吃少吃，多少要吃。
0: 汪仁鹏，一个从业20余年的酒店主厨，在他的隐藏菜单里，满含中国元素的厨子将成为一桌法式美食的主角。位于浙皖赣三省交界处的开化，有着极为丰富的竹林资源以及竹子风味的传统美食，这给美食家们提供了丰富的食材和灵感。
1: 今天我想尝试把我们开化的清水鱼，再加上我们这边的竹叶、竹笋，也融合一下法式的浪漫。
0: 大厨汪仁鹏今天就要走进开化县保存最完整的原生态古村落，用一道道结合竹元素的漂亮饭征服食客。食材的选取尤为关键，汪仁鹏一头扎进竹林里，他要寻找今天的第一项食材——竹林清水鱼。在人称华东绿肺的开化，这里的森林覆盖率能达到81.41%，地表水质也常年保持在一类标准，清澈的不讲道理。而这好水的秘密就藏在毛竹林的根系之下，山中的毛竹林会把自己变成耐心的酿造师，将雨水一滴滴滤成冷冽甘甜的山泉，源头活水又被引入鱼塘，就这样形成了人护竹、竹养水、水育鱼、鱼在养人的完美闭环。哎呀！接下来寻找的第二项食材——竹子。开化高田坑的毛竹堪称一方名竹，在温润的气候和钱塘江源头水的滋养下，这里的毛竹竹身径直挺拔，竹叶清脆鲜嫩，竹香浓郁。
1: 就这个竹子，这个竹子绿，叶子正好，可以拿来吃。要选最绿的。
0: 先摘取竹芽边上的几片竹叶，一会儿为香煎清水鱼注入东方的魂魄，以清香入馔，将山野入怀。
1: 白兰地、开化产的色拉油、酱油、黄油。来来来，您这磨个刀先。

0: 先把它取下来腌制。
1: 鱼皮做冷菜，嫩肉腌制后做成厚实鱼排。剩下的鱼骨、鱼头、边角碎肉，则送入锅中慢火熬煮。酱汁是法餐的灵魂，而今天的这份灵魂就藏在小小的竹叶里面。首先用鱼汤熬煮今天采摘的新鲜竹叶，
0: 给它煮个两三分钟，把里面的香味都给煮出来。
1: 然后用料理机把这锅竹叶鱼汤打成糊状，再回锅翻炒，至气泡清涌。
0: 加点黄油，增加香味。
1: 满含竹叶清香的秘制酱料就大功告成了。今天的主菜竹韵鱼排就全靠它来点睛。
0: 融合料理，我感觉就是把各家的所长融合在一块吧。年轻人因为在外面待的时间久了，回来他对本地的菜辣度啊什么东西有些适应不了，然后我想弄一种就是年轻人去吃，又有氛围又有档次，做一个融合料理。我

0: 我们只是把每道菜做成心目中就是最好的，再让客人去评判这个菜的好坏。
1: 没有法餐里程序的繁复，只有厨师满满的巧思与诚意。竹韵鱼排搭配上竹笋沙拉，再加上一碗竹芽鱼皮，这位西餐大厨用年轻人喜爱的方式为老味道换装。

0: 吃一口鱼排，在竹枝的作用下，鲜香层层化开，竹芽和鱼皮双鲜搭配，去腥腻，脆嫩交融，这是竹子和山野鲜味的灵魂共舞。
1: 但他们吃，看他们全部吃光，一种幸福感。
0: 开化的山水滋养出肥美的毛竹，而远在云南沧源，这里的竹子则别有一番风貌。

0: 这里是中国西南边陲云南沧源，天然的雨林秘境孕育出被誉为竹王的巨龙竹。这里是佤族的主要聚居地之一，他们世代以竹为生，并将竹子融入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别具一格的阿佤风情。
1: 没点关注的点个小关小注啊，也可以给小表妹亮一个粉丝灯牌。
0: 小芳，美食自媒体运营者。
2: 果果姐姐们，
3: 姐姐们，
4: 果果姐姐们，
0: 一个致力于将家乡推向全世界的佤族姑娘。
2: 香油辣，太香了。
0: 而这次她也要玩出新花样，用竹子打造特色佤族火锅。
2: 果果姐姐们，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沧源县巨龙族文化产业园。这次呢，我想把美食融入到竹林当中，打造一次竹林露营体验，跟随我一起来吧。
0: 充沛的降水和常年温润的气候，让云南沧源成为滇西天然的雨林秘境。深厚的红壤搭配河谷地貌，孕育出20000余亩全世界体型最大的竹种巨龙竹。
2: 到底什么是巨龙竹呢？我要怎么去分辨它？
5: 最大最长的那个就是巨龙竹。哦，
2: 那你可以带我去找最好的那一个吗？
5: 可以。
0: 作为竹中巨人，巨龙竹可谓身形不凡。它最高可达45米，直径足有30厘米，体重可达数百千克，不仅生长迅猛，更是集食、用、观等多重价值于一身的全能选手，堪称竹界巨无霸。
2: 哎，这个好，我就要这个了，扛吧。因为巨龙竹呢，它的体型比较大，从外形还有容量上就可以做一口锅，最主要的是它够香。
0: 竹子向来偏爱潮湿、温润多雾的生长环境，而沧源坐拥肥沃的酸性红壤与湿热多雨的气候环境，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不仅让巨龙竹水分饱满，还养出厚实又耐热的竹篦。不过，虽说巨龙竹耐高温，但用它来制作竹锅，还要考量食材的烹煮火候与受热效果。
2: 巨龙竹的话，根茎的话，它呢比较厚，不容易着。如果是说我们选尖尖的话，它又比较薄，所以的话，选择中间的这一个最合适。
0: 竹柴入火，竹焰升腾，只需要放入最普通的底料，在沸水的加持下，自然的竹清香。

0: 缓缓漫开，它既中和了辣锅的油腻，也调出了鲜美的竹香高汤。
1: 这是妈妈腌的酸笋，这个是黄笋，这是小泥鳅、臭豆腐。
0: 新鲜的巨龙竹燃点高，自带天然的防火护甲，再加之厚实的竹篦和其内的水分，使得竹火锅久烤不易开裂，受热后缓缓吸出清甜的竹香，竹香沁辣，鲜爽宜人。先尝一口汤，竹香是淡淡的，再吃一口肉，鲜香是浓浓的。腌好的竹笋是整锅的精华，绿菜和各种肉食在竹肉、枸杞、红枣的加持下，滋味相融，层次丰富。
1: 外面的那些火锅它的料味比较重，但是我们吃的这个用巨龙竹煮的火锅呢，它会有那个竹香味浓，而且还有一些回甘，它和菜融夹在一起的话就是特别的清香。
0: 随着时代的发展，巨龙竹其坚韧挺拔的特质早已成为阿瓦精神的象征，被佤族人民世代守护，代代相传。
1: 今年27岁了，新媒体这个行业的话，我已经从事了差不多5年多了。竹子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它是很重要的。以前的房子都是用竹子做的，然后我们的一些器皿呀、歌舞啊、信仰啊，我们都离不开竹子。因为我自己也是从农村里面走出来的孩子，我希望把山里面的东西，把农村带出去，走向云南，也走向全世界。
0: 从诗书古鉴走入市井餐桌，千年风雅化作盘中鲜香。一席竹扇不仅是匠心烹煮的民间风物，更是一方人根植山野的乡土情怀。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

0: 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
0: 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离开华盛顿时，机场鸣放21响礼炮。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0: 习近平主席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此次访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专家表示，尊重、公平、对等对于下一步中美关系的发展具有引领性。
1: 现在用尊重、公平、对等来定义、来表述现在最新的中美关系，我觉得就是一个体现了与时俱进的这个原则，是基于建立在之前我们对中美关系的其他一些理念的检验。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对中美关系是一个动态的一个总结、一个描述，所以尊重、公平、对等，我觉得具有对中美关系的这样一个，既是一个总结，但同时又是一个升华，三个词所代表的这个内涵也是非常丰富，而且对于下一步中美关系的发展，我觉得是具有引领性。
2: 在此次历史性、里程碑意义的访问当中，中美两国领导人进一步丰富了五月份元首会晤达成的中美关系新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尊重是前提，意味着尊重彼此社会制度、发展道路和核心利益，延续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精神。公平是价值追求，内嵌于中国倡导的新型国际关系之中，既体现为国际关系的公平正义，也表现为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的公平。对等则是对对等互惠和权利义务的平衡，强调在国际交往当中的地位平等、利益兼顾，不是一方独享权利，而另一方独担义务。尊重、公平、对等的内涵有助于中美双方继续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
0: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在白宫举行的欢迎国宴上，习近平主席在致辞中讲述了美国人塞考斯和中国制沙人殷玉珍的故事。塞考斯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表示，习近平主席亲自提到他的名字，令他激动不已。
3: I could not believe that the president of China actually mentioned my name, didn't just refer to me as an American teacher, but called me by my name. I'm still going crazy over it.
4: 塞考斯本名罗纳德·萨科尔斯基，是一名美国退休教师。1999年，殷玉珍扎根毛乌素沙地治沙造林的故事，深深打动了正在河南洛阳外国语学校担任外教的塞考斯。他随即奔走联系多家美国机构，向殷玉珍捐资$5000，支持他治沙。今年，塞考斯和殷玉珍实现跨洋重逢。他们的故事打动着太平洋两岸的人们。在谈到他与殷玉珍这段延续26年的友谊时，塞考斯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来形容中美关系。他说，如果说他和殷玉珍的故事是中美友谊之树的种子，那么习近平主席提出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0000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正是浇灌这颗种子的水和肥料。
3: Our storyis the seed. In 1999-2000, we planted the seeds. They have now grown into a 50,000-tree forest. In 2026, our story has now planted the seed, showing that the two cultures can work together and be successful in making a better world for the future. President Xi's initiative of 100,000 American students will spark the seed to grow into a much better project.
4: 塞考斯还表示，尽管中美两国语言不同、文化不同、生活习惯不同，但人心和善意是相通的，而这正是中美两国人民能够相互理解、建立友谊的根本所在。
3: Though we speak a different language, though we look differently, though we eat differently,We still bleed red blood, and we still have kindness in our heart. And the younger generation, I believe, is ready to step into a brighter future by expanding this relationship.
0: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来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大熊猫平平和福双近日将赴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新一轮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
5: 大熊猫平平为雄性，2020年3月17号出生，眼圈大而浓黑，辨识度很高。它体型敦实，但行动灵活，尤其擅长爬树，常在树杈间休憩。大熊猫福双为雌性，2020年10月18号出生，头顶一小撮蓬松毛发，额头饱满，微微前凸。它外形圆润，反应灵敏，具备很强的食物搜寻能力。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的大熊猫保护合作已有25年历史。1999年，大熊猫伦伦和洋洋来到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合作，到2024年结束，期间共繁育成活5胎7崽，是中国与欧美地区开展大熊猫国际繁育合作的最好成绩。目前9只大熊猫均已回到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此次大熊猫平平和福双将赴美开启为期10年的大熊猫保护合作，双方将围绕大熊猫饲养繁育、疾病防治、科学研究、公众教育以及野外种群和栖息地保护等领域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
0: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在美国纽约称，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
6: 阿拉格奇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这一消息。他说，自美国接受计划之日起开始计时，计划所要求的美方行动大概需要4到5日落实。因此，从美国接受计划的第6日开始，霍尔木兹海峡就可以重新开放。第7日，伊美可以就最终协议开启谈判。阿拉格奇说，计划要求的美方行动不是新条件，而是6月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美方已经承诺的内容。如果美方真正希望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只需接受这一计划，霍尔木兹海峡7日内就可以重新开放。现在是美国做出选择的时候了。
7: Iran has conveyed to the United States through Qatar a concrete 7-day plan. If the necessary conditions are met,

0: and Iran will not surrender its sovereign rights under pressure.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就阿拉格奇表态向白宫求证，一名白宫官员回应称，美伊双方正经由斡旋方开展积极富有建设性的讨论。这名官员还称，美国在谈判中占据优势，不急于达成协议。据路透社报道，美伊谈判面临的最大障碍是双方都不愿意先让步。美国试图通过施压让伊朗做出妥协，伊朗则希望美方先减少对伊朗的压力。按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说法，目前最可行的方法是美伊达成一份阶段性协议，一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以换取美方解除对伊经济封锁。
2: 美国《华尔街日报》25号援引数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并告诉其助手，他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报道称，特朗普在公开场合表示，伊朗一直祈求在美国中期选举后达成一项协议，内容包括拆除伊朗核项目。美官员称，特朗普私下里怀疑伊朗是否会满足他的要求，并已告诉其幕僚恢复轰炸行动的可能。不过，特朗普当前观点可能会因中期选举结果而发生变化。当地时间25号，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纽约举行会晤。卡塔尔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以及缓和紧张局势的相关努力进行了讨论，并就为对话创造有利条件、推动地区安全与稳定交换意见。伊朗外交部此前表示，伊朗与美方22号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在纽约举行会谈，伊朗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据伊朗媒体消息，此次会谈是应美方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也证实，美伊进行了非常好的会谈，双方已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航空领域实施的制裁，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5号表示，如果伊朗被剥夺了飞行及使用机场服务的权利，那么该地区其他任何国家也将无法享受这一权利。
1: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当天表示，伊朗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十分明确，即该地区领空的使用权要么向所有人开放，要么对所有人关闭。如果伊朗被剥夺了飞行及使用机场服务的权利，那么该地区其他任何国家也将无法享有这一权利。25号，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宣布，自当天凌晨20起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进出港航班，直至另行通知。此外，伊拉克埃尔比勒国际机场、苏莱曼尼亚国际机场当天也宣布暂停往返伊朗的航班。此外，阿联酋民航总局24号发表声明说，阿联酋自当天起暂停所有伊朗航空公司往返阿联酋的航班，直至另行通知。阿联酋民航总局称，该决定是基于美国对伊朗各航空公司实施的制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1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所有航空公司23号起将被禁止开展国际业务，为受制裁伊朗航司提供服务的机场和公司也可能面临美国的处罚。
2: 据美国《纽约时报》网站日前报道，美国五角大楼本周向国会报告，截至9月3号，对伊朗战事已经耗资436亿美元，其中炸弹、导弹和其他弹药支出占总费用60%以上。
1: 报道称，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向国会提交对伊朗战事的分项成本明细，包括各军种产生的费用和武器消耗等各项开支。例如，美国空军已投入66亿美元，用于数十支战斗机和轰炸机中队的作战运维；海军花费22亿美元，在该地区部署20余艘军舰，包含多艘航空母舰；陆军维持区域驻军的费用达到16亿美元。美军中央司令部的数据显示，共有超过50000名军人参与了对伊朗作战行动。自2月28号开战以来，美军已消耗价值281亿美元的弹药，部分关键武器如爱国者拦截弹的全球库存被严重消耗，美国驻亚洲、欧洲司令部的物资也被抽调用于支援作战。国防部花费43亿美元替换数十架损毁的战机和其他武器装备。此外，6.33亿美元被用于在该地区投送和支持数千名特种作战人员。一些国会官员指出，国防部的数据几乎肯定低估了实际开销。国防部也承认，这些费用中没有计入特朗普政府在战事期间要求追加的15亿美元燃油费用和其他费用，维修或重建在伊朗的袭击中损毁的美军设施的费用也没有纳入提交国会的文件。
2: 当地时间25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

0: 哈兹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介绍了今年2月美以伊冲突爆发并扩散到中东地区后，巴基斯坦作为斡旋方所做的努力，包括促成美伊对话、签署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等。他同时表示，霍尔木斯海峡和曼德海峡是全球经济的生命线，必须保持畅通。夏巴兹还表示，巴基斯坦已经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巴基斯坦选择对话而不是对抗，选择合作而不是胁迫，选择和平而不是战争。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地时间今天凌晨在社交媒体上称，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2架由也门胡塞武装朝沙特首都利雅得地区方向发射的无人机，不久后又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弹道导弹。再来看到25号，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军方领导人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
1: 沙特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说，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缔约国军方领导人当天举行会议，讨论进一步加强三国武装力量合作的途径，包括深化情报合作和军事协调，推动能力整合，以增强威慑和集体防御能力。会议还讨论了当前安全形势以及沙特面临的威胁。与会人员谴责针对沙特麦加以及沙特民用和经济基础设施的袭击，重申对集体防御的坚定承诺，表示将共同维护沙特安全、主权和领土完整。另据巴基斯坦外交部25号发布声明称，巴基斯坦、沙特和土耳其三国外长当地时间24号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晤，三方除了强烈谴责针对麦加以及沙特民用和经济设施的袭击外，还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强调维护国际法、国家主权和航行安全，支持推动局势降级，并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地区危机。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今年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
0: 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连线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楚楚女士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张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
0: 张老师，我们了解到伊朗向美国提出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计划，据美媒报道，特朗普已经拒绝该提议。稍早前美伊被曝探讨以伊朗重开海峡换取美国解除经济封锁的阶段性协议，对此您如何解读呢？
2: 我觉得双方呢其实都是有危机管控的现实需求的，因为对于伊朗来说呢，那么他长期面临美国极限的经济制裁，会让他国内承受巨大的压力，所以他需要一个缓解期。而对于美国来说呢，那中期选举临近了，特朗普呢当然希望尽快的维持国际航道的畅通，还有油价的稳定啊，当然呢他也想让美国的民众看到某种危机管控的前景，而不是呢无限的让冲突发酵下去。而且双方呢持续采取强硬策略的话是没有办法打破僵局的，所以也有动力呢去采取分阶段降级冲突的这种手段。但是呢现在问题在于两者的诉求落差是很大的，所以我们看到双方博弈呢反反复复。伊朗的7天计划其实在操作的逻辑上呢就是美国必须先让步啊，然后呢伊朗再说。在美国看来，那美国如果是因为它是远程作战，那它要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呀，恢复制裁的豁免等等，是需要繁复的政策还有军事上的行动调整。那一旦说他现在撤走了封锁力量的话，短时间内是很难立刻再恢复的。但是伊朗呢，他去影响霍尔木兹海峡，到目前为止主要还是依靠水雷呀、无人机呀等等这些就是非对称的打击手法。那么他如果要重新封锁的话，成本是比较低的。所以说美国呢盘算下来，他认为目前如果说是在现在的双方实力对比下来，认为伊朗的让步力度是不够的，所以说呢双方现在还是处在很脆弱的战术降温的这个讨价还价的阶段，未来呢我觉得变数还是很多的。
0: 看来美伊谈判又重新聚焦在霍尔木兹海峡上了。另外这个胡塞沙特对峙升级，曼德海峡因海上封锁承压，在此背景下英法称将向沙特提供防御性的军事开支。同时呢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军方

0: 成依据卖家共同防务协议深化合作，您又是如何看这些外部军事支持对也门冲突与航道安全的影响呢？
1: 的确啊，我们看到呢，就是多方表达了对沙特啊提供一定程度的军事支持的意愿。那比方说呢，英国、法国呢就提出，可以为他提供雷达的预警啊，还有就是防空的反导截击啊、护航啊等等一些防御性支持。那么可能在未来，它是会有助于提升沙特去这个保护啊红海的商船的成功率。那么增强呢沙特本土啊免遭无人机啊、弹道导弹饱和打击啊等等的能力。那么至于说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他们表示会按照这个卖家共同防务协议，那么在防空的技术协同啊、情报的共享和军备产能的整合等等方面去深化合作。那其实呢，沙特也是想借此向胡塞武装表明，不是他自己独自和胡塞武装对抗。那如果说对抗持续升级的话，沙特方面他也是有能力去启动一些集体防御能力的。由此呢，他也是想要达到一定的威慑目的。那么我觉得影响上来说，外部的军事力量和区域的防护机制的这种进入，它可能接下来会让也门的这个战争啊，还有红海危机啊，从一个局部的冲突演化为多方的博弈。那这就会导致接下来的政治谈判的变量可能会增多的，而且呢未来这个协调门槛呢也会提高，所以冲突降级呢可能会变得越来越难。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看到的是，现在各方的这些承诺来看，那么他们愿意给到沙特的支持呢，还是更多的是防御性的，是比较有限的。那么无论是英法还是土耳其、巴基斯坦，并不愿意呢直接卷入到这场冲突去，所以它并不能够改变呢战局的实力对比，也无法消除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能力。那么所以说呢，红海还有曼德海峡在短时间内恐怕还是很难恢复到常态化的和平通航，它很有可能长期会处于这种高风险的常态当中。
0: 好的，谢谢张老师详细的分析和解读。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段媒体焦点环节，有请浩源。
2: 好的，陆博，我们关注到啊，美伊近期重启谈判，探索分阶段结束冲突的方案，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成为双方博弈的核心。两国虽都有达成协议的动力，但要做出妥协难度不小。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英国路透社的消息，重开海峡与解除封锁挂钩。美伊谈判代表正在探讨分阶段结束冲突的路径，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同步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封锁，这条海峡是结束冲突的关键谈判筹码。伊朗希望摆脱封锁，减少对经济的影响，美国希望恢复自由通航，缓解油价上涨带来的中期选举压力。谈判最大的难点是谁都不愿率先让步，伊朗高官提出可行方案是分阶段落实。分析认为，中期选举前双方有动力达成协议，但双方都不愿在没有实质回报的情况下放弃谈判优势。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消息，外交谈判与武力威胁并存。美国和伊朗在联大期间举行间接会谈，修复此前因谅解备忘录失效而近乎中断的外交渠道。不过双方一边外交斡旋，一边又放出强硬威胁。分析认为，强硬表态本身就是一种谈判策略。特朗普要对外展示是美国施压让伊朗重回谈判桌，伊朗则要表明是自身顶住压力迫使美方坐到谈判席，这场博弈也成了话语权之争。分析指出，这类强硬言辞反而能给双方留下政治空间，方便私下妥协，不像是公开认输。当前谈判最大的卡点是谁率先行动满足对方的条件。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消息，海湾国家立场分化，撤肘谈判。卡塔尔等斡旋方推动会谈，希望促成美伊重开海峡，逐步止战，但部分海湾国家表示反对。沙特、阿联酋游说美国，要求继续施压伊朗，不要放松制裁与海上封锁。海湾国家内部立场分裂，阿曼、卡塔尔则主张分阶段开放海峡来化解危机。海湾国家态度不一，加大了达成协议的难度。其他阻碍因素还包括特朗普倾向维持封锁，伊朗也担心谈判只是美方的缓兵之计。伊朗强硬派态度坚决，这些都压缩了谈判的空间。 那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

0: 阿联酋《国民报》，霍尔木兹海峡重开需要长期机制，美伊对抗波及海湾地区国家承受了连带损失。报道认为，单纯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只能临时解决航运中断，无法化解深层争议。争议不只是船只通行，还包含了航行规则、沿岸国家权利等问题。想要形成持久安排，需要建立海军沟通机制、海上突发事件处置流程、加强商船保护、明确敌对行为的界定。协议是否有效，不是靠书面文字，要看后续船只通行规则执行情况。需要从临时通航方案转向长期稳定的海上规则。好的，那么以上就是这一段媒体焦点的内容，陆博。
1: 好的，谢谢浩宇的分享。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5号表示，俄罗斯、美国、乌克兰三方会晤可能在近期举行，但目前没有具体细节。
2: 佩斯科夫当天在评论美方提议在阿联酋组织三方技术级会晤时表示，俄美乌三方会晤可能在近期举行。佩斯科夫称，这一讨论发生在最近普京与特朗普通话期间。佩斯科夫还确认了俄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访美，继续就经济领域潜在互动与美方谈判代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接触。他称，现在谈结果为时过早，但各方认识到这可能有利。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此前报道称，德米特里耶夫当地时间24号在纽约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举行会晤，讨论俄美合作及乌克兰冲突和平解决等问题。2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美双方此前举行会晤，讨论了一些总体问题。随后，两国谈判团队举行了长时间的会谈，进一步讨论了相关细节。美国将在10天内与俄罗斯方面进行接触，随后各方将重返谈判。此外，他表示，乌克兰支持在黑海实行对等停火的想法，以确保农产品等货物能够不受阻碍运输。埃及、印度和土耳其已提出相关方案，其中包括书面方案。目前，乌克兰正在等待这些国家与俄罗斯方面进一步接触，并等待有关答复。泽连斯基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随着冬季来临，若不施压，俄军的空袭只会不断升级。他呼吁美欧落实对俄制裁措施。
1: 北约秘书长吕特25号表示，关于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生产许可证的谈判仍在继续，但即使获得许可证，此类导弹的生产也无法迅速展开。
2: 吕特当天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许可证的问题时说，有关谈判仍在继续，但即使商定一切，供应量也不会立即大幅增加。爱国者导弹从生产线下线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他说，目前他正致力于从现有库存中为乌克兰提供导弹，同时美国和欧洲国家正试图大幅提高拦截弹产量。2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的会晤中告知他，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爱国者导弹的生产许可证。特朗普在今年7月于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上表示，华盛顿将向乌克兰提供生产爱国者拦截导弹的许可证，但特朗普后来称，最终决定尚未做出。美国国务院9月23号表示，谈判仍在继续，尚未就发放许可证做出最终决定。此前，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讨论中的方案包括在乌克兰生产部分导弹部件，然后在欧洲国家进行最终组装。俄罗斯方面则强调，向乌克兰提供武器阻碍俄乌谈判，将让北约成员国直接卷入冲突，是在玩火。
1: 俄罗斯总统普京25号在圣彼得堡出席活动时对媒体记者表示，不少欧洲人称他们预计俄罗斯会发动袭击，因此必须为相关军事行动及对俄战争做准备。普京说，他想再次强调，俄方没有准备对欧洲发起任何军事行动，没有这类计划。最重要的是，俄罗斯没有理由这样做。近来，德国、法国、波兰等欧洲国家称，俄罗斯与一些发生在欧洲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有关。俄方甚至打算对一些支持乌克兰的国家发动无人机和导弹混合攻击。俄方则多次否认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好的，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二段媒体焦点环节，继续把时间交给浩宇。
0: 好的，陆博，我们看到啊，日本计划年底修改安保三文件，把人工智能作为强化防卫力量的核心。日本持续推进军备升级，试图逐步突破原有的政策约束，给地区安全带来潜在风险。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消息，日本防卫策略转变 ，AI 成军力升级的重点。

0: 报道称，日本防卫省提出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金额高达8.9万亿日元，最终预算或增至10万亿日元。预算重点投向人工智能、无人机与远程导弹。防卫省计划引入 AI 决策支援系统，加快军事研判与指挥，同时搭配低成本无人机和远程导弹打击目标。报道提到，日本借口应对周边安全压力，近年来不断增加防卫投入，逐步调整以专守防卫为核心的安全政策，持续强化军事能力。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日本共同社的消息，军事扩张加快，资金来源成难题。日本将人工智能、无人装备作为防卫升级的核心。2027至2031五年间，日本计划引进约5.2万台无人装备，涵盖无人机、无人潜航器、无人水面艇和无人地面车辆。发展人工智能和无人装备预计耗资7万亿日元，是现有计划的6倍。未来5年防卫总费用或将达到70万亿至80万亿日元，资金来源成为关键难题。日方称目的是威慑邻国，但外界担忧此举会加剧地区军备竞赛。好的，继续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日本朝日电视台新闻网的消息，推进军事智能化面临瓶颈。日本加速把人工智能融入防卫系统，防卫省考虑引进美国企业 AI 系统，整合多元数据，辅助自卫队快速决策。但日本自卫队的数据管理基础薄弱，连数据存放、归口管理这类基础问题都没有理清。 AI 应用还离不开专业人才，缺少实操人才，就算引进先进技术也难以发挥效能。日本还存在对外技术依赖、数据主权等问题，可见日本军事智能化的瓶颈不只在于技术，还包括数据管理与人才体系存在短板。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美国《华盛顿邮报》的消息，日本动作频频，地区安全风险上升。日本高市政府计划在2026年底修改安保三文件。日本大力发展无人装备作战，依托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试图打造非对称作战能力，弥补人口老龄化、兵源不足的短板。日本还持续推动修宪，专家认为这会掏空和平主义根基，一旦修宪，地区互信将受损，各方不安全感上升，安全环境可能恶化。国内反对声音不断增多，民众担忧脱离宪法约束后，日本有可能卷入军事冲突。好的，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媒体焦点的内容，陆博。
1: 好的，谢谢浩宇的分享。接下来进段广告，广告过后中国新闻直播继续。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3: 阿拉宁波，呼你呢。
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3: 妈妈，我想喝果汁。
5: 汇源集团全换新，
3: 咱家果园，
6: 咱放心。
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3: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14: 是不是肾透支了？
15: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14: 它好。家才好。
1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已于今年8月1号起正式颁布实施。日前，由中国海警万山舰、川山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编队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展执法巡查行动。我们来看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
17: 各舰加强对海观察瞭望，
6: 根据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保护区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从事捕捞、采矿

0: 和采挖珊瑚、砗磲等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
1: 我现在是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西湖这个位置。那西湖呢，就是黄岩岛的外圈礁石
2: 自然围成的一片水域。那么这里也是黄岩岛的核心水域。那么现在执法小艇正在对附近海域船舶活动进行巡查，同时对破坏珊瑚礁及珍稀物种栖息地的违法行为进行依法查处。此外呢，此次执法员们还将观察珊瑚生长状况，为相关部门提供生态环境基础数据。
0: 九月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并同步开展对过往渔船的法规宣传活动。
3: 我们此次将对采挖珊瑚礁未经批准进入保护区等行为依法查处，对过往船只，我们会持续引导大家共同保护好这里的海洋生态环境。
0: 下一步，中国海警将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守护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4: 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际，中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打造兼具历史厚度与时代温度的文化盛宴，让传统节日焕发全新的活力。
5: 双节来临之际，一场名为古城醉金秋的系列活动在浙江绍兴古城拉开序幕，吸引了众多市民和外地游客驻足游览。活动汇聚了非遗、文创、民俗、美食等80多个市集，还有花神巡游、拜月大典、国风音乐会、地方非遗戏曲展演等丰富多彩的演艺活动，为广大市民和游客奉上了具有古城风骨、绍兴韵味的文化旅游盛宴。
6: 刚才在这边的小吃摊位是品尝了那个臭豆腐和甜酒酿，都非常的好吃。刚才也欣赏到了非常 nice 的那个戏曲表演和非遗的这种演出，所以真的能够体会到是一个绍兴这样非常浓厚的一个历史底蕴。
5: 作为福建漳州主城区最大、文脉最悠久的内河生态水系，99湾闽南水乡素有闽南小江南之称。中秋佳节，当地开启主题夜游模式，街区依托水乡古厝基里、九曲水系风貌，布置大型月光景观，融合非遗体验、闽南传统薄饼、特色民族美食、国风巡游演绎，将传统赏月升级为沉浸式巡月游园，点亮城市假日夜经济。
7: 中秋节的时候带孩子来这边体验闽南背雕文化，也是增加孩子对一个非遗文化的认识。
5: 中秋节前夕，一场以明月出天山、经典咏流传为主题的中秋诗会在中国诗歌之城新疆石河子市举行。来自当地周边县市与李白故里、四川省江油市的诗歌爱好者齐聚一堂，赏明月、诵经典，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此外，当地还以非遗润中秋、民俗化团圆为主题，开办中秋文化集市。传统钩织、剪纸、古琴等非遗展演项目，临时开放的中秋邮局，都让市民和游客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感受中秋佳节的独特韵味。
8: 今天呢，我带来了用2天时间创作和制作的这个非遗的这个剪纸作品，想用我们的非遗作品为咱们的中秋诗会添彩。
5: 中秋佳节，山西运城以驰骋关公故里、驱动引擎新城为主题，推出2026中国城市汽车运动集结公开赛。赛事以2赛1展布局，把汽车竞技、关公文化、中条山生态和城市旅游串联起来，为海内外游客提供赛车加文旅融合体验。中秋时节的河东大地，车手穿行山河之间，也让游客沿线领略关公故里的秋日风光。
4: 海上月圆，两岸情浓。中秋佳节前夕，包括高校师生、医师在内的150名在厦门同胞夜游鹭江，游戏联欢，在海风月色中共迎中秋月圆。
5: 傍晚时分，鹭江边灯火点点，中秋联欢活动在游船上温情开启，150多位台胞代表欢聚一堂，共叙两岸同源乡情。
9: 蛮奇妙的，因为这个风景很好，然后又是在海边很漂亮，然后那刚刚有看到日落。我觉得厦门是一个很温暖的城市，就是我之前在这边读书的时候就很喜欢这边的人跟环境，
10: 民间交流这个融合的这个气氛非常非常的好，这边来体验一下

0: 海上游，对，然后有跟这边的同学啦，然后民众互动，我觉得挺好的。
1: 月色寄相思，温情暖两岸。活动现场设置了暖心互动环节，台胞们纷纷提笔，将自己在下生活的点滴感悟、中秋佳节的思乡之情，化作一句句真挚寄语，一首首温情小诗。
2: 中秋本来就是一个团圆的时间，那大家在那边一起共襄盛举，而且我觉得有很多是可能出来厦门来这边生活，那因为今天这样的一个活动，让大家可以聚在一起，然后也认识更多新的朋友。
3: 我觉得厦门真的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城市，也特别期待有更多的台湾同胞、台湾青年能来到祖国大陆，在厦门一起发展，
4: 让更多的孩子看到在厦门成长的机会，在厦门就业的机会，能够让他们安心在这里读书、学习和成长。
1: 9月25号中秋之夜，2026厦门中秋博饼状元赛暨海峡两岸厦门汉服嘉年华在厦门举办，活动融合闽南中秋博饼民俗与汉服文化，两岸近百名汉服爱好者以及上千名市民游客在沉浸式国风场景中共度中秋佳节。
5: 觉得这里的节日氛围蛮好的，因为很多蛮热闹的人，然后很多一起来全家大小共襄盛举，蛮好玩的。
1: 除舞台演出外，现场还设有博饼民俗互动区、文创市集等配套活动，吸引民众驻足打卡，感受传统中秋民俗与汉服文化的双重魅力。
6: 中秋佳节，台湾各地节日氛围浓厚，渔港边的烤肉烟火，饼店里的创新糕点，烘托出中秋团圆的气氛。
7: 希望盛世要共同参与。
8: 在高雄前镇渔港，当地渔会举办了千人烤肉活动，民众自带装备赴约，大家吹着海风吃美食、逛市集，热闹非凡。
9: 因为我第一次参加，我觉得蛮有趣的。
8: 中秋美食自然少不了饼店新鲜出炉的蛋黄酥。中秋销售旺季，台北多家烘焙坊订单激增，糕点师们也纷纷拿出看家本领，将传统酥皮工艺结合创意造型、当季农产，不断推陈出新。
10: 台湾美食很多，然后水果的种类也是非常的丰富，所以我们就是运用这样子的想象，是看起来像是一盒精致的水果，可其实它都是糕饼类。
11: 我们要有新的思维来给下一个世代的消费者来品尝这些传统的产品。
8: 海风烤肉聚邻里，酥饼新味化团圆，两岸一脉的中秋民俗藏着中国人刻在心底的团圆期盼。
6: 日前，2026海峡两岸微短剧大赛成果发布仪式在福建泉州举行，两岸影视行业专家学者、微短剧制作机构、短剧创作艺人、网络平台等代表，以及来自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韩国、泰国、新加坡等国家影视机构代表等700余人齐聚一堂，以短剧为桥，共话融合发展。
8: 本次大赛累计征集到超1300部优质微短剧作品，其中两岸融合作品超80部。大赛评选产生优秀主题短剧、优秀两岸融合短剧、优秀两岸融合剧本、优秀导演等14个类别奖项，两岸融合创作主题更加突出。
12: 我们用一步一步的微短剧，然后让海峡两岸的人彼此看得到，然后能够贴近，然后能够信任。
8: 大赛同步举办行业资源交流会、 AIGC 短剧 IP 孵化及供需洽谈会、两岸青年培训等10项活动，广泛汇聚海峡两岸影视创作力量，搭建起两岸联动、面向海思的微短剧创作交流与产业合作平台。
13: 我觉得在两岸的语境当中，其实有很多的故事可以触动的。我觉得当我们去更多的挖掘这些故事、这些内容的时候，也许才能激发起广大受众的这种共情。
6: 当前中国60岁以上人口超3亿，其中失能老人约3500万，面对银龄社会新问题，如何让保障网兜得更好，全社会普遍关注。15五规划纲要明确中国全面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这是中国在建立起世界规模最大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上，专门针对失能人员建立的社会保险制度，被称为社保第六险。长护险能为失能家庭带来怎样的新变化？我们来看记者在北京试点区域石景山区的走访。
14: 好，真棒。 咱们呢，每隔两小时就得翻身一下。
15: 如果有一天家人病了、失能了，你会怎么办？
16: 反正我这些年打他有病，他要病了八年、九年，我得少睡四年觉。
17: 我今年63了，要自己在家照顾老人。要年轻点30-40岁应该没问题。
15: 最近我查阅政策，到今年9月，中国已有22个省份陆续出台了长期护理保险省级实施方案。简单来说，失能人员的基本生活照料和相关护理，长护险可以承担一部分，提供服务或资金保障。跟着几位护理员，我走进了失能家庭。
18: 阿姨，进门其实先得打卡。地址，然后这些都定位很准的，
19: 上面有计划护理项，是不是？
18: 对，是的，有剪生活类的，有剪指甲呀、更换衣服呀这些，擦完身子、医疗护理之类的，肩关节活动呀这些。阿姨，再试试。
20: 我洗个头老麻烦呀。
18: 不麻烦。
15: 7年前，苑阿姨因脑梗导致偏瘫，后来经过失能评估，纳入了长护险照护服务。武力每周上门一次，每次服务3个小时。
16: 我老眼昏花的，脚的指甲有时候给弄给脚换了。我给他穿袜子，那脚碰脚的都难受，连蹬带踹的。你看这武力给他洗啊剪的，他一点都不动。
18: 我是姥姥姥爷带大的，护理阿姨就是护理起来就感觉像姥姥姥爷在旁边的那种。就其实他就是你的亲人，就是给他洗的时候，就是他需要我照顾，就是我也特别愿意去照顾他的那种。
21: 这个老人今年是78岁，脑卒中，然后一侧的肢体是完全不能动的。
9: 先理个发，
22: 坐吧，
9: 坐吧，
23: 一下就年轻10岁，行吗？10岁够吗？
9: 来，闭眼啊。
23: 行。
24: 以前小孙不在，都是我自己洗，我也就是从头到脚的给他洗吧，反正洗出来可累了，给我来洗可解决了大问题了。
23: 放松啊，唐宁说啊，
25: 先给他松一松，因为他这个手老是僵硬的，张力特别高，他就打不开，自己也打不开。
26: 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25: 我学康复，康复治疗。在2年前吧，2年前接触这个长护险，然后发现这其实可以把我的专业能发挥我的特长嘛，能用我的特长去缓解，尤其是阿姨这种家属这种压力嘛。
15: 在石景山区，像这样的居家护理机构每月上门服务12小时，每小时90块，长护险基金支付80%。基金用的合不合规，服务会不会打折扣，医保部门经办机构还日常开展现场稽查核实。
26: 大家要看的是什么？
27: 来，我一个看
26: 老人的恢复状态，另外看到护理
14: 与渐冻症。我每个周二的上午8点到11点往里穿啊，
27: 看看有没有压疮。挺好的。看一下你尾部没事是吧？
28: 这个护理员他接受不接受？第二，他护理员的这个护理的质量怎么样？老人会有一个评价。然后还有说，在这个过程中你们还有什么需求？我们会问他了解，你看你有什么需求。
29: 集合前上门会提前打招呼吗？
28: 不打招呼。不打招呼才能看到更真实的状况。
15: 走访期间我还看到新的技术正在探索投入长护险的监管。
29: 毫米波雷达因为它是不收影像的，也就是说保护个人隐私这方面做得非常好，它可以集成语音识别。您可以看到这个红点，它就是护理员所在的位置，然后绿色的呢就是老人躺在床上。那它通过这个的数据啊，后台 AI 生成，看这次的护理服务它的真实性。
28: 因为我们现在大概是6900嘛，我们的老龄化这么快，所以怎么去在这种有限的情况下，哎，你要把这个老年人去照顾好。我们其实为什么要加紧做护理员的培训？因为一旦全国推开以后，那我们现有的护理员10之8九都是来自于外地的。那鼓励他们经过培训以后呢，加入到这个长护险的这个队伍当中来。
30: 像咱们患有脑梗的病人的话呢，他的咽反射都会出现迟钝。
31: 厦门收听的话呢，都是签约护理服务机构的护理服务人员，都是深耕一线很久了的这个各位老师。那其中呢，也有不少拿到了我们的这个长照师5级的资格证书。
32: 我听下来，这场长期照护专题培训会1个小时，但是呢，却只讲一个事情，就是噎食的处置。这个呢，是很多长期照护师照护失能老人最常见的一个问题，可以说很基础，但是却非常的关键。
33: 的长期照护呢，它呢更偏向于就是护理层面的，它不是说简单的生活照护，就像这种噎食了。
29: 那个鼻饲啦，或者说像一些气切了，像比如说尿管，我们怎么样给他更换尿袋了？到中级以后呢，他可能就会要求的会更高一点，他就会让你的技能方面就会慢慢的就会往高走。
0: 所以说要求的更高，对于培训的需求、学习的需求，
29: 对，就会越来越高，他肯定是这样子的。
15: 就在采访期间，全民医疗保障实务规划发布了，长护险作为独立的章节出现。我们来到国家医保局的解读会，听到了这样的时间表。
1: 未来的五年呢，也将是我们的制度的重心呢，主要是推进扩面。今年年底呢，制度将拓展到247个统筹地区。2028年呢，要在全国基本实现全面覆盖。
2: 我们长护险的参保人，只要是正常的参保状态，正常缴费，那么他不管是因为疾病啊、伤残啊，丧失了生活自理能力，那么一般是持续6个月以上就可以按程序来申请长护险待遇。医保部门派专业的第三方的评估机构来上门开展失能等级评估。
29: 那关于长护险的这场解读会有几个实实在在的好消息，包括要加强对长护服务目录的动态调整，鼓励基层的医疗和养老服务机构提供长期照护服务，同时还要持续扩大长护师的队伍规模，还要促进包括像外骨骼这样的智能设备在长护领域的应用，那可以说减轻更多失能家庭的负担，让更多的失能人员获得有尊严的照护，大家都在努力。
15: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15-5时期中国还将大力发展银发经济，提供更加丰富的适老化产品和服务。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覆盖率将达到70%，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到2030年达到73%，进一步提升老年人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3: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4: 一餐一饭是生活，也是烟火气。政府政策引领，银行释放权益，商户拿出让利，银联搭建底座，四方合力为百姓生活解题，为商户经营添利。2025年至今，银联参与全国各地1000余项餐饮活动，累计承接发放餐饮消费券18.7亿元，依托覆盖全国600多万餐饮门店的支付网络，消费者领券到店付款即可自动抵扣，在试点城市还可自动开票并参与有奖发票活动。中国银联以安全便捷的普惠支付，把惠民福利送到1000家万户，让消费活力惠及广大商户。打开云闪付 APP， 每一餐更快乐。
5: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6: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8: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0: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11: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
12: 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术，
13: 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2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欧洲四大足球联赛英超、德甲、西甲和意甲25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年来非但未能防范，反而主动推进具有剥削性的方案，呼吁国际足联进行根本性治理改革。四大联赛表示需要建立更加透明、客观、均衡和包容的治理架构。此前国际足联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的计划 因引发广泛争议而被放弃。再来看到，根据德国联邦汽车运

0: 运输管理局25号发布的声明，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当天证实，因转向系统存在隐患，将在全球范围内召回约286万辆汽车，其中在德国召回约96万辆。受影响的车型包括2013年至2024年间生产的大众途观、途安和高尔夫等车型，以及2017年至2024年间生产的奥迪车型。好，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1: 北京雷阵雨，17到26摄氏度；西安多云转阴，18到24度；广元多云，20到29度；宜宾阴，24到30度；唐山雷阵雨转大雨，17到26度；合肥小雨，21到24度；南京大雨，23到26度；武汉阵雨，22到28度。福州晴，26到36度；南宁多云，24到34度；广州晴，25到35度；东京小雨，19到21度；新德里小雨，22到32度；迪拜晴，28到37度；河内小雨转晴，25到32度；曼谷中雨，26到29度；吉隆坡中雨转小雨，25到32度；悉尼小雨，16到28度；伦敦阴，11到21度；巴黎晴转多云，14到24度；罗马晴，16到25度；雅典小雨，19到24度；温哥华小雨转阴，10到15度；渥太华阴转晴，10到22度；洛杉矶阴，20到27度；墨西哥城小雨，14到26度。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长征中他们没有走到延安，但他们走的还要更艰难。
1: 同样是母亲，我很难想象这摇篮里的婴儿是怎样在炮火里降生的。
2: 最打动我的不是苦难，而是通道人提起他们时眼中的情感是活的。
3: 他们长征的故事，我们去探寻，讲给你们听。
2: 穿过湘西的重重山岭，我来到了湖南省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这里的路已经修得很好了，可我想象1934年12月这里是怎样的泥泞。通道侗族自治县在湖南、贵州、广西三省区交界的地方，地图上不起眼，像一颗被群山包裹的纽扣。但90多年前的冬天，30000多名中央红军从这里走过，其中有30位女红军。我在来的路上一直在想一个问题：长征，我从小听到大，课本里有，电影里有，祖辈的讲述里有，但女红军这3个字，我真正了解多少？他们是谁？他们经历了什么？他们又留下过什么？在历史的宏大叙事里，他们往往被压缩成一个数字，一个注脚，一句巾帼不让须眉的概括。但当你真正走进那些山、那些路、那些被一代一代人小心保存至今的物件，你会发现他们的伟大并不抽象。通道，一场与红军命运生死攸关的临时军事会议就在这里召开。1934年12月，中央红军长征途经通道时，面临生死抉择。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从长征出发时的8.6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湘江冰冷的水面被染红，大量的伤员在寒风中挣扎，部队的士气跌到了谷底。而前方，蒋介石在湘西方向布下了重兵，往北就是死路。12月12日，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在通道境内召开了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采纳了毛泽东提出的放弃北进湘西原定计划，转兵西进贵州的正确主张，这就是通道转兵。通道转兵纪念馆坐落在通道侗族自治县县西镇罗蒙山下，馆内现有藏品1400多件套，向我们讲述着红军过通道时发生的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在纪念馆中有一份电令的复制品，左上角标注着万万火急几个字，落款处写着军委12号19时办。红军电报分为5个等级，由低到高依次是平、急、火急、10万火急、万万火急。万万火急是最高等级，轻易不会使用。通道会议留下的原始资料极少，这份电令是其中最珍贵的一件。这个决定改变了红军的命运，也改变了中国革命的命运。但我想说的不是战略地图上的箭头，而是当30000多人在那个冬天的雨夜匆匆西行时，队伍里有30名女红军。她们和所有战士一样，背着行囊，踩着泥泞，在黑夜中赶路，没有因为性别而得到特殊照顾。对于女同志参加长征，中央当时规定了3个条件：共产党员，政治上可靠，有独立的工作能力，会做群众工作，身强体壮，能适应艰苦环境。这3个条件放在今天听起来像一份标准化的任职要求，但放在1934年，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他们要跟着部队走完全程，要走和南战士一样的路，爬一样的山，过一样的河，但他们没有退缩。通道是他们长征路上重要的一站。30位女红军留下的东西不多，但每一件都极其珍贵。
4: 当年这些女红军，她们既是战斗员，又是宣传员，还是做群众工作的工作员，所以她这么做得很好的。19个晚上，30000多人全部成建制的完整的经过我们通道的所有地域、所有乡镇和不少的村，这些啊都是非常难得的啊。应该说他们每经过一个地方就会留下一些食物和一段感人的故事。
2: 我在纪念馆见到了胡群松，他做了几十年的文物工作，曾担任通道侗族自治县文物管理所所长，2009年退休，但没停下来。2010年开始，他带着团队走遍了通道的每一个村子，征集文物，记录故事，用10几年的时间走遍了通道县220多个侗乡苗寨，与团队成员一共考证了16条红军在通道境内经过的道路。通道转兵纪念馆的展陈文本是他亲自写的，而他花心力最多的正是搜集那些关于女红军的

0: 故事，他们从哪里来，走过哪些村子，又留下了什么。在通道转兵纪念馆的库房里，文物征集回来后的登记、整理、维护工作由另一位工作人员接手，他叫胡红。两代文博人用各自的方式做着同一件事。胡红小心地从柜子中取出了一床棉被，蓝印花布叠得整整齐齐，边角已经泛白，平铺在台面上，用软毛刷轻轻拂去表面的浮尘。这样的维护检查每月至少要进行两次。它很旧了，但保存得很好。为了了解这床棉被背后更真实的故事，我来到了向辉村。村子不大，侗族的木楼依山而建，一条小路通进去。村口有一口古井，井沿是石头的，边缘凹下去很深。当地人说，这口井2000多年了。
1: 那时候皇军正在呢，这古井已经有了，已经有了，那皇军正在了，非常热情，帮那老人呢挑水呀，都拿桶到这里挑。都是这样要的。
0: 这位村民叫杨玉发，这床棉被的故事正是从他奶奶那里传下来的。那时候这里叫官团洞寨。1934年12月10日，红军到了官团洞寨。寨子里的人一开始看到军队很害怕，但看到红军帮忙劈柴挑水，不像坏人。红军到达后不久，一天夜里，寨子里突然起了火。半夜起火，对于一个以木楼为主的洞寨来说，是灭顶之灾。火势蔓延极快，整个寨子在短时间之内陷入混乱。红军战士冲进火场，军民合力拼命扑救。
1: 但不幸的呢，还是烧了26栋30户。到了第二天早上，就是说红军全部到沙坪上集合开会，我们组长也操锣正在开会期间呢，就红军呢发起救灾款，秀才的每家发放3个银元。会议呢基本上结束了，有个女红军，她就看到我奶奶穿了单薄的衣服又破烂，她就过来，就把身上经常背的、经常盖的一床蓝色花棉被就摘下来，就送给我奶奶。我奶奶呢，当时呢，她就不肯收。啊，那女红军呢，她就说：“老人家，你不要怕，我们也是穷苦人家，我姓周，啊，是共产党带领的。”红军战士家的基地老宅。
0: 杨玉发讲这段故事的时候没有看镜头，他看着那块老宅基地，好像奶奶还在那儿。我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那里已经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一片平整过的地基和几丛杂草。但我能想象1934年的那个冬天，一个穿着单薄的老人站在烧焦的废墟旁，怀里抱着一床蓝色的棉被。
1: 这个有个门啊，进来呢隔一段有个房子，那房子呢有个罗皮，他就珍藏在罗皮下面。我们一般小的时候我们进去的看不见的，他不仅摸我们去摸啊，就是他大概就是这个地方了，大概就是这个地方了。把那棉被当成宝了，一是修藏，一是解放了。到61年呢，他才捐给国家。
0: 一床棉被，蓝印花布，棉花芯，手工缝制，很普通。那么这床棉。

0: 棉被的主人究竟是谁。胡群松在整理和研究这床棉被的过程中，查阅了当年的相关资料，也走访了不少村民。
1: 我们从资料上发现，

0: 均为第二野山送罪妇女罪的女红军。
1: 周月华，湖北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长征时30岁。他确实是戴眼镜的，身材瘦高，但没有人能确定。12月的通道，雨夜，山路泥泞。我不知道他那天晚上是怎么过的，也许和战友挤在一起，也许彻夜未眠，但我知道他把自己的温暖给了一个素不相识的侗族老人。
2: 一直以来呢，我奶奶就跟我们讲这些故事，一直不忘。那时候呢，我们大概8岁、10岁、11岁的样子，那个年代也不高啊。这样我们听了，我们也记在心里。
1: 一床被子，三代人的记忆。那位杨姓老人早已不在了，但那床被子还在，蓝印花布的颜色已经褪了，但故事还没有褪色。从向辉村出来，我继续向西北方向走，车在山路上行驶了半个多小时，到了芙蓉村。由于当年红军多路并进，在通道境内的不同村寨几乎同一时间上演着不同的相遇。一进村，我听到了一阵声音，侗族的芦声。循着声音走过去，我在寨子门前找到了一个村民，他叫杨秀狗。红军当年行军正好从他太爷爷家门前经过。
3: 1934年12月12日，红军是从这条路上来的，看到我们的杨太爷家那个小女孩嘛，穿着单薄嘛，又打到光脚，女当时就送了一双自己穿的鞋子给那小女孩嘛。小女孩当时是害怕不敢要嘛，女红军就觉得说孩子不要怕，我们是红军，是穷人的队伍。他就说完就脱下自己穿着的鞋子嘛，就送给那个小女孩，他自己就才穿上了自己的那个破草鞋，就追着部队这样走了。
1: 一个战士的鞋，行军路上就是半条命。通道的冬天雨下个不停，山路泥泞湿滑，脚一旦磨烂了，走下去会极为艰难。据红军战士回忆，长征途中平均每天行军30多千米，有的战士8、9天穿坏一双草鞋，有的4、5天穿坏一双，还有的1天1双也走不到宿营地。但布鞋不一样，底子厚实，鞋帮护脚，在长途行军中就是奢侈品。那个女红军把鞋脱下来时没有犹豫，继续穿上草鞋走进了泥泞里。
3: 爷爷被我太爷爷他们到我们的爸爸和爷爷他们都一直保留下来。
1: 后来我在纪念馆的展厅里看到了那双鞋，手工纳的底，鞋头有破损，鞋面已经磨得发毛，脚掌的位置踩得很深。这双鞋在送到纪念馆之前被那户人家保存了几十年，他们把它包在布里，放在箱子里，一代一代传下来。传物即传情，一件物品被保存得越久，它所承载的情感就越深。90多年了，村里人还在讲这个故事，讲的时候他们会说一句动话，红军奈，奈就是好，红军奈抵得上千言万语。我继续在通道的山路间寻找女红军的足迹，据说在通道县经务州镇地连村长着一片茂密的山树林，车到山脚下就上不去了，要走一段小路。树林很密，路边的草有人高，如果不仔细看不会知道这里有人来过。吴玉明在这里等我们，他带着我们走进林子深处。
0: 1934年12月，红军从我们这里过，当时呢我奶奶呢怀起我爸爸，肚子很大，以为

0: 红军是坏人，他就是又跟我爷爷啊、我大伯啊、二伯、啊、三伯、啊、都往山里面跑。那么红军来看我奶奶的，我奶奶呢，那肚子很大，都要怀起我爸爸都要生了，是不是？搞得红军就把我爸爸生下来，让红军拿一件棉衣把我爸爸包，就送回家去。
1: 吴玉明的父亲吴景雄，就是那个被棉衣裹着的婴儿。1934年12月12日，他母亲临产，躲在山上的草棚里，身边什么都没有，没有接生婆，没有热水。一个侗族妇女在荒山野岭的草棚里独自生产，没有医疗，没有援助，这在当时几乎就是九死一生的局面。然后红军来了，我不知道那个女红军是怎么发现那个草棚的，也许是听到了声音，也许是战友指的路，但我知道她走进了那个黑暗潮湿充满恐惧的草棚，用自己的双手接住了一个新生命。那个接生的女红军把自己的棉衣脱下来，裹在了这个新生儿身上。那件棉衣是土布的，已经磨薄了，但那是她在那个冬天里唯一御寒的东西。她把棉衣给了吴景雄，吴景雄用了很多年，一直到穿不下也一直保存着。湘西的冬天气温可以降到零摄氏度以下，红军战士的棉衣大多是从苏区带出来的，薄旧，有些甚至已经露出了棉絮。但就是这样的棉衣，对于长征途中的战士来说也是保命的物件。那个女红军脱下棉衣的时候，她里面穿的可能只剩下一件单衣。十二月的通道，山里风大，她怎么走的？没有人知道她的名字，没有人知道她后来是否走到了陕北，但那件棉衣留了下来。
0: 这个吴景雄啊，他的妈妈就跟他说，他儿子啊，你是红军救了你这条命，你要记住啊。哎，于是乎吴景雄在他几岁的时候，就在他心灵里面深深地栽下了红军这种恩情。后来他参加了工作，但是他始终没有忘记当年红军为他接生，使他这条新的生命有了一个安全健康的成长过程。他没忘记这段历史，所以他就把这件棉衣保存下来，并告诉他的后人，这件棉衣是女红军，一位女红军。
1: 1986年，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吴景雄52岁，他回到家乡，在这片山上种树，一棵一棵的种，种了300多棵。2014年，吴景雄因车祸去世，他走的时候，这片林子已经长了28年，高的有10几米，一棵棵站得笔直。这片杉树林有一个特别的名字，红军林。有一块碑立在林子中间，不大，青石板的，上面刻着字。
0: 这个碑上我爸爸他自己在生地的，他也就是在共产党恩人生嘛，他就有个纪念在这里嘛。
2: 其恩其情未能报效，每当想起内疚无穷。
1: 吴玉明念完了没有说话，我问他，你常来吗？他说来的少，也怕看见。他说怕看见的时候声音很轻。我不知道他怕什么，但我突然想到，一个人种了300多棵树，只为了感谢一个不知道名字的人，那种感情可能不止

0: 是感恩两个字能说清的。那件棉衣如今被珍藏在纪念馆的库房里，我看着它，想到那个女红军，她迎接了一个生命，留下了一个家族的记忆，留下了一片300多棵树的红军林。三件东西，一床被子，一双鞋，一件棉衣，他们的主人都没有留下全名，但我突然觉得名字也许不那么重要了。他们的故事听起来都很小，但他们留在了一个村子里，一户人家里，一个人的一生里，90多年，三代人还在讲。
1: 留下这些故事啊，虽然我们看来，今天看来觉得非常的平凡，但是平凡中我们看到了它的伟大，看到了它植根于人民群众中那种无穷的精神力量。
0: 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30名女红军，最终抵达陕北的有24人，他们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走完长征的人，许多因长期劳累和营养不良，落下终身疾病，甚至丧失了做母亲的能力。然而多年以后，在他们留下的回忆里，最常被提及的不是伤痛，而是那种以苦为乐的乐观精神和革命必胜的信念。我想，这就是负重的含义。他们背负的不只是行囊和武器，他们背负的是一个政党的理想，一支军队的纪律，一个民族的希望。这种负重不是抽象的，它是具体的，是有温度的，是会让90多年后的人依然为之动容的。这就是他们的长征，负重前行，把温暖留给身后的人。他们的长征不只属于历史，也属于我们每一个人。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

传播健康，幸福中国。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姐，你给我转这么多钱干嘛？
1: 这是我跟你姐夫给你的钱，租房子够了。
0: 谢谢姐。
2: 姐给你转这么多钱干嘛？
0: 给咱们出去租房子呢，看来这次啊，是铁了心的要咱们搬走喽。
2: 你别这么说嘛，我俩在这儿住着确实也挺不方便的。
0: 行吧，明天我就出去找房子去。
2: 其实咱俩出去单住真的挺好的。
0: 单住，单住就意味着什么都得自己来，到时候你就知道苦了。

0: 你怎么还没去看房？
1: 约不着合适的时间啊。哎，
2: 喂，孙先生，我是中介小刘啊。您要看的户型都预备好了，您看什么时候来看看？
1: 你什么时候有时间啊？
2: 啊，明天上午您看行吗？
1: 上午我起不来。
2: 下午呢？
1: 下午得工作呀。

0: 晚上6点以后呢？
1: 明天星期几啊？
0: 星期五啊。
1: 那不行，那个明天晚上我有工会团。
0: 啊，那您看什么时候合适啊？
1: 我有时间给你打电话吧啊，拜拜。
2: 我看你现在就挺有时间的，你为什么不去看房？
1: 刚才写东西写到一半卡壳了，没心情。
2: 人家把早中晚时间都给你安排出来了，你全有安排，你到底去不去看房啊？
1: 你就这么着急搬呀？
2: 我懒得跟你废话，把电话给我，我自己联系。
1: 你自己去，我不放心。
2: 你又自己不去，也不让我去，你究竟想怎么样啊？
1: 行，小刘，明天下午去看房啊，行了吧？
3: 哥，您看这房子怎么样？花园、洋房，家电齐全，拎包入住。
1: 不是，我就两个人住，你给我看这么大房子干嘛？
4: 不是，您说的这个宽敞明亮、家电齐全、有个人空间。
5: 不是，我两个人住这么大房子不瘆得慌。
4: 来来来来，带您看下间来。
1: 怎么想的？
3: 哎，哥，这公寓怎么样？位于市中心，面积小了点，但是交通便利，每天啊还有人打扫卫生。
1: 不是哥们儿，我是搞创作的，需要清静，这外面也太乱了。
3: 哎，哥，您看这房子可以吧？位于小区中央啊，闹中取静，您看这格局也好。
1: 这还靠点谱，就是这价钱有点超预算。
3: 哥，这价钱好商量，您大概预算是多少？
1: 大概这个数。
3: 2万？
1: 2000？
6: 2000还想在北京市区租房子？还宽敞明亮，有独立空间，就你那点预算，合租你都租不上主卧，就这点条件，
7: 最多是个合租房的条件。
8: 我说的那是我理想型，你又没问我多少钱，你赖谁？
6: 算我倒霉，大半天陪个穷鬼在这儿瞎胡闹。
8: 你骂谁穷鬼呢？
6: 啊？
9: 狗眼看人低。
1: 价格低廉，简单装修，家具齐全。
10: 就在楼上，用，上台阶啊。

0: 这儿能做饭吗？
1: 哦，不能做饭。再说兄弟啊，现在这年头外卖多方便呀、啊！你想你做饭花俩小时，吃饭两分钟，你耽不耽误工作？
2: 你这也太脏了吧！
1: 我这不还没收拾呢吗？兄弟，我这么跟你说吧，我这可是物美价廉呐。你要是真心住呢，我首先给你规矩规矩。我这个地方，你别看地方不大，一到晚上拉开窗帘，那就是能看到夕阳啊，那是多么的一种奢侈的享受。而且一到晚上，我这店门一关，楼上楼下就你独一户，你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张吧兄弟，你要是成仙住呢，一个月2500，还是那句话，水电咱俩均摊，
3: 是挺划算的。
4: 那你负责找人收拾干净啊？
1: 没问题，我找人给规制规制。
4: 行。

0: 就这儿
1: 呀，
0: 就这儿。
1: 这儿。
2: 啊。
1: 这就是你说的那个独立一居。
0: 咱们住这二楼，就咱们俩。
3: 这房子是违建的吧？
0: 不是。哥。
4: 哟，来了，兄弟。
0: 这

0: 找人帮我打扫了吗？
1: 打扫打扫了，昨个找了小时工亲自盯着打扫的。
2: 行。
3: 先生，这房子是你的吗？你是房东吗？
1: 不是我的房，我敢乱租吗？
3: 那你有房产证吗？能不能给我们看看？
4: 你什么意思？你家房产证随身揣着呀？我和这兄弟合同都签了。
3: 我是觉得你这房子……
0: 你干嘛呀，姐？我跟人家合同签了，我钱都交了。
2: 哎，走吧，走吧，走吧，走。
3: 我来帮你拿去。
5: 啊，谢谢姐。是，你能拿吗？
3: 我可以。
1: 兄弟啊，你媳妇真够漂亮的哈！
0: 谢谢啊，哥。
5: 这地儿也太脏了吧！
3: 哎呀，刘毅
0: 啊，
3: 你再去弄点水，咱们简单在这儿再擦擦。
0: 哦。
5: 姐，我怎么觉得这地儿这么不踏实？
3: 这地儿何止不踏实啊，肯定是违建，所以你必须要看到房东的房产证，要不然坚决不能住。
5: 哦，好，我知道了。
3: 那你先扫一扫吧。

0: 唯一，你明天一定要记得找那个房东要房本看看。
1: 哦，我知道了。
0: 一定要记得。
1: 我记得。
0: 那我洗澡去了。
1: 啊。
0: 嗯，你怎么了？
1: 你个意思，你没事吧？
0: 我没事没事。你快给房东打个电话，问问什么情况。
1: 我打着呢。虎哥，什么情况？怎么断电了？突然？
2: 保险丝憋坏了吗？你自己换一下就完了。
1: 保险丝？什么玩意儿？
3: 好了，哎呀，你们这帮小屁孩啊，连个保险丝都不会换。
1: 不是哥，我长这么大我就听说过跳闸，保险丝我还真没听说过。
3: 这回行了，大半夜真折腾你。
0: 谢谢。
4: 那照你这么说，那是个代拆的违建喽？
5: 嗯。所以我让宋文义一定让房东把房本给他看吗？
4: 如果是个违建，那合同都不受法律保护的。
5: 这个宋文义租个房子也这么草率。
6: 你这个弟弟你不了解呀，从小到大温室里的小花，他哪知道这个社会水有多深，竞争有多大呀。哎，
0: 别一直玩游戏了，去把澡洗了吧。
1: 嗯。

0: 有人吗？
1: 没人啊。
0: 我刚刚明明看到一个黑影的。
2: 你看错了吧？
1: 哎，你想多了啊，没事儿。

0: 老孙，开门啊！
1: 喂，
0: 别他妈给我装哑巴啊！
2: 谁呀、啊？找谁啊？
0: 你谁啊？
3: 你干嘛？私闯民宅啊你！
0: 老孙不在啊，对不住兄弟。
3: 有病吧？
1: 这人是谁啊？
3: 不知道，脑子不好。

0: 真走了？
1: 这事不敢骗您，我还帮他们搬了家。
0: 这还差不多。哎呀，他们走了，我也该走了。
2: 妈，别呀，你不刚来吗？多住几天。
0: 家里还一大堆事儿呢。
2: 那这样，吃完午饭再走，我换身衣服啊。
0: 这次通过这事儿啊，俊龙还挺靠谱的啊。
1: 我去给您倒点水。
3: 你好，您的外卖请签收。
4: 啊，好，谢谢。
5: 没有买什么呀？
4: 防狼喷雾。
5: 啊，
4: 你要不要试试？
5: 别闹，我睡觉。
1: 您记得回家之后给我微信啊。
0: 放心吧。你们好好的照顾好朵拉啊。
1: 你慢点啊。拜拜。
4: 拜拜。
2: 好，再见啊。
1: 再见。走了。
2: 哎，这就意味着今天晚上这大屋里就剩我们两个人
1: 了。你想干嘛呀？
6: 午夜狼嚎。

0: 洗澡，我换衣服。
1: 好看吗？变态吧你！
2: 大家救护车，我的眼瞎了。
3: 救护车，我给你叫警车。凯阳，报警。
4: 就是他偷窥你。如果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在上面签个字吧。
3: 有，
1: 让这人退我们钱。
5: 什么？退租？你们把我眼睛打成这样，赔我医药费？
0: 是你偷窥我，我才用防狼剂喷你的，你活该。
5: 你起来吧你，眼睛都被你打瞎了，你赔钱吧你。
3: 你信不信我把那个眼睛也给你打瞎了？
4: 哎，干嘛呢？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1: 来，你看看这。
4: 你知道你租的房子是违建吗？
3: 不知道啊。
4: 而且这人也不是房主，他就替人看店的。
3: 啊？
1: 你们的房子啊，属于违章建筑，不定哪天就拆了。今天回去赶紧搬走吧。
3: 你退钱？
5: 要钱？没有。要命？也没有。
3: 我你
4: 别冲动。
3: 警察叔叔，这人就是个骗子，你们必须把他抓起来。
5: 真是骗子？我可没骗过你啊！说好了咱俩有合同的，我可没逼你签字啊！
4: 坐火，老实点。就凭偷窥这点就可以拘你。
3: 警察叔叔，你还得让这人退我们钱。
4: 这偷窥诈骗呢，我们可以立案，但是你说的赔偿违约金的话属于民事纠纷，那你需要找律师来解决。把孙虎押下去。
1: 走吧。
6: 对。

0: 不是，怎么这样啊？咱们现在就去找律师。
1: 找什么律师啊？你先考虑考虑，今晚我们住哪儿吧。
2: 你洗完了，老公。从现在开始，请不要叫我老公，叫我官人，啊？哎，你配合一下行吗？
3: 哼，官人。
2: 为夫今日兴致颇高，救老爷外放，大小姐不在，岳母大人也回老家了，内忧外患都不在了，难得清闲呀！来，你先亲一下。
3: 有人敲门。
2: 不管他，啊，不管他了。真的，
3: 有人敲门。
4: 你去看，
2: 谁呀？
5: 姐夫。骗子，骗子，大骗子，无耻的骗子。
4: 那你准备怎么办呀？告，我要告他家破人亡。
2: 你告他也没用，他就是个无赖，也没有个家。
4: 那我就让他坐牢。
1: 你让他坐牢，他也没有钱赔你。那你们什么意思啊？
4: 那一样，这钱呀，十有八九是拿不回来了。你就把这一回啊当个教训。
1: 不是，怎么这样啊？那你当初为什么不看清楚、问清楚呢？
4: 我哪知道看清什么、问清什么？我觉得我当时问的挺清楚的。
1: 姐夫，实在是不好意思，又给你们添麻烦了。
4: 我有点累了，我先回房间。那我也睡了。陆肯阳，你锁门有什么意思啊？你把门开了。不是我也是受害者呀，姐。
6: 姐夫，那我晚上睡哪儿啊？

0: 姐，可云到现在都不理我。
1: 太好了，要是换了我，我也不理你。
0: 可是我也是被人骗了呀。
1: 宋维一，你到现在还觉得自己没错吗？从事情的发展到现在，你有跟可云说过一句对不起吗？

0: 可莹，对不起，我知道租房的事是我不对，我是真心给你道歉的。这些纸鹤是我在网上下单特制的，每一个里面都有“对不起”三个字。这里有1000只千纸鹤，代表我对你1000份的歉意。你就原谅我吧。我知道很多时候我做事不靠谱，可是我对你的感情是真心的。可莹。 我最近特别迷茫，自打来了北京，理想被人轻视，作品被人嘲讽，我的自尊心真的特别受伤。但是，就是因为你的不离不弃，才让我有坚持下去的勇气。可莹，我宋唯一对天发誓，如果有一天我发迹了，我一定会让你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1: 原谅我吧。

我也知道这段时间特别难熬，不过没有关系，我陪你一起共同度过。我也不是真的生你的气，别太着急了。

0: 哎，老婆，又在加班呗？
1: 临时通知的。
0: 我给你汇报一下啊，今天唯一跟可莹刚才给我打电话了，说让咱们回家吃饭，他们买了海鲜。
1: 哎，你说他们两个人是不是良心发现了，觉得打扰我们时间久了，所以才这样的？
0: 哼，那是因为他们买了不会做，让我回家给他们做。
2: 这俩人，老公，你再忍忍啊，我知道你最好了。
3: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们是一家人，毕竟。
4: 海鲜都是我的钱呢。哎
0: 呦，吃饭了。
5: 哎，姐夫。
6: 哎，姐夫，我们不等姐姐回来一起吃啊？
4: 没事，她加班，我给她留饭了。
6: 啊，姐夫，这次真的不好意思啊，又给你们添麻烦了。
4: 哎呀，没事，你这是突发情况吗？正常，正常。
6: 那个姐夫，你放心，我跟唯一一定会尽快找房子搬出去的，绝对不耽误你跟姐姐要二宝。
4: 我们这个事儿吧，也是在。计划中，计划中。
6: 啊，姐夫吃饭，吃一下。
4: 这给你。你们先吃啊。
7: 你不吃啊，姐夫？
4: 我等你姐。
6: 唯一，姐夫是不是不高兴了？
7: 那能怎么办呀？咱们也没有别的地方可去，就只能先在这住着呗。
6: 所以说你得赶紧出去找房子呀！
7: 我知道了，明天我就联系中介，好不好？
6: 哎，对了，你买手机的钱哪来的呀？
7: 姐给咱们租房子的钱呀，还有姐夫也给我发了个大红包，还有很多呢，放心吧。
6: 这些钱你攒着租房子多好呀！
7: 哎，我都规划过了，我心里有数，就放心吧，啊。
8: 来哥，你接近。
9: 我是搞创作的，
10: 别乱跑，
9: 需要
10: 都是碰着了。哎，慢点，慢点。
8: 按照您的要求啊，给您找了最合适的房子。里面那间，
9: 不好意思啊，让我上个厕所。
8: 里面那间就是您的房间。
10: 哎，玩这个。
11: 拜拜。
8: 哎，要不先领您上里屋看看？走。
10: 哎，哥哥哥，
8: 哎哥，您去这间屋先看看。
9: 谢谢。
8: 您啊，别看咱这客厅小，但是啊，咱这两间卧室啊特别大。这样，这间卧室您要是喜欢的话，您可以改成书房什么的，都可以。
9: 是，都挺好的，就是这价格有点高。
8: 那您想要什么价格？
9: 啊，那当然是越便宜越好了。

0: 可以啊。
1: 嗯。你要出门啊？
0: 晚上小峰约我去参加一局。
1: 你怎么还去见那个骗子啊？
2: 不能这么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
0: 小峰后来找过我好几次，哭着跟我道歉，说他也就是为了在老家兄弟面前挣点面子，虚荣心作祟才骗了我。对于坑了我这事儿啊，特不好意思，所以今天晚上他准备将功补过，邀请我去参加山峰老师的局。
1: 是那个《星际三国》的作者吗？
0: 对啊，响当当的文学圈大佬吧。
1: 可是他好像已经好几年没有新作品了。
0: 这你就不懂了吧，已经成名的作家不会随便出书的，人家写一部就得试一部。
1: 好吧，这也算是个好事儿。
0: 行，那我走了啊。
1: 嗯，
0: 拜拜。
1: 哎，那个房子的事情怎么样了？
0: 找人呢，放心吧。拜拜。
3: 就是，有什么作品一定要找人。
4: 那
3: 哟，你来来来来来来来，你介绍一下
4: 啊，
3: 这位就是山峰老师，我好兄弟。
5: 哦，好好好，山峰老师，久仰久仰久仰，
6: 请坐请坐。
5: 哎
3: 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来来来来来，各位，这位就是我的好兄弟宋唯一，青年才俊，出过几部小说，最主要还单身啊，给大家打个招呼。
5: 大家好，我是宋唯一。
3: 坐坐坐，
5: 来坐坐坐。
3: 单身啊？
5: 坐坐坐坐坐坐坐。
0: 山峰老师，
3: 哎哎，
0: 我真是久仰大名，可以这么说，就是您的作品给我起的蒙。正因为看了您的作品，才让我跳入这文学的海洋，不可自拔。
7: 哎呀，唯一老师啊，你也太客气了。现在是你们年轻人的时代，像我们这些老套的，早该让位了。后生可畏啊。
3: 来，唯一啊，你知道吗，山峰老师那可是这饭店股东之一啊。
0: 是吗？
7: 唯一老师啊，
3: 哎，
7: 您现在都一些什么大作啊？
0: 这个大作不敢当，就是写了几篇小说而已。
7: 这么年轻就写了几篇小说，了不起，真了不起啊。我像你这个年纪的时候啊，还在给别人做教稿编辑呢。改天呢，把你的作品给我拜读拜读。
0: 这拜读不敢当，得麻烦您给我扶正一下。
7: 我在咱们圈儿还是有些熟人的，所以呢，以后咱们可以资源共享。
0: 哦，谢谢山峰，谢谢山峰。
3: 唯一，山峰老师那是要提拔你，快快快，赶紧跟山峰老师喝一个，来来来，
5: 哎，好，
3: 快快敬山峰老师一杯。
5: 山峰老师，我敬你，
8: 我干，你随意。
0: 来来来。
5: 大家一起来，
3: 一起来，来来来，
7: 大家一起喝一个，来来来来，
9: 欢迎欢迎
7: 欢迎欢迎欢迎，来来，大家坐啊，
0: 嗯，好，
7: 来来来，哎，坐坐坐，吃啊啊。

0: 各位，请问谁先把单买一下？
1: 来这。
2: 唯一啊，到你表现的时候了。
3: 啊？
2: 山峰老师答应帮你推荐作品，那是多大的人情啊！你把单买了吧。
3: 我买啊。拿来，还是我买吧。哎，各位，今天可是我的剧啊，大家谁都不给我抢啊！
2: 不行，怎么能让老师买单呢？唯一啊，你这不会为人可不行，你还想不想在这个圈里混了？那山峰老师答应帮你推荐作品，把单买了吧，啊？
4: 这么贵？
3: 好了，还是我来吧。
2: 不是，你赶紧的，别磨磨唧唧。
4: 山峰老师，我来买
3: 啊！谢谢，
4: 哦，应该的。

0: 中计了，什么钱没大作家，就是个过了期的老骗子。他还说什么那饭店有他股份，有你股份你不签单让我买呢？我全说我就认识徐小峰一个，那家伙凭什么让我买单啊？吃什么了那么贵？我都怀疑是这老骗子欠了那饭店一屁股账，然后让谢晓峰设一局让我去给他还账了。
1: 那你别买啊。
0: 你是没看见当时那个情况，他们这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我也是被逼得没辙了。我
1: 什么叫没辙？要真没辙你就不会买单了，你还是觉得你有退路是吧？
0: 我有什么退路？你是没看见当时那情况，我被架在那，我不买单我多没面子呀。
1: 既然在座你只认识谢晓峰一个人，那你站起来走了又能怎么样呢？
0: 那我以后在这圈子里还混不混了？我
1: 你本来就没进到那个圈子里啊。
0: 可赢，我已经很烦了，你就别再说我了行不行？
1: 行，那我最后问你一句，我们的房租怎么办？
2: 租房子钱还有，就是稍微降低点标准。
3: 来，您看，就是这儿。我啊，再次按照您的需求，给您找了个我认为特别合适的房子。这是咱们的公共区域，然后这边是咱们的洗漱区。您看怎么样？
4: 这采光也太差了吧！
3: 哎，您不是需要创作吗？所以啊，我给您找了一个特别特别安静的房间。您先来看看。来，哥，里面请。
4: 你这地下信号怎么样？
3: 信号吧会有点不好，不过您可以装个 WiFi 嘛，现在都是网络时代了，也没有什么人打电话发短信了。
2: 这房子房产证没问题吧？
3: 房产证绝对没问题，到时候我把房本复印件给您附加在您的租房合同后面。
4: 那这房子没别的毛病了吧？
3: 毛病就是这每逢周一周三的时候会间歇性停水，别的毛病什么都没有。
4: 还停水？
3: 哥，我这说句实在话呀，就这房子按照您的预算，这绝对是万里挑一了。您要是再犹豫啊，这后面一堆人
4: 啊。行，就他

0: 昨天加班了？
1: 嗯，我昨天吧，加班到晚上3点钟。谢谢。我一看吧，太晚了，算了，也不回去了，就睡办公室。
0: 这么拼吗？
2: 嗯，这个季度业绩这么差，再不拼点，你说怎么弄？哎，还有多长时间上班啊？
0: 5分钟。
2: 行，那我再去眯5分钟。我的眼睛真的都睁不开。嗯，谢谢你咖啡啊。嗯。

0: 这里面什么味儿啊？
1: 地下室，反潮的味儿。这房间怎么这么黑啊？大白天的还要开灯。
0: 对不起啊，柯瑶，我的预算就只能租到这儿了。真的是没有最差，只有更差呀。你换种角度想，黑嘛好睡觉。那这样，你俩归置，我先走了啊。
2: 你们好好收拾呗。行，你先忙，姐夫。姐夫再见。你没事吧？
3: 没事，收拾吧。
2: 我出去拿个拖把啊。
4: 嗯。
2: 嗯，思宁，
5: 你的早餐到了。
2: 天哪，还是你知道疼人啊！啊。
5: 哎，我正好饿了，谢亲爱的。我们家俊龙说了，早餐啊是一天的根本，所以必须要吃。你能不能别在我面前再变相的秀恩爱了啊？哎，
2: 你这一宿一宿的不回家，温总没抗议啊？到底是谁抗议谁呀？啊，你也不问问我到底有多长时间没见过他？你们俩。
5: 事业心都这么强吗？这么有钱还这么偏？
2: 不是，关键是你知道，我俩见面不知道说什么呀，就这么干坐着，对吧？那个尴尬真的是满脸黑线，所以呢，有的时候反而是不见面，多少都会有点想念。嗯，
5: 你们是干嘛呀？非要把日子过成这样？
2: 来，来，
5: 你吃点吧。
2: 我吃过了，在家。
5: 我也吃不完，来，快吃。 我跟你说，夫妻之间呢就分两种情况，一种呢是建立在感情的基础上的，比如说你和李俊龙；还有一种呢就是建立在利益的基础上的，比如说我和关总。我俩呢就是到了适婚年纪，彼此一见，哎，挺合适的，两个五毛凑一块了，对吧？他对我也挺尊重的，也不管我，我爱干嘛干嘛，我就喜欢这种相处模式。你玩你的，我玩我的，各自都有各自的空间。
6: 多好，我跟你说，很多夫妻就是管着管着就给管分了，而且我跟老关都是成年人，彼此大家懂分寸、知进退，各自都明白底线，所以就是每个人都退后一步，自然就海阔天空了。
7: 可瑶，那个给你，我把沙发搬起来，你把下面拖一下。
2: 吴毅。
6: 好。
7: 这次这个房本合同还有安全隐患都查明白了吗？查明白了，没问题。这儿除了周一、周三间歇性停水之外，没别的毛病。还要停水啊？
6: 不是全天的，咱们提前准备好就行。
7: 好，不管怎么样，我们现在在北京也算是有了一席之地了，一起努力吧，争取来年换一个好一点的房子。
8: 可瑶，你放心，我发誓，明年我让你住上跟我姐那套差不多的房子。比这个好一点就行。你搬搬我来。
9: 小金，嗯，
8: 今天下午我们有什么安排吗？
9: 下午没有什么安排，晚上有两个海南来的客户，请您吃饭。
8: 那谁还早着呢？王总去敬老院应该有段日子了吧？
9: 嗯，
8: 我们去看看他吧。
9: 好。

0: 吃点吧，我还有事儿呢，照顾你一个人啊，比照顾四个人还累。怎么着？你还瞪我，还不服是不是？
1: 不服气叫你儿子打我呀！啊？哎！
2: 2019对吧？
0: 吃呀你！啊？吃啊！你给我吃！
1: 你还……
3: 我已经把王总转到新的养老院了。那边养老院的院长也给我打了电话，说那个护工已经严肃处理了，求您原谅他们一次。

0: 不管怎么样，我们现在在北京也算是有了一席之地了，一起努力吧，争取来年换一个好一点的房子。可阳，
1: 你放心，我发誓，明年我让你住上跟我姐那套差不多的房子。比这个好一点就行。
0: 你搬搬我来坐。
2: 小金，今天下午我们有什么安排吗？
3: 下午没有什么安排，晚上有两个海南来的客户请您吃饭。
2: 那谁还早着呢。王总去敬老院应该有段日子了吧？
3: 嗯。
2: 我们去看看他吧。
3: 好。

0: 吃点吧，我还有事儿呢，照顾你一个人啊，比照顾四个人还累。怎么着？你还瞪我，还不服是不是？
1: 不服气叫你儿子打我呀！啊？哎！
2: 2019对吧？
0: 吃呀你！啊？吃啊！你给我吃！
3: 我已经把王总转到新的养老院了。那边养老院的院长也给我打了电话，说那个护工已经严肃处理了，求您原谅他们一次。
4: 原不原谅，不是我说了算的事儿，交给律师吧。你去把韩律师叫来，让他处理这个事儿。
3: 嗯，已经通知过了，他现在正在处理。
4: 小天，从现在开始，你每个星期至少要去看一次老王。他是一起跟我打天下的兄弟，不能到现在这个年龄，
5: 老无所依。
3: 明白。
4: 我一直在想啊，人的这一生

0: 不能没有孩子，否则的话你的人生不圆满。
1: 关总，大道理我不会说，但我知道古人有一句话叫养儿防老，我想老祖宗的话还是有些道理的。

0: 陈总。
1: 嗯。今天我特别累，那个你把饭做好了之后给我送上面吧，我在卧室吃。
0: 那个关总回来了，他说让您到书房找他。
1: 行，我知道了。
0: 哎。
1: 哎，老关，找我什么事儿？
2: 什么事儿啊？铁福，你怎么了？呀，不是你是，你打架了？
3: 对。
2: 跟谁啊？
3: 我下午去养老院看老王吧，那边有个护工，就是一个畜生，在虐待老王。我有时候在想，你说人活着这一辈子是为了什么？没有方向，没有目标，忙忙碌碌，白天黑夜，我总是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像个无头苍蝇一样，没有任何支点。
2: 我知道你心里护着老婆，但是你也想想，你说你都多大年纪了还去打架，你说让我说你什么呢？
3: 怎样，咱俩生个孩子吧。
2: 不是，不是，你突然说生孩子干嘛？为什么？
3: 我下午去看老王，我看他一个人孤苦伶仃的躺在那儿，他们随便虐待，什么也不敢说，也不敢闹，我心里特别难过，我就想到了我们两个人将来。万一我们俩老了，那个感觉几乎是一模一样，非常凄凉。我当时我就在想，我们必须得要个孩子。
2: 你给我打住行吗？我想你应该还记得，结婚之前我跟你说过，我爸爸很早就把我妈给抛弃了，走了。我妈就这么年轻，就一个人含辛茹苦地把我一个人带大，对吧？
4: 那些委屈，那些艰难的生活，我真的到现在为止我都历历在目。
2: 我妈特别年轻的时候就落了一身病，不到五十岁的时候整个人身体都垮了。我一想到那些，真的，关键我那时候就想过了，我陈淑英以后绝对不会要小孩，因为我不想给自己添麻烦，我也不想给小孩带来麻烦，所以你别跟我提孩子行吗？而且
3: 我懂你心里的苦，我也懂你心里的恐惧，相信我，我跟你爸爸不一样，我会对你、对这个家、对孩子负责任的。
2: 哎，你别跟我说这些，你不要给我打感情牌，我不要你给我负责任，我对我自己负责任就好了。关真，你听好了。我不想跟你闹了，我今天特别累。我把话跟你说前面了，我绝对不会给你生小孩。我希望今天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以后再也不要跟我提这个事儿了。

0: 怎么了？发什么呆啊？
1: 我今天去看唯一住的地方了，地下室。

0: 我越想越心酸。你说咱姐姐姐夫都在呢，要不然把他们叫过来。
1: 我也心疼他们，但是宋薇一被惯坏了，得让他吃点苦，让他体会体会生活的不容易。
0: 电话。
1: 文玲姐，哦，好，我知道了。
0: 谁啊？
1: 英姐。
0: 大半夜给你打电话干嘛？
1: 他跟关总吵架了，心情不好，想让我去陪他。
0: 哎，你说，我就想过个夫妻生活，赶上唐山取经，九九八十一难了呀！哎呀，太难了。
1: 老关，最近呢是竞选副总的关键时刻，英姐很重要。
0: 老婆，你啥时候可怜可怜关心关心我呀？
1: 他肯定特别难受，否则不会给我打电话的，所以我得去。
0: 去吧，你就让这颗破碎的心在这慢慢的枯萎，然后枯萎。
1: 我欠你一回啊！
0: 笔记本都记不下了。
1: 你听话啊，欠你一回。
0: 早去早回。
1: 好的，我现在换衣服去了啊。

0: 我就想生个二宝，怎么比登天都难呀？
1: 没事吧？
2: 没有什么事儿。
1: 来的时候心情超不好，不过一到这儿之后就卷一开啊！还有这帮小帅哥、小姐姐、小姐姐的教育，顿时什么烦恼都没有了，贼嗨啊！
3: 你还是少喝点吧，那帮小帅哥没准都是奔着你钱来的。
1: 什么意思啊？难道不是冲着我颜来的吗？
3: 颜也是很重要的。
1: 其实吧，不管他们是冲着什么来的，不过在这儿吧，就觉得超轻松，因为谁也不跟谁耍什么心机，谁也不会套路谁，对吧？
3: 对，没错。那你跟关总为什么吵架呀？
1: 你都来这儿了，你聊什么关真啊？我今天晚上不想跟他说啊，不想提他，也不想聊他。关真今天就是犯神经病啊，我都懒得搭理他。
3: 好好，不问了，不问了啊。嗯，来，走一个。
4: 我跟你说，还是女孩好，有那么些男的很不靠谱。
1: 喝一个。
4: 你知道吗？现在的男人吧，有一些还是在靠女人吃饭。你说他们吃饭就吃饭，还自以为是，呵呵，这到哪儿说两句啊？
3: 形容的好呀。
1: 不过，我不是在说我们家关之，他不是，也不是在说你，你们家吕俊龙也不是，啊，
3: 对，
1: 来，干杯。
5: 我们家就有一个自以为是。
3: 嗯，少喝点吧，还是。
6: 姐，我们跳舞呗啊。啊，
3: 行了，那我去跳舞了啊。哎，一起来呗。
1: 我不去啊。
7: 姐来吧，姐，
6: 来，走，
7: 走
6: 吧，走吧，
7: 走，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6: 走吧，姐。
1: 啊，不喝了，不喝了，我要先把酒精挥发一下再喝啊。
6: 行。

0: 快走，来，
1: 别老上房子啊，来，
2: 哎，老友。
3: 来，
0: 快点，快点啊！我跟你说，三杯，三杯，对。

0: 回来了。
1: 你没睡啊？
0: 你不回来，我怎么睡得踏实？不能喝酒，我们现在是备孕期了。起来。哎呦，喝多少？蜂蜜水，暖胃解酒。

0: 道你在想什么。其实我也想早点要个二宝。
1: 老婆，我也知道你在担心什么，我给你吃个定心丸吧。现在呢，有好几家投资公司找我，我正准备二轮融资，希望很大。
2: 高总，PPT 已经发给您秘书的信箱了，
3: 您慢慢看，希望能跟你合作，谢谢啊。
4: 哎，咱跟邱总约的时间到了，走啊。
3: 啊，你先过来，你先过来。就那个邱总啊，到底怎么回事？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5: 不说了吗？光哥介绍的，说是搞融资的。
3: 你靠谱吗？
4: 靠不靠谱？咱见面盘盘不就知道了吗？
3: 行吧。
6: 是徐总和李总吗？
4: 哎，是邱总是吧？哎，你好，你好，你好，李俊龙。
6: 啊，好，魔方理财邱宏志。哎
4: 呀，常听光哥提起，邱总果然是年轻有为啊！请坐，请坐。
7: 哎呀，这是光哥的才具啊，
6: 有事儿啊还得靠光哥他们照顾。
4: 那个，听光哥说您这有好的项目，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合作的机会？
6: 这么说吧，投资时间短，回款时间快。至于赚多赚少，完全取决于投多投少。这是我们公司的简介，还有项目计划书。
4: 哎，对了，你看，
6: 不瞒二位说，我们背后有好几家私募基金的支持，所以钱嘛不缺。当然，你们是光哥推荐的，有的谈。
4: 是啊，
8: 邱总，我想问一下，你们公司具体做的是什么业务？
6: 项目书上写的非常清楚了，简易贷，就是说那些想要创业又缺乏资金，或者呢一时麻烦周转不开急需用钱的客户，我们愿意放贷给他们。或者呢，
2: 你们作为客户手里有闲钱，也可以放到我们公司，由我们来放贷，保证利率比银行低，手续也比银行快。
6: 如果你们投的够多的话，我说句不夸张的话，睁眼就能进账，标准的躺赢。
4: 光哥好不容易帮他约上邱总，你干嘛跟人摆脸色呀？
1: 徐哥呀，你是不是一听赚钱的事儿，你的智商为零呢？你看不出来他们是高利贷吗？
5: 人家利息定的也不高啊，怎么就高利贷了？
1: 他利息比银行高，谁还找他贷呀？不就仗着这一点吸引很多客户过去吗？而且你想，他们这些人要是能从银行贷款的话，又何必找私人借贷公司了？
4: 因为他们手续简单，放款快啊。
1: 所以嘛，找他们这些都是急需用钱的，这里边存在的风险指数很高。而且我敢保证，他们的放款时间一定比银行短得多。这不是高利贷是什么？
4: 哎呀，就算有你说的那么点意思吧，但是存在即合理啊。很多人短期周转找银行贷款来不及，那就只能找这些金融公司了。
1: 所以更说明了，放款的跟贷款的都不靠谱嘛。
4: 你这就有点太武断了。人不是说了吗？啊，审核手续跟银行差不多。
1: 你信啊？
4: 俊龙，我来之前查过他们公司了，虽然说确实有你说的那点性质吧，但是人家也有正规手续，资金流量很大，回报率很高啊。
1: 反正我就觉得啊，这个人不靠谱。
4: 哪儿不靠谱了？
1: 说不上来，就是感觉。哎，徐哥，你听我一句劝行吗？我从来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什么躺赢这一说，利益越大陷阱越大。咱这样就行，好好融自己的资，踏踏实实干自己的事业，行不行？
4: 哎，真的吗？你吧，就是有时候顾虑太多。哎，
1: 小心驶得万年船嘛。
4: 哎呀，胆小不得将军坐。
5: 邱总，能把您公司的详细介绍和投资回报率表发我一份吗？
9: 回来了。 啊、哦，你别打游戏了，我洗个手给你做饭啊。
10: 嗯，不着急。

0: 宋唯一，今天要停水，你为什么没把水备好？
1: 哎，我下午打盹忘了，不好意思啊。
0: 你可真行，这么重要的事儿你都能够给忘了。
1: 那这样，你去对面超市打两桶回来不完了吗？
0: 自来水怎么喝呀？
1: 我又没让你喝。
0: 那我们喝的水怎么办？
1: 那我一会儿再去超市买两桶矿泉水不完了吗？
2: 你真的可以啊，这么重要的事能忘？哟呵，老子就忘了。你找我？
3: 坐。你穿了全公司的人一起放高利贷呀？不是，你话别说那么难听啊。 这邱总那也是正经八百的合法经营的放贷公司啊，
4: 那如果啊，就万一啊，都赔了怎么办？
3: 赔不了，我调查过他们公司啊，实力相当雄厚的。我跟你说，那三只私募基金在南方都是非常厉害，你知道吗？还有，光哥也投了好几百万进去，每个月光利息就十几个，稳稳的赚呢。咱们公司的金融顾问评估之后，也在凑钱跟着我投呢。
4: 你也别闲着了。
3: 参与点吧，
5: 我还是闲着吧。哎，不是，你真的相信你这天上能掉馅饼啊？哎呀，
3: 俊龙啊，你胆子太小了。你真不投是吧？
4: 我不投。老许啊，我就跟你说一句话，这个风险太大了。
3: 这投资哪有没有风险的呀？这风险大，回报率也大啊，对不对？
4: 算了，我不跟你说了，我走了。

0: 我说你们还有点功德心没有？占便宜不够啊？啊，你们都跑到这儿来打水，啊，我们超市的水费谁交？
1: 阿姨，我们家停水了。
0: 停水了就提前储备好嘛，你们排着队在这站着水龙头，别人还用不用了？
1: 可是他们都打了呀。
0: 他们打水那会儿我没看见，现在我看见了我就得管，我要把你们都录下来，免得回头我们领导说是我浪费水。
1: 哎，别怕，哎，
0: 别跑啊，别打呀，别躲别躲，都给你们录下来。哎，有本事别跑啊！

0: 叫你买个矿泉水呢。
1: 马上。
2: 是你们要的两桶矿泉水吗？
3: 哦，是，放着吧。
2: 你们这地儿也太难找了，打电话也不接。
0: 哦，不好意思啊，可能地下室信号不太好。
2: 哎，行吧。
0: 不好意思啊，添麻烦了。
2: 没事，走了。
0: 就两桶水，你还要叫外卖？去趟超市能累死你啊！
4: 现在下单那么方便，我干嘛要自己去？而且我有外卖会员，红包减6块，比我自己去合适。
0: 你过来帮我把瓶盖打开。
4: 你嚷什么嚷？
0: 我就嚷，怎么了？我出去打桶水也被人抱怨，拿个外卖也被人说，我累了一天了，我回来还要给你做饭，做饭的水也没有，洗澡的水也没有，我心烦。
5: 你要想洗澡，我带你泡温泉去。
0: 泡温泉？你有钱烧得慌啊！
4: 既来之则安之吧。咱们现在这个预算有限，你就先委屈委屈好不好？等有钱了，咱们立马就换，好不好？别委屈了啊！别委屈了，我给你做饭，好不好？
5: 但是你等我一会儿，等我把这个打完啊，马上，
4: 马上。
6: 陈总好，陈总好，
1: 陈总好，
7: 陈总好。
8: 咱们公司的咖啡就这么好喝吗？嗯，
9: 你还不知道我吗？每天早上一杯咖啡是我的习惯。
8: 当然知道了。所以我都不去你的办公室，直接来茶水间堵你。
9: 有事儿？
8: 哎，
9: 嗯，
8: 老板，我没失态吧？
9: 送你上车之前你没有，
10: 那我就放心了。你可不知道我上车之后给我难受的，我吐了一车。
9: 真的？
10: 哎，对了，你没喝多吧？
9: 我没有啊，我挺好的。
8: 那就好。那我出去了啊。
9: 就这事儿吗？
10: 就这事儿啊。哎，请问谁都不能说我吗？
11: 大家还有谁的分红没有拿到啊？
12: 收到了，收到了，收到了，
13: 谢谢徐总，谢谢徐总，
14: 谢谢徐总，
13: 谢谢。
14: 徐总，徐总。
11: 哥几个，晚上是不是找个地方庆祝一下啊？
15: 必须得庆祝一下，
16: 吃火锅就是吃火锅，
17: 吃完火锅再唱个歌怎么样？
11: 好，
18: 好，
11: 好，那这样吧，你们请吃火锅，唱歌我包了。
17: 好，谢谢徐总，
16: 谢谢你了。
11: 好，哎，你们准备多少啊？老
19: 啊，
11: 晚上聚餐，一起啊？
19: 不能。我还得接我女儿呢。
11: 啊，行吧。
19: 哎，分红了？
11: 必须的呀！我告诉你，这每个月的回报相当丰厚了。啊，我们商量过了，准备加大投资，怎么样？要不要也玩玩，参与一下？
19: 哼，不了。哎，
11: 我走了啊。
20: 谢谢。
21: 哎，前台，
22: 我说娜娜，那个有没有上海的邮件？
21: 上海来的邮件？我哎，可莹，啊，有上海来的加急邮件吗？
23: 我好像没有注意到。
21: 嗯，你把收件码发给我，我查一下。啊，好的好的，再见。
23: 没有，
21: 怎么样呢？查一下上海来的。
19: 陈总，还是没有找到。
10: 没找到。你们在搞什么？两天前的加急邮件昨天就应该到了，为什么没有人盯着？为什么？你们要知道这个合同我必须得盖完章带着去跟客户谈的。
21: 行，等会儿我找着了给你打电话啊。
1: 我晚上7点的高铁，现在5点半，我走之前必须在我办公桌上见到这份合同。
0: 哎，娜姐，你看一下是不是这个？
21: 对，就是这个。可莹，你帮我送上去呗，我实在是怕了那个陈总了，你就受累跑一趟好不好？去吧。好，谢谢。
3: 1号机检测开始。
0: 哎，师傅，这电梯什么情况啊？
7: 电梯定期养护，刚刚上去，就一部电梯还在运行，你得等会儿。
0: 哦，好，谢谢。
3: 数据正常。

0: 你们所有人等我回来，看怎么收拾你们。
1: 对不起，雪子。
0: 对不起有什么用啊？一个一个马后炮。
2: 你们不知道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吗？
0: 真是没用。

0: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我不都跟你们说过寄过来了吗？现在没有人盯着，也没有人去取。赶紧的，拿去盖章，盖完给我送下来。
1: 我马上去。
0: 这不是寄到了吗？啊，我告诉你们啊，你们每个人给我写份检讨书放我办公桌上，这事儿跟你们每个人没完。赶紧走，赶紧走。
1: 对不起，
0: 等着喝咖啡嘛。
1: 对不起，对不起，真的对不起。
0: 辛苦了。

0: 可以啊。
1: 哎，姐。
0: 不过真的挺悬的，陈总是踩着点出门的。这份文件要是真的丢了的话，那他们半年的努力都要付之东流。而且他刚才给我打了电话，特意跟我说要好好的给你记一功。你放心吧，等你实习期一满就可以转正了。
1: 真的呀？我真的能成为正式员工？
0: 爱君刚才还给我打电话夸你呢，放心吧。
1: 没有耽误事儿就好。
0: 你真的很棒，工作认真，适应能力又强，比宋文一强多了。
1: 哎，其实我也挺努力的，他就是缺少机会。
0: 你觉得天上能掉馅饼吗？生活注定是没有奇迹的，要不然那些努力的人不都白努力了？
2: 胡姐，
3: 哎，陈总，
2: 哎，累死了。哎
3: 呀，回来啦。
2: 哎呀，那这衣服给你，帮我拿去干洗了吧。
3: 哎，好嘞。
2: 对了，老关这两天回来了吗？
3: 没有。哎，
2: 是没回来还是回来了你并没看见呢？
3: 一直都没有。
2: 行，你忙吧。
3: 哦。

0: 他真是没回来。
1: 死冠真，这回闹得挺凶啊。
0: 随你吧，你反正是饿不死，冻不死，你爱去哪儿去哪儿，最好永远别回来。
2: 李姐，谁呀？
3: 是快递。
2: 哦。
1: 死了，不会真生气买套房子在外面住了吧？至于吗？

0: 你说你没事这个时候给我提什么生孩子啊？自个儿也不知道上网去看看，这上面说大龄女青年怀孕多可怕。行，关正，既然你那么自私，完全不管我的死活，那对不起了，本姐姐，哼，懒得搭理你。
1: 上面上面饭真可
2: 以，没事。
3: 我觉得那个
0: 哇，重吗？
3: 有点。
4: 还是你帮我看的。现在其实买不了这个，买这完全不是值得。
3: 我觉得差不多可以了。
5: 我想找你再把胡总来了。
6: 审计部。
3: 嗯。
6: 上个阶段的审计报告出来了吗？
3: 吴总，昨天下班前才出来的。
6: 为什么没发到我邮箱啊？
3: 我昨天不太舒服，走得早。回到家里面，我老公也不让我上网，怕辐射对孩子不好。
6: 那我今天开会看什么？
3: 我口头汇报行吗？

0: 上个季度，季度。
1: 妈呀！天哪！你怎么流水了？慢点，
2: 慢点，慢水。
3: 啊！来，
4: 坐下，坐下。
5: 哎，不，你别愣着了，赶紧叫救护车呀！
4: 慢点啊！
1: 思念，哎，我害怕，快把我老公叫来。
4: 好的，好的，你别害怕啊，平稳呼吸，平稳呼吸啊！
1: 快给我老公打电话吧。
2: 来，快解锁。
4: 慢点，小
1: 心。我怎么就停下了呢？我的孩子会不会缺氧呀？
4: 不会的，放心吧。来，让一下，让一下。
1: 吐了，快点。
4: 加油啊，坚持住。
1: 坚持不住了。
5: 快生了，这是怎么了？
4: 羊水破了，快生了。车在那儿，来了，快。来，小心。
5: 这生活也太难了吧。
6: 你说说，啊？这都要生了，还来上什么班啊？不是有产假给他们吗？现在搞得所有人都手忙脚乱的，这要真把孩子生在公司里，我们怎么跟他家里人交代？
7: 这简直就是对自己不负责任，对孩子不负责任，对公司不负责任。
6: 你这样，下午啊，你代表公司买一束花篮送到医院去，千万别再出什么意外了。
5: 好。

0: Hello， 倩，怎么了？哎，对了，
1: 那个陈思思怎么样了？生了吗？
2: 哪那么快呀？才开两指，不过她老公已经去了。
1: 就刚才开会那会儿，就只开了两指，就疼成那个样子。
2: 嗯。
1: 天哪，这也太恐怖了吧！
0: 这已经很快了，谁像你啊，这么有福气，没有经历过生死考验。
1: 我有的时候真是不理解，那些愿意生二胎、三胎的女人怎么想的呀？你说生孩子这么遭罪的事情，他们可以复制着一遍、两遍、三遍，这些人是不是有受虐倾向啊？啊！
2: 我以前没发现你这么八卦呀。
1: 这不是八卦，这是感慨。哎，我实在是不明白，女人为什么要去受那么多罪，去帮男人传宗接代呢？啊！你说生孩子前面吧，浪费时间，无法工作。然后生的时候吧，这么疼，而且还会身材走样，生完了，对吧？影响工作不说，还可以有的时候会没有了自我。他们就算受这么多罪，他们还要去给那些臭男人传宗接代，怎么想的？百思不得其解。
2: 如果每一个女人都是你这种想法，那人类就该灭绝了。

0: 这是陆地飞行，让世界为之惊叹的中国传奇。这是穿山越海，以钢铁和混凝土铸造的奇迹。这是走向世界，打造亮丽中国名片的历程。这是中国高铁关于中国速度的答卷。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北京西站，亚洲最大的铁路枢纽之一，平均每8分钟就有一列高速动车组从这里驶出，奔向全国各地。他叫韩军甲，是北京机务段一名复兴号列车司机，身材魁梧，面色黝黑的他被同事们亲切地称作老韩。
1: 乘2754北京西二道发车记录好，发往广安门站二道，正确，签收。
0: 紧握闸把30多年，老韩亲历了中国列车时速的成倍飞跃，速度不断提升，车厢里却更加平稳。这份举重若轻的背后，是中国高速列车技术如何一步步铸就的宏大命题。这不仅是技术的飞跃，更是一段关于自主创新迎难而上的奋斗历程。它的关键几步正始于那些充满挑战的早期突围。这里是湖南株洲中国电力机车的重要研发基地。在中车株机公司的档案馆里，保存着一份中华之星的原始图纸。展开这份图纸，仿佛打开了20多年前那段充满挑战的岁月。那时要研制中国自己的高速列车，在许多人看来，还是一个不敢想的梦。

0: 21世纪初，日本、德国、法国的高铁时速都已突破300公里，而在中国，铁路上最常见的还是时速不到100公里的火车。这样的差距让每一个中国铁路人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儿。
1: 那个时候的客车运行速度也很低，列车开行的对数也不多，整个老百姓对铁路需要快速发展的渴望和需求是十分大的。
0: 研制中国自己的高速列车迫在眉睫，但在当时看来，启动这项几乎从零开始的国家工程，无疑是一个需要巨大勇气的决定。
2: 当时我们是承受了一些压力的，那么当时呢，就有一些不同声音了。那就是说，你能跑高速吗？那么跑不高速，如果翻车了怎么办？这个时候压力也是很大的，技术上压力也是很大的。
0: 压力之下，中国高速列车的研制道路走到了一个关键节点。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正在建设中的秦沈客运专线上。科研团队在大白鲨、蓝箭等前期车型的技术积累上开始了新一轮攻坚。不久，一列头型如鸭嘴兽、车身全流线设计的列车被成功研制出来，命名为中华之星。2002年11月，中华之星在秦沈客运专线的试验轨道上启动了测试。
1: 这是司机、副司机，我们就这样冲出去，在这条线突破了我们常说的321.5公里的当时的中国高速记录。
0: 时速最终定格在321.5公里，创造了当时中国列车的最高试验速度，为中国高速铁路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提高机车车辆自主研制水平和能力，打下了基础。2004年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为中国铁路发展描绘了宏伟的蓝图。以此为契机，中国铁路开始与国际领先厂商展开广泛合作。中国从国外引进4种高速列车，经过技术的消化吸收，实现国产化后，统一命名为和谐号。
3: 大的来讲应该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机制升级装备，一个是通信信号技术和装备。通过引进呢，我们提高了我们的设计水平，提高了我们的运用维护水平。
0: 可是随着线路规模的不断扩大，技术标准不统一带来的挑战开始显现。
4: 当时引进一个国家的动车组的载客是500多人的一列动车组，还引进了一个国家动车组是400多人的啊，不同的载客人数。结果那一天呢，我们正好是500多人这个动车组出现了故障，把400多人动车组替换上去，结果很多旅客就没座了。那个很多旅客呢，他说我买的票是有座了，怎么就没座了呢？
0: 载客量差异只是表象，更深层的问题在于技术体系的不兼容。不同技术标准下的动车组在运营调度中形成了难以逾越的壁垒。
5: 当时我们那个和谐号动车组应该说是有不同的技术来源，有日系的，有欧系的。

0: 系的，它这种不同平台、不同厂家的车之间，它的这个神经网络是完全没法连通的，所以我们没法实现这个不同厂家之间的车的这么一个互联互通的这么一个运行。
1: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家有关部委和单位的大力支持下，国铁集团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和行业领军企业优势，牵头组建产学研用国家级联合创新团队。铁科院联合中车集团、西南交大、北京交大、中科院力学所、大西客砖公司、太原铁路局等20多家单位，历经多年的集中攻关，先后完成近万项仿真计算、地面试验和线路试验。由国铁集团牵头，铁科院、四方股份、长客股份等公司承担了中国标准动车组的设计制造任务。以中国标准动车组总体技术条件为依据，对动车组顶层技术指标进行分解，相继完成了动车组总体和各子系统方案设计和验证。经过千万次计算、试验，仅概念头型就设计出了30种。

通过仿真计算不同环境的空气动力学试验和噪声风洞试验，定型五种头型做筛选试验。

0: 丁三三与团队参与了车头外形，
1: 提供一些视角。那个灯确实是他的一个眼睛，就是我们讲画龙点睛。龙是一种什么样的概念？它是一种有气势的东西啊，同时要有速度感。
0: 孩子天真的视角点亮了设计的灵感。丁三三意识到，好的设计需要技术的支撑，更离不开文化与情感的注入。国铁集团组织设计团队在浩如烟海的文化符号中搜寻比选，最终目光共同聚焦于一个形象，龙。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龙所蕴含的威严、力量与腾飞之势，与高速动车组所需要展现出的速度感、力量感不谋而合。在硬朗线条与中国红主调的勾勒下，车头形态逐步清晰，一条蓄势待飞的龙渐渐浮现于图纸之上，最终凝练为一张具有识别度的中国面孔。这一造型与另一列汲取金凤凰元素设计的动车组共同组成了中国标准动车组的美好意象。外观设计的文化表达固然重要，但当列车的中国面孔被勾勒成型，下一个挑战又接踵而至，那就是如何为这副面孔赋予智慧的大脑。疾驰而过的高速列车从外部看是一个流畅的整体，而一旦拆解开来，背后是数万个精密协作的独立零件。即便是其中一颗小小的螺栓，也蕴藏着精密的考量。一列高速动车组所使用的螺栓多达10余。

0: 比如动车组上面有2500个监测的相点，每天呢会有大量的数据通过 WTD 无线传输装置传输到地面，所以这个数据量还是非常庞大的。
1: 能够精确读懂这套数字语言的，正是赵宏卫所带领的团队。这种能力的积淀，源于一次关键的技术突破。当时，研制中国标准动车组网络控制系统的任务，交给了他们。
0: 高速列车它属于世界高铁技术竞争激烈的一个领域，那其中的网络控制系统更是技术壁垒森严的一个核心的焦点。假设有一个牵引系统它比如故障了，它还可以降速行驶，但如果网络系统不工作了，那么车就要停下来所以它的影响是非常严重的。
1: 为了突破列车核心技术，赵宏卫团队从2006年开始攻关，成功研制出首张网卡。面对300多项环环相，他们整整走了10年。当这套自主可控的网络控制系统成功上线，中国高铁首次拥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大脑。还必须攻克极端环境的适应性难题。中国铁路人的目光投向了-30摄氏度的东北极寒试验场。
2: 当时我们的车从外面跑了一天的实验回来的时候，当时我看到车进来的时候，我就震惊了，我感觉就是一座冰山向我慢慢的这个走来。当时的那个困难程度呢，已经超出了我们的这个预计的范围。
1: 在-30摄氏度的极寒环境中，高速列车会面临怎样的挑战？这个问题的答案，在当时的世界高铁技术领域仍是一片空白。
3: 当时我们在引进的时候并没有引进高寒的技术，严格讲在当时的国外也没有就是真正意义上的高寒动车组。当时我们了解到的也就是在比如说在北欧的瑞典呐、芬兰呐开行了一个比较短的距离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动车组列车，它的速度呢也就是200公里左右因此说搞时速300公里这样的高寒动车组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挑战。
1: 在这所低温实验室里，一场关键的极寒测试正在进行。随着温度持续下降，实验室内的降雪量不断加大，冰雪厚度逐渐增加。高速动车组的每一个系统，每一个部件，都在经受着最严苛的考验。经过对3小时测试采集的数据进行反复比对和精准分析，朱燕团队最终锁定了一种性能卓越的耐寒材料。这种被成功应用于车厢连接处的特制风挡，成为确保列车在极寒条件下安全运行的关键技术突破，成功填补了中国高速动车组技术谱系中的重要空白。2017年6月25日，凝聚着中国铁路人智慧结晶的中国标准动车组被正式命名为复兴号，标志着中国高速动车组技术实现全面自主化。复兴号动车组在安全性、经济性、舒适性等方面实现全面突破，列车设计寿命提升至30年，能够适应中国复杂多样的运行环境，客室空间

0: 更加宽敞舒适，搭载智能化感知系统，全车布置2500多个监测点，构建起全方位的安全监测网络。这些创新成果使复星号具备了世界领先的技术水准。
1: 当我看到旅客坐成崭新复星号的时候，舒适宽敞明亮，纷纷拿出手机自拍，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那一刻，我们中国高铁终于走上了从追赶到领跑的新时代。
0: 这份自豪的背后，是像李万军这样的高铁工人们用数以万计的精湛焊缝一锤一铆打造出来的。在复星号的生产中，李万军就遇到了一个颇为棘手的难题，焊接转向架上的环口。转向架被称为高速列车的腿和脚，它承载着列车的全部重量，它的焊接质量直接关系到数百名乘客的生命安全。这个环口的焊接空间极为狭窄，焊枪角度刁钻，犹如在盲区里绣花。
1: 刚开始焊接两节车的时候，4个转架8个钮杆座都不合格，我们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改设计，太难了，放宽点质量。领导又说了，和飞机的起跑速度是一样的，你关系到旅客的生命安全，所以说你要攻关不下来，中国高铁就无法批量生产。所以说那个时候啊，我们贪黑起早的在那嘎子无数次的实验，最后总结出合理的焊接顺序。
0: 这套操作法被迅速推广到整个生产线，成为了复星号动车组的工艺标准。李万军和他的工友们就是这样用一双双看似普通的手，为中国高铁的金名片打磨出了最坚实最闪亮的底色。复星号的批量生产标志着中国高铁正式驶入了完全自主化的历史新阶段。这不仅是一列列车，更是一个国家工业力量崛起的崭新坐标。而当人们回望来路，会发现这个坐标的起点早已在100多年前的华北山峦间埋下。这是一张京张铁路建设者的珍贵合影，定格了京张铁路建设者的坚毅面孔。1909年由詹天佑主持设计的京张铁路建成通车，实现了中国自主修建铁路零的突破，在西方技术垄断的困局中为中国争得了尊严。可是当时京张铁路的列车时速只有35公里，中国铁路里程尚不足10000公里。百年沧桑，山河巨变。2019年，复星号智能动车组以350公里的时速飞驰在全新的京张高铁线上，从35公里到350公里，从自主修建零的突破到高铁里程世界第一，这条京张线不仅连接着北京与张家口，更贯穿了中国铁路从追赶世界到引领时代的壮阔历程。
2: 从和谐号到复星号，再到京张高铁上的复星号智能动车组，我国高铁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跨越。这一切成绩的取得，都是因为核心技术自主可控。
0: 为适应多元运营需求，国铁集团组织研制的系列化复星号动车组，时速250公里的蓝暖男，节能环保，性价比突出；时速160公里的绿巨人，具备内电双源，可在不同线路间贯通运行。2024年6月，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具有世界领先水平，商业运营速度

0: 最快的时速350公里复兴号高速列车项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中国高铁技术竖起国际标杆。2024年12月29日 CR450 动车组样车发布，2025年6月 CR450 动车组试验期间跑出了单月时速453公里，相对交会时速896公里的新纪录。2025年11月，世界最快高铁 CR450 亮相第八届进博会中国馆，吸引了众多科技爱好者和行业专家的目光。
1: 中国高铁发展建设的20多年，正是铁路一代人栽树式奉献的时期。百万大军真正是撸起袖子加油干，到处是战场，处处在攻关。中国高铁的发展成果是中国铁路人不忘初心、无私奉献所建造和铸就的。
0: 从2004年引进国外技术的追赶者，到2024年新一代高速列车下线，中国用20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50年的技术积累道路。今天的中国高速列车已将智能与舒适融入每一处细节，数千个智能监测眼睛时刻警惕，为安全保驾护航。自动驾驶系统精准把控节奏，让列车在风驰电掣中也能稳健前行。车厢里处处体现着人性化设计，独立包间更加舒适温馨。从筚路蓝缕的追赶，到引领世界的创新，这列驶向未来的列车，正带着中国制造的温度与底气，在全球高铁的版图上，刻下一条愈发壮阔的东方轨迹。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古韵新姿交织，金曲雅乐相融，一样的期盼，别样的情长。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一切尽在中国文艺中秋特别节目，又是一年月圆夜。
2: 2018年，李荣浩为莫文蔚创作的歌曲《慢慢喜欢你》，即是李荣浩创作才华的体现，也展现了莫文蔚的细腻情感。
1: 在总台中秋晚会的舞台上，莫文蔚首次与李荣浩携手，共同演绎了3首歌曲《一生所爱》，展现了月光下的坚守；《老街》描绘了乡愁中的烟火；《慢慢喜欢你》则传递了日常生活的温柔。正如中秋的月亮，它既能映照出轰轰烈烈的爱情，也能折射出细水长流的温馨。

给给是由马条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曲，歌词质朴如同家常闲聊，但却蕴含着一种岁月沉淀后的深沉。在中秋之夜，许茹芸与马条摒弃了繁复的技巧，将对世界的温柔赠予唱得炽热，宛如秋日暖阳，虽不夺目，却令人感到温馨而踏实。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歌曲五色斑斓，借助晨风、旷野、红叶等自然元素，勾勒出秋日的壮丽图景。汪苏泷与王丽的首次合作，把中秋之夜唱成生命的调色盘，这些斑斓的色彩在旋律中融合，仿佛为中秋绘制了一幅油

歌曲《不染》是电视剧《香蜜沉沉烬如霜》的主题曲，郁可唯和井柏然首次在中秋之夜搭档演唱，他们以歌声传达了爱情中的坚守与生活里的初心，就如同中秋的明月。

在中秋之夜，杨幂与刘锦瑞合作带来一首歌曲《若把你》。杨幂的嗓音带着月光般的清透，刘锦瑞的声线裹着竹林间的温润，一唱一和间，恰似月光与竹影的相拥。

毛晓彤与好妹妹在中秋之夜共同演绎的歌曲《月》，借助天边明月与水中倒影的意象，以及城市高楼与水波光影的空间转换，展开了一幅对亲情、爱情与友情的多维思念。

孙楠以其激昂的嗓音将歌曲《江河恋》演绎成中秋时节的大地长歌，江河对月亮的眷恋犹如游子对故乡的思念，这种超越时空的依恋在中秋之夜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3: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
4: 全球五个职业赛的冠军，至少有一位是使用我们新凯富材生产制造的网球拍。
5: 1988年改革开放初期，台企新凯富材就落户厦门杏林集美台商投资区。张桂林说，来厦门近30年，他亲眼见证了城市的蜕变与繁荣，而他的企业也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跟着厦门的脚步一起茁壮成长。
4: 那时候的规模跟现在的规模差距很大，所以这块土地对新凯的孕育我想是我可以这样功不可没，是技改的补助啦，或者是开旧换新啦，这些对我们制造业的这个企业来讲帮助真的是很大。
5: 厦门155规划纲要提出，积极支持台企发展壮大，在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上迈出更大步伐。厦门作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始终把台胞当作家人，持续不断地为台胞端上丰盛的家宴。2018年，科技公司高管80后台商肖培军吃到了新时代最新鲜的政策牛肉。
6: 新城科技的产品就是在这一颗主控的芯片，它相当于整个机器的大脑。我们在2025年销售达到了1.8亿颗，那在营收的部分接近30个亿。在智能物联里面的机器人、视频会议、智能家居、智能办公等等的细分领域，我们也都拿到了全球第一。
5: 肖培军带领的团队很年轻，他说，当初选择厦门扎根厦门是最正确也最幸运的决定。
6: 厦门对我们的帮助是很全面，他知道我们是研发是最主要的投入，那尤其在我这个芯片设计行业里面，我们叫做光照，那这一套模具每升级一个制程，12纳米可能就要1500万到2000万一套，那再往更高阶6纳米，那可能就要5-6千万一套。所以很多初创企业之所以最后没做成，就是因为他们光是投入这些光照，企业的负担是巨大的。厦门这边给我们政策，对于我们是很这个实际的一个帮助。
5: 厦门155规划纲要提出，持续深化两岸产业融合发展，在构建共同产业中强化协同联动，扩大两岸技术、项目和人才交流合作，深化产业链互融互嵌，优化布局。
6: 我们在这边其实有强大的人才、强大的市场、强大的资本，我相信两岸互相的结合可以快速的做强。尤其像我们这个半导体行业，假设是两岸的共同助力，我相信这个会更快的达到我们自己中国人一家人应该就是一起做强。
3: 在山东阳信有这样一个故事，哥哥年少离家赴台，与家乡与亲人音讯断绝近40年。他的女儿寄出了一封寻亲的信，让他意外得到了在大陆的弟弟的回复，由此搭建起了他们与家乡与亲人间的团圆之路。
7: 眼下正是鸭梨成熟的时节，山东阳信的梨园里果实累累。王凤琪家的这片梨园已有100年历史，承载着两代人的期盼与悲欢离合。
8: 我二伯回来的时候啊， 也曾经到过这片梨园，哎，那个时候是见过雪白雪白的梨花，非常漂亮。
7: 王永强的二伯叫王凤池，当年在济南师范学校读书。15岁那年，解放战争爆发，他跟着老师同学辗转到了台湾，后来当了军人，还改了名字。近40年音讯隔绝，家里原本以为再也联系不上了。
9: 慢慢来，慢慢来。
7: 王凤池的弟弟王凤奇，今年已经91岁，腿脚不灵便，记性也大不如前，但一张张照片，一封封信件，还是能唤起他的许多记忆。
8: 我小汉杰啊，从邮过来的这个信，你还记得吧？第一次。
7: 1985年，一封来自美国的信件，点起了重逢的希望。那时，王凤池的女儿到美国留学，试着写了一封家书回山东老家，没想到真的寄到了，断了多年的联系，就这样接上了。
10: 那些开始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谁也不认得谁是吧？他就我是你个未见面的侄女。他在下边就说他爸爸叫啥，他还有啥人，以后这个性格的来往不断了。
7: 那时候从台湾寄信到山东，要先经香港，辗转一个多月才能送到。王凤池是军人，直到1989年退休，才终于回到山东。40年的隔绝，兄弟俩一见面，连话都说不出来。
8: 心情怎么样？
10: 哎呀，不能说，那都哭了两个人。
7: 随着王凤池返乡，越来越多在台湾的山东同乡也陆续回来探亲。王凤奇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开启了台属药材批发部，这里也成了两岸亲人联系的一个窗口。
10: 作用不但是经营药品，而且是开展对台湾的这个交往，就算一个站吧，一个窗口。
7: 几经变迁，当年的台胞接待站早就变了模样，但招牌还在。王凤池前些年过世了，但两家的联系一直没有断，这份亲情一直在，就像那块招牌，不管过了多久，都还立在那里。招牌在，回家的路就还在。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月圆中秋，情系两岸。作为中华民族延续千年的传统佳节，中秋承载着团圆和睦、守望相助的文化内涵，深深融入海峡两岸同胞的生活与记忆。然而，连日来，民进党当局持续推进去中国化，试图割裂两岸共同的节日根脉与文化认同。究竟两岸同胞是如何欢度中秋佳节的？中秋这一两岸的文化记忆，又为什么会成为绿营文化操弄的工具？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来展开讨论。台北时事评论员吕礼诗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欢迎二位。
1: 中秋是两岸共有的中华传统佳节。但民进党当局持续试图割裂节日背后的文化根脉。近期岛内课纲争议再起，绿营一边淡化中秋的中华起源，片面放大所谓本土风俗，一边将两岸民间中秋文化交流扣上政治标签，打压两岸民俗互动。尽管政治操弄不断，中秋团圆祈福的文化传统早已扎根台湾民间。每到中秋，民众依旧合家团聚，赏月祈福。
0: 每逢中秋，两岸同胞共享一轮明月，有着很多相通的传统民俗。千百年来呢，两岸共享同一套中秋的文化记忆，这反映出怎样的历史与文化连接？唐所长，
2: 大陆各地同样有舞火龙、还有观潮、拜兔儿爷等不同的民俗，月饼有京式、广式、苏式之分，南北口味各不相同。而到了台湾，除了传统月饼蛋黄酥，还搭配正当季的文旦柚。月饼象征圆满，口味可以不同，但祈愿家庭团聚、家国安宁的寓意却是一样的。台湾后来发展出中秋烤肉等在地形式，但是一家人围坐赏月团圆的内核没有变，大同小异。那么恰恰说明了中华文化既有强大的凝聚力，又有丰富的生命力。这背后还反映出了两岸割不断的血缘与族群的连结。

0: 以及民间社会持续交流、彼此借鉴的现实连结。台湾社会的形成离不开闽越先民跨海拓荒，然后开发宝岛的艰辛历程，族谱、祠坛、乡音、碎石节令，如同一条无形的文化脐带，将台湾社会与祖国大陆紧紧的相连。许多台湾家庭至今仍完整的保留原乡的家族记忆。每逢中秋，围坐宴饮、分食月饼，不只是简单的过节，也是确认家族源流、传承这个宗族情感。仰望明月，思念故土，分饼这个同时共享佳节。人们把对故土的牵挂、对家族平安的祈愿，尽数寄托在这一轮皓月之中。放置在更漫长的历史中，中秋还承载着两岸中国人共通的历史经验。从郑成功收复台湾，到清代闽越先民大规模的开发台湾，再到近代两岸同胞共同经历的民族苦难和抗争，中秋始终是中国人凝聚情感、期盼团圆、祈福安康的重要时刻。这些充满烟火气的活动，不动声色地把共同的文化记忆带入了当代的生活。
1: 请吕先生来给我们分享一下，您在岛内每一年都是如何来庆祝中秋佳节的，有哪些难忘的记忆和传统？
2: 在台湾过中秋节其实非常的简单，也就是家家户户将桌椅准备好，然后以及应景的月饼以及柚子，那带到楼下空旷的地方，那一起看着月亮，那来分享美食。那在这个环境之下，其实人都会非常的感性。我的父亲那个时候也常常跟我们回忆起他小时候在河北省，他常常提到他有一批小驴子，那他都骑着驴子在乡野间游玩。那这一些其实也就建构了我们对于故乡的一个回忆，以及对于故乡的一个认识。那虽然如此，可是我的父亲同时也是一位军人，那对这一种月圆人团圆的时候，同样也是部队加强戒备的时间。所以虽然时间很温馨，但是在我年幼的时候大概也是屈指可数，大概也就两三次而已。那当我已经成为父亲之后，我也是带着我女儿，那当然现在已经不光只是吃柚子吃月饼了，那现在的在台湾中秋节的重中之重也就是要烤肉。那在烤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跟女儿讨论我们今年想要吃什么样的食材。那在生火以及烧烤的过程当中，也可以把我父亲以及我母亲对于老家的思念，同样的也告诉我的女儿，让他们知道说其实我们是从大陆来的，我们说着同样的语言，那过着同样的节日。那虽然过去以及现在，那我们欢度中秋的这一个形式有所不同，但是我们都是过着相同的中秋节。
1: 的确，中秋节传递的是团圆，也是思念。但是我们知道，民进党当局呢，多年以来一直在岛内推行去中国化。那么，为什么民进党当局推行的去中国化却斩不断岛内民众庆祝中秋佳节的民俗？唐所长。
0: 中秋是扎根华夏大地、融入中华民族血脉的文化基因，也是两岸同胞共有的精神印记。那么正因为这样，民进党当年多年推行去中国化，却始终撼动不了两岸共庆中秋的民俗。他们试图改课纲、修教科书、管控舆论，甚至把中秋、端午、春节的文化渊源一删再删，那么把两岸的民俗交流一挡再挡。但是你删得掉课本的内容，却删不掉老百姓心里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你管得住公文，却管不住老百姓的餐桌，那么你设得了交流的障碍，却挡不住一家人抬头看同一个月亮。传统节日的存续靠的是家庭、宗族、市井的烟火，一代一代传承下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些台湾同胞一听就懂，因为这就是我们的生活。那么台湾的中秋吃饼赏月，闲话家常，万月思亲，还有烤肉。那么仪式或许有南北的差异，但是两岸团圆的指向一模一样，祖辈口耳相传的故事，沉淀千年的团圆的理念，早就融进了日常，构成两岸割不断的精神羁绊。而政治是意识的喧嚣，

0: 中秋的月光跨越海峡，穿透岁月，照亮两岸团圆的归途。
1: 两岸同胞在中秋佳节共庆中秋，也会被民进的当局扣上意识形态的帽子，这背后是民进的当局什么样的政治算计？吕先生，
2: 虽然没有办法阻断春节、清明、端午、中秋等等的民俗节日，但透过教育以及媒体扩大台湾特色。然而这一些片面所谓的本土风俗，其实真正的目的只有一个，也就是淡化中华起源。此外，那两岸的民俗节日相同，那自然会有很多的一个民间交流。那现在的民进党当局也扣上了政治标签，打压两岸人民的互动，对于两岸人民的文字使用、宗教信仰以及民俗节日的追本溯源、认祖归宗，那民进党的一贯说法，也就是以过着圣诞节来做一种对比。那其实他们都只是混淆视听，那做一种概念上的偷换。无论是400年前移居台湾，或者是随着郑成功、刘铭传来台开垦，其实都是一脉相传的炎黄子孙。民进党企图透过这一种不同文化以及不同历史背景，然后透过来台时间的先后，分化离间与祖国的之间的一个家国情怀。近年来更透过了课纲的变更，塑造了自然独世代，肯定日据时代的种种政经建设，那却没有提及这些政经建设是支援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扩张。此种以抗中保台作为伪装，实则隐藏的恋殖媚日的思维，真正的目的在于媚日谋独。
1: 一轮明月照海峡，民间代代相传的文化记忆不是政治手段所能切断。中秋将至，文旦柚是两岸过节的经典果品，柚谐音柚，承载祈福平安的寓意。依托今年促进两岸交流合作十项措施，大陆持续扩大合规台湾文旦输入。海关总署8月25日公布首批准入名单，开放花莲产区，9月1日新增云林产区注册果园与包装厂。今年首批16.5吨花莲文旦赶在中秋前端上大陆民众餐桌。国台办表示，只要符合检验检疫标准，大陆会持续评估开放更多注册果园，助力台湾果农拓展销路，惠及基层农渔民。这次呢，大陆是把文旦的准入产区从花莲拓展到了云林，这对于台湾的果农来说意味着什么？
0: 对云林果农来说，最直接的变化就是手里多了一张通行证。这颗文旦不再只是水果，更像是一封中秋寄出的家书。云林也是台湾重要的农业产区，文旦种植规模大，却一直缺少直接参与大陆中秋市场的机会。现在云林合规的果园和包装厂完成注册，等于拿到了直达大陆消费市场的门票。大陆中秋的需求旺，对文旦接受度高，购买力强，云林文旦稳定进入，就能够分流岛内集中上市的压力，避免节后滞销压仓，价格下跌，让台湾果农多一个重要的出口。而多一个出口，不只是多卖了几箱柚子，更意味着多一份议价的能力，多一层风险的缓冲。过去外销渠道单一，一有波动就容易受到冲击，而现在按规则稳步开放，果农的心里就多了一本踏实战。大陆此次逐步新增产区，落实促进两岸交流合作十项措施，让经贸红利跨过区域、跨过中间环节，更多的落到普通果农的身上。对果农来说，最有感的从来不是口号，而是文旦能不能卖出去，价格能不能够稳，订单能不能够持续。云林文旦输入大陆，大陆民众中秋餐桌就能吃到更多的台湾鲜果，而云林果农也能透过稳定的订单感受到大陆市场的善意。政客炒作意识形态，但老百姓更关心的是日子好不好过，水果卖不卖得掉。基层农产贸易是民间交流最鲜活的载体，它让互惠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中秋餐桌上一份甜甜的滋味，是果农手里一份稳稳的收入。说到底，这次开放云林产区是按规则逐步的扩点，那么持续的开放，对台湾果农而言，它意味着

0: 大陆市场的大门继续的敞开，只要守好品质的标准，就有机会持续的共享大陆庞大的消费市场。而云林文旦的这趟登陆不只是一个产区的突破，更是台湾中南部农产对接大陆市场的新起点，让基层果农受益，让产业升级，让两岸民间的情感更近，这才是这颗中秋文旦柚真正的意义。
1: 吕先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中秋节吃柚子的民俗是如何一步一步演变而来的，而在中秋佳节的时候，岛内的民众是如何寄情于美食来庆祝佳节的。
2: 柚子的成熟时间落在中秋节的前后，那最重要的是节气，那也就是节气白露的时间成熟。那今年的白露正好是落在9月7日，那台湾重要的产区有几个，那有云林的斗六、台南的麻豆以及花莲的瑞穗。那虽然那这三个产区有所不同，那但是口味上面其实也略有差异。那台湾人比较喜欢吃的是这一个台南麻豆的一个柚子，因为台南麻豆的柚子它比较甜一点。那如果是花莲瑞穗的部分，其实风味也不错。为什么？因为像我手上的这一颗，其实它就是花莲瑞穗的柚子。那这个柚子其实它除了甜之外带一点微酸，也就是它的口味更为丰富。那这一个柚子当它采摘下来之后，我们从外面购买回家之后，那其实它需要经过一个星期左右的一个后熟，让它这个水分呢，尤其是果皮的那个水分，那进行过消水，然后果肉里面的果肉就会相对的软化，那风味更为适口，那大家更为喜爱。那对于中国人而言，柚子除了是当季的一个水果之外，其实柚子的发音也类似游子或者是柚子。那无论是出外的游子或者是保护在外的孩子，那其实中秋节吃柚子不但希望这个在外出游的游子可以回家团圆，也是保佑家人平安，万事吉祥。所以中秋节除了赏月吃月饼之外，吃柚子也成了中秋节的一大特色。那我们两岸其实现在的状况就好像我手上这个已经剥了皮的柚子一样，虽然我们有海峡之隔，但是对于我们两岸的人心来讲，就跟我们看到柚子的心一样，其实都是一样的。我们虽然在不同的地区，但是是过着相同的中秋节，吃着一样的月饼以及柚子。
1: 看来像柚子这样的农产品也是两岸民众走近走亲的一个纽带。那么多年来两岸的经贸往来对于两岸关系的发展有什么样的意义？
0: 农产品贸易扎根乡土，连着农户餐桌，也连着两岸普通人最日常的生活。以文旦这一类农产品为纽带，两岸民生经贸往来对促进两岸民众走近走亲有着实实在在的意义。最直接的一层是红利能够落到基层。文旦、莲雾、释迦这一类的农产品，我们说生产者大多是台湾南部、东部的小农。两岸农产贸易不是大企业之间的资本的往来，收益会直接落到田间果农身上。那么果农能够实实在在的看到大陆市场接纳他们的收成，帮他们稳住销路。长期以来，部分岛内的政客和媒体刻意的制造对大陆的误解，但是对果农而言，订单、销路、收入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生计层面的真实感受比任何的宣传都更有影响力。果园的技术交流、包装冷链的对接、产销对接会、农产参访，都能够让两岸的采购商还有农业的专家面对面的见面。那么台湾的果农也有机会来到大陆，走进市场、果园，面对面的聊种植、聊品控，老百姓聊果树、聊收成、聊节庆，在务实的交流里，慢慢的熟悉彼此，拉近心里的距离，走近走亲，走着走着就近了亲了。那么再往深一层看，这种民生经贸连结扎根民间的日常生活，是政治话术很难割裂的。民进党当局不断的试图切割两岸的文化根脉，但是两岸民众在农产贸易里持续看到的是彼此共同的生活的共同之处。那么一样的中

0: 一样期盼着丰收、平安、团圆的心愿。那么两岸老百姓因为农产贸易建立起的连结，会持续的巩固两岸一家亲的民间基础。它不靠宏大叙事说服人，而靠收成、节庆、烟火气，让两岸的民众慢慢走进相知。所以说，以文旦为代表的农产品经贸是两岸民生的桥梁，也是两岸情感的纽带。它让台湾基层的果农多一份收入，让大陆的消费者多一份甜蜜，也让两岸民间多了一条常来常往的路。一颗文旦不大，却装得下生计、节庆和情谊，大家又福同享，越走越近。这就是两岸民生经贸最温柔也最持久的力量。我们说中秋月圆，文旦正甜，愿两岸同胞常来常往，越走越亲。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海峡浅浅，明月圆圆，中秋文化根植中华沃土，流传千年，贯通两岸，早已成为两岸同胞无法割裂的精神纽带。任何刻意篡改历史、割裂文脉的政治操弄，都违背民俗常理，背离民心所向。月圆之夜即家国，两岸同根、同源、同心，团圆与和平始终是跨越海峡最坚定、最真挚的民意期盼。好，感谢两岸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讨论和介绍，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姐夫啊，
1: 你每天在家里算账，这算盘珠打来打去，
0: 到底账算不算得明白？
2: 现在合同都签了，讲这个没有用了
0: 哦。你可以跟黄云秀讲，村里头不是还有一成，让他把村里那个让你办成。
3: 家里来客人啦、
1: 啊！呀啊，姐，
3: 福爱啊，稀客、哦，
1: 你回来了。我正在跟姐夫讲，让他讲提成的事。
3: 什么提成啊？
1: 哎呦，我讲姐夫啊，是技术权威，应该呀、啊，让文秀给姐夫多办成。
3: 你到我家来唱龙晓得啦？
0: 我在家里面就这样的地位。来串个门还要打报告吗？
4: 我就晓得你不敢跟他讲，不说我们觉悟多高，也不说什么以身作则，但是最起码不利于脱贫工作的话不说，不利于村民的事不能干，这点总晓得吧？这点觉悟我家老公还是有的，对吧，平丽？
2: 啊，那当然。
0: 哎呀，我呀就是替古人担忧了。你刚回来好好休息啊，那我走了。
3: 哎呀，那不送你喽，你慢一点啊。
5: 看到了吗？就是这条路，把我的琵琶园堵得死死的。嗯。要是遇到阴雨天，所有的货车司机都不愿意走，愁死人喽。
6: 今年春天，还真的是一直有雨。我问过气象台，从后天。就开始下。苍龙哥，
5: 啊，
6: 这里离琵琶园五六里地。
5: 对哦，哎，你不是去过前面那个弯，转过去，向后。
6: 这个坟真的迁不得吗？
7: 迁？这个，詹山早就想过了，这小子死活不同意。上次修路的时候没听说吗？占山就为了这事儿还跟他动过手的。
8: 听说这块地是他爹走遍了百尼村找到的上风上水的宝地，葬在这里从孙子开始发达喽，沿着发达三代。
6: 他爸爸懂风水？
7: 就黄永俊的爸呀，好像什么都懂一点。
9: 得了吧，说起来都玄玄乎乎的，都是骗人的。他儿子连老婆都没有讨到，还孙子。
7: 这穷一代富一代，这越是上代人得不到的，越是下代人想活得更好。
5: 反正你就是跟我作对了，
7: 是吧？我跟你做什么对呀、啊、这地又不是我家的。
6: 这个用地不合规吧？耕地上不能建坟呢。
7: 这个还真不是耕地啊，当初测量的时候就是这么划定的。
8: 他是壮族，允许土葬，而且这个地都是办过手续的了。
6: 还有手续？
7: 你说这巧不巧啊，这黄元军的爸还真是有先见之明哦。整个村的坟营地没有一个办手续的，就他家办了手续。
9: 得了吧，这就是我克星，我那100多万斤琵琶真的要是遇到阴雨天就烂在地里头了吧。
6: 烂在地里不得。
7: 是啊，
6: 支书，我们还是想想怎么动员一下黄元军。哎
8: 呀，哪个都可以去，我是不能去哦。
6: 黄叔，黄元军姓黄，您也姓黄，你们是不是亲戚啊？哎呀，
7: 什么亲戚呀、啊？

0: 我们找出五福了，我劝不动这小子。
1: 我跟不得，跟他商量好几回了，他要是把地让给我，琵琶白给他种，那都不得。
2: 方英姐，哥，
3: 林小姐，
2: 忙着呢。
3: 呀，你怎么来了？
2: 我来找我哥商量点事。啊。
3: 好啊，
4: 什么事了没？还有个商量，你看。
2: 我没事，我们就在这里讲，也不耽误你们干活啊。
4: 我关机器干什么了？
5: 文秀书记来找你，你面子大了，你还不踏踏实实坐在那里听？文秀书记，坐。
2: 好，哥，来，那你坐。来，黄主任，我给你拿凳子。
6: 谢谢
2: 婆，不用客气。来，我来。
4: 没有，你看看你。
5: 谢谢，来，文秀书记。那你们先坐，我给你们沏茶。
2: 得了，谢谢双英姐。哎，
5: 不客气。
4: 什么事了？

0: 开什么玩笑，我跑妈的坟呢，
1: 没得聊，这个事情没得聊。
2: 我今天不是来跟你商量吗，哥，有任何条件你都可以提。
0: 什么条件都不得的，我搞的。妹，这是我们家前秋万代的大业，那我爸临走的时候再三交代我的呢。啊，你们这是让我做不孝不义的人了。
2: 不是，有什么话不能坐下来说？
0: 哎呀，你不懂的，有我爸妈烦呢。
2: 坐下吧，你要是真孝顺，你爸妈也就不会走那么早了。
3: 也就是你窝囊，索尼
2: 还挺给我面子的。那我替文秀书记说一句话，为了大家都好，那个坟你还是签了吧。
3: 不打的，
2: 坐下，屁股有弹簧啊。
0: 坐下就坐下，坐下不打的。
3: 就是你窝囊，索尼
2: 说过一次了。文秀书记，喝茶。谢谢，哥，来喝茶。嗯，这茶好香哦，是新茶。
4: 对呀，刚刚摘的。哎，一会儿走的时候给你打包一包。
2: 不要，织布的规矩你也晓得。
4: 是，规矩不能破。黄元君。村子里为你迁坟这个事儿也跑来好几次了，之前你跟农占山有矛盾，跟蒙昌龙有矛盾，大家都理解。今天文秀书记来了，黄主任来了，你就点个头吧。
2: 喂，烫。
0: 我没丢好，我知道，那你就是要我黄元军的命都得的。但这个事情真的没得商量，
2: 这个事比命重要。
0: 当然，我们家子孙万代都要靠这个风水的呢。
2: 子孙万代，哥，我觉得你先不要考虑那么远，你先考虑考虑自己娶老婆的事。
0: 妹，你说什么话了？你威胁我了？
2: 我不是威胁你，我只是觉得哥，你要为自己的名声考虑考虑。你讲，你们家那个坟拦在那里，那挡了六七个屯子的发财路。讲真话，很多人家都是有意见的。这样子是不是太自私了点呢？那谁家还愿意把女儿嫁给你？你讲，
0: 不嫁就不嫁喽。话讲的那么绝，那我也不怕把话讲绝了。反正是你先抢的，别人家的女儿我也不要。没，就算是你嫁给我呢，迁坟这个事情也不得的。
5: 哟，
0: 那
5: 说什么呢？
0: 那你要为自己的子孙后代考虑的呢。
5: 我要是有那么不孝顺的子孙，自己不努力，哎，就想凭着一块坟地来发达，那这样的子孙我。

0: 我不要也算了。
1: 妹，你乱讲话的，我不跟你讲。
2: 元军，你怎么了？
3: 黄书记说你两句，你就急成这个样子？哎，我跟你说，这黄书记呀，就没把你当外人。他是恨铁不成钢啊，他是想你好。
4: 刚才书记的话一句都没说错啊。对了，刚才你不是口口声声说要想子孙后代都过上好日子吗？那你首先得有个后代才行啊，对吧？我们壮主人最看重的是人品，要是人品不好，真没有一个好的女孩子愿意嫁给你。
5: 没好女孩嫁给我关你屁事嘞！我去寡妇打不打，拆房就是不打人。
6: 哎，黄云俊，你说什么呢？寡妇就不看人品了？
5: 哎，我没说你，我说穿了，我呸
6: 呸！黄云俊，你长长脑子！我告诉你，我就是寡妇。但是我今天就代表寡妇告诉你，寡妇也看不上你这种人品的。你能在我这里干活，我全是看在文秀书记的面子上。我告诉你，今天这事儿你要是答应咱们风平浪静，你要是不答应我立马给你结账，你马上给我走人。
5: 聊天喽，好好的聊天怎么聊成这个样子嘞？
1: 我混蛋，我错了，得不得？
6: 不得。你到底答应不答应？

0: 怪你喽。
1: 哥，这个迁坟真的是个大事，你考虑考虑。
0: 不打理。
2: 看着没啊？你干了半个月，我给你接一个月的账，拿好了啊。干嘛呀？你下岗嘞？
0: 没你说句话喽。
1: 哥，这个事你要为大家想想啊。
0: 除了这个事，怎么都听你们的。
2: 除了这个，别的不需要商量。

0: 合伙起来逼我是吧？
1: 对，不可能。
2: 哥，哥，
1: 我不可能。
2: 哥，哎，哥，哥，我们好好讲。哥，
3: 元君。
4: 这是怪我，双英姐，你还是让他继续在你们这里干活。陈凡的事，我再慢慢想办法做工作吧。
5: 文秀书记，你知道我的脾气的，我要么帮你拿下，要么站得远远的。
4: 哎，就像你啊。
6: 老婆。
7: 哎，今天怎么这么早回来？
6: 哎呀，看路去了吧。啊，黄书记和老黄去动员黄元军去了，我们就散了。
7: 那也要回村委会呀，怎么回家里来了？
6: 最近村里忙，好不容易闲下来，我就想看看能给你做些什么事。
7: 支部，你来哦。
6: 可以啊。

0: 我来，来，你坐下，给。
1: 得，看花容易，有话跟我说。
0: 说了得哦。
2: 那要看说什么。
0: 你肯定不会高兴哦。那边坐下。我跟你讲啊，把苍龙应该分成的钱算清楚了之后还给他。
2: 谁逼你啊？
0: 没有哪个逼我，是我自己心里过不得。
2: 你知道数不？
0: 我哪知道，这些事都是你管的喽。
2: 那我告诉你啊，一共是34800。
0: 那么多？
2: 你以为呢？

0: 浇什么浇？
1: 这地有些干哦。
0: 干也不用浇，跟你说不用浇就不用浇，怎么那么多废话？

0: 哎呀，这下次被黄文秀给欺负成这个样子哦。
1: 哪个？哪个欺负哪个？就会乱讲。你还是去叫园子吧。这这这这这这这。
0: 耶，不是你不让教我才回来的吗？哦，又让教了，好，我再去教哦。
1: 你去哪里？
0: 到底要怎么样？
1: 后天就要下雨喽。
0: 这一丝云彩都没有哦。后天要下雨，哇！什么动物知道后天要下雨哦？啊，抱歉，我不是要骂你哈。
1: 我巴不得你骂我嘞。
0: 哟，我可不敢呢。哎，你是我们家的皇上，皇上大人，恕奴婢多言问句，谁让你气成这个样子？
1: 老天爷，100多万斤琵琶，这一下雨，怎么办呢？
0: 哎呦，你真的是多虑哦！哎呀，就下个雨，两三天地就干喽。
1: 2、3天，我跟你讲啊，半个月。
0: 哎呦，胡说八道！什么雨下半个月？
1: 我听天气预报讲，说是有台风，讲什么是热带风暴？
0: 啊？那可麻烦哦，哎，你不是去看路的吗？你怎么回来干什么？赶快赶快去嘛！那总共40-50步远的路，现在修还来得及哦。
1: 黄元军不征文，那路怎么加宽呢？
0: 哎呀，所以讲他这个爸爸哈，真的是真会占地方呢。哎呀，不行，就跟他来硬的，让黄文秀想办法啊，让他把坟刨了。
1: 跑什么？
0: 坟呢？把坟刨了不就完了吗？
1: 你讲的是人话吗？刨人家祖坟，民族政策你知不知道？还跟黄书记讲，黄书记讲，他想不想干了？
0: 哎，黄文秀来不就是想要脱贫的吗？她一个小姑娘，你给她加把火，你让她去想办法啊！告诉她，100多万斤琵琶，300多万块，她不想办法解决，七八户当年就返贫。
1: 那琵琶又不是人。

0: 人家黄书记中的。
1: 那黄文秀来是不是为了脱贫呐？七八户反贫，他怕不怕呢？
0: 你不要指名道姓的，人家是第一书记，
1: 大的官哦。那他为什么不去解决问题嘞？哎呀，你在这转有用吗？你让他去想办法去找他呀，去找他去。
0: 哎呀，找哪个？我跟你讲，你现在跟我搞来搞去的，你把我搞得一点威信都没有了。
1: 这可也能赖上我哈、啊。哎，那你找我姐夫哎。
0: 今天回来的路上，他跟我讲说要把种枇杷的钱退回来，你知道吗？
1: 他这样给你讲。嗯。哎，行啊，拿回来。3万多块呢，我可以做很多事情呢。
0: 你就知道钱。他还跟我说要在组织生活会上做检讨。
1: 大会上做检讨啊？嗯。他什么意思啊？那是要翻脸哇、啊、我当面去问他，他什么意思？
0: 你站住，坐下。我叫你坐下，听到没有？哎呀，我问你，你去干什么？
1: 我找他问清楚啊。
0: 你又不是不知道他那个脾气，你不找还好，你要是一去，现在就看你姐的态度了。
1: 那我给我姐打电话可以吧？
0: 哎呀，你打什么？你知不知道你有几斤几两？是不是这个世界整个地球离了你都不算了？是不是？
1: 我看你就是跟我有本事嘞。

0: 紧喝啊。酒厂的人什么时候来啊？
1: 黄书记刚刚接到一个电话。哎呀，讲明天再来了。
0: 我说怎么这么早回来？
1: 得，你聪明，你猜对，你想通了吗？
0: 想通了，把这专利卖给他们喽。
1: 那不得哦，专利卖不得，黄书记讲过。
0: 不卖，那黄书记还长龙的钱啊？
1: 关他什么事？又把他扯进来。
0: 你告诉黄书记，合作社的事情我同意，但我有个条件，让他先贷款五万出来给我。
1: 你讲什么？你贷五万块做什么？
0: 大干喽，那不得进点什么材料啊什么的。
1: 家里有那么多米，黄书记讲了，你只要把那些酒家他们的技术管好就得哦。
0: 这光管技术咱也赚不到钱呢，先把酒做出来，那酒厂就会收的。
1: 那也用不到要贷五万块啊。
0: 我想把长龙的钱还给他。
1: 你想通了吗？
0: 明白倒没明白，但我总不能让我老公为难啊。
1: 哎呀，我就讲嘛，我的老婆是一个顾全大局的人呢。真是难得的好老婆，来，我敬你一碗吧。
0: 我不喝。

0: 我困了。
1: 现在吗？
2: 嗯。
1: 那去吧。
3: 请每天不恋情一切，哪怕伤口岁月又不是想告自由，任修路学生自由独不穿越。
0: 妈，你也不休息一下？
4: 哎，你怎么来了？
5: 睡觉去啊？
4: 不用不用。
0: 你作业都写完了？
4: 嗯。
0: 妈，真把黄叔给辞了？
4: 啊。
0: 那你一个人怎么受得了？
4: 没事儿，大不了少干一点。
0: 其实黄叔挺能干的，
4: 那也不关他那毛病。
0: 就为了黄书记？
4: 黄书记为了谁呀？
0: 是，他那人挺有胸怀的。
4: 怎么，你改变对黄书记的看法了？
0: 不是对他，是对我自己。啊，我想好了，我要去考大学，到外面看看。
4: 好啊，我支持你。咱家现在有了这榨油机，有钱了，你只要想考，你考哪儿妈就供到哪儿。
0: 我怕给你累坏了，要不就把黄叔叫过来呗。
4: 我才不惯他的臭毛，不叫。
0: 啊，那你觉得他会认输吗？
4: 那他就闲着呗。
6: 妈，其实你也是有点喜欢人家的，对吧？
4: 乱讲，我是为了帮他脱贫。
6: 哦，
4: 虽然我不喜欢他，但是我不能假装不知道他喜欢我。
0: 那为了别人的事情，你跟他闹翻了，值吗？
4: 不是别人，是大家。
0: 哦，忘了，那你是党员呀？
4: 我不仅是党员，我还是党小组长呢。
6: 妈，有个事我特别好奇，这党员有这么大魔力吗？你每天跟打了鸡血一样的。
4: 看你怎么说的。哎呀，怎么跟你解释呢？这共产党员平时呢跟普通人也没什么两样，但是只要遇到事儿了，有人会说共产党员给我上，十个有九个都会毫不犹豫地往前冲。
6: 嗯，我看电视就是这么演的。
4: 等你懂了，你也会加入共产党的。
7: 黄书记，这谈判我得吗？
8: 得。等一下呢，我们主谈，你听着就得。但如果你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合理或者吃亏的，你就要大胆的讲出来，不要不好意思哦。
7: 行，这个小账我还是会算的。
8: 来，来喽。
9: 你好，你好，
8: 魏主任，你好，
10: 黄书记好。
7: 哎，就是说这个酒好不好和浓度够不够，都是你们说了算，那还要我这个技术总监干什么？
9: 技术总监负责酿酒工艺、配料、口感等等，我们这个质检主要是安全指标、浓度等等。
7: 也就是说这个酒好不好喝我说的算，安不安全、度数够不够你们说的算。
9: 可以这么认为。
7: 得，
9: 这条可以写细一点。
7: 得。那第四，暂时定名为壮乡特供米酒，
1: 注册商标为福玉牌，岑福玉同志拥有该产品的完全知识产权，但不得在合作期间向本合作社以外的任何一方有偿或无偿的转让技术。
7: 黄书记，你的意思是说有偿或者无偿的对外转让，就是我收钱没收钱都不能对外说，是这个样子吗？
9: 对，而且这一点必须保证。
7: 那假如我自己家弟弟他要酿酒，他做的不好喝，我也不能帮他弄。
9: 魏尊，你介绍一下。
10: 像这种情况其实不好禁止，但必须保证两个条件，一是你帮他弄可以，但不能把核心技术告诉他，二是经理弄过的酒不能对外销售。
7: 那他要是想卖给我们合作社呢？
10: 这个可以，但必须是永久性的，如果技术外流了给我们造成损失，你要负赔偿责任。
1: 厂长主任啊，以你们的经验，你们预估一下这个酒大概可以卖多少钱呢？
9: 我们请业内行家认真品尝和讨论过了，这个酒的品质非常好，但是因为目前产量少，又都是纯手工作业，我们准备在宣传和销售上走神秘路线。如果包装好一点呢，市场价格应该可以定位在每斤280到350元之间。
7: 多少？
9: 当然了，这是市场价格，出厂价格嘛，相对就要低一点了。但按我们的经验，不会低于100元。
7: 好。

0: 那祝我们这次合作愉快啊！刘主任，真的是太感谢了我。
1: 不客气。
0: 有了你的这笔贷款，我们村至少又有7户贫困户可以脱贫了，真的是感谢啊！
1: 应该的，只要项目好，我们都会全力支持。
0: 然后今天下午啊，我们的信贷员可能会到咱们村挨家挨户的一个一个的给办理了。这么快？哇，这收到太好了哦！
2: 太感谢了，不客气，
3: 谢谢刘主任啊。那刘主任，我们就先走了哦。
0: 好，
3: 再见，再见，
0: 再见，
3: 谢谢。
4: 房书记，你可真是厉害，这一下子就贷款100万呢。
0: 嫂子，不是我厉害。
3: 是小额免抵押贷款这个政策好，也是你的项目好。再讲，人家是看好我们的这个前景啊。
0: 黄书记，你放心，有你这100万在兜底，那50个酿酒户，我向你保证，每年都会出500斤的酒，而且保质保量。
3: 太好了哦！
5: 你不要把牛皮吹破了哦！
3: 我是吹牛的人吗？
0: 黄书记，你相信我不？
3: 我信。
5: 嫂子，今天这个谈判啊，我才发现，早就是能忍哦。是啊，傅玉是可以的。你别看他平时少说话，这心里有数着呢，真是个能过日子的人呐。哎，你说，按那个50户乘500斤，2万5啊。 2万5，你提成的是50%，那也10多万了。你们这酿酒户也不
3: 吃亏啊！如果你们多酿150斤，就是6000块。嗯，那还了贷款还脱了贫呢。哎呀，
5: 你看，你这小账啊，算得可真快，都赶上伟平利了。<笑>
6: 高手在民间嘛。
5: 是啊，是啊。<笑>现在每家是贷2万，你贷。
3: 5万啊，你计划生产多少斤啊？也是500斤，不敢多弄。我管那么多家，也弄不过来。那也是500斤，你家还要贷款？
5: 小红，你什么意思？我们家贷不贷款，还要你同意不？<笑>
3: 其实是这个样子的。 占山很多次跟我商量，这不是因为昌龙跟我们家是亲戚吗？所以这么多年种枇杷都没有要我们的分成钱。占山想着还是要把这个钱补给他的。
0: 志叔，嫂子，谢谢你们。
7: 这么坦诚啊，
0: 黄书记，下次组织生活会的时候，我会把这个事讲清楚的。子舒，谢谢你啊，也谢谢嫂子。只是真的没想到你们今天会把这个话讲出来，讲真话是蛮感动的。
7: 是吧，黄叔？啊，是的，是的。哎，那个车上用你的是枇杷吗？
5: 是啊，昌龙也是着急了吧？
3: 那这样，我们等一下把嫂子先送回去，然后我们三个人去趟枇杷园。
7: 好，
3: 黄书记，带我一起去吧。
7: 还有吗？就这些了，那些还要等3-4天。我要再等了，就再把车装满，再就轻果了，价一样嘛。
8: 那可不能一样。嗨，
7: 看在昌龙的份上，就算吧，给你们装啊。不过只能算二等果啊。
8: 二等，我们今年的都是合格制。
7: 二等是看昌龙面子，这乌熟的果得往里面掺，不然的话就别装了。
8: 摘吧，摘吧，饿得就饿得，摘吧。
7: 那我不卖了，
8: 我也不卖。我告诉你们哦，明天就要下雨，车进不来，麻烦就大了。
0: 快去摘吧，能卖多少是多少啊！
1: 不摘，我不管它下不下雨，五五分成，你是报销的，讲好了在地头交货。
2: 就是，一斤差一毛呢，凭什么少卖啊？
3: 算了算了，就这些吧。我看装满有这几百斤啊。
4: 得了得了，过秤，装车，装车吧。
0: 快一点，
5: 后面拿几筐都装过来，快一点了，
0: 后面的跟上，快一点。
6: 长龙哥，
4: 黄书记，你们怎么来了？
6: 我们去信用社办事，大家都很担心这枇杷园，就过来看看。哎，长龙，这果可以尝一下吗？
5: 什么话，嫂子？什么叫尝尝？到我园子来，管够，吃吧吃吧，都吃都吃。
6: 哎呀，真甜！今年的果可真好。
4: 好吃吗？
3: 哎，好果也坏得快啊！哎，长龙，这数对了，我们就走了啊。
4: 韩总，后天一定要多派些车过来，我估计至少要十五六车的吧。
3: 电话联系吧。这天啊，要是不下雨还行，要是下雨啊，大三角那一带可不好走。下了雨谁敢进来啊？
4: 是的，是的，
3: 我先走了啊。
4: 谢谢韩总。
6: 韩总，韩总，韩总你好，我是黄文秀。你好，
7: 黄书记。
6: 是是是。
7: 哎，我在压车呢，我得先走了啊。
6: 韩总，今天也很巧见到你，我们能不能多聊几句啊？要是时间晚了，我也可以让村里派车送你回去。
7: 多谢了啊，改天吧啊。我这到了货场啊，卸了货还得算账呢。哎，改天我们再聊啊。
6: 韩总，
7: 书记，再见啊。
6: 韩总，聊几句吧。
7: 走。
4: 黄书记，黄书记。
8: 每年收枇杷都是他们。
4: 是的哦，他这个人蛮实在的，是计较一点，但是不差钱，账也结得快。
8: 那还得。
6: 这一斤枇杷他能赚多少？
4: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吧。做买卖的我又不好意思问人家这个，你懂的吧。
6: 那倒是。
4: 黄书记，你来找我有事吗？
6: 没事，就是因为明天下雨嘛，想过来看看。
9: 黄书记，这一片的枇杷园，
6: 长龙哥，
9: 现在好了吗？
6: 这枇杷今年结得不错哦。
9: 是的哦，
4: 比往年。

0: 都好，
1: 可是你说这三月份了，怎么还有台风呢？
2: 我问过气象台，其实异常情况每年都有，只是今年比较集中一些，而且还有一个热带风暴，他们已经黄色预警了。
0: 有什么用啊？
3: 嘿，珊珊，那个又大又黄，我要那个。
4: 你摘了？
3: 我摘不到。
4: 坐好。哎呀，快摘了！
3: 黄书记，这层又大又黄，给你了。
2: 好，谢谢嫂子。
4: 你竟让我出丑？

0: 罗弟，啊，醒了，这雨下多久了？刚下，那地皮才湿了。不过这个阴的云哦，估计这几天停不了，要下一个星期哦。姐夫他们开始烤烟了没？
1: 昨天晚上点火了。
0: 下雨没有影响吗？
1: 下雨我就不晓得了哦，这我不懂。
0: 不过应该没有影响吧，火一直熏着呢。哎，我昨天忘讲了，等下大家来了商量一下，今天晚上给他们送宵夜去。
1: 不用吧，他们带几个红薯自己烤烤就得了。
2: 不得。

0: 想跟着黄文秀一起搞合作社。
1: 昌隆要收五成，
2: 条件不适合。
3: 这下了三四天了，
4: 不好了，他们已经去三皮拉去了。
3: 你这不是往死里逼他吗？
5: 别闹，姐，我

0: 下雨没有影响吗？
1: 下雨我就不晓得了哦，这我不懂，不过应该没有影响吧，火一直熏着的。
0: 哎，我昨天忘讲了，等下大家来了商量一下，今天晚上给他们送宵夜去。
1: 不用吧，他们带几个红薯自己烤烤就得了。
0: 不得，以后要形成一个规矩，但凡是公益性的，为村里做贡献的，一定要都要有福利。其实这样花不了几个钱，但是可以让大家心里都暖暖的。
1: 那他们可高兴了。哎呦，其实啊，老百姓在意的不是吃什么吃多少，他们在意的因为这是公家饭，平时都让我们这些干部吃了。
0: 是这个道理，我们村里有点钱以后，等着几个合作社都成立了，我们的财政上就会更宽裕一些。
1: 那到时候就不限制吃喝了吗？
0: 当然要限制，不能助长村干部的坏作风，但是对村民不可以限制。所以这个宵夜一定要做好。哎呀，
1: 哎，这下雨了，你要到哪里去啊？
0: 我去为魏奶奶洗头去。
1: 哎呀。

0: 啊！我看看都不得啊！你看你能把它看停吗？你站在这，你那脚都淋湿了，回家去啊！
1: 哎呀，你不要烦我！你就是有火往我身上撒吗？
0: 你就站在这看，哎哎。
2: 还好，hold得住啊！
3: 好，再住。哎，再往那边一点，再往那边一点。好，
1: 王书记，我姐夫，麦一点，婷丽，
3: 大家辛苦了啊！先吃点宵夜，
1: 来来来，
3: 吃宵夜，
1: 别打了，先吃宵夜，我等下再打。 过来吃饭了，吃东西吧，吃饭。来来来，好，香哦，来来来，今天得开荤了吧？快去啊去啊！哎，秦丽凤仪，哎，这厨师把我勺子都拿下来。
3: 好，好，哎，
1: 今天是开荤了吧？今天黄书记特意犒劳你们的啊！
4: 谢谢黄书记，
1: 不是我犒劳你们，是村两委做的，要谢谢村两委。
3: 谢谢黄书记，这待遇都赶上村干部喽。村干部可没有这个待遇，是专门给你们做的，是犒劳你们的，你们是我们的功臣啊！来，让他们多吃点。
4: 好，
3: 你们先打，
4: 吃吧。
3: 来来来，
4: 吃。

0: 这老丁受了多大的委屈呢？下了三四天了，下一阵停一阵，下一阵停一阵，要哭到什么时候才会停啊？
1: 二哥，二哥，二哥，不好了，他们去摘枇杷去了。
2: 啊？
3: 说什么？
1: 他们都到这里去摘枇杷了。
2: 现在摘枇杷怎么搞？
1: 他们说不管，反正合同上写的低头交货。
4: 还叫你去过办呢，
5: 是哪个栽的？
4: 咱俩过过都去了，蓝女老骚的，你快去看看吧。
5: 知道知道，我来了来了。
4: 你去还要下好多天雨哦。黄书记，县里要的材料都准备好了，但是还差蒙主任那一组，他人没有来，要不给他打个电话。
5: 暂时不用。
2: 下的没完没了。
5: 他现在也没有这个心思。这样，材料不是周一要吗？ 你帮他先去整理，要是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等他来了再讲。好。
4: 黄书记，黄书记，你电话。喂。长龙嫂子。你别哭，你慢慢讲，怎么了？翻车了？在哪里？ 长龙哥怎么样？好，你别着急，我们马上就赶过来。
2: 怎么回事？
4: 长龙哥用拖拉机运枇杷，在三角地翻车了，我们赶紧过去看看。
2: 都去人啊！我去打雨衣。

0: 小心啊！
1: 怎么样？
2: 一二三！
3: 不行啊！
4: 不行，推不动。
1: 爸，前面那个路不好走，我们走吧。艾小姐，我车里有药箱，师叔，先拿药箱来。
0: 来，我来。
1: 药箱
0: 给我，
1: 你坚持一下啊！
5: 你看啊，
6: 黄书记，
1: 飞笑，飞笑，
0: 阿龙，
1: 飞笑，飞笑，
6: 阿龙
7: 哥，
1: 怎么样？你摆平了？
6: 我就是擦光电笔，没事的。
1: 还好啊，刚刚翻车的时候，阿龙掉下来了，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6: 黄书记，
1: 你上了没有？
6: 人家钱完了。

0: 老五，不能再栽了，就算今天有车，这些也运不出去啊！你别管了，抓紧搞吧，雨越来越大了。走，
1: 这条路算是完了。
2: 就算现在天晴，
0: 也要半个月，这条路才可以通啊！
2: 100多万斤枇杷啊，400多万块啊！
0: 这才是我老公卖了房子，他又还不了这些债啊！
1: 走，去陪发源。
3: 去陪发源，
4: 快走！
3: 行了行了，
4: 别摘了，别摘了，都别摘了！
3: 哎，
1: 你算干什么呢？
3: 我是这个组的党小组长。
4: 组长，好大的官，
1: 枇杷
4: 你收吗？
1: 昌茂。
3: 你也是昌茂的堂弟，平时为情为好，你二哥二哥的叫着，哦，现在你背后捅刀子，你还是人吗？
4: 我捅什么刀子？这枇杷是签了合同的，你竟然不收也能收？
3: 你让他怎么收？这下大雨，虽然我不懂得种枇杷，但是我知道，只要这果子还在树上挂着，他就还能挂几天。
4: 你现在把它都摘下来，
3: 你这不是往死里逼他吗？
4: 你知不知道昌茂出事了，
3: 在三岔地。
4: 啊！出事了！
1: 翻车了！
4: 二哥没事吧？快去看看！哎，二哥出事了，给我走啊！
1: 快去看看！别摘了！别摘了！不能再摘了！停下来！停下来！就别再摘了！
4: 老公，
1: 别摘了！
4: 老公，别摘！

0: 你没事吧？快走！我不摘了！我不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
1: 我告诉你们，我们都不行。
2: 你敢？我们是捡了话筒的。
1: 捡了话筒又怎样？大家先别吵，大家先别吵。志新，从这里到纳阳亭步行大概要多久？
3: 现在下雨的话，要一个小时喽。
1: 一个小时？
3: 对。
1: 那里大概可以能进大车。如果村里现在动员人，能够挪出多少人呢？
3: 什么意思？你想叫人来背啊？
1: 还要别的方法了？能有多少人？
3: 现在下雨的话，大家没有事做，能有将近一千人喽。
1: 一千人？
3: 对。
1: 长龙哥，这一筐皮筏大概多少斤？
4: 六十斤。
1: 六十斤？你现在能叫来车吗？
4: 应该可以，这个天应该有闲车。
5: 那你赶紧打电话叫车，让他们就在纳阳村的那个路口等着。今天这三十万斤，我们在那里交货。
4: 毛书记，车是可以来，只能停在山脚下。园子里的果子怎么运过去的？
1: 支书、罗建、主任，你们赶紧打电话，让各岛小组长还有各村的队长，家家挨户的去动员。但凡是16岁以上、60岁以下、身体健康、能背得动一筐琵琶的，就都动员来。不再那么宽，家里有多的就都带来，能带多少是多少。
6: 好，
7: 好，打牢！
4: 黄书记，这样得不得？
1: 如果，哎呀，如果真的能来一千人，那一趟就是6万斤，一趟就可以背完。
6: 黄书记，谢谢你，我真的是谢谢你啊！
8: 你看那些人吗？
9: 他们家人品这么差，人家都巴不得看他们笑话呢。
5: 你再说一遍，
1: 你是党员对吗？
9: 我说什么了？
1: 你太小看我们百年村的村民了。你太小看我们支部的力量了！今天你带头闹事，回头你又到支部来，来做检讨。
9: 得，只要能来人，别说检讨，我跪下来跟他磕头都可以。啊，
1: 那你做完检讨，再给你二哥磕三个头。长龙哥，啊，现在是10点半，你辆车下午2点开始，我们开始装，我们一趟6万斤，一趟搞定。
6: 好的呀。
3: 头别挂了，都可以来了，都可以来的，
4: 我这边也没问题。
10: 可以，
1: 看到吗？快赶紧，你们几个也别待着了，赶紧回家，回家拿路筐，赶紧快回来。
9: 哎，来几个人，
6: 谢谢啊！
1: 赶紧的把路筐拿下来，
6: 谢谢大家。
3: 慢点啊，
11: 黄书记。哎呀，在百宁村啊，这可是头一回呀。
1: 黄叔。你身体不好，你就不要背了，你在这里坐车就得。
11: 没事没事，你放心吧，来坐坐。
6: 黄叔，
1: 大哥，全村的起来出发
4: 了。全不会发，
11: 放心吧，我们都会。
6: 谢谢哦。
9: 抓紧时间，
12: 有坐轮的，
13: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慢点啊，
12: 小心，
13: 好，
12: 来，
9: 慢点，
12: 慢点，
14: 小心，
12: 小
14: 心，
4: 大家小心，
9: 注意脚下啊，
1: 大家慢点啊，
12: 看你的脚下哦，
9: 长龙哥，哎，不好意思，来晚了，
15: 来了，
16: 慧媛，没有想到你们会来哦，谢谢了，
9: 不讲这些话都是一家人。
12: 谢谢大家，
9: 快坐啊！我们去拿吃饭啊！
12: 来来来，
16: 大家一起来吃，
9: 我来，
17: 我来。
9: 注意脚下哦！
12: 谢谢大家哦。

0: 行吗？
1: 来，
0: 好。小心，前面有个水坑，小心。
2: 妈，我去打个电话。
3: 宝宝，等急了吧？
2: 喂，春丽吗？是，板泥村的视频你看了没有？什么？转发了？那些第一书记都说要支援板泥，太好了，春丽，这个黄文秀他真的了不起。是，
0: 走走，快快快，上车吧，上车吧。出来，走，给我支援板泥村，快，都上车了，那一定最安全，快，走，快快。快点啊，拉都上车啊，跟我们去百里村享受琵琶，走走，赶紧你去让他们进来，进来了马上过来，你也是，快赶紧啊。

0: 快出去啊！太了不起了，王家朋友真的成功了！哎，来，慢慢，哎呀，慢慢，慢慢，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快，都上去帮忙，往南走！快，来来来来来，快，这边这边，快，往南走！快，快走快走！快，邓宇帮忙！这边，这，文娇，李明，我们也来了。哎，我们村来了28个党员，
1: 太好了！
2: 政府，谢谢你们！
0: 谢什么？一会儿那几个村的都来，我们形象都灭火了。
1: 谢谢，没有，都是战友，
0: 都是。

0: 我永远不会一个人不去奋战，
1: 永远不会，
2: 永远不会。
3: 对，慢点，
4: 慢一点啊，
3: 慢点。三叔，你怎么也来了呢？哎呦，
5: 能不来了吗？三叔也是共产党员喽。哎，王书记，这些人是？
3: 这些都是来支援我们的。哦，这几位都是各村的第一书记。
5: 好啊，好啊，
3: 好啊。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的老支书。
6: 老支书好，
5: 大家好。
3: 这个路滑，你老慢一点哦。
5: 哦，你也慢一点啊。
3: 慢点啊。
7: 来，王书记，王书记啊，今天你救了我们的命哦。
3: 不是我，是大家。
7: 是大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大家。
3: 嫂子，我让杨叶伯订了3000个面包送到南阳头那边去了。现在天黑了，大家都饿，谁到南阳头那边就领一个先垫一垫，然后背空筐回来的也把一些面包带回来，给这边的老人孩子也都垫一下。
7: 哎，黄书记，还是你想得周到啊。
3: 但是这个钱得你出，得吗？
7: 这个钱一定让我们出的呀。3000个够不够？再买些矿泉水和香肠好不好？
3: 够了够了，就面包就得，要是渴了可以吃几个枇杷嘛。那花小羊

0: 我去找他。哎，不用不用，啊，你不用去，人多，万一错过了就不好了啊。
1: 得，我在这儿负责装筐。
2: 好。
1: 黄叔，你可一定看着脚下啊，看着脚底下。
2: 黄叔，黄叔，
0: 啊，
1: 来来来，你先来，
0: 不不不不，你在这里装筐就得了。
1: 我真没意思，
2: 给我吧，你在这里跟老人小孩装筐，就不要再上去了。
1: 你呀，你别看我岁数大。
0: 今天中期这山路来，我比你强多。
2: 得，那你走慢点啊。哦。来来来，在这里装。
0: 黄叔，你慢一点。
2: 哎，
0: 加油！来，走，
2: 慢点。
0: 来，
2: 黄叔，你换筐。
0: 来，
2: 黄叔，你看要看着脚下哦。

0: 文秀，你看，太壮观了，我拍了好多照片呢。我拍的好，等一下传几张给我啊。
1: 没问题啊。
2: 大家都先省点电，两三个人用一个手电筒就得。来，
0: 哎，先关掉，
2: 要不然等一下就更没电用了。
0: 差不多了吧？
2: 还有几万斤。
0: 啊，
2: 快了，还有几万斤。
1: 志硕，文秀。
0: 面包的事情都已经落实了，办公室说还有半个小时就送到，
3: 效率可以吗？哎，哎哎，
4: 没事，怎么了？
3: 什么？哎，黄主任，
4: 黄主任，
3: 书记，书记，
0: 出什么事了？
3: 怎么了？
0: 黄主任晕倒了，快来人呐！
3: 怎么了？让开，
0: 让开，
3: 书记，
4: 老黄，
0: 黄叔，
3: 老黄，
0: 老黄犯病了。
2: 红叔身上应该有药，
4: 快走！照着，照着，照着！
2: 小杜，给我照一下！黄叔，黄叔，黄叔，黄叔，他们又来！
0: 空了！
2: 只有心脏病的药！
4: 有药！
2: 有药！有药！
0: 不能背，不能动，要担架，扁担，谁要扁担拿过来？扁担，快！扁担，
4: 黄叔，谁有扁担？谁有药啊？心脏病的药！
0: 快快快快快！来了！消防队员，消防队员，快去那吃一遍！
2: 大家现在留下。
0: 好，
2: 安全
0: 好了没有？
2: 快点！
0: 快，小心！

平凡的人生就像一粒泥土，承受着践踏、碾压和无视。当它渺小到不能再渺小的时候，也许会化为灰尘升腾。可有谁会在意你是被踩在脚下，还是漂浮在空中？直到有一天，你落到了他眼里，那一刻，他才注意到你的存在。你会尝到眼泪咸咸的滋味，然后，你被冲刷出眼眶，重新又回归一粒泥土。

你怎那么没脸啊？看到你就恶心。

0: 开会前，我跟大家先通报一个好消息啊！刚才我接到医院的电话，黄叔已经脱离了危险。 现在开始开会啊！今天会议的议题只有一个，就是现在嘞，是种植枇杷的季节，县里也提前部署了，我们村嘞也分头做了一周的工作。那明天县里开会，就要把各村增植枇杷的数量报上去。我现在统计一下，明天报上去。
1: 长龙哥，要不你先讲讲。我讲什么嘞？在支部和大家的帮助下，今年的枇杷收成蛮好的，比往年增收了5%。 可是没有哪个高�3%，真的是高兴不起来的哦。今天又有2户跟我讲，说明年不想种了，原因是承包条件不合理。可是我跟大家讲，退大家2%，只收3%，就这样子还是不得，他们还是不满意。
2: 我动员那几户，3%。

0: 我们这边也是不重，他们讲中沙糖局就得了，还有蓝双印反映他那边蒙武书、陈丽玲，还有黄元军都不重，
1: 明天就要报数量。现在去动员也来不及，也不可能再增加种植树，那我们村这次种植数量就是零了啊。现在看来，确实是。 种枇杷的条件不适合。我有几句话，本来想在组织生活会的时候讲，但是呢，老黄这一病，说实在的，我心里像压了一块石头。我们家也一直跟着昌龙。 他们家一起种枇杷，签的合同也是昌龙负责技术、化肥、农药和销售，地头交货五五分成。但是这么多年，昌龙没有收过我们家的钱。好了，你坐下。我知道。 你老婆和我老婆两个是堂姐妹，但是我是村里的支书，我拿了这个钱对别人来讲就是不公平。老黄曾经点过我，我没有理他，而且这么多年，我确实给昌龙说过不少好话。 想想这么多年，我跟老黄合作的不是很好，主要是我这个人有私心了。现在我们村的枇杷出现了停滞，甚至倒退，我有责任呐，在这里。
0: 我向大家检讨。支书今天主动讲，那我呢也讲几句，我就不客气了不。 这个枇杷承包呢，在条件上确实是有点问题的。我这两天在动员大家的时候也问过了，大家呢就觉得，化肥啊、农药啊，还有种苗，加在一起最多也就是20%，但是呢，昌龙要收50%，大家就觉得呢是蛮黑的。
2: 哎，你听我讲嘛，尤其哦，你让你们家那个陈福爱啊，到处去搅和，搞得天天鸡飞狗跳的，那这个就不像党员的嘛。
3: 我真的没让他搅和，在家里我都跟他讲，我说村委会的事情。
2: 得了，这些都不讲了，
3: 他的错，我领，
2: 我都领。
3: 其他人还有什么要讲的吗？大家提出的意见，我接受，我也承认，我是有错的。但是在种枇杷这个问题上，我最多最。

0: 多，让到三层。干，就干。不干，我是没有办法。
1: 我觉得哈，张龙哥从五成降到三成，真的已经是非常非常大的进步了。以前呢，我们也讲过，不管是承包还是流转土地，只要是双方同意，我们不干涉。但是现在看，要想扩大生产规模，最大程度的保证种植户，特别是贫困户的这个收益，要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嘛。所以昌龙哥，你再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别的方式。如果你有什么难处，你也可以跟大家讲，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想办法。
0: 难处，难处的话是没有的吧？
2: 没有。
0: 还是那句话，就三成，除去化肥农药，我真的是没挣着哦，真的。

0: 怎么还不来？老公，你先喝。
1: 老实讲，你这个人呢，毛病是不少。
2: 我毛病？
1: 我知道，你对我是真心实意的。这些年你跟我受的那些苦，遭的那些罪，就不讲喽。这一次你把我从山下救出来，我就知足喽。当时我真是死的心都有，要不是因为你，我真的是不想活了。可是当我醒过来，睁开眼睛看到你，老婆，当时我就在想，这辈子不管到什么时候，不管你怎么样，我都要对你好。
2: 你没有事吧？啊，你没有摔坏哪里吧？啊，你今天这是怎样了？啊，你不要吓我
1: 啊！你打个电话给你表哥看怎么搞的，这么久还不来，打个电话给他。
2: 我不打，他跟我讲在给我舅汇报工作。
1: 福爱，有个事情我一直想不明白。你讲，你表哥那两层提成里面，会不会有你舅的份？
2: 你让我讲，我哪里讲得出？我问过他，他说让我猜，哼，我猜肯定有哦。哎，他跟我舅关系那么好，怎么可能没有啊？你知不知道？他当了这个琵琶推广的副主任，都是沾了我舅的光。
1: 要是有你舅的份，还真是不能翻脸哦。
2: 翻脸？你跟哪个翻脸啊？
3: 先生请。
2: 哎，来来来，表哥。
1: 表哥。
4: 哎呦。
2: 快坐坐。
4: 坐坐。什么事啊？非要今天见？明天就要开琵琶推广落实会了。

0: 很多事情呗。
1: 喝茶。今天我跟福爱是商哦对，这是今年的，
0: 这是去年卡。
2: 好好好。
1: 我们商量了一下，是想跟您讲，明年提成。
0: 啊。
1: 能不能降一层？
0: 你又受刺激了是不？啊？哎，你们村的那个黄文秀，翻山越岭的运琵琶，搞得好像很轰动啊，好像还累倒个人。
1: 是的吧？是我们村的老主任，他有心脏病，现在好了，听说是安了个支架。
0: 我说什么来着？我就说他做事很冒进嘛，这就是搞轰轰烈烈的后果。
3: 不，表哥不能这样讲，这次真的多亏了黄文秀，要不然我们两口子怎么可能把那些琵琶运得出？今年差一点呢，把楼都赔掉。
0: 这件事情，他做的是不错。我叔也跟我说了，莫书记开会还夸呢。明天在会上，我叔还要表扬他一下。你们两个回去啊，可以跟他透个气。他们那些下派的干部，在意这个。
1: 表哥。我想跟着黄文秀一起搞合作社，带着大家脱贫，得不得？
0: 好事啊！明天会上就要报这个琵琶增值数了，这个项目是我叔一手推动的。你们村多少啊？
1: 我们村零。
0: 零？
1: 是的，大家跟别的合作社一比，都觉得条件不合理，所以都不想种。

0: 相呢？为什么要砍枇杷树呢？
1: 你们怎么可以下得去手呢？
2: 明天必须把检查交给我。
3: 种枇杷就是要把非法盘剥的那一部分清除掉。
4: 什么20%啊？
5: 什么非法盘剥？越说越没边了。
6: 我们有证人，要叫他来。
7: 请看《大山的女儿》第28集。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We award Hong Wang with the Fields Medal for her work in harmonic
1: You then analysis.
0: With the Fields Medal for his work in 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s.
2: 2026年7月，当王红、邓玉站上国际数学联盟大会的领奖台，中国数学的历史从此发生改变。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两枚菲尔兹奖牌，并且他们同为北大数学院2007级校友。在他们看来，北大为他们打下了扎实的数学基础，是日后科研突破的重要底气。就在他们进入北大两年前，那片土壤已经在悄悄发生变化。2005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数学家大会一小时报告人、获得沃特曼奖等国际重要奖项的田刚，开始在北京大学筹建一个没有大楼的特区——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这个夏天，当与北大数学相关的好消息接踵而至，人们的目光也开始聚焦于这个建在四合院里独特的数学研究机构。
3: 这是咱们数学研究中心的这个，
4: 这叫全斋。
3: 这副对联很有意思啊，看起来。
4: 这个对联是这个四川大学龙墨康教授撰联的，山东大学刘家院士这个书写的
3: 啊。
4: 天道几何，万品流行先自首。这个里头几何、流行、自首都是数学名词
3: 啊。这嵌着这个数学名词在里面。
4: 对，然后呢，这边下联是变分无限，孤星测度有同轮，这里头也有四，然后变分无限，测度同轮都是都是数学。
3: 上下联各嵌了四个数学名词在里面。
4: 一共就是。22个字，有七对数学名词。天道几何，就你是客观啊，世界啊，千变万化，都是有规律所循的。虽然有千变万化吧，但是，你这个做科学吧，或者做什么，总是虽然孤独，不用感到孤独，它总是有同路人。
2: 大国风范，中国缘。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缘冠名播出。
3: 王红、邓玉获得菲尔兹奖以后啊，网上这个关注度非常之高，因为他们都是这个北大走出去的嘛，所以大家也会自然谈到说，为什么他们走出去以后

0: 就能够取得这样的令人瞩目的成果。
1: 因为我觉得一个人的成才是有些过程啊，他要经过几个阶段，基础教育阶段，后面当然还要开拓视野，去找到一个好的问题啊，好的机会，那最后肯定还要自己努力，对吧？所以我是觉得像王红和邓玉这个他们的这一次拿到菲尔斯奖啊，应该是说明我们的高等教育是成功的，因为他们都自己在采访中都提到，就是他们的基本功是在北大学习的期间打下的。
0: 宋春伟老师当时给了他很多的这个鼓励，说你要是对数学有兴趣的话，你就可以一直来坚持，所以对他其实鼓励很大。就是我们北大的本科教育，一般要给这些北大的本科的学生带去什么？
1: 我们的本科老师在教学中间要给学生提供更好的学习机会啊，让他能够学好。另外，我们也要给老师啊鼓励学生，让学生有信心啊，对，让学生对数学更有兴趣。哪怕这个学生以后不一定是做数学的，我们讲到这个王红这事儿，他刚开始是地空学院的，不是数学学院的。比如讲宋春伟老师的上课，王红是来听他一些其他的课啊或者什么。但是不管怎么样，他是我们老师都是希望让学生掌握更多的数学知识。我们这样的例子实际上不少，现在做得好的很好几个学生都是从外系转过来的。比如讲现在在中兴的肖良，他就是从物理学院转来的。还有的是16级的学生叫张明佳，比如讲他是生命学院转过来的。
0: 我们看到王红也一再的提到，比如说他在这个法国硕士阶段的导师，包括呢在美国博士阶段的导师拉里古斯等等。有些时候他觉得很难的时候，比如说导师，那就不要做了，对吧？可以先歇一段时间。
1: 这个王红讲这些，我们有很多老师在这儿也能做到的，也能做到，并不是说这个是独Larry Goose独有的。实际上，我们国内也有非常耐心的老师了。帮助同学学习，像王红他自己也需要特别感谢 Larry Goose 对他的给他增强的自信心。
0: 就是关于数学的自信心，这是能训练出来的吗？
1: 我有个学生叫王林森，他是从苏州大学来的，保研资格还没有。我就先跟他聊，他感兴趣，然后给他一个文章看一看，是个著名数学家的文章。他发觉他自己也能在上头，那证明数学家还没有做出来的地方，他也能做出来，这就增强了自信心。周胜权就是科学美国人报道他的跟袁兴义的合作的工作，兰州大学来的。那么他在来了北大以后非常努力，做出了好几篇文章。
0: 因为王红邓玉的成功呢，确实还引发了另外一个探讨的话题，北大是不是留不住顶尖的数学人才？
1: 这个也不对啊，我们自己的一些校友啊都回来了。不是讲袁兴义啊，他是黄金一代了，2000级的，出国了以后在哥伦比亚，最后在伯克利做老师，5、6年前他回到国内啊，现在发展的非常好。不是说我们留不住，现在我们实际上回来的人是越来越多啊。实际上国外顶尖学校的研究生回来了也未必能够现在进北大，这个因为我们北大现在的师资队伍大大加强了，我们的对人才的要求也大大加强了。
0: 那许晨阳、袁兴义，对吧？
1: 袁兴义
0: 他们都属于北大本科培养出来的。
1: 对
0: 然后出去
1: 回来，
0: 他们又选择回来，
1: 又回来。牛若川还有啊，丁健、孙兴、刘毅啊，很多。
0: 可能会有狭隘的观点说，他们回来的没拿的菲尔兹奖啊。
1: 拿菲尔兹奖不是唯一的学术标准，我觉得长远看，对于我们中国成为一个数学强国来说，不是说奖项来定的啊，因为菲尔兹奖它也只有40岁，有个年龄限制嘛。但是有的人成果，你像张一堂，那么他到快60岁的时候才做出，对吧？那肯定也是个里程碑性的工作。
0: 所以呢，有孔雀东南飞的，也有呢燕还巢的，还有呢就是大家会
1: 燕归来，我们叫
0: 燕归来的，对燕还巢或者燕归来的。还有呢就是在本土一直深耕的，你比如说大家一直会拿这个王红和韦东奕做对比，那韦东奕是您的这个硕士和博士了啊。然后呢，他是属于在本土把根扎得很深的，王红呢是属于在外面呢这个开枝散叶。这么对比的话， 那您觉得这两种培养方式

0: 到底哪一种更有利于数学研究？
1: 我觉得都需要，因人而异。我们北大特别强调的一个教学叫因材施教，对吧？要根据人的特点，不是讲王宏现在这个方向啊，现在国内还比较薄弱一点啊。其实他所谓调和分析，调和分析经典的话，北大原来有陈明德先生，有邓东高老师啊，都是很强的啊。但是呢，现在这个调和分析，国内呢调和分析可能偏重于模写啊流体啊那些研究，但是王宏做这个调和分析发展比较快，所以这个方向，他可能是王宏可能在国外可能会发展的更好啊，这个啊，但是这个我们也在加紧这方面的那个啊。那么还有一些方向，其实我们通过这些年的努力已经是很强了，比如像我们的代数数论方向啊，像原型已经做出一流的成果，并且在国内完成的，所以很多学生对啊这方向感兴趣的，北大学生现在是不愿意出国了，他们愿意留下来。

0: 袁老师应该这个院你应该更熟悉吧？我记得你是2000年前后在北大上的本科是吧？
1: 是的，2000级。
0: 2000级在的 那个时候有这个小院吗？
1: 那是还没
0: 有小院。谢老师，你不是在北大读的对吧？哈，
2: 在本科在中科大读，然后我大三的时候就去法国了。
0: 啊，去法国。
2: 对，然后我读博士都是在法国读的。
0: 啊，这是咱们的一个咖啡角哈。
2: 对，
0: 平时你们应该经常在这儿。
1: 啊，是的，经常在这儿。
0: 哎呦，那谢谢。
2: 这个是数学家是把咖啡转换成定理的机器。你要不要来一杯？
0: 就是吃的是咖啡，对吧？
2: 对。
0: 然后吐出来的不是思，都是思想。那您是毕业应该是
1: 2003年毕业的
0: 啊，2003年毕业的，
1: 嗯，
0: 然后阔别母校17年哈、然后又重回故园。我知道您其实在美国已经是长期任职了，对吧？
1: 是的。
0: 然后又回来，就当时为什么要做出这个选择啊？
1: 第一个是我觉得国内的这个学术氛围也越来越好。第二个原因是我爸妈当时身体不好，然后我觉得我如果在美国的话就没法照顾他们，所以我就想要回来。
0: 看，这也是其实很多我们的这个科学家和数学家选择回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谢老师，您在法国实际上也是属于这个长期任职了。
2: 对。
0: 那您选择回来的这个原因和袁老师有什么不一样？
2: 我可能之前一直就有回国的打算，但就一直也没有一个确定的这个时机。
0: 就是需要一个契机。
2: 对对。然后当时我在国内访问，然后在北大访问，然后访问的时间比较长，然后我当时就确实在觉得在这边的还是很不错。一个是我觉得还是我们都在中国长大，就是说这种像这种文化啊，还有这个大家的背景更接近一些。然后总的来说就是在法国的话感觉还是会有一点孤独感吧，就是回国的话我觉得交流会感觉比之前在国外更通畅一些。中心的环境确实是很不错，一直是要这种蒸蒸日上的这个事态。包括当时我回来的时候袁老师也在这儿，我们做的方向是比较接近。然后袁老师博士期间就已经有很重要的工作了。
0: 您是20多年前你创办了这个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但是其实当时我看也是遭受了很大的这个质疑啊，包括您个人也面临了很多的这个质疑。就当时您是怎么想的？为什么一定要干这么一件事？
3: 因为当时我是在 Princeton 工作，其实我跟国内的合作是很早很早就开始了啊，这也是随着这个时间和需要越来越长，包括从98年开始，叫

0: 一部给到我长江学者，从那个时候其实我在国内就待了一年，待四个月以上，所以开始做特别数学讲座啊，给也是为了给学生们提供更多的前沿的知识。
1: 这种状态不是挺好的吗？在美国的名校任教，而且是长期教职，然后偶尔回来呢做一些学术的这个交流。
0: 还是不一样，当然可能是文化的关系。

0: 年我们创办数学中心呢，它是一个学术特区，希望这个数学中心呢能够帮助吸引一些优秀学者能够回到国内。我们2005年成立，但是这个过程也是有一段时间的，因为筑巢引凤嘛，我们到搬到这儿是2011年，所以到了2011年我们就开始做人才引进，徐成阳和刘若川，这个后来有刘毅啊，有一批这个黄金一代的人。
1: 我以为您创办这个北京数学研究中心就是因为奔着哪些痛点去的
0: 啊？那当然肯定是要解决一些痛点，最大的一个创办中心的就是机制，因为就北大当然已经有个很好的数学学院，但是当时我们在成立这个数学中心的时候，我们采取了个新的体制，但我们这是采取了一个国际上比较通行的预聘制啊，就是说你刚开始的年轻老师，包括徐成阳进来并不是终身的啊，你来了一段时间做的比较好了，通常我们是3+3=6年啊，然后经过的所谓常聘的评估，成为一个常聘的副教授，常聘的教授啊，而且这个评估过程是非常国际化的，需要有十封推荐信，而且还不能是你的导师和跟你相关的，这十封信中间要有6封来自于国外，就是要得到国际的认可。
1: 王洪登一获奖以后呢，反思的不仅仅是我们国家的一些这个学术机构，我看到美国也在反思我们这种精英化的这种学术体系是不是会造成这种圈层固化啊，甚至学术研究的一些固化。法国也在反思，说法国说我们现在好像人才存在这种断档这样的一些危机。我们中国呢反思的就是我们的这种评价体制啊，包括我们一些功利化的这种研究的这种考核啊等等。就是您怎么看不同的国家好像他们现在担忧的这个事情是不是不太一样？
0: 实际上现在整个国际化以后，他我们必须有一个开放的心态。你想王洪他也是在法国受过一点训练，那最终的成功还是去到 MIT 以后，对吧？
2: 对，
0: 那个现在法国吸引他回去啊，他所以他都是利用自己的一定的优势。
2: 那您说到
0: 那么像美国二战以后大量的欧洲大量科学家都数学家都去了美国，他有一些顶尖的学校，像 Princeton 啊 MIT 资金比较雄厚啊，这个而且他有一些做法我觉得仍然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在 MIT 的时候他们特别重视，他们可以，我们现在讲的叫破思维啊，不为帽子论，但这个可能是我们需要改进的一些地方。那么他美国他是不讲这些东西，他没有那么多帽子，首先啊，他特别注意这个发挥年轻人作用。比如像我在 MIT 的时候，很细都很多事儿，我可能那时候40岁多一点，那很多事儿是我们年轻的教授和在数学前沿在做一些，所以我们现在国家提出来，我觉得是非常正确的，就是不能为帽子论。比如讲你有一个是一个杰星还是一个长江学者，那是对你过去工作一定的肯定啊，但是不能吃一辈子啊，几年以后有可能你已经不活跃了啊。所以我觉得我们目前是处于一个很好的机遇，因为从经济上来讲和从国家对数学对科学的重视来说，我想中国现在是非独一无二的。
1: 拿咱们这个数学研究中心来讲的话，没有帽子的这些年轻人们，
0: 我们不强调帽子，我们一旦选中年轻人，我们一定是提供一个宽松的环境。比如讲我们进来年轻老师啊，进到比如讲助理教授，他有帽子还是没帽子？当然有帽子也挺好，对吧？你的至少国家给你一定更多支持，但你没帽子，我们也一样支持，待遇是一样的。
1: 那不看帽子，如果也不看论文，那靠什么评估他的、
0: 那文还是要看，不，
1: 论文还得看。
0: 他所谓不看，还是要看成果。你说这个美国的算学校这体制好，那就张一堂没做出来，学校也不能给他。你总要你 have to prove yourself， 对吧？
1: 北京国际数学中心呢，已经21年了。您觉得回看这21年，数学中心主要做对了什么？
0: 我觉得我们是做对了，就是有个宽松环境，像问袁兴啊或者孙兴啊，他们都觉得回来这个决定完全是对的，而且在这儿做出了一流的成果。

0: 这个我们这两天成立了一个数学与人工智能专委会，现在这个 AI 对数学研究啊，看起来产生了很大影响，希望找个机会大家集中在一起聊一聊啊。我自己觉得这个 AI 这个东西呢，对数学来讲的话，就像一个数学家的助推器一样，虽然有这样的助推器呢，但是你去哪儿，对吧？这还是人来定的，问题是由人来定义的，怎么走是由人来定义的，那么它始终就是在被人类来驾驭。
1: 那这个专委会是中国数学会底下一专委会？
0: 对，专委会是中国数学会底下成立的专委会。咱们会开的还是挺成功的，因为现在这个做人工智能的话，业界做的还是比较好吧，还是
1: 咱们比较关注了。
0: 对，还有一个事儿，那个智能学院他们联系我，他说明年是程明德先生诞辰110周年。
1: 嗯，
0: 然后程明德院士呢，他以前是做多条分析的，后来改行做模式识别，
1: 对，
0: 所以他可能是中国最早做人工智能的，相当于，我觉得这也挺好啊。我觉得可以趁机设一个程明德讲座比较好。
1: 讲座，我觉得就以北大那个程明德，就是条分析讲座吧。我们下次就把
0: 也可以人工智能
1: 来做，
0: 对，也可以做人工智能相关的。
2: 感谢非常感谢组委会的邀请，很荣幸能够回到北大来给。
3: My personal website can be found from University of Chicago, and just click the department and find my personal website, and then the notes will, the link to the notes will be put there.
4: 我看去年邓玉回来接受咱们中心的邀请做了两回讲座，王红去年也回来咱们做了这种面对面的这个交流，就是有没有可能比如说像王红邓玉他们也能够有一天回到
1: 有可能
4: 中国来进行长期任教，
1: 对，这个
4: 你跟他们谈过吗？或者交流过这个问题？
1: 交流过，都是有可能的，只不过是，可能稍微需要一点时间吧。那因为他们现在正在忙于做一些东西，而且现在确实，国际上，他们也在 offer， 就是很多地方都想招他们去，对吧？当然，这个他的是不是讲王红的话，他有很多合作者啊，还在国外，那么他有时候。这个我觉得有个时间问题啊，
4: 就吸引他们现阶段回来长期任教，您觉得我们还欠缺什么吗？
1: 我觉得我们现在其实不是太欠缺什么，我们从经济条件啊或者学生资源啊，那你说最多的可能就是国际生少一些，对吧？那个我们已经有很好的条件，甚至可以提供更多的资源，像邓玉明年呢他还是会回来讲学的。
4: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孩子们真的太幸运了。
1: 对，我觉得我们其实关注的不是说他们回来还是不回来，因为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吧，这个其实在哪儿做好都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他们也是可以说是我们走出去很成功的典型，既然是开拓人类认知边界，是在哪儿开拓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对吧？那么当然我们也希望其中有些人能回来帮助我们培养下一代的，对啊，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尽量的营造一个好的环境，使得水到渠成时他们自然而然就会回来，而且确实现在已经有一批已经回来了。
4: 就是我们如果要想打造那种国际性的数学研究中心的话，肯定需要大量的各个国家的这个人才来，那可能对他们来讲，你们觉得熟悉的文化可能对他们来讲就是陌生的文化，比如说你们所在的原来的那些前同事们，美国的、法国的或者其他国家的，咱们现在数学中心要邀请他们来做长期工作或者任教的话，你觉得他们会来吗？
5: 我觉得学术因素、学术环境，
4: 对，
5: 还有我们这个学术的实力已经是非常好，已经这方面已经是能够吸引到很多人。
6: 我觉得这可能要看情况吧，就是。因为总的来说中国跟比如说欧美这边大家的这种生活习惯其实是很不一样的，而且语言也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相对年轻一些的人可能很多人他会更愿意接受这些新鲜的事物，所以只要我们这边的这种科研环境也是这种比较宽松的，然后我们这里有很好的团队，然后我们这边就是有很多好的数学家，我觉得他们很多人也是愿意过来。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大国风范，中国元。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4: 我前段时间看过一本书，就一位法国的中学老师写的，就他那意思就是，好像花园当中其实，就我们的自然当中就是处处都是这个数学，就数学好像和我们的这个生活之美就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但是现在我们有些时候就是人和数学的关系可能太功利化了，但是我们真正没有领略到数学本质的美，就对大多数人来讲可能是这样的。
5: 这个可能就是我是觉得现在国家也强调科普教育嘛，数学它确实有一定它的特色，因为它是个抽象的东西，它一定是一个很高层次的东西，而不是像经常我们有时候开玩笑，我做科普报告，我说讲一个电影，那叫 Contact， 是 Judy Foster 演的啊，不是讲他是讲外星人发的信号以后，他不是肯定不是中文，也不是英文。那你怎么能破解？那只有可能是数学是共同的语言，因为数学是个抽象出来的东西，所以这个因为它抽象，所以对很多人来说是有一定的难度，它需要有一些抽象思维的能力啊。这也是因为为什么我们要加强这个中学义务教育阶段的数学教育，这方面我们还有一些工作要做吧。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长征中他们没有走到延安，但他们走的还要更艰难。
1: 同样是母亲，我很难想象这摇篮里的婴儿是怎样在炮火里降生的。
2: 最打动我的不是苦难，而是通道人提起他们时眼中的情感是活的。
3: 他们长征的故事，我们去探寻，讲给你们听。
2: 穿过湘西的重重山岭，我来到了湖南省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这里的路已经修得很好了，可我想象1934年12月这里是怎样的泥泞。通道侗族自治县在湖南、贵州、广西三省区交界的地方，地图上不起眼，像一颗被群山包裹的纽扣。但90多年前的冬天，3万多名中央红军从这里走过，其中有30位女红军。我在来的路上一直在想一个问题：长征，我从小听到大，课本里有，电影里有，祖辈的讲述里有，但女红军这3个字，我真正了解多少？他们是谁？他们经历了什么？他们又留下过什么？

0: 在历史的宏大叙事里，它们往往被压缩成一个数字，一个注脚，一句巾帼不让须眉的概括。但当你真正走进那些山、那些路、那些被一代一代人小心保存至今的物件，你会发现它们的伟大并不抽象。通道，一场与红军命运生死攸关的临时军事会议就在这里召开。1934年12月，中央红军长征途经通道时面临生死抉择。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从长征出发时的8.6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湘江冰冷的水面被染红，大量的伤员在寒风中挣扎，部队的士气跌到了谷底。而前方蒋介石在湘西方向布下了重兵，往北就是死路。12月12日，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在通道境内召开了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采纳了毛泽东提出的放弃北进湘西原定计划，转兵西进贵州的正确主张，这就是通道转兵。通道转兵纪念馆坐落在通道侗族自治县县西镇罗蒙山下，馆内现有藏品1400多件套，向我们讲述着红军过通道时发生的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在纪念馆中有一份电令的复制品，左上角标注着万万火急几个字，落款处写着军委12号19时办。红军电报分为5个等级，由低到高依次是平、急、火急、10万火急、万万火急。万万火急是最高等级，轻易不会使用。通道会议留下的原始资料极少，这份电令是其中最珍贵的一件。这个决定改变了红军的命运，也改变了中国革命的命运。但我想说的不是战略地图上的箭头，而是当3万多人在那个冬天的雨夜匆匆西行时，队伍里有30名女红军，她们和所有战士一样，背着行囊，踩着泥泞，在黑夜中赶路，没有因为性别而得到特殊照顾。对于女同志参加长征，中央当时规定了3个条件：共产党员，政治上可靠，有独立的工作能力，会做群众工作，身强体壮，能适应艰苦环境。这3个条件放在今天听起来像一份标准化的任职要求，但放在1934年，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们要跟着部队走完全程，要走和男战士一样的路，爬一样的山，过一样的河，但他们没有退缩。通道是他们长征路上重要的一站。30位女红军留下的东西不多，但每一件都极其珍贵。
1: 当年这些女红军，她们既是战斗员，又是宣传员，还是做群众工作的工作员，所以她这么做得很好的。十天九个晚上，3万多人全部成建制的、完整的，经过我们通道的所有地域、所有乡镇和不少的村，这些啊都是非常难得的。应该说，他们每经过一个地方，就会留下一些食物和一段感人的故事。
0: 我在纪念馆见到了胡群松，他做了几十年的文物工作，曾担任通道侗族自治县文物管理所所长，2009年退休，但没停下来。2010年开始，他带着团队走遍了通道的每一个村子，征集文物，记录故事，用10几年的时间走遍了通道。

0: 通道县220多个洞乡苗寨，与团队成员一共考证了16条红军在通道境内经过的道路。通道转兵纪念馆的展陈文本是他亲自写的，而他花心力最多的正是搜集那些关于女红军的故事。他们从哪里来，走过哪些村子，又留下了什么？在通道转兵纪念馆的库房里，文物征集回来后的登记、整理、维护工作由另一位工作人员接手，他叫胡红。两代文博人用各自的方式做着同一件事。胡红小心地从柜子中取出了一床棉被，蓝印花布叠得整整齐齐，边角已经泛白，平铺在台面上，用软毛刷轻轻拂去表面的浮尘。这样的维护检查每月至少要进行2次。它很旧了，但保存得很好。为了了解这床棉被背后更真实的故事，我来到了向辉村。村子不大，侗族的木楼依山而建，一条小路通进去。村口有一口古井，井沿是石头的，边缘凹下去很深。当地人说，这口井2000多年了。
1: 那时候红军正在呢，这古井引有了，引有呢，那红军正在了，非常热情，帮那老人呢挑水呀、都拿桶到这里挑。都是这样要的。
0: 这位村民叫杨玉发，这床棉被的故事正是从他奶奶那里传下来的。那时候这里叫官团洞寨。1934年12月10日，红军到了官团洞寨。寨子里的人一开始看到军队很害怕，但看到红军帮忙劈柴挑水，不像坏人。红军到达后不久，一天夜里，寨子里突然起了火。半夜起火，对于一个以木楼为主的洞寨来说是灭顶之灾。火势蔓延极快，整个寨子在短时间之内陷入混乱。红军战士冲进火场，军民合力拼命扑救。
1: 但心里呢，还是烧了26栋30户。到了第二天早上，就是说红军全部到沙坪上集合开会，我们组长也敲锣定寨。开会期间呢，就红军呢发起救灾款，受灾的每家发放3个银元。会议呢基本上结束了，有个女红军，她就看到我奶奶穿了单薄的衣服又破烂，她就过来。就把身上经常背的、经常盖的一床蓝色花棉被就摘下来，就送给我奶奶。我奶奶呢，当时呢，她就不肯收。啊，那女红军呢，她就说：“老人家，你不要怕，我们也是穷苦人家，我姓周，是共产党带领的。”红军战士家的基地老宅。
0: 杨玉发讲这段故事的时候没有看镜头，他看着那块老宅基地，好像奶奶还在那儿。我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那里已经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一片平整过的地基和几丛杂草。但我能想象1934年的那个冬天，一个穿着单薄的老人站在烧焦的废墟旁，怀里抱着一床蓝色的棉被。
1: 这个有个门啊，我进来呢，隔一段有个房子，那房子呢有个罗皮，它就珍藏在罗皮下面。我们一般小的时候，我们进去的看不见的，它不仅摸，我们去摸，就是大概就是这个地方了。 大概就是这个地方了。

0: 把那棉被当成宝了，一是修厂，一是解放了，到1961年呢，他才捐给国家。
1: 一床棉被，蓝印花布，棉花芯，手工缝制，很普通。那么，这床棉被的主人究竟是谁？胡群松在整理和研究这床棉被的过程中，查阅了当年的相关资料，也走访了不少村民。
2: 我们从资料上发现，姓周的周月华可能是，应该也是，因为他戴副眼镜嘛，啊，是不是？啊，他说还有一个个子比较大一点的，哎，女红军，还有几个个子很小的，但比较高瘦的，哎，这些红军呢、啊，从他老百姓啊描述的形体，我们判定应该是中革军委第二野战纵队妇女队的女红军。
1: 周月华，湖北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长征时30岁。他确实是戴眼镜的，身材瘦高，但没有人能确定。12月的通道，雨夜，山路泥泞。我不知道他那天晚上是怎么过的，也许和战友挤在一起，也许彻夜未眠，但我知道他把自己的温暖给了一个素不相识的侗族老人。
0: 以此一来呢，我奶奶就跟我们讲这些故事，一直不忘。那时候呢，我们大概8岁、10岁、11岁的样子，那个年代也不高啊。这样我们听了，我们也记在心里。
1: 一床被子，3代人的记忆。那位杨姓老人早已不在了，但那床被子还在，蓝印花布的颜色已经褪了，但故事还没有褪色。从向辉村出来，我继续向西北方向走，车在山路上行驶了半个多小时，到了芙蓉村。由于当年红军多路并进，在通道境内的不同村寨几乎同一时间上演着不同的相遇。一进村，我听到了一阵声音，侗族的芦声。循着声音走过去，我在寨子门前找到了一个村民，他叫杨秀狗。红军当年行军正好从他太爷爷家门前经过。
3: 1934年12月12日，红军是从这条路上来的，看到我们的杨太爷家那个小女孩嘛，穿着单薄嘛，又打到光脚，女战士就送了一双自己穿的鞋子给那小女孩嘛。小女孩当时是害怕不敢要嘛，女红军就觉得说孩子不要怕，我们是红军，是穷人的队伍。他就说完就脱下自己穿着的鞋子嘛，就送给那个小女孩，他自己就才穿这样的自己的那个破草鞋就追着部队这样走了。
1: 一个战士的鞋行军路上就是半条命。通道的冬天雨下个不停，山路泥泞湿滑，脚一旦磨烂了，走下去会极为艰难。据红军战士回忆，长征途中平均每天行军30多千米，有的战士8、9天穿坏一双草鞋，有的4、5天穿坏一双，还有的1天1双也走不到宿营地。但布鞋不一样，底子厚实，鞋帮护脚，在长途行军中就是奢侈品。那个女红军把鞋脱下来时没有犹豫，继续穿上草鞋走进了泥泞里。
3: 爷爷被我太爷爷他们到我们的爸爸和爷爷他们都一直保留下来。
1: 后来我在纪念馆的展厅里看到了那双鞋，手工纳的底，鞋头有破损，鞋面已经磨得发毛，脚掌的位置踩得很深。这双鞋在送到纪念馆之前被那户人家保存了几十年，他们把它包在布里，放在箱子里，一代一代传下来。传物即传情，一件物品被保存得越久，它所承载的情感

0: 就越深。90多年了，村里人还在讲这个故事，讲的时候他们会说一句动话，红军奈，奈就是好，红军奈抵得上千言万语。我继续在通道的山路间寻找女红军的足迹，据说在通道县金吾洲镇地连村长着一片茂密的杉树林，车到山脚下就上不去了，要走一段小路。树林很密，路边的草有人高，如果不仔细看不会知道这里有人来过。吴玉明在这里等我们，他带着我们走进林子深处。
1: 1934年12月，红军从我们这里过，当时呢我奶奶呢怀起我爸爸，肚子很大，以为红军是坏人，他就又跟我爷爷啊，我大伯啊，二伯啊，三伯啊，都往山里面跑。那么红军来看我奶奶呢，我奶奶呢那肚子很大，都要怀起我爸爸都要生了，是不是？搞得红军就把我爸爸生下来，让红军拿一件棉衣把我爸爸包就送回家去。
0: 吴玉明的父亲吴景雄就是那个被棉衣裹着的婴儿。1934年12月12日，他母亲临产，躲在山上的草棚里，身边什么都没有，没有接生婆，没有热水。一个侗族妇女在荒山野岭的草棚里独自生产，没有医疗，没有援助，这在当时几乎就是九死一生的局面。然后红军来了，我不知道那个女红军是怎么发现那个草棚的，也许是听到了声音，也许是战友指的路，但我知道她走进了那个黑暗潮湿充满恐惧的草棚，用自己的双手接住了一个新生命。那个接生的女红军把自己的棉衣脱下来裹在了这个新生儿身上，那件棉衣是土布的，已经磨薄了，但那是她在那个冬天里唯一御寒的东西。她把棉衣给了吴景雄，吴景雄用了很多年，一直到穿不下也一直保存着。湘西的冬天气温可以降到零摄氏度以下，红军战士的棉衣大多是从苏区带出来的，薄旧，有些甚至已经露出了棉絮。但就是这样的棉衣，对于长征途中的战士来说也是保命的物件。那个女红军脱下棉衣的时候，她里面穿的可能只剩下一件单衣。十二月的通道，山里风大，她怎么走的？没有人知道她的名字，没有人知道她后来是否走到了陕北，但那件棉衣留了下来。
1: 这个吴景雄啊，他的妈妈就跟他说，他儿子啊，你是红军救了你这条命，你要记住啊。哎，于是乎吴景雄在他几岁的时候就在他心灵里面深深地栽下了红军这种恩情。后来他参加了工作，但是他始终没有忘记当年红军为他接生，使他这条新的生命有了一个安全健康的成长过程。他没忘记这段历史，所以他就把这件棉衣保存下来，并告诉他的后人，这件棉衣是女红军，一位女红军。
0: 1986年，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吴景雄52岁，他回到家乡，在这片山上种树，一棵一棵的种，种了300多棵。2014年，吴景雄因车祸去世，他走的时候，这片林子已经。

0: 长了28年，高的有10几米，一棵棵站得笔直。这片杉树林有一个特别的名字，红军林。有一块碑立在林子中间，不大，青石板的，上面刻着字。
1: 这个碑是我爸爸他自己在生地的，他也就是在共产党恩人生嘛，他就有个纪念在这里嘛。
2: 其恩其情，未能报效，每当想起，内疚无穷。
0: 吴玉明念完了，没有说话。我问他：“你常来吗？”他说：“来的少，也怕看见。”他说：“怕看见的时候，声音很轻。”我不知道他怕什么，但我突然想到，一个人种了300多棵树，只为了感谢一个不知道名字的人。那种感情，可能不只是感恩两个字能说清的。那件棉衣如今被珍藏在纪念馆的库房里，我看着它，想到那个女红军，她迎接了一个生命，留下了一个家族的记忆，留下了一片300多棵树的红军林。三件东西，一床被子，一双鞋，一件棉衣，他们的主人都没有留下全名，但我突然觉得名字也许不那么重要了。他们的故事听起来都很小，但他们留在了一个村子里，一户人家里，一个人的一生里，90多年，三代人还在讲。
1: 留下这些故事啊，虽然我们看来，今天看来觉得非常的平凡，但是平凡中我们看到了它的伟大，看到了它植根于人民群众中那种无穷的精神力量。
0: 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30名女红军，最终抵达陕北的有24人，她们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走完长征的人，许多因长期劳累和营养不良，落下终身疾病，甚至丧失了做母亲的能力。然而多年以后，在他们留下的回忆里，最常被提及的不是伤痛，而是那种以苦为乐的乐观精神和革命必胜的信念。我想，这就是负重的含义。他们背负的不只是行囊和武器，他们背负的是一个政党的理想，一支军队的纪律，一个民族的希望。这种负重不是抽象的，它是具体的，是有温度的，是会让90多年后的人依然为之动容的。这就是他们的长征，负重前行，把温暖留给身后的人。他们的长征不只属于历史，也属于我们每一个人。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

0: 日关注。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时代向前，生活向新。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新闻记者建威之柱盼民生。
1: 你现在最喜欢唱哪首歌呀？
2: 爱让世界听见。
3: 我零零后，我竟然在这里听着，我走不动路了。
4: 特别要强调一零则零，一草则草，一黄则黄。
5: 他就是你的亲人，就是给他洗的时候，就是他需要我照顾，就是我也特别愿意去照顾他。
0: 民生有温度，生态有绿意，科技有力量，文化有回响。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中国新闻，敬请关注。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

0: 堂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
0: 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离开华盛顿时，机场鸣放21响礼炮。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0: 本台消息，9月26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习近平主席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此次访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关系定位内涵的进一步丰富将如何引领未来两国关系发展？中美此次达成的这一重要共识又释放了怎样的信号？一起来看专家的解读。
1: 今年5月，特朗普访华，双方达成重要的共识，中美将共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是中美关系的新定位。此次习主席访美是丰富了中美关系新定位的内涵。首先说到尊重，长期以来相互尊重一直是中美关系的重要的前提，而同时中美之间求同存异是具有必要性的。求同意味着中美具有利益的公约数，扩大公约数就是做大蛋糕，而理性存异是保证中美关系稳定的重要的前提。而与此同时涉及到公平，中国一直秉持公平正义，同时在中美关系当中，中国也在强调反对以实力地位说话。而另外说到对等，我们此前注意到在美方的很多的语境当中强调对等，那么尤其涉及到经贸等领域，对等意味着尊重双方的利益，包括在降税以及经贸谈判等方面，对等是双方利益的共同体现，而并非一方以自己利益为核心，无限的扩大自身的利益，以本国利益为优先而要求对方妥协。
2: 专家表示，丰富中美关系新定位的内涵体现出的是当前中美两国就双方关系行稳致远以及未来关系的发展正在校准方向，形成了新的共识，产生了积极的效应，这为中美关系未来发展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注入新的稳定性与确定性。
3: 第一呢，就是不断地体现出来两国关系的相互尊重的基础条件。第二呢，就在各项谈判协议的进程中啊，都要体现出了这种公平的原则和公平带来的这种价值理念。第三呢，就是两国啊，我觉得到达了一个相互的这个尊重前提下这种对等的地位。换句话说，寻找一种大国共处的新方式的这样的一种新的一个位置。就在未来的这个行为准则上和这个路线图上我们

0: 发现这个两国元首啊设定了大量的可执行可操作的这个行为的准则，去夯实和落实这个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
1: 好，来关注美伊冲突的相关消息。首先看到美国《华尔街日报》25号援引数名美官员消息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并告诉其助手，他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
2: 报道称，特朗普在公开场合表示，伊朗一直祈求在美国中期选举后达成一项协议，内容包括拆除伊朗核项目。美官员称，特朗普私下里怀疑伊朗是否会满足他的要求，并已告诉其幕僚恢复轰炸行动的可能。不过，特朗普当前观点可能会因中期选举结果而发生变化。美官员称，特朗普不愿恢复对伊大规模作战，部分原因是美国希望将日益减少的弹药储备留给其他突发事件。报道援引另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美伊仍在通过调解人就包括核问题在内的议题进行谈判。这名官员称，美国主导的一项旨在确保在伊朗威胁下邮轮仍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已降低了达成协议的紧迫性。25号早些时候，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阿拉格奇说，计划要求的美方行动不是新条件，而是6月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美方已经承诺的内容。据路透社报道，美伊谈判面临的最大障碍是双方都不愿意先让步。美国试图通过施压让伊朗做出妥协，伊朗则希望美方先减少对伊朗的压力。按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说法，目前最可行的方法是美伊达成一份阶段性协议，伊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以换取美方解除对伊经济封锁。
1: 来看当地时间25号，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与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在纽约举行会晤。卡塔尔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以及缓和紧张局势的相关努力进行了讨论，并就为对话创造有利条件、推动地区安全与稳定交换意见。伊朗外交部此前表示，伊朗与美方22号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在纽约举行会谈，伊朗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据伊朗媒体消息，此次会谈是应美方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也证实，美伊进行了非常好的会谈，双方已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来看到25号，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军方领导人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
3: 沙特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说，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缔约国军方领导人当天举行会议，讨论进一步加强三国武装力量合作的途径，包括深化情报合作和军事协调，推动能力整合，以增强威慑和集体防御能力。会议还讨论了当前安全形势以及沙特面临的威胁。与会人员谴责针对沙特麦加以及沙特民用和经济基础设施的袭击，重申对集体防御的坚定承诺，表示将共同维护沙特安全、主权和领土完整。另据巴基斯坦外交部25号发布声明称，巴基斯坦、沙特和土耳其三国外长当地时间24号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晤，三方除了强烈谴责针对麦加以及沙特民用和经济设施的袭击外，还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强调维护国际法、国家主权和航行安全，支持推动局势降级，并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地区危机。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今年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

0: 好，在关注俄乌冲突，看到俄罗斯总统普京25号在圣彼得堡出席活动时就表示，虽然恢复俄乌谈判的提议都摆在桌面上，但俄方将慎重考虑下一步该如何回应。他还表示，俄罗斯不准备对欧洲方面采取军事行动，因为没有理由这样做。
1: 普京表示，俄乌冲突已持续超过4年半，目前恢复双方和谈的提议都摆在桌面上，但俄方仍需评估什么最符合自身利益。他提到，在上周俄国家杜马选举结束后，俄方原本已准备好与乌克兰恢复谈判，但乌军却对莫斯科发动袭击。普京说，乌克兰必须承受俄方实施的报复性打击，也必须明白，任何挑衅或升级局势的行为都不会带来乌方想要的结果，反而只会使他们的处境更糟糕。此外，普京说，不少欧洲人称他们预计俄罗斯会发动袭击，因此必须为相关军事行动及对俄战争做准备。但俄方并没有准备对欧洲发起任何军事行动，俄方没有这类计划，也没有理由这样做。近来，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称，俄罗斯与一些发生在欧洲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有关，俄方甚至打算对一些支持乌克兰的国家发动无人机和导弹混合攻击。但有欧盟匿名官员表示，欧洲各国情报机构没有发现俄罗斯计划对北约欧洲成员国发动进攻的迹象。斯洛伐克总理菲佐本月19号警告说，一些西方政客正试图挑起北约与俄罗斯的冲突。
0: 来看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25号公布了第9届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赢得349个席位，获得宪法多数地位。俄罗斯联邦共产党获得37席，位居第二，俄�罗斯自由民主党获得23席，位列第三，新人党和公正俄罗斯党分别获得19席和17席。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选举18号至20号举行，国家杜马是俄罗斯常设立法机构，由450名代表组成。北约秘书长吕特25号表示，关于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生产许可的谈判仍在继续，但即使获得许可证，此类导弹的生产也无法迅速展开。
2: 吕特当天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许可证的问题时说，有关谈判仍在继续，但即使商定一切，供应量也不会立即大幅增加。爱国者导弹从生产线下线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他说，目前他正致力于从现有库存中为乌克兰提供导弹，同时美国和欧洲国家正试图大幅提高拦截弹产量。2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的会晤中告知他，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爱国者导弹的生产许可证。特朗普在今年7月于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上表示，华盛顿将向乌克兰提供生产爱国者拦截导弹的许可证，但特朗普后来称，最终决定尚未做出。美国国务院9月23号表示，谈判仍在继续，尚未就发放许可证做出最终决定。此前，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讨论中的方案包括在乌克兰生产部分导弹部件，然后在欧洲国家进行最终组装。俄罗斯方面则强调，向乌克兰提供武器阻碍俄乌谈判，将让北约成员国直接卷入冲突，是在玩火。
0: 受到地缘冲突扰乱油气运输影响，欧盟近期油气价格飙升。欧盟能源专员丹·约根森25号致信欧盟各国的能源部长，呼吁各国节约使用能源，以应对能源价格危机。
1: 据路透社报道，约根森在信中写道，欧盟正面临一场与能源供应危机相关的价格危机，他呼吁欧盟各国采取或持续推行相关措施，维持储气库注气，或在必要时削减天然气和电力需求。他建议采取的节能措施包括限制公共建筑物内的温度，禁止使用户外取暖设备，关闭非必要公共照明等。欧洲能源供应严重依赖进口油气，极易受到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影响。受地缘冲突扰乱油气运输影响，欧盟近期油气价格飙升。欧盟委员会2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欧盟成员国柴油平均价格已升至每升2.23欧元，创下新高。欧洲多国出台措施以缓解民众压力。法国政府22号宣布推出总额4.5亿欧元的燃油援助

措施。德国政府18号宣布，已与各联邦州就一揽子减负措施达成一致，包括实施新一轮燃油税减免以及设置燃油价格上限。不过，国际能源

0: 水平。据路透社报道，一些欧盟国家因为天然气价格高企而难以在冬季能源需求高峰来临前补充库存。
1: 来看加拿大政府25号宣布，已同瑞典萨波集团签署初步协议，购买6架全球眼预警机。加拿大国防投资局说，该协议为双方后续详细谈判划定范围并奠定基础。据法新社报道，全球眼的雷达系统将在加拿大境内建造，主要用于执行北极地区的监视服务。除6架飞机之外，加拿大还计划采购全球眼配套系统及相关的训练服务。分析认为，加拿大选择全球眼而非美国波音公司的 E7 预警机，被视为加拿大减少对美国防务企业依赖、强化北极地区自主防务能力的重要举措。好，视线转回国内部分，看到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中国各地假日氛围依然浓厚，外出游玩、探亲访友，各地持续迎来客流高峰。中秋假期的首日，全社会跨区人员流动量就超过2.43亿人次。今天，交通运输部的最新数据，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1亿人次。此前，交通运输部预计中秋三天将达6.5亿人次。这几天，多地举办丰富多彩活动，欢度中秋佳节。
0: 昨晚，三沙市月满南海迎中秋，同心耕耘祖宗海中秋系列活动在各岛礁拉开帷幕。在永兴办公一区广场上，猜灯谜、玉兔投壶、月饼投投乐等趣味游戏吸引大家的参与。与此同时，月满中秋乐运团圆主题音乐会也同步上演。
2: 在岛上过中秋节，我觉得是一个很特殊的经历。
0: 三沙各岛礁当晚也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中秋活动。在永乐群岛近青岛上，大家一边品尝美味烧烤，一边组织起各种趣味游戏，现场气氛热烈。在七连屿赵树岛广场，大家轮流登台献唱，掌声、欢声、笑语声萦绕在岛礁上空。近日，2026闽台广泽尊王中秋团圆联谊活动在福建南安举办，吸引了来自台湾地区22个县市的100余名嘉宾跨海赴会。活动期间，主办方推出了猜灯谜大会、百孝图打卡点等多项沉浸式体验活动，让同源亲情在佳节月色中持续升温，
3: 让台湾地区青年亲身感受共同的文化记忆，人走动多了，亲情自然升温。
0: 中秋佳节，无心自有光明月，中秋诗会在王阳明故里浙江余姚精彩上演，中外友人共赴一场中华传统文化之约。诗会以情景朗诵《龙泉山下》拉开帷幕，情景剧《群贤毕至》、瑶剧《王阳明》等节目依次登场，以多元艺术形式将传统中秋家国情怀与阳明心学精神内核相融，引发中外友人共鸣。
4: I've been living in Yuyao now for 3.5 years. It feels like home. Everybody is so warm and welcoming, and I really love being here.
1: 来看昨天，也就是9月25号，第七届中国辽宁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沈阳闭幕。
0: 本届辽洽会为期3天，以开放新动能、振兴新篇章为主题。大会围绕科技创新、先进制造、文旅融合等领域举办经贸洽谈、产业展示、消费促进、城市联动等各类活动，为各地企业、政府搭建国际经贸双向合作平台。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000位海内外嘉宾参加展会，展会期间共签约重点项目107个，为吸引外资投资、深化东北亚经贸合作与国际交流提供新机遇。
5: 总的国际参展商户数是达到了196家，这个占比是比较高的。像欧盟，许多国家和地区来参会参展，那么还有这个中亚地区，还有韩国等等，都要在辽洽会期间在这儿举行一系列的经贸洽谈活动。
1: 近日，还看今朝，陈嘉玲艺术展于广东美术馆新馆开幕。
0: 本次展览是90岁新海派水墨代表艺术家陈嘉玲的第18次个人画展。展览以畅游、新韵、明心、古法、向外、 归气六大板块为脉络，系统呈现了陈嘉玲先生从笔墨技法到东方哲思在艺术实践上的探索路径。

0: 展览不仅是对陈嘉玲耄耋之年艺术成就的一次较为集中的展示，更是一场关于中国传统美学当代转化的深度对话。为了筹备本次展览，90岁高龄的陈嘉玲赴岭南多地采风，把岭南景观转化为美丽家园系列新作。其中岭南鸿运以中山纪念堂的一株300年的木棉为基础，面对横向展墙，他没有照搬木棉向上生长的参天形态，而是把梅枝与木棉枝干的结构经验相互借用，整体造型大气热烈奔放。
1: 从技巧上来看呢，说一个是复杂，一个是简练，所以第一张我是差不多用了1个星期到10天画的，于是第二张我3天就画成，很简练，那么结果效果倒比第一张更好，更是潇洒，更是挥洒自如。
2: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3: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2: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6: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7: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9: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0: 妈妈，我想喝果汁。
11: 汇源集团全换新，
10: 咱家果园
12: 咱放心。
13: 好，来看到泰国曼谷市市长今天发布市政府防灾减灾指挥部声明，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受强对流天气影响，泰国曼谷近日遭遇强降雨。据曼谷防洪部门今天发布的消息，由于水位过高，曼谷部分路段已被洪水淹没。据德国媒体25号报道，莱茵河在德国考布河段的水位当天降至2厘米，达到历史新低。德国莱茵河水路和航运管理部门表示，目前航运形势紧张，今年以来德国多次遭遇高温天气，河流水位持续偏低。莱茵河是欧洲重要的内河航运通道，承载着德国约80%的内河航运量。好，感谢各位收看这时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稍后是今日亚洲。
14: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5: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16: 金龙鱼1:1:1，
17: 不同于单一油种，
16: 精选8种健康好油，
17: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6: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7: 健康好油，
16: 我选金龙鱼1:1:1。
18: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19: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跟柜台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这么着？
6: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8: 这样吧？这样吧，
9: 应该的。
1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8: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1: 吴总统透露，美正推出缓和俄乌冲突三步方案，俄证实俄美乌三方会谈或近期举行，但称西方所谓能源停火只是说辞。冻结七月有余的三方会谈能否重启？俄乌有限停火会否实现？波兰与美磋商设立美军首个永久基地，北约强化情报共享制衡俄罗斯，俄空天军则对星链宣战。美军永久驻扎波兰会带来哪些影响？俄与北约对峙又会否激化？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们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伊朗对美提出海峡重开七日方案遭拒绝，美国官员称特朗普预计将在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轰炸行动。美海军首次确认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在长达九个月的部署期间共发生八起自杀未遂事件。以总理内塔尼亚胡联大演讲为以军中东行动辩护，多国代表离场，场外爆发示威活动。美媒爆料，伊方联大期间提出霍尔木兹海峡重开七日方案遭美方拒绝，特朗普预计将在十一月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行动。
1: 九月二十五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称，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七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
2: Iran has conveyed to the United States through Qatar a concrete seven-day plan. If the necessary conditions are met,The strait can be reopened, a normal maritime passage restored within 7 days. The choice now rest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1: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在上周日举行的卡塔尔会议上提出了这份七天停火方案。根据该方案，美国需解除海上封锁，解冻部分伊朗资产，并取消对伊朗石油出口的制裁。作为交换，伊朗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就核计划启动谈判。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美伊谈判代表正在纽约探讨阶段性协议。不过，据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已拒绝伊朗提出的七天停火方案，并向幕僚表示，他预计将在十一月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行动。目前尚无法确定特朗普正在考量的打击规模。该官员称，考虑到日渐消耗的弹药库存，特朗普并不愿意重新开启大规模作战行动。美国官员已向伊朗及相关调停方明确表态，特朗普无意解除海上封锁。美方认为，持续的经济压力将最终迫使德黑兰接受对华盛顿及波斯湾沿岸阿拉伯国家有利的协议条款。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早些时候表示，在美军协助下，海湾国家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

0: 试图为以色列在中东地区采取的行动辩护。他在约40分钟的演讲中阐述了以色列在7条战线开展行动的情况，包括2月底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并现场展示了一些物品，比如关联黎巴嫩真主党集体遇袭事件的传呼机、星链卫星互联网接收器。 他同时还谴责欧洲多国领导人向所谓的反犹暴民妥协，指控卡塔尔、土耳其散布针对以色列的谎言。
1: Not everyone is standing up. We saw that. Because unlike Israel, there are some, and most recently, especially in Western Europe, who have chosen not to stand up. The leaders of these countries have chosen to succumb to the anti-Semitic mobs.
0: 卡塔尔驳斥相关指控。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内塔尼亚胡反复攻击卡塔尔，意在转移视线。内塔尼亚胡还在演讲中指责纽约市长马姆达尼支持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人员。马姆达尼随后发表声明予以否认。此前， 马姆达尼称内塔尼亚胡是对巴勒斯坦人实施种族灭绝的策划者，并表示支持执行国际刑事法院对内塔尼亚胡的逮捕令。And
2: when it comes to Benjamin Netanyahu, I have described him as I believe him to be, a war criminal and an architect of a horrific genocide of the Palestinian people.
0: 路透社称，以色列议会选举定于10月27号举行。 内塔尼亚胡的联大演讲本质上是一场竞选演说。以色列四大主流电视台均在晚间黄金时段直播。以色列政府还出资在纽约曼哈顿投放500块广告牌和数十辆宣传车，用于支持以色列反对伊朗的宣传。内塔尼亚胡联大演讲期间，纽约市联合国总部外爆发抗议活动，抗议者们展开横幅，呼吁终结种族灭绝。 许多人穿着印有“资助民众而非炸弹”字样的T恤，高呼“让加沙活下去，全世界都在看着”等口号。警方试图驱离集会人群，最终拘留了大约100名示威者。I
3: am Jewish and I am enraged that we are being weaponized to sponsor this genocide.
0: 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风险，以及全球治理问题成为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的热议话题。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大会期间通报一起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智能体侵入澳大利亚政府网站的事件。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透露 ，OpenAI 的一个智能体今年6月曾侵入澳大利亚政府网站。
4: This incident involved an open AI agent gaining unauthorized access into the public-facing Medicare Statistics Reporting Service portal. The AI agent accessed both public and non-public files.
0: 阿尔巴尼斯称，澳方直到9月早些时候才收到 OpenAI 的通报，他当天已经与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通话，表达澳大利亚对此事的极度关切。
4: And I also expressed my disappointment that it took the company way too long to inform the government what had occurred.
0: 澳大利亚副总理理查德·马尔斯24号表示，澳政府高度重视此事，将调查此事是否违反澳法律，并评估现行法律能否适应人工智能能力不断发展的形势。 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风险，以及全球治理问题，成为22号开幕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的热议话题。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致辞中指出，人工智能技术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超出了人类理解其全部后果的能力。他强调，危险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技术发展缺乏问责，能力缺少监管，决策缺乏透明度。
5: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ust be shaped by humanity, with humanity, and for all humanity.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讲话中提出将人工智能重新命名为“超级智能”，称谁赢得超级智能，谁就是赢家。他表示，美国将鼓励而不会去束缚人工智能的发展，会以安全和负责任的方式保持其领先地位。 他同时称，美国完全拒绝任何试图建立一种全球主义方案来监管人工智能行业发展的做法。 法国总统

0: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1: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2: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3: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4: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5: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想借祭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2: 更多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问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2: 登五岳之首，俯瞰齐鲁大地，领略天下第一名山的雄奇险峻，
3: 真的是能够感受到地道无边天作界，
4: 山登绝顶我为峰。
3: 没错，就是这样的壮怀之情哈。
2: 这是一片古老的大地，承载着国泰民安的美好寓意。这是一处活力的家园，梦想的幸福生活正在照进现实。
3: 虽然我们是在室内，但是有一种置身在大自然当中的感觉。
2: 威海长山头，山东大陆海岸线最东端，摄制组在这里迎接海上的第一缕阳光。
3: 现在这一轮初升的太阳已经冲破云霄，眼前的一切被染成了金黄。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相映，齐鲁画卷正在播出。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齐鲁大地山川壮美，这里有巍峨耸立的泰山，景色迷人的浪漫海滨，类型各异的地理风貌，共同绘就了一幅山清水秀的美丽画卷。我们远方的家摄制组来到山东省泰安市，登上了誉满天下的泰山。
3: 一座泰山镌刻着中华民族历史的印记，一条汶河孕育了华夏文明起源的曙光，一座城写满了山的厚重，水的传奇。这里就是泰安。我们远方的家摄制组来到这片古老的土地，既要感受它文化的厚重，也要见证它在这个新的时代焕发的勃勃生机。走在泰安的城市里，只要抬起头，泰山就在眼前。泰人都说望见泰山就会感到莫名的心安，泰山安则四海皆安。我们在泰安的行程就从五岳之首的泰山开始。
2: 泰山的主峰玉皇顶海拔1545米，在中国众多名山中并不突出，然而泰山与5000年中华文明的传承历史相伴。相传皇帝曾登

0: 登过泰山，舜帝曾巡狩泰山。此后自秦始皇开始，先后有13代帝王亲登泰山封禅或者祭祀。登临五岳之首的泰山一直让人向往，著名作家李建吾创作散文《雨中登泰山》时就曾说过，从火车上遥望泰山，过而不登，像是欠下悠久的文化传统一笔债。来到泰安，我们也不想留下遗憾。
1: 一般游客啊，想要登这个泰山，大概是有几条线路？
2: 其实现在登泰山总共是分4条路。第一条路呢叫做东岳道路，这是一个以自然风光为主的路。那么第二条路呢叫做桃花源路。但是这两条线路呢相对来说人要少一些。因为有两条非常经典的线路。那么第一条呢就是距离这个地方不远，叫做红门路。那条路呢是全程7000多级台阶，5-6个小时全程攀登。如果是第一次来泰山的游客，那么就一定是咱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天外村路。这条路呢可以坐车坐到泰山的半山腰，叫做中天门。接下来呢你往上走大概2个多小时就能到山顶。但是这条路上既能够欣赏得到非常多的碑刻，而且呢最难爬最陡的那段18盘也不会错过。
0: 在天外村的入口有专门的旅游巴士，乘车就可以直达泰山的中天门。
2: 泰山脚下是一天门，是你登泰山起始的地方。那么这个呢，这个位置海拔848米，叫做中天门，又叫做二天门。那么继续往上走，南天门是第3道天门。其实呢，就把它们组合成了一条通天之途。
1: 在传说故事当中，这就是一条通往天庭的道路。
2: 对，是的。
1: 其实今天稍微有点遗憾哈，因为娟姐昨天不小心是把脚扭伤了。
2: 对，是的。
1: 接下来娟姐就要坐缆车，
2: 对，
1: 然后前往南天门。
2: 好，
1: 一会儿我们就在南天门汇合。
2: 行，
1: 好吗？
2: 好，
1: 我出发吧。
2: 待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2: 好。
0: 千百年来，除帝王将相外，孔子、司马迁、李白、杜甫、刘禹锡、范仲淹、欧阳修、苏轼、李清照等众多文人名士都曾登临泰山，并留下了数以千计的诗文刻石，成为泰山最独特的景致之一。
1: 泰山的这条登山路啊，就是一座摩崖石刻的博物馆，历史上许多名人大家留下的古诗题记都刻在了一侧的崖壁之上。这其中有一块刻石与众不同，就是它。能看出来这个图案是什么吗？是不是很像是一把如意？因此啊，人们也把它称为如意刻石。
0: 关于如意石刻，有人认为这是如字，是作者游览泰山后表达如此江山的感慨。因为图形像一只老鼠，所以也叫做鼠碑。在泰山，这里的石刻集中国书法艺术之大成，是中国历代书法及石刻艺术的博览馆。
1: 从中天门出发的这一段山路啊，还是比较好走的，地势相对来说比较平坦，因为泰山山高林密，这一路我们都在想南天门到底在哪儿？现在攀爬了差不多1个小时的时间，好消息，我们终于看到南天门了。坏消息，它好像远在天边。看到这儿，我才意识到我们这一段的路程才刚刚完成了1/4。继续加油吧。
0: 18盘是登泰山路上最险要的一段，共有1630多级石阶，两山崖壁如削，陡峭的盘路镶嵌其中。远远望去，恰似天门云梯。人们常用“紧18”“慢18”“不紧不慢又18”描述攀登18盘的难度。
1: 现在我的脚步也是越来越慢，在这休息一下。越靠近南天门，山路呢也愈发的陡峭，在前半段的山路还能够听到游客欢声笑语，来到这儿啊，好像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了，我们只能够听到脚步声还有他们的喘气声。这让我明白了为什么大家都说这泰山你就爬吧，一爬一个不吱声。
0: 十八盘全长不足1公里，但海拔迅速升高400多米，很多路段的倾角达到了70度至80度，攀爬极为艰难。有的人手脚并用，有的人走走停停，等到体力稍微恢复后再继续前行。
1: 之前有来过泰山吗？
3: 没有。
1: 第一次啊，感觉怎么样？累不累？
3: 很累。
1: 您呢？
4: 还行吧。
1: 还行啊。
4: 可以。
1: 也是您第一次来泰山吗？
4: 来了好几次了。
1: 来了好几次了。那像爬之前呢，您没有想象到泰山这么难爬吗？
3: 没有，觉得就跟家门口的小山一样，轻松拿捏了。
1: 然后走到这儿呢，是什么感觉？
3: 不稀奇。
1: 那对于您来说，为什么会选择这么多次都来泰山呢？
4: 山东嘛，一山一水。
5: 是吧？
4: 泰山人无热情。所以想带着孩子来感受一下，体验一下。
1: 好，继续加油，我们一起再向上吧。
0: 我们所在的升仙坊到南天门这一段是18盘最后的进18，台阶长而且陡峭，并不好爬。不过南天门就在眼前，让很多几乎绝望的人看到了希望，精神为之一振。不少人都是用尽最后的体力，一口气登到终点南天门。
1: 我们终于来到南天门和娟姐会合了。这一路真的是太难了，
2: 不容易，不容易。
1: 就我现在哈，好像是打开了震动模式，
2: 是吧？
1: 这双腿都不受控制的在发抖。
2: 对，我能看出来。
1: 其实当我们在半途当中哈，精疲力尽爬不动的时候，怎么办呢？回头望一眼，
2: 对，
1: 看到这个壮丽的景色哈，就觉得爬泰山一定是值得的。
2: 比如说你现在回过头来看，你会发现作为北方的山，它呢是非常大气巍峨壮观雄伟，排踏宋清一般。
0: 在神话传说中，南天门是天庭的标志之一，过南天门后便到达了仙境，从南天门前往玉皇顶的道路也因此被称为天街。尤其是有云雾的时候，这里确实如同仙境一般。沿着天街前往山顶的途中，向导张娟带我们来到五岳真行图的石碑前。
2: 每座山代表的是每位神，那北岳恒山管什么呢？管江河淮济，四足负荷。然后这个呢哈，西岳华山管的是金银铜铁，羽翼飞禽。那么这个南岳恒山呢，它管的是星象分野，水族鱼龙。中岳嵩山呢，它管的是土地山川，古玉牛羊石道，对吧？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山川古玉，所有的分工非常明确。但是谁来管人呢？
1: 泰山。
2: 对，东岱岳泰山，天地之尊，群灵之父，他掌管世界人民，官职即定生死之期，兼主贵贱之分，长短之事。尤其是这个泰山的这个图案，你有没有觉得它像一条龙？
1: 也有点像凤凰，是吧？
2: 对，龙凤呈祥。它有没有像一个风字？
1: 风。
2: 对，
1: 而且看起来好像又有点像雨字，
2: 风调雨顺。
1: 风调雨顺。
2: 对，它像不像一口鼎？它代表的是鼎盛安康。其实就是中国古人最美好的祝福，龙凤呈祥，风调雨顺，鼎盛安康，国泰民安。
0: 关于五岳真行图的最早记载是在古代文献《汉武帝内传》，称其是太上老君最早测绘的山岳地图。五岳真行图的出现源自于古代人的山川崇拜，寓意着国泰民安的泰山最终集国家兴盛、民族存亡的象征于一身，成为帝王之山也就顺理成章。历史上关于帝王封禅泰山的记录很多，但封禅的铭文被刻在泰山之上的只有唐玄宗李隆基亲自撰写的《祭泰山铭》。
2: 唐玄宗在来之前，他就请教贺知章，就问他说，这次封禅大典我们应该遵循什么的礼仪？那贺知章说，在您之前皇帝来封禅，像秦始皇呀、汉武帝啊，他们跟上天对话的玉牒文书秘而不宣，所以你呢，如果想有什么个人的想法，比如说祈求长生不老啊，对不对？那么都是可以秘而不

0: 不宣的。但唐玄宗说，就我的想法就是希望大唐子民过上幸福安康的生活，如果你们不相信我没关系，我把我的决心写在这悬崖之上，你们都可以来监督我。
1: 祭泰山铭，刻于唐开元十四年，距今1300年，书籍阐述封禅泰山的神圣性、重要性，颂扬大唐盛世，彰显帝王功德以及祈求神灵庇佑等众多内容。正是这些时刻以及相关的故事，让中国的历史文化、地质奇观在泰山和谐融为一体。沿着天街，我们来到泰山主峰的山顶，这里是欣赏泰山巅峰景色的最佳位置。
2: 现在呢，我们是站在了1545米的泰山之巅，
0: 对，
2: 站在这儿俯瞰壮美的山河，真的是能够感受到地道无边天作界，
0: 山登绝顶我为峰。
2: 没错，就是这样的壮怀之情哈。其实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啊，也是欣赏泰山绝美的奇观泰山日出的一个位置。
0: 是的，是的。
2: 您给我们描述一下泰山日出到底是什么样的？
0: 很多人他们是在夜间的时候攀登泰山，当你站在这儿的时候，你的眼前还是偏黑暗，但是很快这黑暗呢就会被黎明冲破，你会看到红霞，看到朝霞当中太阳冉冉升起。所以当年苏东坡有句话叫做恨君不上东峰顶，夜看金轮出九幽，你怎能不上泰山呢？
1: 从旭日东升到晚霞西照，从春季看花夏季看云海，到秋季层林尽染冬季白雪皑皑，犹如童话世界。泰山的景致多变，但各有特色。更何况厚重而多彩的文化同样值得品味。登泰山不易，但登的是一种精神。可看五岳独尊的壮阔美景，感受天下第一山承载的中华民族厚重的历史文化。泰山西麓九女峰，特色种植助力乡村振兴。
3: 20块钱一斤，按5千斤的话10万。
1: 文旅融合发展，贫困山村旧貌换新颜。
2: 虽然我们是在室内，但是有一种置身在大自然当中的感觉。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相映，齐鲁画卷正在播出。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泰山的风景，泰山的文化，吸引众多游客慕名而来。因为时间以及体力的原因，登泰山能看到的风景毕竟有限。不过在泰安市大岳区的泰山石敢当文化园内，有一个飞越泰山的体验项目，游客可以从不一样的角度全方位欣赏泰山的美景。
2: 身旁这是观众席，
7: 对，
2: 面前是舞台，但这个舞台有一些不一样。
7: 对，你看这个舞台呢，它是一个球形的，高差呢很高，达到了17.5米。游客呢乘坐在这个翻板平台上，这个翻板平台呢，游客在乘坐的时候是需要立起来，然后再推出来，然后来到这个屏幕的面前，视线的直径呢是被一个23米的屏幕直线的冲击。
1: 飞跃泰山项目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构建云端漫步的数字探索体验。让人们可以在数字世界中畅游泰山，领略泰山之美。项目自启动运营后，深受游客尤其是青少年的喜爱。

0: 这个感觉太真实了吧。
1: 腾云驾雾了，我们现在
0: 是从这个空中哈、啊、飘在这个云层之上。
1: 是的，
2: 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0: 往下看一眼，
2: 东岳泰山，泰山
3: 真的好高啊，
2: 是中国之所的东方文化的缩影。
0: 哇，这个林字已经刚才掠过我们，
1: 对，
0: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

0: 经过一天门后，沿着登山步道经中天门十八盘，最后到达南天门。短短十几秒钟的时间，体验者就可以从空中欣赏登泰山最经典线路的美景。
1: 山脚下的云海太美了。其实对于游客来说，常常会有一种遗憾，因为泰山的天气非常的多变哈。
2: 是的，是的。
1: 像这样的自然美景，好的天气是可遇不可求的。
2: 是的，是的。
1: 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体验呢，也算是弥补了游客的一种遗憾了。
2: 对。
0: 飞越泰山营造的真实感，让体验者不时发出惊叫的声音。遗憾的是，我们的摄像机无法将身临其境的感受展示出来，只有亲身体验才能明白其中的魅力。
1: 毫不夸张地说，我的手心一直是在冒汗。刚才我用七分半钟的时间全景地飞越了泰山，这种体验呢非常的真实，也很美妙，就像是一只飞鸟穿过了云层，划过了山涧，飞过了泰山之巅。即便您之前已经攀登过泰山，也非常推荐您再来飞越一次泰山吧，一定会带给您前所未有的感官体验。
0: 泰安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近年来，泰安市借助泰山的影响力，大力推进全域旅游发展，以文旅助力乡村振兴。
1: 泰山九女峰，一个仙气飘飘的名字。这里位于泰山西麓，是岱岳区乡村旅游的一个集群片区。在这片清秀的大山里，散落分布着十九个行政村，而身旁的这条十九公里的环山旅游公路，把这些村庄串联了起来。当地人说啊，十九个村庄就像是十九颗珠宝，每一颗都散发着它独特的光芒。我们现在来到的耿庄村是进入到九女峰片区经过的第一个村庄，这耿庄村人的宝贝就藏在我们身旁的田地里。
0: 泰山九女峰乡村振兴示范区的十九个村庄，充分发挥自然和人文优势，大力发展中药材、有机茶、黄金、苹果、葡萄等特色种植。我们来到的耿庄村就是以种植黄金为主要产业。
1: 刘老师，
3: 哎，
1: 你好，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1: 你好，大叔，
4: 你好，你好，你好，
1: 哎呀，一走进这个林子里还挺凉快的，
3: 哎，对对对，哎，
1: 这一片种植的全部都是黄金吗？
3: 哎，全部都是黄金，四年生的黄金，
1: 已经有四年了，
3: 哎，四年了，
1: 好像这个黄金是到四年就可以采挖了，
3: 哎，对对，一个生长周期四年。
0: 黄金的根状茎可以入药，也可以食用。拥有国家地理标志认证的泰山黄金与何首乌、四叶参、紫草被中医药界誉为泰山四大名药。
1: 这个药比我想象中小一点啊。嗯，
3: 放野生状态，带一个磷香，就这个特点。
1: 那泰山黄金它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呢？
3: 一是像鸡爪，再一个是像鸡头，这就是一个写的眼睛。
1: 啊，像眼睛。
3: 哎，这一个这个什么呀？鸟头，
1: 那这是鸟脖子，
3: 哎，鸟脖子
1: 是不是？
3: 哎，
1: 这么看起来，
3: 对对，
1: 有点像是这个仙鹤一样。哎，
0: 耿庄村的黄金种植有多种模式，我们看到的是林下仿野生种植，产量虽不高，但农户投资少，也不影响果树原本的收入。跟随刘长利，我们来到另一片区域，这里属于大田种植模式，相比于仿野生种植，大田种植需要精心照料，投入更多。但黄金长势更好，产量自然也要高得多。
1: 大叔，您是从哪一年开始种黄金的？
5: 都是从那二零年。
1: 啊，二零年哈，到现在，就是今年是有收获了。
5: 有收获了，对对对对。
3: 一般情况下，五千斤到八千斤。
1: 嗯。
3: 哎，二十块钱一斤，就是
1: 十万块钱的收入。
3: 按五千斤的话，十万。
1: 嗯。
3: 哎，他这四年的综合成本，哎，两万多块钱，就是说。取出两万起还有八万嘞，每一年的收入就是两万块钱。
0: 离开耿庄村，我们驱车沿着盘山公路来到九女峰乡村振兴示范区中海拔最高的村庄八楼村。
1: 乌鲁木齐八楼站，
6: 对，
1: 这是我家乡很著名的一个站点。
6: 你家乡是乌鲁木齐的吗？
1: 对，为什么在这儿会立一个这样的牌子呢？
6: 因为我们这个村呢，然后叫八楼村，八楼村。

0: 然后根据是那个2002年到了那时候，
1: 第一场雪，
0: 哎，2002年的第一场雪啊，然后停靠在八楼的什么
1: 二路汽车，
0: 哎，二路汽车，然后我们制作了这么一个点。
2: 相比于其他村庄，八楼村海拔高，耕地少，不适宜发展特色农业种植，但这里风景优美，空气质量也好，在对原有的传统民居进行改造后，特色民宿变成了八楼村最大的亮点。
1: 视野很开阔，
0: 对，
1: 满眼都是葱绿的这个山野，
0: 对对，所以说这地方呢，就是被称为被鸟叫醒的一个地方嘛。嗯，我们这一套院落呢，也是原来老百姓居住的这种院落。嗯，我们呢就把它流转过来之后，进行一个高端的一个改造。嗯，这样呢，然后我们这个项目落地之后呢，来的游客也比较多，所以说很多的老年人呢，他呢就可以在我们这种民宿里边啊，搞个物业啊，啊，然后做个保洁啊，啊，或者是修剪修剪，然后绿化苗木啊，哎，等等，
1: 在家门口就有就业岗位，
0: 哎，家门口，然后就近就业了啊。
2: 和八楼村一样，位于大山深处的一些村庄也发展特色民宿，只不过民宿有档位区别，可以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这是当地村庄改造前后的一些对比照片，相比之前。改造后的村庄，村容村貌都焕然一新。其中的一些改造项目，甚至成为了当地知名的网红打卡点。跟随冯涛，我们来到九女峰大山深处的东西门村，这里有一间如同云朵一般的书房。
1: 这个书房里的空间非常的宽敞明亮啊，可以看到是360度的落地窗户，虽然我们是在室内，但是有一种置身在大自然当中的感觉。
0: 你看落地窗，
1: 就刚才我们从远处看的时候，特别是今天刚下过一场雨，在山间呢会云雾缭绕的感觉，这一个书房啊，它就是众多的云宿当中其中的一朵。
0: 当年设计师然后在设计这个九女峰书房的时候啊，啊也是刚下完雨，天上的云朵比较多，有一朵云然后落在了这个地方，所以他基于这种灵感呢，这地方设计了一种云絮这种状态的这种书房。
2: 九女峰书房坐落于山坳的制高点，整体设计以白色为主色调，像一朵白云轻盈灵动，与周围环境形成强烈对比，回应着泰山云海。书房内部现有各类书籍约1500册，游客来到这里可以享受一段休闲的阅读时光。
1: 在旁边看到的那座建筑是什么？
0: 那是我们设计的故乡的月。哦，然后在下面呢，然后我们打造了一个沉浸式的然后演出。嗯，哎，其实就是云和月之间相互的呼应。
2: 离开喧嚣的城市，来到一个被鸟叫醒的地方，享受着鸟语花香，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如果有兴趣的话，还可以到故乡的月感受一场沉浸式的演出。

是以月亮为灵感和主线打造了一场集数字演绎、舞美灯光和戏剧表演于一体的综合演出，其内容分为月光、月色、月思、月望四个篇章。从古到今，从嫦娥、李白到宇航员，通过对月亮的不同解读，展现出月亮的多重魅力。

0: 刚才演出一开始海上生明月的那个章节，像我们身后看到的这道蓝光，这翻涌的浪花好像就涌到我们身边一样，
1: 对，
0: 特别的真实。
1: 对，因为它现在增加了两台那个地雾机，它会实时的把那个地雾打出来之后，增加一个氛围的一个效果。
0: 嗯，那怎么想的是要通过这样一个沉浸式的演出，把月亮的这种文化展现给大家？
2: 因为我们这边呢，它是处于一种山村，很多的游子呢，然后因为这地方贫穷落后，然后都纷纷的然后外出。通过这几年的发展吧，然后乡村振兴连片发展，和我们打造了这么一个故乡的云、故乡的月，啊，让在外的这些游子呢，然后都有这种归宿感。

0: 农村变景区，农舍变客舍，劳动变体验，资源变资本。依照一村一品一村一运发展思路打造的九女峰乡村振兴示范项目，让美丽的风景变成了美丽经济。泰山脚下，大汶河两岸，这片古老的大地旧貌换新颜，充满着活力与希望。威海长山头，山东大陆海岸线最东端，摄制组在这里迎接海上的第一缕阳光。
1: 现在这一轮初升的太阳已经冲破云霄，眼前的一切被染成了金黄。
0: 探访爱莲湾，采收龙须菜，蔚蓝粮仓为青鱼滩村带来幸福生活。
1: 哦，还挺沉的呀，这一根大概几十斤是有了吧？
2: 有。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相映，齐鲁画卷正在播出。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领略过泰山的雄奇与厚重，我们又将目光投向了辽阔的海洋。从五岳独尊的山之巅，到威震海疆的海之滨，齐鲁大地的壮美画卷由此铺陈得更加开阔。我们摄制组走进山东省的另一座著名旅游城市威海。来到威海，一定不能错过黄海的日出。凌晨四点，我们摄制组赶往位于城山头的日出观测点。威海经常有浓雾笼罩，想要看到清晰的日出并不容易，但是我们的航拍器穿过云雾，捕捉到了一次特别的海上日出。天边的朝霞由灰暗变得红润，顷刻间点亮了东方。烟波浩渺的云海绚丽斑斓，向下俯视，山峰与大海时隐时现。远处海面上航行的船只划开浓雾，眼前的一切如同云上仙境。
1: 今天黄海的日出是不是很特别，给人一种在云海看日出的感觉？这个季节的海面上啊，雾气非常的重，我们已经分不清到底哪里是海，哪里是天。但是透过雾气啊，我们依稀的能够看到太阳的轮廓。现在这一轮初升的太阳已经冲破云霄，眼前的一切被染成了金黄。而在西边的天空上还挂着一轮明月，这个时候啊，可以看到日月同辉的景象。城山头啊，位于胶东半岛的最东端，这里是中国大陆海岸线最早能够看到日出的地方。威海这座城市三面环海，海岸线全长985.9公里，并且这里的岸线曲折，甲湾相间，可以说啊，威海是一座被大海眷顾的城市。伴随着清晨海岸线第一缕阳光，我们的

0: 行程就从这里开始。
1: 渔业是山东海洋经济的主导产业，随着从传统捕捞到现代农牧，如今山东建成的国家级海洋牧场已有70多处。位于威海荣成的爱莲湾海域是首批国家级牧场示范区，每年的7月到11月是海龙须菜收获的季节。一大早我们就跟随养殖场的李小军出海，寻找正在工作的养殖船。
0: 像今天我们要去的是哪一块？
2: 半个多小时吧。
0: 要走半个多小时啊？
2: 到这还近了。
0: 现在我们在海面上看到的，只要是有浮漂的这个范围，都是海洋牧场。啊，
2: 对对对。
0: 这个面积很大呀，看起来是很壮观的，几乎是望不到这个边界了。那像现在这个季节，养殖的都是这个龙须菜吗？
2: 哎呀，龙须菜呀。
1: 爱莲湾海洋牧场总面积6.8万亩，一年养殖产出海带、鲍鱼、扇贝、海参、龙须菜等海产品几十万吨。清晨是海洋牧场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候，但是越往大海深处行驶，海面的雾气也越来越重。
0: 像海上的这个天气非常的多变哈，啊，突然间海雾起来了。像这个雾起来之后呢，吹着这个海风啊，会感觉像是在吹空调一样，温度明显的会降低了很多。像现在的能见度能有多少？
2: 啊，要就在30米吧。
0: 只有30米，所以李大哥呢，在驾驶的时候呢，也是放慢了这个船速哈。那现在还能找到吗？
2: 还能找到。
0: 还能找到收这个龙须菜在哪儿吗？其实每一个浮筏是很长的距离的，那他们在踩这个龙须菜的时候，就是从浮筏的这一端深入进去，一直往里走。
1: 茫茫大海上，手机信号时有时无，寻找位置全凭船长的经验。在浓雾中，平时半个小时的路程，我们用了将近1个小时，终于找到了一艘正在绑龙须菜苗的养殖船。
0: 就是把这个龙须菜啊，现在是固定在这个缆绳上面，再放到这个水下就可以了啊。
3: 对对对。
0: 要固定多少呢？
3: 这一个就这么小短，60多。
0: 我能捞起来看一下吗？
3: 好好好。可以啊，
0: 我明白了，就像刚才您介绍的哈，这一根上面是有
3: 60撮
0: 这个龙须菜的苗，放进去了之后呢，一头是系在这边的这个浮漂和缆绳上面，一头是系在这边了，所以说我们现在望过去啊，这里面就是这种纵横交错的感觉了。把这个育苗放下去之后呢，还需要怎么打理吗？
3: 不用，
0: 就让它自然生长就可以了。
3: 嗯，对对。
1: 龙须菜又名海菜、苋菜，是一种温带性红藻，在中国的山东、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大面积养殖，一般种下去20天就可以采收。浓雾渐渐散去，我们寻找的养殖船就在不远处采收龙须菜。
0: 大哥，现在船上这个龙须菜收录有多长时间了？
4: 刚收，
0: 从这边过来的。今天早上收了几船了呀？
4: 一船送
0: 回码头了，又过来了。这一船能收多少？
5: 3吨吧。
0: 有3吨
5: 啊？
0: 哦，还不少呢。像这个已经长熟的这个龙须菜啊，看起来和刚才栽种的这个龙须菜幼苗的缆绳比起来，已经看不出来那一簇一簇了哈。啊，一般1斤的这个龙须菜的幼苗啊，成熟以后呢，能收获多少斤的这个龙须菜？
2: 那就应该在它5倍，1斤能收5斤。
0: 其实从这个长度上也可以看出来。
2: 对对对。
0: 刚才那一簇呢，大概长度呢就只有还不到一拃，现在已经长成了这么多。
1: 爱莲湾海洋牧场采用龙须菜与海带筏式轮养的方式，海带收获后养殖龙须菜，提高海上养殖的产出效益。在工作人员的示范下，记者胡鑫也学着帮忙收起了龙须菜。
0: 解开之后提上来就行。哦，还挺沉的呀。这一根大概是有几十斤，是有了吧？
2: 有。
0: 哦，还挺沉的。
2: 这活干挺轻松是吧？
0: 这算是挺轻松的活了哈。那什么活会比较累一点？
2: 收过海带比这个累很多。
0: 收海带要累啊？
2: 那重吗？
0: 哦，比这个还要沉一点哈。
2: 还要重。
0: 像我觉得这一根长得应该还算不错的了吧？
2: 对。
0: 因为首先它摸起来这个感觉是很厚实的。像一般怎么能够看出来这个龙须菜长得好不好啊？
2: 能 看它这个叶色呀，啊，长度啊，这一点这个叶色，就比像这样的叶色啊，比这样叶色最好，品相好。
0: 啊，其实拿起来对比一下哈，像这旁边看到的这是红褐色的，这个颜色就稍微淡一点了，就颜色越发深，它的品相越好，
2: 对对对，
0: 就证明长得越好哈。
1: 李小军告诉我们，他家四代都是渔民，过去出海捕鱼经常一去就是半个月，现在海洋牧场为他们提供了更加稳定的工作。海洋牧场的发展为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人带来了幸福安稳的生活。威海的海水十分清澈，蓝天白云下，整个城市显得精致而恬静。我们摄制组来到威海市环翠区的猫头山，这里高低起伏的山脉，丰富多样的海滨景观吸引了众多游客。
0: 左侧是峰峦起伏的群山，而右侧是碧波浩瀚的大海，一半山一半海，是威海海岸线独特的景致。依托着这样的自然景观啊，威海打造了一条千里山海自驾旅游公路，全长1001公里，绕威海整整一圈。这条路啊，一半穿山越岭，一半临海而行，没有所谓的起点和终点，它就像珠链一般串联起了威海90%以上的旅游资源。
1: 千里山海自驾公路分为主线和支线，主线长501公里，由325公里环海路、176公里环山路构成，串联起东部海岸以及环翠区的里口山、文登区的昆鱼山、圣经山以及乳山市的巨鱼山等10余处景区景点，也是我们本次的主要路线。从猫头山出发，我们第一站前往纳香海。我们所行驶的这一段环海路全程都是蜿蜒的海岸线，如一条墨色的飘带穿梭于山海之间，不停的弯道和坡路为驾驶增添了很多趣味。耳边伴着轻快明朗的音乐，窗外一路景色不停变换，但始终与大海同行。即将到达榕城时，视野变得更加开阔，路边绵延的沙滩一眼望不到尽头，远处升腾的雾气将山海分隔，逐风踏浪，涛声阵阵，随处可见的风车标志着我们抵达了目的地。行走山海公路，我们选择了一辆新能源汽车。抵达纳香海，我们找到了最近的充电站。
0: 这个充电站啊，我观察了一下，大概是有8个充电桩，而且都是这样的120千瓦的快充。像这样续航大概在400-500公里的汽车呢，大概1个小时的时间就能够充满了。刚才呢，我从这个 APP 上面啊查询了一下整个山海公路沿线一个充电桩的分布图，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在呢是在纳香海的这个位置，可以发现这个整个充电桩的一个覆盖的范围啊，几乎是覆盖了整个威海的全境。
1: 千里山海自驾公路全线途经了46个镇街、400多个特色乡村和194处民宿。为了给自驾的游客提供更多便利，公路沿线建造了很多配套设施。位于纳香海附近的小五队抱海驿站是沿途景色最美的一段。35辆固定式房车环列海岸，一边是1.2公里的金色海滩，一边是独具特色的白色大风车，犹如置身童话世界。一家来自江苏徐州的自驾游客正要入住海边的房车营地。
0: 感觉这个房车里面的这个配套的设备还是很完善的哈。
4: 对，它挺智能的。然后前还有小翼，用小翼打开唤醒它以后，然后全部都可以。哦，
0: 智能化的一个操控了。能控制什么呀？可以给我演示一下吗？
4: 都可以控制吧。小翼。
5: 对。
0: 关闭电视机，随着这一声指令，电视机就已经关闭了。那所以说，通过这样一个智能设备，就可以控制空调、灯，还有电视，这所有的电子设备哈，
4: 是的，
0: 还是很方便的。
1: 夏季正值威海旅游旺季，房车包括2个房间，基本可以满足4口之家自驾出游的居住需求。
0: 这个主卧很漂亮，
4: 是，我就看中它这个玻璃了，然后晚上能看个星星啊。
0: 看到了吗？一走进来哈，像这一个主卧呢，会有一个很大的弧形的玻璃，正对的就是大海，所以可以想象一下，在这个主卧的床上躺着哈，在夜里抬头可以看见星辰， 远处呢又可以望见大海，

0: 那之前呢有来过这儿吗？
1: 没有，然后我们是路过这儿，然后看到这个房车挺好看的啊，想来体验一下。
2: 睡在星穹下，醒在晨光中，枕海听潮，让人忘却了一天的旅途疲惫，静静享受着这片蔚蓝带来的惬意与浪漫。从泰山之巅的巍峨，到黄海之滨的辽阔，从千年未索的海疆传奇，到现代牧场的蔚蓝丰收，山东这片土地始终将国泰民安的祈愿书写成山河锦绣的壮丽现实。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山海相映的奇观，更是一个古老家园向着新时代扬帆的幸福航程。

0: 今天的水乡里里温婉秀丽，但在历史上，这座太湖之滨的小镇也曾饱受水患侵扰。清道光三年，苏州一带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水灾，持续三个多月的降雨致使房屋倒塌，农田被淹，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周光伟目睹家乡人的苦难，深感痛心，他在诗集中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1: 趁水徐退沉复回，这个水啊，刚刚退下去了，到第二天早晨又涨起来了，把禾苗都灭掉了。回肠久矣，如车患。哎呀，我心里边的肠啊，就像久去回肠，曲曲弯弯的，为了老百姓转个不停。
0: 为了赈济灾民，周光伟决意兴建一座义庄。这个提议在家族中引发争论，有族人认为建立和运转一座义庄所耗费的资金难以想象，若要赈灾失粮即可，何必倾尽家财。
1: 他认为临时组织人是不够的，如果成立了义庄，那么就是说有领导、有组织、有规划，那么碰到水灾我可以全面的抗灾。
0: 舍粮失粥只能救一时之急，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百姓疾苦。但一座功能完备的义庄，不仅可以周济族人，更能普惠乡里。清道光四年，义庄的修建开始了。在周家人的计划里，义庄的粮仓要修得比祖祠高，学堂的课桌要造得比书案宽。为了筹措经费，周光伟变卖了个人田产房屋，换回21,000多两白银。夫人拿出了陪嫁的金银首饰，周氏族人纷纷相助。周光伟的堂兄捐出水田200亩，房屋30间。周家人举全族之力凑够了建设和运转义庄所需的费用。然而就在义庄即将落成之际，周光伟却积劳成疾。
1: 最后他知道将不救于人世，所以他把夫人跟两个儿子召到床前，又把堂弟兄召到床前，跟他们说物成无志，就这样说了几句话，他走了。
0: 周光伟离世2年后，清道光十年，周氏义庄终于落成。在义庄的设计上，周家人也花了很多心思。
2: 我发现在这条街道上，所有的店铺都是坐北朝南的，但唯独义庄是坐南朝北。
1: 因为如果说老百姓老弱平财来临沂临这个绵邑，他要往那边兜一个大圈儿从正门进来，很吃力啊。本身年纪老，是不是啊？所以呢，他就坐南朝北。你看。

0: 三合间炒饼，
1: 而且还有一条背路，
0: 你直接走背路，
1: 比走一道的高高的门槛还要省力。
0: 所以我要去临沂，就跑里边走，走了到哪一进临沂，到哪一进临绵壁，出来方便得多。
2: 坐南朝北的建筑打破了传统的风水布局，但让腿脚不便的老人少走一段弯路，更为受助者留下了一份体面和尊严。后，御笔题写"乐善好施"四个字，并下旨建造一座牌坊。这也是明清建于里里的29座牌坊中，唯一一座御赐牌坊。

0: 西汉末年，天下大乱，邓禹跟随刘秀征战四方，立下赫赫战功。在他的辅佐下，刘秀击败各路诸侯，建立东汉王朝。朝堂之上，跟随刘秀的臣子纷纷前来邀功，只有邓禹从不提往年功劳，不愿子孙因自己而受到特殊对待，不思进取。邓禹在教育子女方面独辟蹊径，他要求十三个儿子读书之外，每人必须学一门安身立命的本领，自食其力，并立下家训：宇内闻名，笃行纯备，事母至孝，天下既定，常欲远名士。有子十三人，各时守一义，修整闺门，教养子孙，皆可以为后世法。在邓氏族谱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1: 盖也日志本相习而成也，当困日久而生厌，舍旧而图信，一念犹疑，半途而废。
2: 我能理解他的意思，就是说不管有什么样的困难，有什么样的诱惑，都要持之以恒。
1: 别人说别人的，我始终如一的持之以恒的坚持下去。
0: 铁砚山房的主人邓石如就是这个家族的另一座精神高峰。邓石如自幼家贫，父亲虽常年在外教书，但仍难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为了贴补家用，幼年的邓石如一边砍柴，一边摆摊售卖烧饼。虽然条件艰苦，但他一有空闲的时间，便躲在一个清静的地方独自琢磨。
3: 他学习的时间并不多，但是他通过他自己的努力的自学，他一夜写四体千字文。
0: 南北朝时期，梁武帝命人从王羲之的书法作品中选取了1000个不重复的汉字，编纂成文，因此被称为千字文。千字文语句平白如画，易诵易读，但由于每一个字都不相同，写起来十分费功夫。
3: 真草隶篆的四品千字文，
2: 用了四个字体，
3: 非常庞大的一个书法作品，他一夜就完成了。你可以想见，他早上起来就研墨，一天用完一碗墨，他才歇息。
0: 为了不被外界打扰，邓石如只身一人背着行囊去异乡寻碑问帖，全身心地投入到书法艺术的研究中。因为写得一手好字，48岁的邓石如受到湖广总督毕沅的赏识。在毕府住了一段时间后，尽管宾主相处融洽，但邓石如依然觉得自己与那些官员名士格格不入。于是他决定返回老家专攻书刻。临别之际，毕沅敬佩邓石如锲而不舍的个性，赠予他一方铁砚。为了感念知遇之恩，回乡后的邓石如重新修建了老宅，起名为铁砚山房。正因为这种对技艺穷尽一生的钻研态度，后人又把铁砚山房称作

0: 铁岩山房。
1: 这个铁岩一般人来说是不可能磨穿的，但是他真的能可以把这个铁砚磨穿，这就是形容邓世儒的勤奋，对于书法艺术的一种勤奋和坚毅。
0: 不慕富贵而旷达平和，芒鞋藤杖走遍天下。垂暮之时，邓世儒在印上刻下了“胸有方兴，身无媚骨”八个字，既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也是对后人的教诲。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3: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4: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5: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6: 我不同意你说的。
4: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7: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8: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4: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9: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4: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0: 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
1: 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离开华盛顿时，机场鸣放21响礼炮。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0: 本台消息，9月26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我们来关注美伊冲突。看到美国《华尔街日报》25号援引数名美官员消息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并告诉其助手，他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
1: 报道称，特朗普在公开场合表示，伊朗一直祈求在美国中期选举后达成一项协议，内容包括拆除伊朗核项目。美官员称，特朗普私下里怀疑伊朗是否会满足他的要求，并已告诉其幕僚恢复轰炸行动的可能。不过，特朗普当前观点可能会因中期选举结果而发生变化。美官员称，特朗普不愿恢复对伊大规模作战，部分原因是美国希望将日益减少的弹药储备留给其他突发事件。报道援引另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美伊仍在通过调解人就包括核问题在内的议题进行谈判。这名官员称，美国主导的一项旨在确保在伊朗威胁下邮轮仍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已降低了达成协议的紧迫性。25号早些时候，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阿拉格奇说，计划要求的美方行动不是新条件，而是6月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美方已经承诺的内容。据路透社报道，美伊谈判面临的最大障碍是双方都不愿意先让步。美国试图通过施压让伊朗做出妥协，伊朗则希望美方先减少对伊朗的压力。按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说法，目前最可行的方法是美伊达成一份阶段性协议，一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以换取美方解除对伊经济封锁。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已造成超过5000人丧生，其中包括数百名妇女和儿童。他列举了遭袭的部分非军事目标，包括居民区、学校、医院、能源设施和交通基础设施等。阿拉格奇说，美以针对

0: 对伊朗前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以及多名高级政治和军事官员的暗杀行动是公然犯罪，违反国际法。再来看到25号，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军方领导人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
1: 沙特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说，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缔约国军方领导人当天举行会议，讨论进一步加强三国武装力量合作的途径，包括深化情报合作和军事协调，推动能力整合，以增强威慑和集体防御能力。会议还讨论了当前安全形势以及沙特面临的威胁。与会人员谴责针对沙特麦加以及沙特民用和经济基础设施的袭击，重申对集体防御的坚定承诺，表示将共同维护沙特安全、主权和领土完整。另据巴基斯坦外交部25号发布声明称，巴基斯坦、沙特和土耳其三国外长当地时间24号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晤，三方除了强烈谴责针对麦加以及沙特民用和经济设施的袭击外，还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强调维护国际法、国家主权和航行安全，支持推动局势降级，并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地区危机。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今年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
0: 好，再来关注俄乌冲突。看到俄罗斯总统普京25号在圣彼得堡出席活动时表示，虽然恢复俄乌谈判的提议都摆在桌面上，但俄方将慎重考虑下一步该如何回应。他还表示，俄罗斯不准备对欧洲采取军事行动，因为没有理由这样做。
2: 普京表示，俄乌冲突已持续超过4年半，目前恢复双方和谈的提议都摆在桌面上，但俄方仍需评估什么最符合自身利益。他提到，在上周俄国家杜马选举结束后，俄方原本已准备好与乌克兰恢复谈判，但乌军却对莫斯科发动袭击。普京说，乌克兰必须承受俄方实施的报复性打击，也必须明白，任何挑衅或升级局势的行为都不会带来乌方想要的结果，反而只会使他们的处境更糟糕。此外，普京说，不少欧洲人称他们预计俄罗斯会发动袭击，因此必须为相关军事行动及对俄战争做准备。但俄方并没有准备对欧洲发起任何军事行动，俄方没有这类计划，也没有理由这样做。近来，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称，俄罗斯与一些发生在欧洲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有关。俄方甚至打算对一些支持乌克兰的国家发动无人机和导弹混合攻击。但有欧盟匿名官员表示，欧洲各国情报机构没有发现俄罗斯计划对北约欧洲成员国发动进攻的迹象。斯洛伐克总理菲佐本月19号警告说，一些西方政客正试图挑起北约与俄罗斯的冲突。
0: 当地时间25号，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欧盟成员国已经达成协议，将拨款66亿欧元的欧盟资金用于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受到地缘冲突扰乱油气运输影响，欧盟近期油气价格飙升。欧盟能源专员丹·约根森25号致信欧盟各国能源部长，呼吁各国节约使用能源，以应对能源价格危机。
2: 据路透社报道，约根森在信中写道，欧盟正面临一场与能源供应危机相关的价格危机，他呼吁欧盟各国采取或持续推行相关措施，维持储气库注气，或在必要时削减天然气和电力需求。他建议采取的节能措施包括限制公共建筑物内的温度，禁止使用户外取暖设备，关闭非必要公共照明等。欧洲能源供应严重依赖进口油气，极易受到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影响。受地缘冲突扰乱油气运输影响，欧盟近期油气价格飙升。欧盟委员会2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欧盟成员国柴油平均价格已升至每升2.23欧元，创下新高。 欧洲多国出台措施以

0: 缓解民众压力。法国政府22号宣布推出总额4.5亿欧元的燃油援助措施，德国政府18号宣布已与各联邦州就一揽子减负措施达成一致，包括实施新一轮燃油税减免以及设置燃油价格上限。不过，国际能源署指出，几乎没有办法阻止未来几个月内燃油供应进一步趋紧和油价继续上涨。科普勒公司调查显示，欧洲炼油厂运转率已接近多年来最高水平，无法应对潜在的供应中断。另据英国金融时报9月初报道，欧洲天然气价格创下3年来新高，天然气库存仅达到储存能力的 65.6%， 为15年来同期最低水平。据路透社报道，一些欧盟国家因为天然气价格高企而难以在冬季能源需求高峰来临前补充库存。
1: 来看到加拿大政府25号宣布已同瑞典萨博集团签署初步协议，购买6架全球眼预警机。除预警机之外，加拿大还计划采购全球眼配套系统及相关训练服务。法新社报道，全球眼的雷达系统将在加拿大境内建造，主要用于执行北极地区的监视任务。加拿大选择全球眼而非美国波音公司的预警机，被视为加拿大减少对美国防务企业的依赖，强化北极地区自主防务能力的重要举措。此前，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他需要为极端情况做好准备，即美国在加拿大本土实施军事干预。好，视线转回国内部分，首先来看到今天，也就是9月26号，是中秋假期的第二天，各地的人们在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当中欢度中秋，共享美好生活。
2: 首都北京处处洋溢着喜庆的节日氛围，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正式亮相，花坛以喜庆的花果篮为主景，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五的光明前景。花坛底部直径45米，设计为牡丹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长安街沿线也布置了10组不同主题的大型立体花坛，北京各大市属公园陆续推出140多项游园活动，丰富市民游客的节日文化生活。中秋假期，贵州丹寨的非遗展演和体验活动人气十足，几十支巡演方阵载歌载舞，一一展示锦鸡舞、苗族蜡染技艺等。在陕西榆林的老街上，陕北秧歌表演热烈高亢，演员们不时变换队形方阵，引得众多游客驻足观看。新疆和田市团城景区迎来8方宾客，游客在漫步游览老街时，可随时参与体验制作月饼、橘子灯笼等。中秋月夜灯火闪耀，河南开封的清明上河园里，实景演出与趣味互动串联起宋代市井生活场景，游客边逛边看，体验人在画中游的乐趣。预计今天入园游客超7万人次。在浙江海宁，水上迎灯非遗民俗活动以月色、水光为天然舞台，融戏曲、歌舞、诗词于一体，为观众呈现一场具有江南水乡韵味的视听盛宴。在湖北宣恩，市民游客在贡水河畔看山水实景演出，放飞孔明灯，寄予阖家团圆的美好祝福。在安徽黄山唐磨古村，有着800多年历史的徽州鱼灯表演吸引了众多游客。20多米长的鳌鱼灯在夜空灵巧舞动，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氛围。在江苏扬州，剪纸、绒花制作等吸引了众多游客观摩体验。山东潍坊诸城市则以“明月几时有，家国万里明”为主题，通过诗乐舞、情景对话、古琴合诵等多元形式弘扬传统文化。花好月圆人团圆，在福建莆田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热闹的长街宴火热开席，街坊邻里、市民游客边吃边聊，其乐融融。在海南三沙永兴岛、赵树岛等各岛礁，大家齐聚一堂，共赏明月，共话团圆。香港维多利亚公园近日汇集超过3000盏彩灯，体现了团圆的中秋主题。传统民俗活动大坑舞火龙也在中秋佳节前夕热闹上演。澳门特区政府25号举办月满38夜2026中秋音乐会，澳门市民和游客在花好月圆等经典曲目中共庆中

0: 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的晴满中秋活动上，传统文艺演出、月饼制作、美食展、茶艺、书法等环节令现场热闹非凡。
1: 我非常喜欢这样的活动，中国文化总能让我感受到深深的爱、热烈的欢迎和尊重。祝大家中秋快乐。
0: 在泰国曼谷，中国文化中心举行的中秋活动融合非遗展示互动、形式多样的表演、中秋美食体验等，既让到场观众感受到浓浓的中秋文化韵味，也生动诠释了中泰一家亲。中国驻印尼使馆在雅加达举办了茶和天下、花好月圆中秋庆祝活动。与会嘉宾表示，中秋所蕴含的团圆理念增进彼此理解，期待两国未来进一步深化合作。加拿大多座城市也举行了中秋庆祝活动，当地民众品尝中国美食，观赏舞龙舞狮，在彩灯与烟花中欢度佳节。
2: 好，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3: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中秋假期第二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1亿人次。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644列。公路出行以短途自驾为主，近郊游、乡村游等城市周边出行较多。全国民航今天预计运输旅客191万人次，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间航线较为繁忙。中秋假期，两岸小三通航线增开20个航班，预计出入境旅客超2.4万人次，日均客流量较9月中上旬增长约34%。目前，两岸小三通共有4条客运航线，分别为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马尾至马祖、连江黄岐至马祖。记者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获悉，近日，中国自研的6旋翼飞行器 AR-E800 无人机在江西景德镇完成首次公开飞行。该款飞行器有效载重达320公斤，单机单日运输量可达14吨，拥有4800米高海拔作业能力，可适配复杂地形、重载吊运、短途高效物资运输、航空应急救援保障等多种场景。昨天，2026年中秋档电影首日，全国总票房超过1.1亿元。其中，除《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等影片持续热映外，《敦煌英雄》等多部档期新片上映首日也取得不错票房成绩。今年中秋国庆期间，共有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合家欢、动画等多种类型，将带动中国电影市场进一步走高。
2: 来看到第20届亚运会今天继续进行，中国运动员在多个项目上表现出色，中国队金牌数破百。
0: 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跳水比赛今天开赛，在女子双人10米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夺得金牌，王宗源、郑九元夺得男子双人3米跳板冠军。射击赛场在女子50米步枪3姿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的第100枚金牌，韩佳宇、张丽媛分获该项目的个人金银牌。皮划艇净水赛场，王楠夺得女子500米单人皮艇金牌，李晨浩、张鲁希夺得混合双人500米皮艇金牌，马亚楠、吴胜月夺得混合双人500米划艇金牌。在男足1/4决赛中，中国队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次闯入亚运会男足4强。昨晚的田径赛场，宋佳媛夺得女子铅球冠军，实现该项目中国队在亚运会上的13连冠。压轴上演的女子100米决赛，17岁小将陈瑜杰以11秒06的成绩夺得冠军。
4: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5: 阿拉宁波呼你脑。
6: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0: 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2: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3: 来看泰国中部、南部及东北部近日遭遇暴雨，并且发生洪涝灾害。据美联社报道，泰国政府2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国范围内共有超过8.4万人受灾。由于不间断降雨，造成首都曼谷大范围洪涝和交通中断。曼谷市市长26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据当地媒体报道，曼谷市救灾部门正加快疏排积水，并分发沙袋，并把未受到洪涝影响的学校等场所开放为临时避难所。另据泰国气象厅26号发布的公告，26至27号，泰国大部分地区，包括曼谷及其周边府，还将出现大到暴雨，低洼地区存在发生山洪、泥石流和内涝的风险。
1: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谷保新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4: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5: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7: 金龙鱼1:1:1，
8: 不同于单一游种，
9: 精选8种健康好油，
10: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1: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2: 健康好油，
13: 我选金龙鱼1:1:1。
1: 世界之美，不同而合。中国的、世界的五粮液，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4: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 好，感谢收看这时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稍后是今日关注。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乌克兰总统透露，美国正在推出缓和俄乌冲突的三步方案。俄证实俄美乌三方会谈或近期举行，但称西方所谓能源停火只是说辞。已经冻结七个月有余的三方会谈能否重启？俄乌有限停火会否实现？波兰与美国磋商设立美军首个永久基地，北约强化情报共享制衡俄罗斯，俄空天军则对星链宣战。美军永久驻扎波兰会带来哪些影响？俄与北约对峙又会否激化？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透露，美国正在推动缓和俄乌冲突的三步方案：能源基础设施停火、重开黑海粮食走廊，以及举行乌俄美三方会谈。俄方随后证实，三方会谈或于近期举行，但是认为西方所谓的能源停火只是说辞，俄将坚定不移地推进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冻结七个多月的三方会谈能否恢复？美国又能否促成俄乌的有限停火呢？与此同时，波兰正在与美国磋商设立美军首个永久基地，并且计划分阶段地将驻波美军扩至1.5万人。北约还宣布加强情报共享以应对俄威胁。俄空天军则出手打击了乌通信数据中心，向星链等美方支援系统宣战。美军永久基地落地波兰会带来哪些影响？俄与北约的对峙又会否激化？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乌总统泽连斯基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截至当天上午，除基辅外，乌克兰有8个州遭到空袭。他同时表示，随着冬季来临，若不施压，俄军的空袭只会不断升级。他呼吁美欧落实对俄制裁措施。据彭博社报道，俄可能自8月以来一直在囤积弹道导弹，以备今冬对乌能源基础设施发动袭击。西方盟友担心，若乌无法

0: 熬过这个冬天，最终将输掉这场战争。泽连斯基当天还表示，美国将在十天内与俄罗斯进行接触，随后各方将重返谈判。据路透社报道，泽连斯基22号在纽约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约40分钟的会晤。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如果俄罗斯不攻击乌能源基础设施，乌方已准备好同俄方达成任何形式的能源停火协议，美方将向俄方转达该提议。他本人也已准备好同俄总统普京和特朗普举行三方会晤。泽连斯基23号透露，美政府正推动缓和俄乌冲突、重启外交的三个步骤，包括实现能源基础设施停火、重新开放黑海粮食走廊、举行美俄乌三方会谈。据俄新社报道，俄总统普京25号称，关于恢复谈判的提议摆在桌面上，存在恢复谈判的可能性，但在乌方近期对俄发动袭击的背景下，俄方将认真考虑应采取哪些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会见泽连斯基时对媒体表示，他相信俄乌最终将达成和平协议，俄乌双方都希望看到战争结束。
1: 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的研究员张宏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嘉宾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短片当中也提到，就是泽连斯基透露的说，美国呢正在这个推动缓和俄乌冲突的这个方案，可能是分三个步骤啊。第一个呢就是能源停火，也就是针对能源设施的这个袭击呢，双方都要停火。另外呢就是重新开放这个黑海的粮食走廊，还有一个就是乌俄美三方会谈的这个重启。为什么把这个能源停火放在第一位？马上即将进入到这个冬季，双方谁更需要在能源设施的停火？
2: 的确，我们看到美国在调停俄乌问题上将能源停火作为首要的任务目标。那这实际上呢，我也看出能源停火啊，可能啊会影响到这个世界经济啊，影响到美国大选，也可能会影响到大国关系啊。在这还有讲到啊，能源停火也关系到今年冬天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民生和经济。当然，首先应该看到呢，能源价格在今年啊，由于地缘政治危机，与去年同期相比已经上涨了接近30%，对于整个世界经济来说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全球通胀都普遍上涨，特别是对欧洲国家啊，以及对美国啊。那我们都知道，这个能源价格呢，关系到这生产资料啊，全球的这个经济增长前景，也会影响到各国的政治啊，特别是即将举行的美国中期选举。那美国都是一个车轮上的国家，虽然呢，能源价格成本在美国 GDP 的这种比重只有7%，但是呢，由于油价持续高涨，可能会影响到选民对于特朗普政府的这个政绩的评估。各种的历史数据也显示出啊，如果油价高企，可能会影响到啊执政党的民意支持率啊，进而影响到即将举行的中期选举。因此呢，美国政府现在特朗普啊多次讲到说，俄乌冲突、乌克兰袭击俄罗斯的能源设施导致的这种全球能源价格上涨，当然啊，乌克兰和俄罗斯可能未必认可，因为可能还有其他一些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危机，也在持续影响到这个全球能源价格。但至少现在看来呢，这个美国在调停俄乌啊冲突的过程中，将能源问题、能源停火作为第一，实际上也是有一些国内政治的考量。那第三呢，应该看到就能源问题也影响到大国关系，那美俄关系、美欧关系，包括美乌关系，那么它都将啊这个能源问题列为一个重要的合作项目。比如说俄罗斯现在跟美国进行的能源关键矿产的合作，可能就涉及到能源合作。如果能源价格不能这个保障正常的这种流通正常的运输的话，那任何合作都难以落地。还有就是我们感到现在呢，就是能源价格高涨使得俄罗斯经济现在国内也出现了一些问题通胀问题明显上涨，还有就是说乌克兰袭击俄罗斯的炼油设施到俄罗斯国内成品供应紧张，乌克兰同样也是受害者。我们看到由于能源价格高涨乌克兰作为一个战争中的国家，同时有大量进口原油，所以他也迫切希望能够通过能源停火来换取今年冬天民生和人道主义的这种压力能够有所缓解。
1: 除了能源问题呢，我们看到乌克兰呢仍然是面临着防空导弹不足这样的困境。那么泽连斯基在四处求助之后呢，他和特朗普进行了会晤之后呢，泽连斯基表示说，特朗普呢已经告知他，乌克兰呢可以获得爱国者导弹的生产许可证。所以爱国者导弹什么时候能够在乌克兰生产，能不能因此而缓解比如说冬季到来的乌克兰的这个防空

0: 导弹的这种窘迫？
1: 肯定很难。虽然说特朗普答应乌克兰可能最终能够生产爱国导弹，但是实际上在特朗普讲话的第二天，美国方面就已经这个确认双方并没有达成相应的这个协议，没有最后的这个计划，所以乌克兰短时间内要想能够生产这个美国的爱国导弹，可能难度是比较困难的。不仅如此，美国在向乌克兰最新一轮提供的这个导弹这个援助过程这个中间，也把爱国导弹这个删除掉了，所以没有这个短期内向乌克兰提供爱国导弹的这个计划。那么乌克兰可能获得什么样的这个防空导弹呢？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美国可能会提供给这个乌克兰的是主要是 S-300 的克隆型，就是这个乌克兰有这个 S-300 导弹，那么美国利用美国的这个技术帮助乌克兰改进一下这个 S-300 导弹，来解决它的这个反导的问题。但是这种这个导弹它基本上不是动能杀伤，主要还是靠破片杀伤，因此对于导弹的这个拦截的这种效能相对来讲是比较差。另外一个美国可能在援助乌克兰的呢，采用的办法就是不是爱国者 PC-3 的这个 MSE， 而是采用爱国者 PC-2 的 GMET， 就是战术型自导增强型的导弹，这也是一个破片杀伤，不像爱国者的 PC-3MSE 是动能杀伤，反导的效能也会相对来讲比较弱一点。所以乌克兰要想短时间内去解决这个爱国者导弹缺乏的问题是比较这个困难的，主要的这个障碍实际上就在于美国担心敏感技术乌克兰把它获得以后把它这个外泄出去，或者说形成一种对美国技术的这个挑战。乌克兰现在正在加入一个所谓的这个弗莱亚这个项目，那么这个弗莱亚这个是一个低成本的一个这种关键拦截弹反弹道导弹，如果说它获得了相应的美国的核心技术，今后弗莱亚技术的这样的这个掌握以后，某种程度上就可以对美国的爱国者 PC-3 其实在国际市场上形成一种竞争的这个关系。所以这个对于美国来讲，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包括波音公司从制导组件上来，他担心关键技术给了这个乌克兰以后，实际上他会面临自身的将来会反噬。所以这个美国提出来了一种叫做爱国者 PC-3 的这个 ACE， 就是先进能力效应器，这是一个简化版的低成本的爱国者 PC-3， 但是真正要让乌克兰能够进行生产，那可能还需要很长的这个时间，所以短时间内要想改善实际上是比较难的。那么现在在这个冬季即将到来的这个情况之下，乌克兰面临着俄罗斯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比较先进的巡航导弹的打击，它可能军工系统进一步的遭到这个破坏，能源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关键的是敖德萨方向的这个港口基础设施也进一步遭到这个打击。同时现在面临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就是乌克兰的钢铁企业基本上是一种完全崩溃的这种情况，而且它占到了乌克兰的 GDP 的4%到7%，所以可能会对整个乌克兰的这个工业生产造成巨大的这个影响。所以这个冬天对于乌克兰来讲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冬天。
0: 所以除了能源停战的问题、防空导弹的问题，还有呢就是重启谈判的问题。美国媒体呢也说，从二月份，三方会谈以后呢，好像这个会谈就被深度冻结了。那么现在呢，乌克兰方面呢又有包括泽连斯基又有最新的这个消息说，可能三方会谈呢能够重启。但是我们看到俄罗斯方面的这个回应，23号呢先是说现在还不具备条件和乌克兰谈判，但是两天之后的25号呢又说，三方会晤有可能在近期举行。所以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态度？您觉得三方，这个会晤有没有可能，比如说在这个二月份之后的这个7-8个月之后，又能够重新举行？
2: 的确，我们看到在这个俄乌这个调停啊和和谈啊停摆了之后呢，现在美国有意啊重启和谈。俄罗斯的态度还是很谨慎的。首先呢，俄罗斯是怀疑美国调停俄乌冲突的兴趣和诚意。那尽管特朗普政府讲到了说要推动俄乌和谈，推动所谓的俄乌在能源和这个交通基础设施方面的这种停火，但是应该看到啊，特朗普做出这样一个决策它的背景是中东的事务尚未完全明了，而且美国的重心仍然在中东。还有就是我们看到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说调停俄乌冲突，他能不能劝动乌克兰和欧洲俄罗斯也是存疑的。还有就是最近特朗普政府宣布对乌新的军售，也让俄罗斯怀疑特朗普在推动俄乌和谈方面是否有大的动作，是否有真的 妥协啊，真的动作，还是就啊过去的一些安全领土议题各说各话啊，还是说啊展开有效对话？所以俄罗斯的态度非常谨慎。第二个就是应该看到呢，这个俄罗斯对于和谈的这种态度非常谨慎，是因为啊他对于。

0: 与欧洲和乌克兰的态度现在实际上是非常的感觉到失望的。应该看到泽连斯基在联大以及欧洲国家在联大会议期间的这种发言充满了火药味，充满了对抗的这样一种意愿，而没有那个丝毫的这种愿意在关键问题上与俄妥协。那如果按照这样一种姿态的话，那事实上即便举行美俄乌三方会谈，那可能取得的这个效果预期可能也不会太高。第三点呢，我们看到就是尽管俄罗斯对这个和谈态度这个三方会谈前景是谨慎态度，甚至是悲观态度，但是他愿意谈。因为什么呢？因为美俄乌三方会谈对于稳定美俄关系、稳定美俄之间的这种经贸合作甚至可以避免美国通过一些对俄新制裁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辅助的缓解作用。所以呢，俄罗斯不拒绝会谈，但是对于会谈的预期并不是很高。
1: 另外我们还注意到近期呢，波兰寻求呢扩展在波兰境内的美军的驻军的人数，可能呢要建一个永久的美军基地，甚至呢可能会把这个军事基地命名为特朗普堡。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2: 据报道，波兰外长希克尔斯基24号表示，波兰正与美国合作在波兰设立美军首个永久基地。波兰希望美国总统特朗普遵守承诺，在波兰维持让人安心的军事存在，但不让俄罗斯感到受威胁。此前一天，据美国彭博社报道，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表示，希望这个基地能在2029年特朗普任期结束前建成。波兰准备将基地命名为特朗普堡。据外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在波兰建立永久军事基地一事取得重大进展，他正寻求把防卫欧洲的重担转移给北约其他成员国。21号，波兰国防部副部长福奇亚特克表示，波兰寻求在其境内部署约1.5万名美军士兵，其中约4000至5000名士兵驻扎在永久军事基地，另有1万至1.1万名士兵以轮换方式部署。驻波美军规模将分阶段扩大，预计2039年达到目标。波兰寻求美国安全保障的同时，与俄对峙正在升温。22号，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表示，一架俄罗斯伊尔-20侦察机在距波兰海岸约40公里处被波兰战机拦截。他强调，俄侦察机出现在波罗的海上空不是孤立事件，波兰军队会保持戒备。俄方对此暂无回应。
1: 关于在波兰增加驻军并且建立永久的军事基地命名为特朗普堡的问题，特朗普本人有一个回应，说此事取得重大进展。那为什么我们看到美国现在从德国、意大利这些国家在减少或者撤出驻军，在波兰呢反而要建永久的军事基地这个调整的原因是什么？
3: 首先一点，这是美国的国防战略要求责任分担，这个美国赋能，这是美国对他的这个盟伴的一种战略要求。美国的目的是想让这个他的盟伴承担更多的自身的防务责任。对于他的这种欧洲的盟友来讲的话，特朗普一直强调他们要把他的国防费占 GDP 的占比一直要求相应的这个提高。美国呢只是在一些关键的这个领域，比方说核领域，在一些精确打击方面提供一定的这个支撑，他要求盟伴自身要担当起这个责任来。所以这一次呢，美国实际上是想通过调整它的这个部署来对它的盟伴施加一定的这个压力，这是它的第一方面。第二呢，美国是希望通过这一次的这个调整，就是在波兰建立相应的这个基地，它要在盟伴中间找一个所谓的这样的模范的盟友。波兰正好就是美国所能够看到的这样一个在它的盟友中间的一个标杆的具有标杆性的这个盟友。波兰它自身增加这个国防费在这个整个的北约体系中间，实际上它的国防费的 GDP 占比基本上是最高的。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讲，对于这个特朗普来讲，他认为那个波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示范作用。就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其实波兰就已经提出这个方案了，就要求美国要在波兰永久的驻军。当时这个波兰提出来的一个比较优惠的条件，20亿，他要投资20亿美元，让美国在波兰的波兹兰那个附近的这个区域建立相应的这个基地，这实际上就是当时那个计划的延续。波兰本身就是想把美国拽在这个欧洲，拽在波兰，给波兰在这种北约东翼中间进一步增强它的这个地位。这正好是特朗普想给盟伴施加压力，波兰又正好有他自身的这种意愿，两者进行结合做了这样一个选择。所以从这情况来看的话，美国的国防战略责任分担、美国赋能，再加上美国需要在盟友中间找到一个非常

0: 常主动的配合美国的这种国防战略的这样一个盟伴，这两者结合起来选择了波兰做出相应的这样的这个选择。而美国并不是真正的要从欧洲撤军，因为2027年国防授权法中间给美国从欧洲撤军定了一个很高的门槛，基本上它是很难从欧洲这个撤军的，他也就是通过这样一个方式调整部署，从德国呀、意大利呀作为调整，把它调整到这个波兰来，给他那些不太听话的盟邦施加一定的压力，迫使他们要服从美国的战略要求。
1: 嗯，确实我们看到有一些报道说，如果在波兰建这个永久军事基地特朗普堡的话，要耗资30亿美金，所以呢，这个波兰确实是下了这个血本了。我们看到也有一些统计说，这个波兰的这个国防开支占到 GDP 的这个比例呢，接近50%，是北约国家里面，相对最高的国家之一吧。然后财政赤字确实也非常的大，赤字水平可能是欧盟国家里面最前的。那这么大的财政压力之下，您觉得波兰为什么要下这样的这个血本？能够保证波兰的安全吗？
2: 应该看到波兰主动提出要在其境内建立美国永久性军事基地啊，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要提高自身的战略安全，其次呢就是要提升自身在欧洲外交的影响力。
1: 嗯，
2: 我们都知道现在波兰是北约和欧盟成员国，按理说按照这个北约和欧盟的这样一种集体安全的这种这个责任原则的话，它实际上已经获得了集体安全保护，但是呢它对这个北约认为呢这种多边的安全保障还不足，因此呢希望跟美国进行战略绑定。
1: 嗯，
2: 因为对于美国来说呢，它的核保护啊和包括在波兰境内的永久驻军，对波兰是一种战略信心，特别是当面对俄罗斯的安全压力时。那么我们都看到近几年由于俄乌冲突的持续延宕，波兰遭遇的这种跨境的这个无人机的和导弹的这个误入，包括波兰不断指责俄罗斯侦察机还有一些飞机这个偏入它的这个境内飞行等等啊，这都是看出波兰对于安全的迫切需求。第二个就是波兰希望呢提升自身在欧洲外交中的一个作用啊。波兰作为一个后加入欧盟的一个国家，在经济上在这个军事上确实不如老欧洲国家，但他一直希望在欧洲政治欧洲外交中发挥作用。很显然自身的实力不足的时候，他当然希望通过跟美国的这种绑定提升他在欧洲外交安全以及欧洲政治中的影响力。当然这种做法呢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的副作用，比如说财政赤字、军费开支，甚至会带来一系列的这种反作用俄罗斯可能会在加里尼格勒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器，在他的门口给他更大的安全压力，会给波兰自身的安全造成更大的风险。
1: 所以我们看到波兰总理图斯克呢宣布说，这个波兰呢要加入乌克兰和其他国家主导的这样一个反弹道导弹联盟，同时呢还要给乌克兰提供一笔可观的援助等等，就是这些举措会不会进一步刺激俄罗斯，加剧和俄罗斯的安全对立？
0: 的确是这样的，因为这一次9月18日波兰加入这样一个反弹道导弹这个联盟，一方面他们想通过研发弗雷亚这一型的反弹道导弹，增强这些国家的反导能力，发展一型低成本的反弹道导弹，同时呢他们寻求一种新的特殊的机制向乌克兰提供关键弹药。这个机制呢是包括三个部分，第一个是捐赠，就从这些国家的这个他自己的库存的关键弹药中间给捐赠给这个乌克兰，这叫做捐赠。第二个叫做购买，就是乌克兰要掏钱从这些国家买这个爱国者的 PAC-3 导弹。第三个是交换，就是乌克兰用无人机的技术跟这些国家来换他们的这种弹道导弹，所以这是一种特殊的这个机制，想缓解他们所面临的压力，但在无形中间显然就增加了与俄罗斯的这种安全对抗。所以从后续情况来看的话呢，与俄罗斯与欧洲的这些国家之间这个矛盾进一步的加剧，主要表现在这种灰色领域混合战争，他们所面临的这种压力更大。
1: 嗯，同时我们注意到北约呢在多线强化对俄罗斯的部署和压力，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3: 25号，匈牙利国防部长鲁辛森迪与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举行会谈，双方宣布将进一步加强包括后勤保障、人员培训和联合军事演习在内的防务合作，以提升两国及北约的整体防务能力。同一天，据路透社报道，芬兰和瑞典表示，两国紧急派出战机在芬兰湾上空的国际空域识别并拦截俄军飞机，这是这两个北欧国家首次采取此类联合行动。报道还称，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美国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24号表示，针对一系列明显与俄有关的破坏活动，北约正在加强情报共享，联盟应保持冷静和自信，确保有能力应对俄罗斯构成的任何威胁。 俄罗斯总统普京25号表示，

0: 近来部分欧洲国家称俄罗斯与一些发生在欧洲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有关，还声称俄方打算对一些支持乌克兰的国家发动攻击。他表示，俄方多次否认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俄方没有准备对欧洲发起任何军事行动。另据俄媒23号报道，俄军已果断着手切断乌克兰的通信网络。俄军当天袭击了位于基辅的信息通信基础设施设计与发展研究所大楼和大型数据中心，旨在切断星链系统，并使美国帕兰蒂尔技术公司开发的梅文智能系统在乌克兰无法运行。
1: 北约真的会有这样一份4000页的针对俄罗斯的行动计划吗？
2: 的确，这个我觉得俄罗斯单方面公布啊，我觉得是否是真的啊，还存疑。因为从北约公开文件来说，没有。
1: 嗯。
2: 但是我们看到北约的行动确实在不断的加强，它在东翼的军备啊，包括要求成员国不断提升军费。那我觉得这个实际上也显示出现在俄与北约之间存在着这种安全上的严重赤字。当然，通过这几年北约峰会不断公布的一些行动计划可以看出，北约确实在东翼不断的增强其军备，包括啊对俄罗斯进行的战略威慑和围堵和消耗。这也说明呢，就是即便这个计划是真伪无法确实，但是确实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在持续的恶化。
1: 嗯，俄罗斯又为什么现在选择对星链卫星系统开战？
3: 俄罗斯这一次加强对乌克兰的数据中心的打击，实际上有军事和这种另外一方面的这个目的，两者结合起来。军事上主要是针对这个乌克兰的，其实它的数据中心在支撑星链的落地使用方面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星链中间的信关站对与乌克兰的信息中心这两点之间是有关联关系的，那么打击这个数据中心就可以破坏星链的这个使用。因为星链对于这个战场上边乌克兰军队提升它的作战效能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另外一部分呢，打击这个数据中心还可以对乌克兰的经济，对乌克兰的整个的这种政务、电子商务都可以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所以它是一举两得。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大家好，先看天气。副热高压依然掌控南方，大部闷热还会持续几天。与此同时，四川到黄淮一带的降雨也会比较频繁。我们具体来看，今天晚上到明天，降水主要是分布在三片区域。西藏西南部这里呢，高海拔地区可能还会有降雪出现，还有一片四川到黄淮一带不乏强降雨。而在华北、东北这里呢，部分地区一些地方呢下雨，同时会伴随着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要小心防范。后天东北、华北一带降水略有减少减弱，但是四川到黄淮一带这个降水呢还将会持续。预计一直到月底，这一带都会是中国强降雨较为集中的区域，局部地区累积雨量大，要警惕持续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气温方面，北方多地逐渐感受到秋凉，但是在南方，尤其是江南、华南一带，高温闷热天气还在持续。一些城市未来三天会连续的出现高温，像福州和南昌都是如此。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转晴，18到26摄氏度；沈阳雷阵雨，12到17度；通辽多云转小雨，8到19度；达州阵雨，23到28度；贵阳多云，21到31度。曲靖多云，17到30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18到27度；郑州阴，17到26度；淮安阴，20到28度；武汉阵雨，22到27度；杭州中雨，24到33度；首尔晴，17到27度；东京小雨转阴，18到24度；新德里小雨转晴，23到32度。迪拜晴，29到37度；河内晴转小雨，25到33度；曼谷中雨，26到31度；悉尼小雨，16到23度；莫斯科阴转小雨，10到17度；伦敦阴转小雨，12到23度；巴黎阴，14到28度；罗马晴，16到27度；雅典小雨，18到23度；渥太华阴，11到。

0: 天哪，这也太恐怖了吧！
1: 切，这已经很快了，谁像你啊，这么有福气，没有经历过生死考验。
0: 哎，我有的时候真是不理解，那些愿意生二胎、三胎的女人怎么想的呀？你说生孩子这么遭罪的事情，他们可以复制着一遍、两遍、三遍，这些人是不是有受虐倾向啊？啊，
2: 我以前没发现你这么八卦呀。
0: 这不是八卦，这是感慨。哎，我实在是不明白，女人为什么要去受那么多罪，去帮男人传宗接代呢？啊，你说生孩子前面吧，浪费时间，无法工作。然后生的时候吧，这么疼，而且还会身材走样，生完了，对吧？影响工作不说，还可以有的时候会没有了自我。他们就算受这么多罪，他们还要去给那些臭男人传宗接代，怎么想的？百思不得其解。
2: 如果每一个女人都是你这种想法，那人类就该灭绝了。
0: 我就是搞不懂，我前两天是有毛病吗？非得去网上搜什么大龄女青年怀孕的帖子，现在想想简直是愚蠢。
2: 你说你搜什么
0: 帖子呀？哦，没有，我就是不小心划过。
2: 哎，是不是先给关总生娃了？
0: 姐年轻的时候没给他生，现在给他生，我还没有爱他爱到这个程度。
2: 哎，你跟我说实话，前两天你们俩吵架到底是不是因为这个事儿？
0: 嗯，他吧看见他们公司那个老王去疗养院之后，因为没有孩子照顾很可怜，所以就跟抽了风似的，非得要我给他生个小孩。
2: 那人家这也不算抽风啊，你们两个人没孩子，人家想要个孩子很正常。
0: 不是，那得考虑我多大了呀，现在这个年纪让我生小孩多危险啊，他想都不想的啊。我甚至怀疑他图谋不轨，要是我在生产过程中要是有个什么意外，哎，省了他跟我打官司分财产。
2: 你这想法太夸张了。
0: 夸张归夸张，不过啊，之前对生小孩这个事儿我是害怕，现在是害怕到厌恶。
2: 你真的不用害怕，你看我生完朵拉之后不也挺好的吗？
0: 你生朵拉的时候是多大呀？站着说话不腰疼。再说了，你们有父母可以带啊，就算你生二胎三胎，他们都可以帮你们管。我们情况不一样啊，我妈死得早，我爸不知死活，难道还指望关照他父母吗？他俩自个儿照顾自个儿都来不及呢。
2: 但是以你们的条件完全可以找阿姨。
0: 你放心把小孩交给阿姨啊，反正我是不放心。
2: 那你现在跟关总什么情况？
0: 冷战呗，他已经很多天没回家了。不过也无所谓，甭管他回来还是不回来，我们一个楼上一个楼下，根本也见不着人。反正这辈子我跟关真也就这样了。
2: 你找我就说这事儿吗？
0: 没有啊。

0: 我刚刚路过，正好看见你回来嘛。
1: 我就过来看看。哎，对了，我一直看见你在那儿摸你的脚。
0: 不会是用你磕了脚的手给我倒的这水吧？
2: No，No，No，No，no, no, no. No.
3: 我没有抠脚，我是在揉腿。
1: 不能随便喝别人的水，吃别人的东西。
4: 漂亮小姐姐，需要搭顺风车吗？
5: 你怎么来了？
4: 今天不是限号吗？我接你回家呀。
5: 每星期都限号，也没见你来接我回家呀，发生什么事情了？
4: 我二期融资的项目有眉目了。
5: 真的假的？
4: 真的，我亲自跟的。
5: 那我们得好好庆祝一
4: 下。必
5: 须
4: 的嘛，带上朵拉一起庆祝。
5: 去哪儿？
4: 走着。
5: 好。

0: 不好意思，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没关系，没关系，我也看手机呢。你是这里的工作人员吧？
1: 啊，对，我是这边的前台。
0: 正好，我跟你们吴总和陈总约好的。
1: 您是赵总吧？
0: 云海基金赵云深。
1: 哦，那个总助跟我说过了，您这边请。
0: 好，
1: 不好意思啊。
2: 喂，我在忙呢。什么叫我为什么要这么忙啊？我知道你忙，但是我也很忙。今天说好是你照顾子熙的，你别这么无理取闹行不行？长影，我们已经离婚了，子熙是判给你照顾的。
3: 是，我是他父亲，我照顾他没问题。
2: 但是我今天真的约了很重要的事情，我现在已经在人家大厦楼底下了。你说什么？你已经把孩子送回来了？
0: 不是长影，你怎么能这样呢？你怎么能放下孩子就走呢？子熙在哪儿？有你这么当妈的吗？他可真行。子熙，爸爸得到楼上去谈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
4: 你去呗，我等你。
0: 这位……
1: 哦，我叫陆可盈，
0: 陆小姐。
1: 可不可以麻烦你暂时帮我照顾一下我女儿？啊，好呀，没有问题，我会一直陪着她的。您放心吧。
0: 那太感谢了。哦，28楼这边。
1: 我带你去休息吧，跟我过来。子熙，你想喝点什么吗？
5: 不要。
1: 哦。
6: 你这个是电子琴吧？我钢琴4级。厉害啊，5级。来一段。好呀。吴总、陈总，你们设计的员工福利保险采购方案，我们董事会已经基本通过了，而且我们非常看好员工云健康管理中心这个项目。
7: 感谢赵总的支持啊！
8: 我们从基础的检测筛查到绿色的就医通道。
7: 可以全方位地满足你们公司员工以及他们家属的医疗健康管理的所有需求。
6: 没想到你们保险经纪的服务这么全面啊，连事前风险管理和健康管理服务都有，这更是我们需要的。
7: 好，那我们员工福利保险的投保计划就初步达成一致了。
6: 太好了，你就放心交给我们吧。
7: 好，
6: 那细节我们就再沟通。
7: 好，
6: 谢谢啊，
7: 非常感谢。
6: 来，送。

0: 你会的还挺多啊。
1: 嗯，现在古典、经典、流行，现在都给你弹完了。你还想听什么？
0: 嗯，你会弹《沙漠骆驼》吗？
1: 沙漠骆驼，这个我没有学过哎。嗯，子熙，不然这样，我回去学一学。如果我们下次还能够遇到的话，我就弹给你听。
0: 嗯，陆姐姐，你弹琴弹得真好，比我那些私教老师强多了。
1: 我可是专业的。
2: 子熙。
0: 爸。
1: 啊，赵总，您忙完了。
2: 给我吧。真是太谢谢了。
1: 嗯，没什么。那子熙，我就安全交给您了，我去工作了。
2: 太感谢了，耽误你工作了。
1: 啊，没有。子熙，拜拜。
0: 拜拜。爸，我跟你说，他弹琴弹得可厉害了，比我那些私教老师强多了。
2: 是吗？那看来你们俩相处的还不错啊。
0: 嗯，她是我见过最有耐心的小姐姐了。

0: 娘呀！
1: 我
0: 给
1: 你
0: 抱
1: 下来。你今天怎么亲自下厨，还做这么丰盛？
0: 我知道你最近特别辛苦，所以呢，我就亲自下厨犒劳犒劳你。
2: 还做这么多呀？你怎么知道我很累的？
3: 我看你朋友圈发了张雪糕融化的照片，我猜的。
1: 还是我老公最懂我了。
4: 快吃吧，尝尝尝尝。哎，饭后还有惊喜的。啊，
2: 好，我先吃口蛋糕。
4: 你尝尝。嗯。
1: 你这也切太大一块了吧？
0: 你的饭量没问题。
1: 哦，好，都是实诚人。
0: 怎么样，媳妇儿，舒服不舒服啊？嗯，
2: 舒服。
0: 那以后你每天下班我都给你按好不好？
2: 好。
1: 这不会就是你说的那个惊喜吧？
0: 这是惊喜之一，还有惊喜之二呢。我一哥们儿推荐我去写剧本，
1: 做编剧啊。
0: 嗯。
1: 可是你没有当过编剧啊。
0: 我百度过了，这写剧本和写小说异曲同工。
1: 但是，哎，
0: 但是什么呀？这好歹是个机会啊，是不是？总比我在家里待着什么也不干强吧？
1: 嗯。你说的对，那唯一这次你一定要好好工作，不要辜负这次机会了。
2: 那我给你个奖励吧，我的吻。
1: 这个吻呢，代表着我深深的祝福和期待，得到它的人就可以，一帆风顺，马到成功。
0: 算了，我不要这个吻了。来，给咱俩点实惠的啊，我准备好了。全套啊，开始走。
2: 好，全套来了。哎
0: ，等，你轻点，
2: 等。你给我按了，昨天是我给你按了。
0: 我这不是有错吗？
5: 哎，老师，喝杯水。
6: 哎，好，谢谢啊。
5: 啊，您是宋唯一老师吧？
7: 啊，对，我是。
5: 哎，您好，请坐，请坐。哎，贾总马上就来。哎，啊，陈老师，坐这儿，坐这儿。
6: 哎呀，
5: 贾总，这位就是贾总。
7: 贾总，
6: 哎，几位编剧老师好。
0: 咋都是编剧啊？
5: 各位老师，我们这个剧呢已经换了3-4波编剧了，主要呢是我们贾总对这个故事的质量啊，他要求比较高。那么现在呢，就请贾总为我们介绍介绍这个项目，然后呢也请各位老师给些意见。
6: 我们这是一个大女主的戏，主要讲这个女主啊。

0: 穿越到了战国时代，成为战国时代重要的思想家、军事家鬼谷子的关门女弟子。
1: 鬼谷子，
0: 这个后来的女主呢，游历了七国啊，那么七国的国王呢都非常的喜欢她，最终呢，她决定呢辅佐秦王。那么在秦王的后宫里呢，女主战胜了秦王的妃子，成为秦王的独宠。最终呢辅佐秦王争霸天下，不过呢最后呢他还是遭到秦王的猜忌，不得不与始终在他身边不离不弃的小师弟远走江湖的爱情故事。
1: 不是，他不是关门弟子吗？哪来的小师弟啊？
2: 贾总，这故事挺完整，有曲折，该有的元素啊也都有。之前编剧的创作啊，您是哪儿不满意啊？
0: 主要是现在呢，他不能穿越，
2: 这好办的，
1: 可以改成是女主做的一个梦，一个很长的梦。
0: 这个可以考虑啊。哦，还有就是啊，咱们这个剧呢要弘扬正能量，故事呢必须接地气儿，千万不能飘，尤其是女主后期的转变，必须合情合理，要让观众认同。
3: 对，变坏还得被认同，
0: 尤其是女主和小师弟最后相爱啊，生下孩子，冒充秦王骨肉那一段呢，一定要让观众觉得呢，这个女主是迫不得已，千万不能让女主圣洁的形象受到影响。
4: 哦，给人戴了这么大一绿帽子，还得让人觉得圣洁。
5: 所以啊，我们才请各位老师来集思广益，解决这些硬伤嘛。
1: 真的，哎，这破戏眼能播，我把眼睛戳瞎，这辈子都不看电视剧，连我一不会影视圈的我都知道，这什么穿越宫斗权谋他不让拍了，这哥们是集大成者，要挑战政策底线呀，这是。穿越还得接地气儿，
3: 变坏还得被认同，给人戴那么大一绿帽子，还得觉得他圣洁。哎呦，
1: 那听得我哪儿都疼，你给我按头。
6: 看来现在干什么都不容易。
1: 最可气的是什么？他把这一帮编剧叫到一块儿，也不谈报酬，就听他在那嘚不嘚嘚不嘚嘚半天，然后就让我们给他出。人物小传和故事大纲。对，你说现在人都无耻到这种程度了吗？
6: 唯一，你现在先不要着急，至少目前来看我已经有收入了，咱们比以前也稳当点了，你慢慢加油，总会成功的。
7: 哎呀，这吐槽归吐槽，正事还是得办呢。哎，你说我这闲着也是闲着，我要是想通了就给他写两笔，咱是不是也不亏？
6: 那你慢慢想吧，我去给你做饭啊。
1: 行。还是媳妇儿好啊。
8: 今天只要求给个交代。
9: 我媳妇儿怀孕九个月了，这眼看着就到预产期，
8: 你们公司还让她天天加班，让她做季度审计这么繁重的工作。不，你们知不知道，你们这么对待一个孕妇是严重违反劳动法了。
9: 我媳妇儿早产了。
10: 怎么了？
6: 哦，这是那个昨天生孩子的女主管的老公过来讨说法。
10: 讨说法？
6: 其实他人昨天就来过了，我看他情绪不太好，没敢让他上去，然后请示过爱君姐，不过他就只找了公关部的人下来应付一下。这不，人家今天就带记者上门讨说法来了。
8: 昨天我自己
10: 这样式，
8: 我在这等了整整一天。你们可倒好，
11: 宋总，我找您半天了，我总说让您解决一下问题。
12: 我们又不是公关部，
11: 宋总说了，这不是什么对外公关，这也涉及到人事问题。还有陈思思生孩子的时候，多亏宋总您出面好说话，
8: 彻底曝光你们。
10: 好啊，把她老公请到接待室。
11: 麻烦您了，宋总。
10: 王林，你得在呀，你的身份直接代表吴总，有你在，我好说话。

0: 你好，我是人力资源部的宋思宁，你有什么事情就跟我说吧。
1: 宋思宁，
0: 嗯，
1: 陈思思早产，多亏了您吧。

0: 是的，这确实是我们的失察，但是我们呢也确实没有收到思思的假条。如果他觉得他自己快要生了，承受不了那么繁重的工作，那他只要提出申请，我们一定是会酌情减轻他的工作量的。
1: 他之前跟我说过，你们老板呢特别歧视女性，总觉得女人事儿多，老请假特麻烦。他是害怕失去现在的工作岗位，才一直拖着不敢请假。而且你们公司本身这个制度就是不合理的呀。反正你们要是不给我们赔偿，我是肯定要到劳动仲裁投诉你们的。
0: 嗯，那你想要怎么赔偿呢？
1: 起码这个医药费、休养费、精神损失费，这些都得你们出。
0: 思思是打算在家做完月子就辞职不干了吗？
1: 怎么这么说啊？
0: 我特能够理解你作为老公、作为父亲的这种心情，但是我也希望你能够冷静。你今天带着记者来曝光公司，思思应该不知道这件事情吧？
1: 你怎么知道的？
0: 因为如果他要是知道，他一定不会让你来闹的。
2: 你想呀，你今天带着记者来公司闹，赔偿金你拿到了，但是思思呢？你有没有考虑过他以后在公司的处境？你们刚生完宝宝，各个方面都需要钱。如果思思因为这件事情影响工作，你有没有想过，为了出这口气，值得吗？
1: 不是，那你们什么意思啊？总不能就这么算了吧？我孩子可是早产啊。
0: 是，鉴于思思确实是在公司发生了这种突发情况，我也会跟上面协商。这样，这次的住院费、医药费由我们公司来承担，
2: 其他的咱们互相体谅，
0: 你觉得呢？
3: 应该可以。
0: 这位是总裁助理，他的话直接代表总裁。
1: 那行吧，那就按你说的办。
4: 敲诈，这是赤裸裸的敲诈。我说王林，你怎么就答应了呢？
3: 当时那种情况，我
2: 吴总，您别怪王林，这是我的主意。
4: 思宁啊，这种先河不能开呀、啊！是不是所有的女员工叫上老公，带上一拨人上门敲诈，我们都要接受啊？
2: 这怎么可能呢，吴总？但是陈思思确实是在例会上出现的这种状况，而且医院也给出了报告，她是未到预产期。如果她老公真的闹到仲裁，我们也会很麻烦。
5: 这件事儿就按你说的办吧。
2: 谢谢吴总。那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就出去了。
5: 嗯。哎，等等，
6: 思宁，你回去以后马上叫人力资源部制定一个新规定，所有未婚未孕的女员工，怀孕备孕期间坚持挺着肚子来上班的，必须跟公司签订免责协议，否则一旦有任何闪失，公司概不负责。
3: 吴总，这样不太好吧？
2: 吴总，我知道您在说气话，因为人力资源部一定会拒绝拟定这个制度的，这个制度违反了劳动法，孕期的员工是受法律保护的，他们之所以怀着孕还来上班，也是怕耽误公司的工作，而且谁也不会拿肚子里的孩子去当筹码，就为了勒索公司那点钱，您说是吧？
6: 没错，你说的对，我也知道我这个空降总裁啊，有很多人不服，现在也只剩下发发牢骚的权利。
2: 吴总，您也是为公司着急，我们都很理解。
6: 但是思宁，陈思思再回来上班，立即调她去遣散部门，再不能给她重要的职务和工作，薪水和奖金方面全部按照比例下调，这个我可没开玩笑。我给她充分的时间调养身体，照顾孩子，省得她一有风吹草动，她老公又来公司闹事儿。
2: 明白。
6: 去吧。
7: 哥
8: 啊，
7: 出大事了！
8: 怎么了？
7: 那个邱老板是个套路贷，把钱卷走了。
8: 啊？
7: 啊！
9: 哎呀，你这是
10: 就是
9: 什么案呢？
10: 这不是
9: 我打死不高了，
11: 孩子学费都在里。
12: 李总来了，
13: 多谢

0: 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 再说了，他也投了呀，他也赔了呀，那你们现在找我算什么呢？是找我赔钱吗？还是让公司来赔你钱呢？
1: 可是我们找不到徐总啊。
0: 你找他干什么？他都赔钱了，你现在应该找的是警察吗？
2: 李总，当初我们是因为相信徐总才把钱投进去的，现在出事了，他不出来给大家一个交代，一个说法，这说不过去吧？
1: 对呀。
3: 是啊，李总，您消消气，您可别不管我们呀。
0: 我管你们有什么用啊？倒是告诉你们别信任老许了，你们一个个的财迷心窍，现在出了事了，一个个的。
4: 把那个损失汇总汇报一下，立刻报案。老许，我来找。
5: 哎呀，报案！
6: 啊，李总，
4: 你也投钱了？
6: 不是，徐总不光把自己钱投进去了，把公司钱也投进去了。
4: 什么？你这不是胡闹吗？没有股东允许，怎么能借钱呢？这是违法的。
6: 他就是以股东名义借的款，
4: 谁同意的呀？
6: 以前他就借过，都是随时借及时还，你也没反对过呀。
4: 有借条吗？
6: 有。
4: 这么多？你怎么没通知我呢？
6: 徐总一直在负责财务的事儿，你不是一直在负责项目吗？
4: 公司正常有多少钱？
6: 几十块钱。
4: 我现在就去找老许，你把所有的欠条整理出来，一旦出现状况，这就是证据，你知道吧？
7: 啊，我知道。
4: 还有，投资套路贷的员工名单都给我。
6: 好。哎，哥，还有一个闹心的事儿。
4: 你没完了，
6: 那徐总把咱们公司账上的钱全都弄走了，这个月总公司财务汇报咱们怎么办？还有，你是咱们公司的股东之一，一旦总公司问责的话，你是要附带关联责任的。
4: 你这样，你把法务叫过来，我咨询一下。
6: 咱们公司的法务不是总公司派的吗？你要是问他的话，总公司不就知道了吗？
0: 你觉得这事瞒得住吗？
7: 行行行，我给黄律师打个电话。

0: 决。
1: 我不在家。

门带上。

0: 我来的路上接了10-18通电话，都是找你的。有的上来就哭，有的上来就骂，让我把人交出来。我想问你，你到底忽悠了多少人？记不得了，众叛亲离吧。
1: 你自己投资你就自己投资嘛，你拉那么多人干什么？就为了抽那点提成吗？你至于吗你？
0: 刚开始还是赚钱的，
1: 人家不撒饵，怎么钓你这条大鱼啊？
0: 我不是巡视他，他顶多就是个手续不全嘛，打点擦边球。没想到这王八蛋他居然敢卷款逃跑！

0: 不管是谁的，那都是公司的钱。你要是不想好了，别拿我垫背啊！哎呀，俊朗，你就别骂我了，我都这样了，我都有家不能回，我到处躲债，我现在是浑身有嘴都说不清楚啊！我老婆孩子都因为这事儿回老家去乡下了。
1: 我现在算是知道什么是四面楚歌。你别说我了。

0: 报警了吗？
1: 啊，报警？
2: 看一下，是这个人吗？
3: 哎，对对对，华成辉，我都认识他。
4: 二位，现在什么情况？
2: 这个是巨额的诈骗案，受害者非常多，涉案金额也特别大。我们刑警队已经立案了。
5: 你们已经不是第一个来报案的了，但也不是被骗的最多的。
1: 啊？
3: 那，警察同志，那这人现在抓到了吗？
2: 放心吧，他跑啊是跑不了的。就目前的涉案金额来看啊，他后半辈子就出不来了。
3: 警察同志，那这人要抓到了，我的钱能追回来吗？
5: 那要看他恢复了多少了。如果他把钱全部花光了，那么你们只能够靠民事起诉了，知道吗？
4: 那如果他不具备偿还能力呢？
6: 李总好，
7: 李总，徐总的钱他可得赔给我们啊，他可是在我们面前做过保的呀。
8: 是啊，李总，我们家过日子就指着这些钱呢。
7: 就是呀，
9: 行了，别嚷嚷了。
10: 听我说啊，大家的心情我们都理解，投资本来就有赔有赚。再说这事儿你们找李总有什么用啊？啊？
11: 你们的难处我也知道，这事儿呢。已经报了案了，
4: 受害的也不止我们一家。涉案金额比较大，也惊动了刑警队。接下来啊，就等着破案。
11: 至于说能追回多少，能还给你们多少，这是个未知数。我知道你们都不容易，
4: 我能给你们保证，就是每一个月正常发工资。你们寄予希望，只能是公安机关尽早破案吧。
12: 李总，
11: 我给你倒杯水。
4: 哎呀，不用了，哪有心思喝水啊？公司现在上上下下人也不多，一个月工资加社保15万左右吧。
11: 是，好在我们的房租交到了年底。
4: 这钱我自己垫上吧。
11: 那算是股东借款？
4: 那只能这样了。
11: 那扛过这个月，下个月怎么办？
13: 那我只能希望公安机关尽快破案，我们融资尽快成功呗。
11: 李总，我说句不中听的话，徐总这回闹出这么恶心的事儿，还有人给咱们公司投资吗？就当没说。
4: 喂，唐总，我自己啊。好，啊，我马上来。
14: 你给我一句实话，老许跟那个骗子是不是一伙的？
4: 不是，他如果是一伙的，早就进派出所了。
14: 那他挪走公司的钱，你知道吗？
4: 我不知道，我要知道，我肯定不能让他挪。
14: 你也是股东，你怎么能够让他不经过你的同意就把钱挪走呢？
4: 我俩一直有分工，我管业务，他管财务。
14: 那他这算什么？挪用公款还是职务侵占？
4: 不，股东借款他有欠条的，他会还钱的。
14: 还？他拿什么还呢？
4: 唐总，你要是按挪用公款走的话，那老许得进去了。
14: 那这么一大笔钱怎么办？他现在不接我的电话，不接财务总监的电话，也不接法务的电话，你让我怎么相信他？

0: 他是害怕了，能不能？我们跟您这么多年，这事儿您得帮我们。我可以帮你，可我没法帮他。君龙啊，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从一进门到现在，一直在帮他说话。可你要明白，公是公，私是私，你想帮他。 可你帮不了他，你自己还一堆麻烦呢。你还是想想，自个儿怎么脱身吧。
1: 我，
0: 这公司是你们两个的，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一旦问责，你能解释得清楚吗？如果破产清算，你得按着股份的相应比例赔钱的。
1: 唐总，这事儿从头到尾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0: 我相信你，可董事会能相信你吗？
1: 那董事会什么意思呀？
0: 董事会的决定，保留法律追究的权利。

0: 六，你在家呀？你怎么不开灯啊？
1: 来坐。思念。
2: 嗯。
1: 这个你先保管着，我们离婚吧。
2: 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今天什么日子呀？
1: 我是认真的。
2: 怎么了？
1: 老许去接套路贷，把公司的钱全投进去了，结果庄家全钱跑了。
2: 损失大吗？
1: 公司的账上现在还有几十块钱。
2: 你没往里投钱吧？
1: 我没有。思念，我是股东之一啊。如果总公司问责的话，老许会被追究刑事责任，要赔钱，我也脱不了干系。所以我回来的路上一直在想，我们尽快离婚，分割财产，不至于把你拖下水。马上要上小学了，我真的不想看见你跟他受委屈。
2: 这就是你想的办法？
1: 这是唯一的办法。
2: 我不会跟你离婚的，死都不会。你现在这个样子，我跟你离婚我还是人吗？公司欠了债，我们要一起努力想办法呀。
1: 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呀。
2: 什么叫没有办法的办法？没有办法的办法你就想要离婚吗？李俊龙，你现在应该振作起来，应该要用尽自己全身的力量把这个窟窿堵上。
3: 可是你知道堵这个窟窿需要时间，这段时间里边我希望你跟女儿不要受委屈。
2: 那你跟我离婚了，朵拉就不受罪了吗？

0: 听我说啊，
1: 还好，
0: 我这个人呢，平常就喜欢精打细算，所以咱家呢，还是有一些家底儿的。你要说赔钱，那我们就一起想办法；你要说承担责任，那我就陪着你。大不了以后我们的日子省吃俭用一些呗。就算是要从头再来的话，我也要我们一家人永远不分开。嗯，
2: 还给你。

0: 思念，你是世界上最好的老婆，所以我不能连累你。我今天就搬到公司住。哎，我惹的事我自己扛，你把朵拉照顾好。
1: 李俊龙，我限你下班之后乖乖回家，否则的话我跟你没完。
2: 李总，
0: 帮我找个律师，我要起草一份协议。
2: 什么协议啊？
0: 离婚协议。
2: 啊？
0: 我准备什么都不要了，净身出户。

0: 李总，帮我找个律师，我要起草一份协议。
1: 什么协议啊？
0: 离婚协议。
1: 啊？
0: 我准备什么都不要了，净身出户。

可以啊，就真的不接我电话吗？李俊龙，我现在真的很担心你。你不接我电话可以，那晚上就必须回家，我在家里等你。

0: 妈，
1: 我给金龙打电话，他不接。今天周末，你们别忘了接走了。
0: 他也没有接您的电话吗？
1: 怎么，他也不接你电话？你们吵架了吗？
0: 没有。可能他电话没带在身上吧。行，接朵拉的事情我知道了，您放心吧。再见啊，妈。
2: 哎，等等，你的入园证呢？
0: 我没带入园证，我能进去吗？
2: 忘带入园证是不能进去接孩子的。
0: 那个，我来过的呀，你应该认识我。
2: 我不认识，我只认证。
0: 哦，林老师，朵拉，林老师。
3: 朵拉们，哎，这怎么了？
2: 他没带证，我没让他进。
0: 不好意思啊，
3: 下次别忘了带啊。
0: 好的，好的，一定。走吧，走吧，再见啊，老师。
3: 再见。
0: 哎，宝贝儿。朵拉，妈妈跟你商量件事。爸爸出差了，所以妈妈要去找爸爸。我呢，先把你送回爷爷奶奶家，明天一早我再接你来上跳舞课，好不好？
4: 我要回爷爷奶奶家。
0: 太棒了。那我们走吧。
5: 朵拉，
0: 妈，
5: 是你啊，周末把孩子也送来了。
6: 来呀、啊、小宝贝儿哟，跟爷爷走啊。
0: 妈，
6: 想爷爷了。
0: 俊龙临时有事出差了，我呢也有事儿。我想把朵拉放在您这儿，就一个周末，行吗？
5: 哎，有什么不行的呀。
0: 好，那我有事我先走了啊。
5: 哎，吃了饭再走吧。
0: 不了，妈，我有急事儿，先走了。
5: 哎，思宁，我想问你，你和俊龙吵架了吧？
0: 没有，怎么可能呢？我们俩有别的事儿啊。先走了，妈，拜拜。
5: 你慢点啊。
0: 哎，走了吗？
5: 哎，慢点，慢点，慢点。哎，老伴儿。
7: 叔叔，聊啥呢？
5: 他说了，俊龙出差，他有工作很忙，把朵拉放在这儿陪咱们过周末。
7: 太正常，这不好事吗？朵拉老在咱们这儿住着，我才高兴呢。
8: 您好，您找谁？
0: 哎，你好，那个我16楼。
8: 那您得刷卡进入。
0: 我知道，但是我是访客，我没有卡，您能帮我刷一下吗？
8: 您叫人来接您吗？
0: 我给他打电话了，他可能没听见，没接。
8: 现在是下班时间，楼上很多公司都没有人，我要让您进去，说的是谁负责呀？
0: 哇，大哥，我真的有急事，您帮我刷一下吧。
8: 您还是叫人来接你吧。
0: 哦，谢谢啊。
8: 没事。
0: 我就在你们公司楼下，你下来接我。
9: 我不在公司。
0: 有本事你就一直躲着我。
10: 侯金龙啊，我上次跟您说的项目您觉得怎么样？喂，好好，那您先忙。哎，高总，那行，您先开会，您先忙。哎，小高，
11: 不，
10: 我不是问你借钱的。喂，教亮，您不用骂我，我也在找老许。
11: 一夜之间没朋友。
12: 咋了？这么伤急的样子？
0: 能请宽总帮帮我们家俊龙吗？
13: 俊龙出什么事儿了？
12: 这事儿吧，整个经过基本上就这样了。你看能不能想想办法帮帮他呢？
14: 希望我来做什么呢？帮他贷款还是找律师？
12: 你就帮他出出主意，把李俊龙整个人摘出去不就行了吗？
14: 问题是，这我听下来从头到尾，我觉得没李俊龙什么事儿啊。
12: 那你说，如果那个总公司真的要是追究责任的话，那李俊龙也是股东之一啊，最好让他彻底脱了干系。
14: 这个事儿其实特别简单，是你们把它想复杂了。你就让李俊龙证明自己从头到尾不知情，然后联合总公司，让那个谁老许，让他承担法律责任，这样李俊龙就保全自己了。
12: 你的意思是让吕俊龙主动出击去当原告，对吧？
14: 是。然后告他什么都行，比如说挪用公款或者是职务侵占都可以。
12: 有道理。老关， 你果然就是一个老奸巨猾。
14: 喂，喂，啊，我知道。
13: 听明白了吗？你就赶紧让李俊龙先起诉就行了。
0: 这，
13: 这什么啊？这，
12: 你还犹豫什么呢？
0: 主要我们家俊龙这个人吧，比较厚道。你让他起诉他的合伙人，我怕他会……
13: 我讲啊，现在目前这就是唯一的办法。
12: 你自己去说服他吧，
13: 啊。
0: 明白。我想一想，跟他怎么说吧。

0: 哎，你好，没事吧？
1: 啊，我昨天刷还好好的，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就刷不上了。
0: 请你尽快到外换的。
1: 哦，谢谢啊，谢谢。
2: 你说你来的时候也不是打个电话，你看我
1: 媳妇。
3: 你怎么来了呀，哥？别拦住我，你说出去，出去，你把门带上。来来，你先坐会儿，先坐。等。哎，老婆，这是公司呢，给我几分薄面行吗？啊，
1: 行啊，李金龙，学会离家出走了。
3: 啊，等。哎呦，
1: 你到底想干什么？
3: 这协议书呢，拟好了，财产迅速分割，能保住你跟朵拉就行。你看看，给我。
1: 你以为结婚离婚是小孩过家家吗？幼稚！
3: 我就是不想连累你跟朵拉。
4: 李俊龙，我告诉你，就算是你走到山穷水尽，我也不会跟你离婚。我养你。

0: 你要我起诉老许啊？对，这是把你摘出来的唯一方法。
1: 不行，不行，不行！我要这么做了，那不是落井下石了吗？
0: 这怎么能是落井下石呢？井是他自己挖的，石头也是他自己搬起来砸在自己脚上的。
1: 我要是这么做了，老许铁定进去了，他们家就完了。
0: 就算你不这么做，总公司要是起诉他，他也一样。
1: 那不一样，那不是我把他送进去的呀。那你准备怎么办？我让我再想想吧。 睡了2天沙发，真的，还是家里舒服。
2: 哎，思宁，
1: 我刚才洗澡的时候，我仔细琢磨了一下，做人啊，还是不能做得太绝了。我大不了吧，我就把公司倒闭了，我就回来当全职奶爸，我也不能做那样的人。
2: 我不希望你做全职奶爸，我希望你可以渡过难关，撑起这个家，我安安心心的回来当全职妈妈。
1: 哎呀，刚才是跟你开玩笑的。
3: 我好好睡一觉的，明天我就把这事办了，你放心。好。唐总。
4: 永华，哎，坐。
3: 找我什么事儿啊？
4: 唐总，就老许挪用公款这事儿，我想要解决的两个方式。说说看。
3: 你想听上策还是下策？先说上策。我还是说下策吧。我现在马上起诉老许，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他，丢珠宝局。<笑>我怎么听着像是上策呀？
4: 这绝对是下策。这样的话，老许进去了，我是没事儿了，以后公司就很难发展了。那。 说说你的上策。您给我一个机会，给我半年，我把这个窟窿堵上，我争取在年底把业绩扳平，保证不亏。我相信您的目的是屏障，不是把老许弄进去，把公司弄破产吧。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好，我相信你。
5: 董事会那边，我去解释。谢谢唐总。唐总，谢谢，真的谢谢你。哎，
6: 俊龙，我谢谢你啊，谢谢谢谢，你是我全家的救命恩人啊，俊龙。
5: 不是你这是干嘛呀？
6: 真的真的，
5: 你起来，
6: 真是我全家的救命恩人啊，俊龙。
5: 哎呀，你起来了。
6: 俊龙，你太仁义了，关键时刻没有落井下石。谢谢谢谢。
5: 我在唐总那儿是下了军令状的，你别东躲西藏了，你赶紧回来帮我呀！
6: 哎，俊龙，现在这情况我没法露面呀，这外面那么多人逮我呢。
5: 不是，那你什么意思呀？
6: 哎呀，要不你再给我俩月时间，你先多辛苦辛苦，我在幕后帮你。

0: 唯一，你怎么了？在家也不开灯。
1: 生不逢时啊。
0: 你怎么了？
1: 生不逢时啊。

0: 这论坛上怎么这么多人骂你啊？
1: 我就奇了怪了，自费充 VIP， 到现在阅读量都没破百，下面留言还全都是羞辱我的。
2: 哎，
1: 你说这帮人躲在键盘后面这么随意的糟蹋羞辱别人，这让他们这么有快感吗？
0: 你别生气啊，我帮你骂回去。
1: 算了吧，我跟这帮人啊，对骂一下午了。这帮人越离他们越来近。
0: 唯一，你把作品传到网上给大家看，这有人喜欢就会有人不喜欢吗？以前在老家的时候不是没有人质疑过你的作品啊，你那时候多自信啊，现在怎么这么脆弱？
1: 你说的对，把作品挂网上就是给人骂。
2: 那你就说这个事儿，你说我的问题就说我的问题呗，一会儿说我比谁谁台词差，一会儿说我比谁谁格局小，我写的东西有我自己的风格，你不爱看滚蛋，没事在这瞎比什么呀？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这么浅显的道理不懂啊？
0: 嗯，可能其他的作者他们的作品确实有可取之处，你还是可以多看看其他前辈老师的作品，虚心学习学习嘛。
2: 我学他们，哎，他们就是赶上好时候了，要不然屁都不是。
0: 你也不要老是盯着别人的短板嘛，这样心态不好。
1: 我就是觉得不公平，凭什么呀？他们成名了，写个屁都有人捧着，说好屁。
3: 我这种苦熬苦成的小写手，怎么就得见天的被人侮辱、被人骂呀？
1: 等我苏唯一成名的那一天，我让他们一个一个的都在我面前低头。
0: 你也别生气了，我去给你做饭啊。
1: 生不逢时啊。
4: 天哪，宋思明，你也太能撑了吧。我们根本不知道你们家李俊荣发生这么大的事儿，
5: 都过去了。
0: 出那么大事儿，干嘛不跟我们说啊？
5: 跟你们说干嘛呀？无非是就多几个人跟我一起着急而已啊。再说我可以解决啊。
4: 你跟我们说，我们可以帮你出主意啊。
0: 就是。
5: 好啦，这件事情都已经过去了，能不说了吗？
0: 哦。
4: 说说你吧，最近跟宋唯一怎么样啊？
0: 就那样，他工作还没起色吗？嗯，没有。
4: 哎呀，我说妹妹呀，你到底图个什么？
6: 哎，可盈，我记得宋唯一的专业是 IT 啊，他干嘛不做老本行呢？
0: 他说那不是他想要的。
4: 哼，所以说这就叫不成熟。进入社会什么最重要？生存，连基本的生活都保证不了，还谈什么梦想？那都是奢侈品。
5: 可盈，我觉得你有时间要再跟唯一谈一谈。有梦想很好，但是实现梦想要一步一步慢慢的来。现在最重要的是踏踏实实找份工作。
0: 嗯，
4: 就是呀，我们家老谢年轻时候也有梦想，他很喜欢文艺的。
0: 他是喜欢文艺呢，还是喜欢文艺女青年啊？
4: 虽然我们家老谢是矿主出身，

0: 小老板，但是他很喜欢艺术的，他还投资拍电影、拍电视剧。
1: 对呀、啊，在夜总会搂着小姑娘，对编剧谈，
2: 我们的戏要弘扬正能量。
0: 我走了，
3: 慢走不送。
4: 哼，你就不走，气死你！
0: 思宁，你看他老欺负我。
5: 哎，图图，我觉得你最近的运动是不是只剩下抬杠了
3: ？I'm sorry， 那我不说话了。
0: 我想说的呀，就是梦想诚可贵，生存第一位。要想实现梦想，那就得先有经济做基础吧。
2: 我能说话了吗？
4: 你少说怪话。
2: 可盈啊，好太的话呢，话糙理不糙。你得让宋英明白这个道理，他不能用你的钱去为他的梦想做奠基石，而且他还一点都没有意识到。
6: 就是，
0: 现在就是你花着钱养着他呢，妹妹呀、啊，青春有限，咱能别老做这赔本的买卖吗？
5: 你们俩能不能不要老是给我弟妹灌输那些负能量，说点正能量行吗？
0: 哎呀，主要是咱们也没有人混文学圈，资源匹配不上，心有余力不足。
5: 但是我们可以发动身边的朋友呀。资源嘛，就是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你们两个人呀，好好的上上心啊！
3: 我肯定义不容辞，
0: 我尽力。
3: 好，那就谢谢姐姐们。以后我们闺蜜聚会，你没事也尽量过来。好呀，好呀。
0: 对呀，多一个人多热闹呀！咱们就谈谈心，吐吐槽，排解排解小烦恼，小烦恼。
5: 反正以后就是不管有开心的不开心的都可以聊。
3: 干杯！

0: 李总，那个快到发薪日了。我不是钱打账上了吗？啊，对，我知道，我就请示一下，那我发了。
1: 发呗。哎，你过来。
0: 大伙情绪怎么样？
1: 不好，大家都知道这钱是你垫的，都属你账里，就是提起徐总呢，都咬牙切齿的。
2: 怎么样，这事儿吧，你得帮我安抚大伙儿情绪。现在是公司最难的时候，我希望大家齐心协力，一起共度这个难关。
0: 我知道怎么说。

0: 唯一啊，明天又要停水了，这水用完了，你要记得接满啊。
1: 我发给你，行，我发给你。我说我发给你，能不能听见？啊，我知道我这信号不好，行吧，挂了啊。行，改天请你吃饭啊，小芳，拜拜。
0: 你怎么还跟谢小峰有联系啊？
1: 啊，怎么了？在北京圈子里又没什么熟人，也就他算一个。
0: 他都坑了你两次了，你还信他？
2: 我没信他，他说跟我要稿子，帮我推荐。
0: 我怎么听着这么不靠谱？
2: 咱们资源有限，见着机会就得往上扑啊，是吧？
0: 我帮你拢资源。
2: 啊？你哪来资源？
0: 试试呗，不试怎么知道？
3: 可莹，
4: 哎，今天好，
3: 最近都挺好的。
4: 嗯，挺好的。
3: 有什么困难就跟我说。
4: 嗯，好，谢谢君姐。哎，君姐，我想问问你，你有文学圈的资源吗？
3: 干嘛？你想出书啊？
4: 哦，没有。我帮我朋友问的。
3: 啊，哎，要说这金融圈的，咱这资源挺多的，这文学圈的实在没有。
4: 哦，好，啊，没什么，我就随便问问，谢谢您了。
3: 好，那你先忙啊。
4: 嗯，好。

0: 见。城市空如
1: 漩涡。
2: 男生多好，
0: 可以坐。
2: 找我有事儿啊？
1: 陈总找你。
0: 之前那个赵云深，云海集团的赵总，你还有印象吗？
2: 哦，有印象。
0: 是这样的，就是他呢，想给他的女儿呢找一个钢琴的家庭教师。
2: 钢琴家教？
0: 嗯，
1: 是这样的。赵总对你上次帮他照顾女儿特别的感激，还特意给吴总打了电话，说咱们公司的前台人员业务能力都这么强，所以对公司其他业务也特别的有信心。当然了，赵总他女儿呢，人小鬼大，古灵精怪，跟他前几任的家庭教师都是对着干的，人家都是硬着头皮在教他，但是那天唯独对你还算是和谐，所以赵总希望你可以教他女儿弹钢琴。
0: 当然你放心，肯定不是白教，他会付报酬的，而且他也是我们公司的大客户，我们也很希望能够跟云海集团合作。那你这次去不去家教这个问题，还是看你自己意愿啊。
1: 英姐说的对，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赵总是希望你去教他女儿，但是愿不愿意还得看你自己。
2: 能够兼职赚钱我当然是愿意的，可是我去哪儿教呢？
0: 去哪儿教？你可以花钱租个地方啊，到时候你把成本算在赵云深头上就好了。
1: 图图姐的学校，他们学校不是有钢琴教室吗？看看周末用不用，如果不用的话，看看能不能租。如果真的能租的话，那就让赵云深来出这笔钱。
2: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当然可以啊，可以。
0: 那就太好了，那我就回复赵云深，就说 OK 了。
2: 哦，好。
1: 英姐，如果这个事儿成了的话，一定要给可盈记打工。
0: 那必须的。那你就好好表现，我们公司的前途就看你了。陆可盈小姐，加油！
2: 好。

0: 子熙，听清楚了吗？
1: 陆老师啊，这首歌中间有一个是哆还是嗦来着？我听得不是很清晰。
0: 是哪一段呀？
1: 那我不记得了，要不你再弹一遍？
0: 哦，好，那你仔细听一下。

0: 子熙，这次听清楚了吗？
1: 还是没记住，要不你再弹一遍。
0: 嗯，好，那这次我再弹慢一点，你可以随时打断我。
1: 嗯。

0: 子熙，这次听清楚了吗？
1: 哦，好像又听清了，没事。
0: 那子熙，你弹一遍。
1: 陆老师啊，你知道这首歌的创作历史背景吗？
0: 历史背景？
1: 嗯。

0: 不理解一首歌的历史背景，怎么在弹的时候带出那种大时代的意境和感觉呢？
1: 子熙，你是不是不想学啊？
0: 我爸说了，弹琴不只要知道哆瑞咪发嗦，还要知道作者在创作乐曲的时候的感觉和背景，不然弹出来的歌曲是没有灵魂的。
1: 那我们这次先熟悉曲谱，然后你说的什么历史背景还有意境，老师下次查完资料再告诉你好吗？
0: 陆老师，你跟别的老师不一样，要是我这么说别的老师早急眼了。你很有耐心，我很喜欢你。
1: 好，谢谢，那你来弹一遍吧。

0: 子熙啊，我们确定一下下周上课的时间呗。
1: 子熙。
0: 啊，赵总。
2: 陆小姐。陆老师，费心了啊。
0: 没有，我这也是第一次跟子熙上课，也不知道教的好不好，希望你跟子熙多包涵。
3: 没事的，陆老师，你可以的。
4: 这孩子不许没大没小的。
2: 陆老师，子熙这孩子有点叛逆，你要是觉得相处的还算融洽的话，那咱们下周还跟这儿。
0: 好呀。
2: 好，那咱们下周见。
0: 嗯，
2: 跟老师说再见。
3: 拜拜
0: 拜拜。
2: 陆老师，再见。

0: 姐，胡总姐，怎么样？啊，还挺好的。刚开始还有点紧张，不过后来也都很顺利。啊，赵总说下周可以继续。
1: 太好了。
2: 行啊，可盈，多元化发展。
1: 我就说嘛，资源是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
2: 既然顺利，那我到时候跟学校打个招呼，每周末呢把教室租给你们几个小时。
0: 啊，谢谢图图姐。
1: 谢谢。
2: 别客气。
1: 坐好啊，开车走了。
3: 走了，思宁。走了，思宁，吃早饭了。来来来，哎呦，哎，
4: 好。爸爸，你今天陪我去舞蹈班吗？我想跳舞蹈舞，去摇海洋球。
3: 走了，今天不行，爸爸周末加班，不能陪你。
4: 我不要，我要你陪我。
5: 哎呀，爸爸，这样。我早点结束工作，早点回家陪你，好吗？
4: 我不要，我要陪你去加班。哎呦，
5: 可是爸爸工作不能带着你去呀。
1: 走啦。怎么了？怎么哭了？
5: 没有，我说我去加班，他就跟我闹了。
1: 朵拉，妈妈上班，妈妈在家陪你，好不好？
4: 我要爸爸，我要爸爸在家。
1: 你是不是又带他什么了？
5: 我没有。好，不哭不哭，那这样，爸爸早点结束回来陪你，就这一个周末不陪你，好不好？
4: 不好。哎呦，
5: 都哭了，哭了，爸爸。
1: 朵拉，爸爸是去上班，不是去玩啊，妈妈在家陪你，好吗？
4: 爸，我要爸爸。
5: 哎呦，好了好了，不哭。
1: 李俊龙。
5: 这帮人也真是的，非得周末约我去加班，烦人。
1: 那你约了人家，当然要听人家的时间了。好了好了，你不要被孩子影响情绪啊。来来来，朵拉，来。哎呦，快跟妈过来吧，得去上班了啊。听话，妈妈在家陪你，一样的呀，是不是？不说了。
5: 我早点回来啊，宝宝。
1: 跟妈妈再见，跟妈妈再见。啊。哎。好了，干嘛呀？妈妈不是在家吗？对不对？我问你。

0: 你早饭是让妈妈喂呢，还是自己吃？
1: 妈妈喂。
2: 好，妈妈喂哦，那你不要哭了，好不好？
0: 啊，来，我们坐在这里。

0: 三大大，停住，好，走。朵拉，手放这边，头抬起来看向远方。好，稳住，头抬起来。
1: 朵拉，你觉得你今天跳得好吗？
2: 妈妈，我为什么要跳舞啊？
1: 因为舞蹈可以让你变得漂亮，气质好。
2: 妈妈，我不喜欢跳舞。
1: 不喜欢学也得学，必须要学的。
2: 我跳完舞想去玩海洋球。
1: 哎呀，宝贝儿啊，妈妈今天就一个人带你，爸爸也不在家，我一会儿要回去做饭，所以今天肯定不能玩海洋球了，明白吗？
2: 那可以去爷爷奶奶家吃饭啊。
1: 可是爷爷奶奶周末要休息啊，是不是他们年纪大了需要休息？
2: 我就要去玩海洋球。
1: 朵拉，能不能不要那么任性啊？嗯，你先喝点水啊，来。喂，英姐，
3: 有时间吗？
1: 啊，你说。
3: 我跟你说，那个陈思思啊，
4: 在我办公室整整哭了一上午了。我又不是搞人力资源的，我根本劝不了她。
1: 啊，好，那你们在公司等我吧。
3: 赶紧的啊，挂。
1: 来，喝水。妈妈，朵拉，
2: 嗯，
1: 一会儿妈妈先送你回爷爷奶奶家，然后晚一点我再去接你，好不好？
2: 嗯，我喜欢回爷爷奶奶家。
1: 嗯，我知道你有电视看了，对不对？但是记住哦。别看太长时间，对眼睛不好，知道吗？晚点等妈妈来接你啊。
2: 嗯。
1: 哎，走了。爸。
5: 来。哟，爷爷的宝贝儿啊，给你讲故事去。你听着，大灰狼。
1: 妈妈，
4: 哎，
1: 等我忙完我就来接朵拉。
4: 哎呀，搁在这儿吧，明天来接。
1: 谢谢妈。
4: 哎呦，一家人谢什么？快走，快走。
1: 那我再给您打电话。
4: 哎，谢啊。
1: 嗯，
4: 慢点啊。哎，好了。哎呀，俊龙啊。
6: 哎，妈。
4: 朵拉送回来了啊。
6: 啊？为什么呀？
4: 你媳妇儿说临时有事儿。
3: 我不是说你们，你们怎么就
4: 这么忙啊？周末也非要安排事儿，是不是？
3: 对呀，我们老两口从周一把孩子看到周四，寻思
4: 周末歇一下，你们又把孩子送过来了，连着两个周末了，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啊？
6: 是是是，妈，这两周我们比较忙，那你们辛苦辛苦了啊，辛苦了。
4: 辛苦不辛苦倒没事儿，我说，要二宝的事儿我一直也没问，你们也不提，
3: 到底怎么样，要不要啊？
6: 行了，妈，我这忙呢啊，有空给你打电话。二宝的事肯定要，我先挂了，挂了。嗯，这个宋思，干什么呀？非得把孩子送回去啊？
7: 我不就生了个孩子吗？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呀？把我从神经部调到后勤部，叫我管食堂和保洁。我挺着肚子，我都没有耽误工作。祖月龙还在加班忙审计，要不我的孩子都没到预产期我就生出来了。陈总，思宁，你们不能不管我，你们就帮帮我好不好？
8: 听见了吗？就这样，哭哭啼啼了一个上午，就这样车轱辘话来回说，反正我是没有辙了。
7: 陈总，我就求你，你就帮我说句公道话吧。
9: 不是我怎么帮你说公道话呀？难道天底下所有的公道都得给你吗？
1: 你别哭了，你觉得委屈是吗？你老公带着记者上门来闹的时候，给公司施加压力的时候，你是怎么想的呀？如果吴总不处理你的话，你是想让公司所有的人拿你当榜样吗？
7: 吴总，他就是歧视妇女。
1: 是，他是有那么一点儿。但是你提前生产，是吴总派车让人送你去医院的吧？而且事后他又派王林到医院。

0: 看你，你老公上门来投诉，吴总也是答应了你们的条件，给你们报销医药费。他就是嘴上说说，但是该做的都已经做了。你们这种上门闹事的行为非常恶劣，他要是不处理你的话，处理谁呀？他将来还怎么当老总？你要是觉得委屈，你可以回家找你老公闹去。
1: 是啊，哎，陈思思，
2: 我说句公道话，吴之国那个人我也不喜欢，可是你也知道，那一天你老公来公司惹了多大的麻烦，我们公司公关部整整花了一个礼拜才把所有的负面给评下来，这中间花了多少公关费，这你都清楚的对吧？
3: 你说这种事情我们怎么帮你说公道话？没法弄啊。
4: 那该怎么办呀？我这一辈子就只能待在后勤部了吗？
2: 有地儿待就不错了。
4: 可是我不想待在后勤部。陈总，思宁，你们帮我求求情，把我调回到审计部，我就是不当个领导，我当个职员我也行呀。
0: 短期内你就不要想了，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古韵新姿交织，金曲雅乐相融，

0: 样的期盼，别样的情长。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一切尽在中国文艺中秋特别节目，又是一年月圆夜。
1: 2018年，李荣浩为莫文蔚创作的歌曲《慢慢喜欢你》，即是李荣浩创作才华的体现，也展现了莫文蔚的细腻情感。
0: 在总台中秋晚会的舞台上，莫文蔚首次与李荣浩携手共同演绎了3首歌曲《一生所爱》，展现了月光下的坚守，《老街》描绘了乡愁中的烟火，《慢慢喜欢你》则传递了日常生活的温柔。正如中秋的月亮，它既能映照出轰轰烈烈的爱情，也能折射出细水长流的温馨。

给给是由马条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曲，歌词质朴如同家常闲聊，但却蕴含着一种岁月沉淀后的深沉。在中秋之夜，许茹芸与马条摒弃了繁复的技巧，将对世界的温柔赠予唱得炽热，宛如秋日暖阳，虽不夺目，却令人感到温馨而踏实。

0: 和谐共生，
1: 自然童话。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4: 歌曲五色斑斓，借助晨风、旷野、红叶等自然元素，勾勒出秋日的壮丽图景。汪苏泷与王丽的首次合作，把中秋之夜唱成生命的调色盘，这些斑斓的色彩在旋律中融合，仿佛为中秋绘制了一幅油

歌曲《不染》是电视剧《香蜜沉沉烬如霜》的主题曲，郁可唯和井柏然首次在中秋之夜搭档演唱，他们以歌声传达了爱情中的坚守与生活里的初心，就如同中秋的明月，始终坚守着一份皎洁。

在中秋之夜，杨幂与刘锦瑞合作带来一首歌曲《若把你》。杨幂的嗓音带着月光般的清透，刘锦瑞的声线裹着竹林间的温润，一唱一和间，恰似月光与竹影的相拥。

毛晓彤与好妹妹在中秋之夜共同演绎的歌曲《月》，借助天边明月与水中倒影的意象，以及城市高楼与水波光影的空间转换，展开了一幅对亲情、爱情与友情的多维思念。

孙楠以其激昂的嗓音将歌曲《江河恋》演绎成中秋时节的大地长歌，江河对月亮的眷恋犹如游子对故乡的思念，这种超越时空的依恋在中秋之夜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肖哥。
0: 他是
1: 多多。大家好。
0: 最近呢，给多多留言的人比给我们俩留言的人多了啊！感谢你提升了我们节目的收视率啊！再次提醒大家，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2: 大家好，我是杨海星，我想点一首生日祝福歌送给我的爸爸，希望爸爸身体健康、平安幸福，女儿呢也会继续努力成为您的骄傲，一直爱您。

0: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随风一样自由这位网友的留言啊，他说想点一首但愿人长久。小时候我妈总循环放这首歌的磁带，我听着听着居然就把水调歌头整首背了下来，现在每次一听这旋律啊，还能想起当年在客厅写作业录音机吱呀吱呀转的那段时光。
1: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我相信很多人啊都是通过歌唱的方式把这首词背了下来，现在呢我们就听听这首歌吧，但愿人长久送给你们。

时光如水，静静地流淌，季节更替，叶绿又叶黄，一年秋风飘然至。

这首歌好深情啊，不知道听完这首歌你的脑海当中浮现的是哪一个人的名字呢？我们再来认识一下央视频的好友乐天派，他说想点一首《回马枪》，歌词里唱金戈那铁马上战场的豪情，也唱阁楼红颜尽思量的柔肠，这多像我们，在外要面对世界给我们的各种阻挡，在内却要守着一段哪怕余生尽失又何妨。

0: 回击的这种绝技，更像是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的某个瞬间。其实有时候看似是撤退的转身，最根本的还是为了积蓄力量，再次重返战场。
1: 好，那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听这首《回马枪》。

0: 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肖哥。
1: 各位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
1: 来认识一下皮皮鲁和鲁西西啊、很喜欢看动画片的朋友吧。他说，海洋肖哥，我想点一首铁血丹心。初中那会儿和几个哥们儿学射雕英雄传里的情节，非要做叫花鸡啊。我们把鸡呀、埋进土里，在上面呢烧火半个小时，结果扒开土，那只鸡居然浑身冒着热气儿的跑了。昨天哥几个聚在一块儿还聊起这事儿，真是好笑又好怀念少年的时光啊。
0: 哇，这首歌还点的人挺多、还有一位来自央友圈的朋友，他叫爽歪歪，他说高中历史老师的手机铃声就是这一首铁血丹心、每次想起啊，我们班几个活宝就在底下偷偷的做拉弓射箭的动作。现在想想啊，那个时候的快乐真的好简单啊。
1: 刚才听了这位网友的故事啊，我忽然觉得铁血丹心这首歌是不是我们也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他唱的不仅仅是啊郭靖啊黄蓉啊他们的故事，唱的也是咱们所有人青春里的那股子二虎劲儿。你看啊，你们在初中做那叫叫花鸡，然后在高中呢啊偷摸的
0: 拉弓射箭，
1: 那个时候的快乐是真的简单。
0: 是的、所以我觉得这首歌不管是跑调的叫花鸡还是偷偷拉弓射箭，都是一份纯粹的快乐哈。我们就把这首铁血丹心送给你们。同样点播这首歌的还有来自央友圈的好友 OKREE 山河水，咱们赶紧安排一起来听铁血丹心。
1: 来

0: 再来认识一下央视频的好友彻奇安，他说我想点一首星月神话，很多年前他说要唱给我听，却一直没有机会。分手后有一天我无意中点进他的空间，看到他录的视频，唱的就是这首歌，配文写着唱给曾经的笨蛋，当时我的眼泪就止不住了。如今他已经有了自己的家庭，而我还是一个人。
1: 哎呀，听了这位网友的留言啊，让我感受到那句七年之后的你会在哪里的旋律突然有了具体的模样。
0: 可能你听这首歌的时候呢，还是有一种自责的心理啊，说哎呀，明明他对我有感觉，为什么当时不勇敢一点。但是有些事就跟有些歌一样，其实它也是冥冥中注定的一个结局，希望你能明白以后要如何去面对自己的情感，如何与过去温柔的告别。

0: 上集，我发现赵琳因为我看不见了，想方设法弥补和道歉，终于让伙伴们再次相信我。
1: 玉虫场惊魂。

0: 这牌匾上写的是玉虫场，
1: 陨石块地图上天穗后被送到的终点应该就是这里。
2: 星云，我们就要找到你和爸爸的解药了。
1: 太好了，可是我们怎么进去呀？
2: 你们看，
0: 这脚印看着像铃兰和没完没了的，说不定他们就在这附近。
2: 那有个缺口，他们应该进去了。

0: 看来这里曾经关押过动物。
1: 那些动物肯定很痛苦。
0: 这些动物跟天最后有什么关系？咱们看看周围有没有天最后的线索。
2: 嗯，
0: 你们快来看啊，这像是某种古老的叶子制作成的纸，但看不出什么，得多收集一些。
2: 好，
3: 上面写的什么呀？
0: 都是些观察动物的记录。
4: 我知道了，这附近或许有专门储存这些记录的房间，
3: 那线索很可能就在那。
0: 嗯，啊，那个房间有书架，说不定能找到天最后的线索。
3: 嗯，等等
0: 啊，
3: 你们听，什么声音？
2: 是林兰他们，
5: 让开！
2: 跑那么快干嘛？
0: 牛。

0: 你应该去找那三个人，是他们惹了你。救我一下！快开门！
1: 开门呐！
2: 祝你们玩得开心。
0: 太过分了！

0: 再见啦！
1: 活着，小身板可以呀、啊！
2: 你盼我点好行吗？
1: 多谢你把星云顶上来，再见了，小妞妞。

0: 进去看看。
1: 这里都是书，好像没什么天髓后的线索。
0: 你轻点翻，灰尘堵住我的毛孔了怎么办？这棋盘上有奇怪的棋子，会不会就是线索？
1: 这些棋子和陨石块的材质相似，可能会有什么关联。嗯，
0: 试试看不就知道了。
2: 哎，老板别急，可能是机关。
3: 哎，有反应了，
0: 果然棋盘就是关键。还是得靠我。
4: 刚刚的破解好像失败了。
0: 要你说，赶紧下来干活。
4: 好的，老板。
1: 你们看，这棋盘上月亮棋格有八个，棋子加上陨石块也是八个，都是八个。
2: 我懂了，只要把陨石块和棋子放在图案内，应该就没问题了。
3: 啊，我可真棒！
2: 必须的。
0: 还好我的妆没花。
3: 让我看看，这里面到底是怎么运作的？一碰就乱发射东西。啊！
1: 你可别乱动啊！

0: 好痒啊！
1: 机会摆在面前，你们都不中用，还是得我来。

0: 这么难，这到底怎么弄啊？还不赶紧给我想办法！
1: 老板，这里水太深，我们把握不住啊。
2: 哪有水？啊，没有啊。
0: 真是靠不住，不管了。好像有什么动静。你们两个掩护我。
3: 的时候，
4: 妹妹，
0: 跟你们一块就没好事。上面有动静，该不会是又触发了什么机关吧？
4: 我们也没动棋盘呢，
0: 要交代在这儿了吗？我不甘心，起来！一起用力！

0: 密。
1: 他们这是怎么了？不会是还有牛吧？可能是他们自己触犯了机关，咱们得小心一点。
2: 行行好，只要能救我们出来，我保证。
3: 我也保证。我保证绝不信你的鬼话，是吧，赵林？
1: 还是先找到线索再救他们吧。
4: 多行不义必自毙呀。
5: 这什么造型啊，挺别致啊。三傻大闹孕虫场啊。
2: 是是是，您说的是。
5: 别呀，我还是喜欢看你桀骜不驯的样子。刚才不挺能跑吗？现在跑啊，没事儿走两步。来呀、走不动了吧？苍天有眼呐！阿姨，你这表情容易长皱纹，
6: 你给我等着。
5: 是之前被抢走的陨石块。赵林，你快过来，赶紧给我想办法。
2: 放心，他们绝对解不开，分分钟就会触发机关，您就瞧好吧。
5: 怕什么，小毛球，我的解密水准你还不信吗？
3: 不信。
7: 看出什么门道了吗？
5: 看，像不像大王花？还有这个，像是天穗虫啊。
1: 还有天心树、粉红鼠、猪笼草和树渠。
7: 这个像麻麻雀，
1: 都是这一带的生物。等等，这些棋子可以组成和天穗虫相关的生物链。
5: 有道理。你怎么没想到？
1: 麻麻菌寄生于天心树，天穗虫以麻麻菌为食，并为天心树授粉，这三者呈共生关系。
5: 粉红鼠需要天心树的果实，放这里。
1: 天穗虫的减少会使麻麻菌泛滥，导致天心树枯萎，并引起植物变异，其中包括猪笼草，而猪笼草提供枝叶给树渠舔食。
5: 变异的还有大王花，还剩下一个月亮花纹的格子。
7: 会不会是要放陨石块？
5: 陨石块和生物链没有关联，它可能是个启动装置。
1: 与天穗虫关联的还有，会不会是人？找找看有没有人形棋子。
6: 把梅了给我叫起来，只有他醒了我们才有机会。
8: 好，他无法拒绝，蛋白棒的美味召唤。
1: 你们干嘛呢？
2: 脚不舒服，拖鞋透透气。
5: 这味道和我有一拼。
1: 这书架的柜门牌布好熟悉啊。
9: 我知道了，书架的柜门和棋盘的格子分布一样。
5: 那这么说，那个棋子可能在对应位置的柜子里。找到了。
2: 老板，这
5: 还不快点想办法。

0: 这好像是大祭司的研究笔记。
1: 啊，里面写的什么呀？
0: 天岁后每次蜕壳后都会获得新的生命。
1: 啊，那他岂不是能一直活着？
0: 天岁后。

0: 的壳、啊、可以解读，
1: 这和咱们在不满洞穴的山坡那儿发现的壁画描述的一致。
0: 这儿还记录着一个和古月村卷轴完全相反的故事，说始作俑者不是大祭司，而是国王。
2: 啊！
0: 当年国王为了寻求永生、啊、下令要捕捉天岁后，并命令大祭司以此来研制永生的秘药。各地虫群中的天岁后被抓，导致天岁虫产生毒性，并通过信息素追踪天岁后，天岁虫群一路暴走，袭击生灵。而大祭司研究发现，只有天岁后的壳才能解毒，于是试图放走天岁后，但被国王察觉，遭到追捕。无奈之下，只好偷偷私藏了解药，并暗中留下线索，希望有后人能破解，解救苍生。
3: 原来大祭司是被冤枉的。这么说的话，荒原谷那封没有成功寄出去的信，应该就是大祭司写的求救信。
0: 那盒子里很可能就是天岁后的壳。
4: 终于找到解药了，
0: 爸爸有救了。
5: 怎么会只有壳呢？
4: 我不信，找了这么久，就算只有壳，那也是我的。
6: 啊，什么味道这么浓郁？
7: 哥的脚臭。
4: 没了，给我拆了这玩意儿。
0: 这应该是钥匙孔。
1: 之前班灵里给的那把钥匙呢？
0: 在包里。
1: 啊，还有一个钥匙孔，难道要两把钥匙？
8: 真聪明。
1: 糟了。
4: 你们交出钥匙，免得吃苦头。
8: 这可不是个普通的盒子，里面有个特殊装置，叫做双起玄武锁，两把钥匙同时打开，安全。否则，砰！火石引火，一无所有。
0: 少吓唬人！
4: 不信的话，可以看看这个。啊、
0: 另一把钥匙，
4: 没错。这可是我从拍卖会上高价买来的。
9: 我们老板不仅人美，而且做什么事都会提前做好功课。老板棒棒的。
4: 我谢谢你啊。交出钥匙，不然谁也别想得到。
0: 哼、
4: 啊、那你的爸爸可就……
0: 等等，我们商量一下。嗯，我们给。
4: 这才对嘛。
8: 快走，你给我快点。
0: 快点。
8: 别磨蹭。
4: 二一二
8: 还我呢。
0: 动手。嗯，
4: 动手！
7: 看来我们不分伯仲，就此停手如何？
10: 同意。
8: 老板，
1: 周云，别耍宝了，干活。
0: 青云，你没事吧？
9: 我没事，快去拿盒子。
8: 嗯。哎哎哎！
0: 爸爸的解药没了。
9: 啊，
0: 这

怎么会这样？

0: 总算摔掉了。这地方是干嘛的？解药没了，我该怎么办？
1: 嗨，这可不是我认识的赵林，你迎难而上的风格呢？还没到放弃的时候呢。再说了，只要我们找到天罪后，不就有新的壳了？
2: 说得轻巧，上哪儿去找啊？
1: 你们看，这有这么多虫笼，说不定会有线索呢。啊！
0: 这么多，你说的对，还没到放弃的时候。
1: 嗯，那我们快找线索吧。
0: 上面有编号，打叉是什么意思啊？
1: 这有本书，
0: 啊，这是慕云国国王研究天罪后的日志。
3: 老板，什么时候结尾款呀？
2: 什么？
3: 这次合作的尾款呢？盒子里的东西成灰了，线索也断了，这事儿不就完了吗？所以这费用……
2: 哎呦！你完了，这事都没完。
4: 哥，
2: 要是不能把天罪后找出来，休想拿钱。
4: 这是
1: 老板，
2: 天罪虫的结晶茧。

0: 你们看，
1: 都给我小心点，别惊动他们。
0: 这儿怎么有这么多天岁虫啊？
2: 国王捉了天岁后，难道天岁虫是来找天岁后的？
1: 天岁虫通过信息素来追踪天岁后，也就是说，天岁虫大量聚集的地方，可能就是天岁后的所在之地。
2: 这门里面的天岁虫比外面多呀，
1: 看来很可能会有新线索。没了，
2: 这通道里的墙壁土质疏松，有坍塌的危险啊。
1: 不危险，找你们来干嘛？
2: 不不不，我的意思是，能不能加点钱呢，老板？
3: 虽然你长得丑，但是你想得美呀。
4: 原来是这样，
5: 上面怎么说？
4: 上面说，国王研究天岁后，是为了得到
0: 什么？
4: 永生。
0: 啊！
4: 这里就是他的御虫室。国王认为，只要跟天岁后的生活习性一样，就能获得永生。所以，他跟天岁后同吃同住，学着天岁后吃起了麻麻菌。
0: 吃麻麻菌？
4: 结果国王上吐下泻，大病了一场。在那之后，国王修正了研究方向，认为天岁后本身才有永生功效，于是用天岁后炼丹。不过这次他学聪明了，让动物先替他尝试。
0: 那这方法成功了吗？
4: 后面只记录了被研究的上百只天岁后的状态，死亡的天岁后编号上就会打上叉。
0: 全是叉呀，有没有活着的？
4: 最后国王开始研究怎么跟天岁后融为一体。上面说他会在虫场以西云巅之上和天岁后进行融合仪式，这就说明
0: 啊，
4: 有一只天岁后活了下来。
5: 神殿头牛，周林，你快找。
0: 顶不住了，周林。
4: 啊，289号，没有打叉。没有跟上来
0: 啊！什么东西啊！姐姐姐，好险！
6: 赵林、鹏飞，你们快看这周围，
4: 这么多天岁虫，难道是来找天岁后的？
6: 啊，看那边。
0: 这门似乎是刚拆下来的，
1: 像是一条密道。
0: 虽然我不是很想进去，不过线索应该就在里面吧。
4: 进去看看。
0: 啊，这好像经历过一场大战啊。
4: 会不会是国王带走天岁后时，天岁虫追到了此处，和国王的护卫发生了冲突。
0: 可国王是去虫场以西云巅之上，这条路更像条地道啊。
4: 这一切应该有某种联系。
1: 云巅之上，
6: 老板，他们过来了。
1: 不能让他们通过密道。没了，破坏墙面。
0: 别冲动，这里马上就要塌了，先回去再说。
4: 好吧。

这下

1: 你能不能整点正经发明啊？
2: 实力不允许啊！
1: 真是头傻牛。

0: 云之境。
1: 林兰他们居然堵住了密道，
2: 咱们现在找天髓后的线索是彻底断了。
1: 我们先找地方露营吧，休息一下再说。
3: 都几点了还吃？
1: 那座山好高啊，直插云霄啊！云巅之上
2: 啊？什么云巅之上啊？
1: 研究日志里写的呀，老国王说要在重长以西云巅之上和天岁后进行融合仪式。哎，
4: 那座山刚好在御重长的正西面，从方位上来看，密道很可能也是通往那座山的方向。
1: 那就是说，山顶很可能就是老国王举行仪式的地方。

0: 这雾气好浓啊，
1: 这样的话什么都看不见啊。
2: 再往前走走，你们跟紧我。
1: 总觉得这雾里会突然跳出个什么东西。
2: 先别动，我去看看。
1: 赵林，赵林，
3: 赵林，你等等我！
1: 原来是个大石头疙瘩。
2: 这雕像的造型和古月族人很像，看样子举行仪式的地方就在这附近了。
0: 可是要往哪个方向走呢？
4: 我知道，我在游戏里见过类似的场景，咱们得朝着雕像身体正对的方向走。
0: 啊，这个雕像只有半截，这可怎么看呀？
2: 没关系，看脚的朝向也可以。
1: 啊，脚尖朝着我们来的方向，
4: 总不能原路返回吧？
2: 雕像应该是成对的，像古代的石像生一样，会分立在道路的两侧。
1: 似乎有那么一点道理。

0: 你没事吧？
1: 不能游过去，水下面有好多咬人的鱼。不过我看到通往船的方向有很多石柱。
0: 石柱？石柱跟这个绞盘会不会是联动的机关？
2: 那咱们就试试呗。

0: 我稳住绞盘，你跟星云先过去，我能搞定。
1: 就变成冰棍了，
0: 这个老国王怎么这么不好客？
2: 王妃，快！
0: 啊，我也有份儿！赵林，
3: 王妃，稳住！
4: 真是祸不单行。
5: 赵林，前面没有石柱了，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呀？
0: 我快坚持不住了。
5: 我比较轻，把我扔过去。咱们也没别的办法了，相信我的身手。
6: 难道说
0: 有了？我们试试看敲响上面的铃铛。

这边应该就是结晶茧，果然是啊。

0: 歌声悠扬，月下缓缓流淌，月圆寄情，思念漫染四方，一歌叠着一歌，清韵声声寄望，满怀人间牵挂，诉说离思衷肠，婉转曲调牵起故土念想，皎洁月光映照烟火寻常，不赏皓月清辉，遥念故土故乡，中国文艺月圆之夜，温情呈现。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中国文艺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一座古城，一段家史。山东台儿庄是台湾历史学者张玉法的故乡，年少时因为战乱离家，辗转赴台，一别数十载。几封两岸家书记录下一家人从离散到重逢的故事。
4: 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小桥流水，杨柳拂岸，这里是台儿庄，地处南北要道，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斑驳的城墙上还留着弹痕。对张杰来说，这座古城和他三叔张玉法有着割不断的联系。
5: 我三叔和台湾同学的合影。
4: 解放战争爆发后，山东大批青年学生流散各地，其中一部分人辗转到了台湾，张玉法就是其中之一。
5: 当时告诉他们法的迁学校迁到鱼米之乡，但是一直往南走，一直往南走。我爸就是走了另一条路，我叔就是上了从澎湖进台湾。他上台湾之后，我三姑还是我家的写信，我们在台湾生活很好，但是那封信件终于转到我们家乡了。后来我爷爷也就给我三姑写信。
4: 张玉法专攻中国现代史，当年他和二哥，也就是张杰的父亲，在湖南分开，哥哥去了长沙，他继续南下到了台湾。兄弟俩再见面已经是40年后。
5: 我叔和我父亲第一次见面是在香港，87年的2月份订了俩包

0: 我那个时候就痛苦起来了。
1: 那时候从大陆去一趟香港不容易，张杰特意带了一盘录音带，录下家里长辈说的话，句句乡音都是放不下的牵挂。
2: 奶奶给他说了几句话，我娘也给他说了，他们从小也是在一块，就是给我们三户一块生活好多年也。
1: 1989年，张玉法才终于回到山东老家，在老宅里激动地流下眼泪。
2: 第一趟来的心情，我奶奶坐在一个沙发上，我三姑来到，一下子跪在我奶奶的身前面，他们都抱头痛哭。我奶奶在这边铺一个床，这样铺一个床，我叔住这边铺一个床。
0: 当时我先安排三叔住这个宾馆的，他说的不行，我离开母亲40多年了。
1: 此后，张玉法多次回乡，还帮助修缮了张家祠堂。在台湾，他教书治学，桃李满园；在故乡，他续上了这份断了多年的亲情。几封家书连着两岸，也连起了割不断的血脉。
3: 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在岛内引发热议，台湾社会对此存在三大错误认知：民进党当局刻意混淆概念，限制阻碍两岸交流。究竟如何才能重塑正确的两岸定位？什么才是两岸关系行稳致远的关键？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正视一国两制，台湾要走出三大误区。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台湾媒体报道称，台湾社会长期对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存在着一些认知误区。绿营政客一边公开推演战事，另一边却不敢讨论两岸终局。还有人认为所谓的现状能够一直维持下去。这些误区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风险呢？要想维护台海和平，又应该跳出怎样的思维陷阱？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世新大学的游子祥教授，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郑健先生，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田飞龙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在岛内引起广泛热议。对此，台媒总结称，台湾社会对一国两制存在误区，大陆自1979年开始实行和平统一的方针，逐步形成了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在此基础上确立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九二共识是双方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九二共识明确界定了两岸关系的性质，表明双方在努力谋求国家统一进程中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构成了两岸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民进党当局故意将九二共识与一国两制混为一谈，目的是利用目前台湾部分民众对统一的疑虑心理，误导台湾民众，以利其推行台独分裂活动。我们注意到，近期呢，有岛内学者是连续刊发了三篇文章来探讨一国两制台湾方案。那么，游教授，您认为两岸为什么就该议题掀起了一股讨论呢？
4: 理由很简单啊，两岸未来必定要走向统一，这是大势所趋，那就得面对统一之后各种具体安排的讨论。这些题目啊，才是普通民众最关心的。例如，如果统一，台湾这边的选举啦、司法啦、税务啦，要怎么安排？台湾想要大陆做哪些保证？大陆想要台湾做哪些保证？现在有人开始讨论两制台湾方案的内容呢？探索深水区对两岸关系是正面的。民进党当局他当然不乐见这种讨论啊，因为他们为了搞台独，不承认一个中国原则，不承认九二共识，就想强推新两国论。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就算只是概念的讨论，他们也要反对。我们看到这次台湾学者啊提了一些具体建议，台湾当局的陆委会马上跳出来说，大陆啊一条都不会同意。你怎么知道这么急着下结论？其实就是要阻止大家讨论。在一个中国的共同基础上，两制方案的内容当然是可以谈的，两岸一定会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彼此会有一些顾虑啊。 可以透过相互理解跟沟通，尽力的化解分歧，增进互信，取得共识。

0: 急着泼冷水呢，只是证明民进党当局没有自信或是心里有鬼啊。我们看到国台办对相关讨论的回应啊，是欢迎台湾同胞各抒己见，集思广益，所以态度是开放的啊。国台办还说，越早越多讨论啊，也就越能为台湾民众带来好处。这是因为讨论的越早越多啊，方案里就能纳入更多台湾民众关心的项目，让方案更好，也能让和平统一的路线落实啊。这个就是在为和平跟避战做努力。否则像民进党当局经常就在讨论战争要怎么打，对和平有帮助吗？我们乐见一切有助于两岸和平统一的努力。
1: 两岸统一就是大势所趋啊。那么您来帮我们介绍一下，九二共识还有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分别都讲述了哪些内容，而民进党当局为什么要把他们二者划等号，目的是什么？
2: 历来两岸关系的交往当中呢，最重要的政治前提和基础就是九二共识。那么九二共识的核心意涵呢，可以简洁的表述为两句话，就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共谋国家统一。应该说这样一个政治共识呢，在两岸之间呢，为两岸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和平发展的红利，也进一步推动两岸之间呢，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各方面各层次来往，应该说也是造福于台湾民众的福祉的。而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呢，是在确定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原则框架下，那么用一国两制的思维和方法去思考两岸如何达成和平统一，达成和平统一之后采取什么样的治理模式，那么台湾它可以享有什么样的这个不变的这个制度，以及怎么样适应那么一个中国框架，怎么样重新构建那么台湾与外部世界的制度性的这个关系。应该说两者之间呢，它不是一个概念，但是呢两者之间呢又是有连接点和相关性。因为九二共识的后半句，我们说两岸共谋统一，它就开放了一个面向未来的空间，就说一国两制就是共谋统一的这样一个路径和方法。通过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这个思考呢，切切实实能够把两岸关系从和平发展推向和平统一，从而解决那么我们民族复兴里面这样一个最大的这样一个难题。当然呢，民进党当局呢为什么刻意混淆二者，或者说等同二者，实际上呢是借助他们对一国两制的污名化，来试图这个阻断抹黑那么两岸和平统一的有关民主协商，阻止两岸人民就两岸统一的这个事项呢进行各层次协商。
1: 那我们知道民进党当局长期以来呢还大肆炒作香港议题，希望借此呢来抹黑一国两制，但是我们知道香港呢是刚刚公布了首个5年规划，来确保一国两制的行稳致远。那您认为这样做是不是对民进党当局的抹黑予以了强有力的回应？
3: 这一次的5年计划是香港特区政府制定的，那么在一国两制在香港基本法的基础上广泛征求了社会各界的意见，仅仅这个咨询期就是超过2个月，那么咨询会开了100多场，收到的各种的意见建议1.7万件。那关于这个香港的这个5年规划里边关于社会稳定的问题，那么我们都看到全世界古今中外啊，一个地方不稳定是不可能有发展的。那么我们再看看香港的前途，香港的经济。那么我看到9月16号，那么英国和中国智库啊发布的全球金融中心这个报告，那么明确的这个排序，香港在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中，在世界排3，在亚太地区排1。那么你想一想，这个不是发展，难道是衰落吗？啊，那么再关于香港未来的前景问题，那么你看看祖国大陆15五规划。我们一个欣欣向荣的那么新的这个民族复兴的这样一条道路啊在敞开啊，一条非常光明的前景。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把香港的经济社会的发展与祖国大陆香港的稳定繁荣和发展所提供的各种各样的有利的条件项目工程，包括我们的各种计划规划里边给香港所预留的这样一些空间，这样一些支持，两者更紧密的对接起来，那么我觉得这规划呢，它首先是戳破了民进党台独分裂势力对所谓香港民主的这种错误叙事。那么第二呢，它是戳破了它所描绘的香港的这种暗淡的前景。更重要的是，它以更加光明的、更加美好的、更加繁荣的香港，那么将展示于世界。

0: 也五年后、十年后、二十年以后，那么仍然如此。
1: 那么对于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岛内还存在哪些误区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2: 台湾社会第二个误区就是把探讨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直接等同于所谓投降。民进党当局更是认为只要做好战争准备就足够，和平方案不值得研究。在台军方为期三天的精准导弹射击操演中，赖清德声称无人装备搭配传统武器，顺应现代战争形态，台军正加速提升战备，向岛内民众展现防卫信心。民进党当局当下的思路是把资源高度倾斜到防务建设，全力打造不对称防御体系，战略想象几乎只剩下作战抵抗这一个选项。
1: 此次台军演习当中呢，是首次纳入了攻击无人机。那么尤教授，您认为现在靠着台军这些积极发展的无人装备，还有他们所谓的不对称作战防御体系，真的就能够对抗大陆成功吗？
3: 赖清德啊，他公开展示攻击无人机，这是台军的联合演练里啊第一次纳入攻击无人机，包括台湾自制的叫劲风无人机，还有美国制造的叫 LTS-600M 在内。他这么做啊，在我看来至少有三层目的。第一层，他想展示台军正在发展采购无人化装备，形成作战能力，包括攻击无人机或巡飞弹。第二层呢，他想证明这些无人装备包括攻击无人机有助于形成所谓的不对称战力。第三层啊，他想告诉台湾民众台军的不对称战力能让台湾更安全。但事情真的这么简单吗？首先啊，攻击无人机宣称的功能是在一个小范围里搜索识别精准打击目标。像劲风无人机作战范围就8公里啊。不过啊，如果真的发生冲突的话，攻击无人机有没有用啊，还要看情报及不及时，通信可不可靠，还有你遇到的电子干扰有多强，你的维修补给能力能不能持续。所以攻击无人机的战力不能只看功能跟数量，还要看体系作战。其次啊，无人装备就能形成不对称战力吗？会有这种说法呢，是因为一个简单的逻辑啊，攻击无人机小巧灵活，成本低，所以就有人认为啊，如果用来打对方的昂贵装备就能以小博大。所以啊，我不跟你比大型装备谁多，如果让台湾周边跟内部布满各种无人装备，就可以让对方防不胜防，制造他们想象中的地狱景观，让对方付惨痛代价。但想象很容易，但这个想法很有问题的。你的攻击无人机体系作战底下有宣称的战力吗？而且如果你面对的是导弹威胁，是海空封锁，攻击无人机又有多少用处呢？第三，你以为啊，因为有了一些能局部作战的攻击无人机就有安全了吗？以为靠这个就能增加对手成本，搞台独就不会有后果了吗？就可以不断升高对抗，回避沟通，不处理政治分歧，不寻求对话，台湾就可以安全吗？这就是痴人说梦。
1: 和平手段一直都是我们优先的选项，但是偏偏赖清德当局呢，整天的去炒作所谓大陆威胁啊，还有什么武力统一啊这样的论调，而且呢，在岛内还频繁的搞军演，制造这种紧张的氛围。所以这一系列做法，您认为是不是让两岸之间的这个政治谈判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小？
0: 形势的确是在向这个方向在一步步的发展。为什么？第一个呢，谈判需要个政治基础。那么民进党不承认九二共识，不承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双方谈判的政治基础不正。那么第二个呢，谈判需要这个人民的支持。那么一方面呢，我们会看到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两岸都是同胞关系。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民进党这样一种倒行逆施，在祖国大陆引起了全体中华儿女的这样一种愤怒和反对，在台湾岛内也引起了一部分民众对大陆的误解、误会，甚至敌意，甚至啊，有些年轻人在黑熊学院、在台独极端势力这种蛊惑之下，还幻想着能打一仗。啊，在这个所谓啊俄乌冲突、中东战事这种错误叙事之下，以为还能够打赢，这样一种下去，那么会不会对民进党形成另外一种啊那个无法刹车的这样一种态势？我觉得另一方面，他们也要看到他们的筹码也在缩小啊。那么军事力量来讲，现在不是谁占优势的问题，是大陆在数量和质量方面都是碾压性的优势。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还有多少谈判的筹码？那么 民进党当局他所依

0: 意外的一个所谓的支柱啊，顽抗的支柱，反中抗中的支柱，那就是外部干预势力。这个带头大哥收缩的时候，他那小兄弟难道还往前进吗？确实有一个往前进的，那就是日本。可是民进党呢，也不能拿日本的能力、日本的愿望去无底线的去忽悠台湾老百姓。日本他的愿望是干什么？他不是保卫台湾，他是为他的所谓国家正常化去推动他这个政治进程服务的。那么当形势发展到需要日本人去打击仗的话，他敢吗？他能吗？他最后能避免这个灭顶之灾吗？所以说从这个形势的发展来看，那么这个确实是，如果民进党一步一步这样推进下去，那么和平谈判、和平的统一的可能性，这个机会之窗的确在越来越小。
1: 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在岛内引发热议，台湾社会对此存在三大错误认知：民进党当局刻意混淆概念，限制阻碍两岸交流。究竟如何才能重塑正确的两岸定位？什么才是两岸关系行稳致远的关键？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正视一国两制，台湾要走出三大误区。第三个认知误区是以为两岸现状可以无限期延续。赖清德当局持续收紧两岸民间交流的相关管控措施，对两岸学术交流、青年互访设置更多行政门槛，持续推动两岸在经贸、文教层面脱钩。台学者分析称，两岸的结构性矛盾不会因为社会集体搁置而消失。如果全社会都默认现状可以一直延续，不去推演各种变局，等到维持现状的基础不复存在时，台湾社会将缺少应对的政治预案。
2: 增设门槛，限制两之间的文教和民间交往，甚至近期的赖清德更是把他的黑手伸向了双城论坛。那么这些做法是否已经开始动摇维持现状的基础呢？刘教授，
3: 在台湾啊，我们确实很常听到政治人物说两岸要维持现状，包括绿营的政治人物啊，他们还经常抹黑大陆，把大陆遏制台独、追求和平统一的努力都说是大陆在单方改变现状。但其实真正单方改变现状的是不承认一个中国啊，跟九二共识、强推新两国论的民进党当局自己。其实啊，两岸的现状本来就不可能永远维持，是会改变的。但改变有两个方向，一个是让现状改善，一个是让现状恶化。我们要追求的是改善现状，我们要反对跟阻止的是会让两岸现状恶化的人跟事。两岸之间如果交流合作，是能够增进理解、强化互信，是能够改善现状的。打压或切断两岸交流，就会让现状恶化。赖清德跟民进党当局啊，就做了不知道多少限制两岸教育文化交流的事。像台湾教育部门去年就宣布禁止台湾高校跟多所大陆高校做交流，大陆呢举办台湾光复80周年的纪念活动，台湾当局禁止公职人员参加，还呼吁老师跟民间团体不要参加。本来正常的两岸交流，当局也设了很多的门槛，而且动辄就给你冠上统战的大帽子。他们还多次打压台北、上海轮流主办的双城论坛。双城论坛今年要迈入第17年啊，这是两岸一个很有基础跟成绩的交流平台。但这几年民进党不断给双城论坛施加限制，包括限制代表团入境、限缩筹备人员的层级。最近啊，针对今年年底要到台北来办的双城论坛，台湾的当局的陆委会竟然为了贬低他，说这个论坛没有促进和平的功能。两岸两座大城做交流合作，你们竟然说没有促进和平的功能，所以要切断交流才能促进和平吗？民进党当局是不断在恶化两岸现状，他们就是两岸和平稳定的破坏者。
2: 那您认为现在岛内为什么还有维持现状的市场？那么同时民进党为什么不愿意去思考其他的一些政治解决方案呢？
0: 这个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他们对统一、对一国两制缺乏应有的认识，对祖国大陆缺乏一些客观的那么实事求是的这样一种认识。这也正因为如此，大陆方面那么推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政策，包括有足够的耐心、足够的时间和空间预留给台湾同胞，希望通过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最后呢达到心灵契合。什么叫心灵契合的程度？就你了解我，我了解你，彼此增进了解，那么不就走到一起了吗？啊，那么这个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所以说，这种对维持现状的

0: 这个民意啊，可以说是民进党能够打这张牌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还不能说是决定性原因。那么第二个呢，是民进党呢把他的维持现状这个叙事，那么给他包装了，包装成让台湾民众放心的样子。实际上，民进党那个维持现状呢，就是把现状和台湾已经独立划等号。那么，如果他不是这样的话，他为什么对台湾进行政治、经济、社会，包括涉外空间，包括两岸关系的这样一种改造，包括脱钩断裂，这是哪一条都不符合维持现状的这样一个定义？他把他这里台独分裂举措，那么没包装成维持现状，就可以对内欺骗老百姓。
1: 那么现在赖清德呢是刻意封杀回避两岸的终局议题，您认为这么做，两岸之间的矛盾就能够自动消除了吗？
2: 其实赖清德目前来讲的话，他似乎要一条道走到黑，他也没有别的这个选择。包括台湾很多政客，他们为什么把这个维持现状挂在口上？因为这是他们的最大的公约数，因为他们既不敢直接的宣布台独，直接的这个去触犯我们反分裂国家法第八条列举的三种情形，因为那将意味着立即启动一个这个统一的这样一个非和平方式的机制，同时呢。他也不愿意积极的思考和面对统一，因为这个统一对台湾政客来讲，他会失去现在的这个在国际上，那么这个获取政治私利，那么忽悠台湾民众以及进行公权私用的一大片的这个利益的这个链条。他们自私的维护的现状，实际上是他们政治集团的这个私利的现状，绝对不是台湾人民这个长远福祉、长治久安的那么这个根本利益。那么之所以这一段时间会出现台湾的学者、台湾的民众、台湾各界有识之士主动的积极的回应谈论作为终局方案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就是台湾觉醒的人越来越多，突破民进党的意识形态和他的这个政治这个防线的人越来越多，我们希望这样的台湾民众越来越多，因为他们才是自己命运真正的主人，他们才是两岸关系这个和平统一前景真正的推动力，他们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的这个组成部分。那么只有两岸人民更加积极的直面这个两岸关系的终局问题，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及通过解决台湾问题这个如此棘手的叠加了国内国际复杂因素的这个叠加了历史法理复杂因素的台湾问题，来向世界证明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力量，两岸人民同心了，我想这个世界不会有任何力量能够有能力干预阻止住两岸的完全统一。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对于民进党政客而言，回避议题问题不会消失，拒绝谋和，和平不会自来，拖延现状格局不会冻结。两岸局势动态演进没有一成不变的平衡，更没有永远存在的现状。真正守护台海和平，从来不是单方面的备战对抗，也不是消极拖延等待，而是敢于理性探讨方案，以合理取代对抗，融合取代分裂。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0: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1: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欢度中秋假期，共享美好生活。
0: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1亿人次。
1: 全国秋粮收获近20%。
0: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丰富两国关系定位内涵，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

0: 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
0: 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离开华盛顿时，机场鸣放21响礼炮。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0: 本台消息，9月26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当地时间9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

0: 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五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1: 各地人们在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中欢度中秋假期，共享美好生活。
0: 首都北京处处洋溢着喜庆的节日氛围，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正式亮相，花坛以喜庆的花果篮为主景，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五的光明前景。花坛底部直径45米，设计为牡丹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长安街沿线也布置了10组不同主题的大型立体花坛。北京各大市属公园陆续推出140多项游园活动，丰富市民游客的节日文化生活。中秋假期，贵州丹寨的非遗展演和体验活动人气十足，几十支巡演方阵载歌载舞，一一展示锦鸡舞、苗族蜡染技艺等。在陕西榆林的老街上，陕北秧歌表演热烈高亢，演员们不时变换队形方阵，引得众多游客驻足观看。新疆和田市团城景区迎来八方宾客，游客在漫步游览老街时，可随时参与体验制作月饼、橘子灯笼等。中秋月夜灯火闪耀，河南开封的清明上河园里，实景演出与趣味互动串联起宋代市井生活场景，游客边逛边看，体验人在画中游的乐趣。预计今天入园游客超7万人次。在浙江海宁，水上迎灯非遗民俗活动以月色、水光为天然舞台，融戏曲、歌舞、诗词于一体，为观众呈现一场具有江南水乡韵味的视听盛宴。在湖北宣恩，市民游客在供水河畔看山水实景演出，放飞孔明灯，寄予阖家团圆的美好祝福。在安徽黄山唐磨古村，有着800多年历史的徽州鱼灯表演吸引了众多游客。20多米长的鳌鱼灯在夜空灵巧舞动，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氛围。在江苏扬州，剪纸、绒花制作等吸引了众多游客观摩体验。山东潍坊诸城市则以“明月几时有，家国万里明”为主题，通过诗乐舞、情景对话、古琴合诵等多元形式弘扬传统文化。花好月圆人团圆，在福建莆田新化府历史文化街区，热闹的长街宴火热开席，街坊邻里、市民游客边吃边聊，其乐融融。在海南三沙永兴岛、赵树岛等各岛礁，大家齐聚一堂，共赏明月，共话团圆。香港维多利亚公园近日汇集超过3000盏彩灯，体现了团圆的中秋主题。传统民俗活动大坑舞火龙也在中秋佳节前夕热闹上演。澳门特区政府25号举办月满38夜2026中秋音乐会，澳门市民和游客在花好月圆等经典曲目中共庆中秋佳节。澳门主要街道、广场、公园等数十个地点还布置了节日灯饰。
2: 月到中秋分外明，每逢佳节倍思亲。从天山脚下到关中平原，从边关哨所到执勤一线，在祖国大江南北的座座军营里，官兵们用自己的方式共同庆祝这个团圆的日子。
0: 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出行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1亿人次。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644列。京沪、京广、京哈等热门线路加开夜间高铁的同时，重点车站还推出高铁加大巴的公铁联运服务，旅客选择联程出行，购票可享折扣优惠。公路出行以短途自驾为主，近郊游、乡村游等城市周边出行较多。交通运输部利用路网研判智能体，结合

0: 历史数据，对可能出现拥堵的路段确立静态清单，实施一段一测、一点一测，避免出现大面积拥堵。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191万人次，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间航线较为繁忙。
1: 秋粮约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眼下全国秋粮陆续迎来收获，主产区多举措提升抢收效率，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近20%，其中西南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收获过30%。眼下，全国部分秋收区迎来降雨，抢收成熟作物成为重要一环。湖北3000多万亩中稻开镰收割，在鄂州太和镇受连阴雨天气影响，成熟地块还未完全干透，当地紧急调来宽履带收割机下田抢收，提高收割效率。
2: 收割后的这个稻田，履带式收割机作业后啊，留下的这个车辙深度，大家来看一下，达到了30甚至40公分。那么雨后泥泞也挡不住它的步伐，为我们的秋收抢回了宝贵的时间。
0: 河南7600多万亩秋粮收获进度过半，在周口，针对阴雨天气导致田间湿度大、玉米籽粒水分偏高，农户将刚收割的潮粮第一时间运送至附近的烘干塔集中烘干，实现收割、转运、烘干无缝衔接。
3: 我们的风干设备24小时不停机，人歇机不歇，日处理潮粮800吨到1000吨。
0: 黑龙江大豆迎来大面积收获，在鹤岗高蛋白大豆种植和单产提升核心示范基地，两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可一次性完成大豆脱粒、秸秆粉碎等作业，每日收割量达1000亩。
4: 我们采用了新品种，搭配根瘤菌接种和分成施肥技术，大豆吃得精准，长得壮实，蛋白含量高，平均亩产突破450斤以上。
0: 农业农村部将分区分类推进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5: 今年以来，两重建设持续发力，支持高校进一步改善基本办学条件，扩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
0: 今年秋季新学期，湖南大学科创港校区正式投入使用，迎来首批师生。这已是国家两重建设支持的首个建成投用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
6: 我们的新校区建设被列入两重支持范围，新校区将新增学生学位1.5万个，新建了16栋学生宿舍，有效地破解了长期办学空间不足、学生宿舍紧张的发展瓶颈。
0: 今年在两重建设的支持下，优质本科扩容扎实推进，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扩大2.4万人，高等教育区域布局持续优化。在两重建设支持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中，中西部、东北地区新校区数量占比接近50%。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新校区填补了新疆高水平工科大学的空白。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未来农业新校区重点培养旱区作物育种、节水工程、黄土生态修复等方面的高层次人才，补上农业人才短板。以新校区建设为契机，各双一流高校加快推进学科专业体系战略性调整。新校区90%以上学科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新校区汇集的国家级重大教学科研平台超过120个。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将继续安排中央投资支持高等教育提质升级，引导双一流高校扩大本科招生规模，前瞻布局国家战略急需学科专业，打造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新载体，为社会经济发展持续提供有力支撑。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跳水比赛今天开赛。在女子双人10米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夺得金牌，王宗源、郑九元夺得男子双人3米跳板冠军。射击赛场，在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的第100枚金牌。韩佳宇、张丽媛分获该项目的个人金银牌。皮划艇净水赛场，王楠夺得女子500米单人皮艇金牌，李晨浩、张鲁希夺得混合双人500米皮艇金牌，马亚楠、吴胜月夺得混合双人500米划艇金牌。在男足1/4决赛中，中国队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次闯入亚运会男足4强。 昨晚的田径赛场，宋佳媛夺得女子铅球冠军，实现该项目中国队在

0: 亚运会上的13连冠。压轴上演的女子100米决赛，17岁小将陈瑜杰以11秒06的成绩夺得冠军。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金融监管总局最新数据，2025年度我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全年共承保机动车3.86亿辆，赔付支出2524亿元，同比增长11.6%。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8月份暑期出行带动服务消费持续升温，文化游带动文化服务消费销售收入同比增长5.3%，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获得相关数据的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数据产权登记相当于为数据出具身份证明，便于各类生产经营活动。中秋假期，两岸小三通航线增开20个航班，预计出入境旅客超2.4万人次，日均客流量较9月中上旬增长约34%。目前，两岸小三通共有4条客运航线，分别为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马尾至马祖、连江黄岐至马祖。记者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获悉，近日我国自研的6旋翼飞行器 ARE-800 无人机在江西景德镇完成首次公开飞行。该款飞行器有效载重达320公斤，单机单日运输量可达14吨，拥有4800米高海拔作业能力，可适配复杂地形重载调运、短途高效物资运输、航空应急救援保障等多种场景。近日，江西瑞金至广东梅州铁路最后一座隧道，全长10194米的300山隧道实现贯通，标志着瑞梅铁路全线84座隧道全部贯通。瑞梅铁路正线全长240.29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建成通车后将结束江西省寻乌县、安远县及广东省平远县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全部完成合龙，渝万高铁线路正线全长约254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主城到渝东北三峡库区由现在最快69分钟缩短至50分钟以内。昨天，2026年中秋档电影首日票房超过1.1亿元，其中除《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等影片持续热映外，《敦煌英雄》等多部档期新片上映首日也取得不错票房成绩。今年中秋国庆期间，共有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合家欢动画等多种类型，将带动中国电影市场进一步走高。第5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金海鸥推优盛典暨闭幕式24号在广州大剧院举行。本届大会的纪录电影征集推荐活动共收到55部影片，《窗外是蓝星》获年度特别推荐纪录电影，《同湾同梦》获推荐委员会荣誉推荐作品。近日，新疆伊犁河谷开启牲畜秋季转场，340多万头只牲畜从高海拔区域的夏牧场向低海拔的秋牧场迁徙。秋牧场属于牧民四季牧场中的过渡牧场，牧民在此停留1个半月左右，随后前往冬季牧场。
2: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3: 我认为美中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也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我们两国在多领域存在竞争，但应当是尊重彼此、互利合作的良性竞争关系。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4: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

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

0: 借和平做出贡献。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
2: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3: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2: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25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
3: 巴基斯坦正在推动可持续包容性的经济增长，我们正通过中巴经济走廊与中国开辟新的合作途径。在这里，我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远见卓识致敬，感谢他提出并引领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以四大全球倡议为支柱，我们一定可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4: 连日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中秋节庆祝活动在全球多国举办。
1: 由莫斯科中国文化中心等机构共同举办的庆中秋活动24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举行，听琴、品茶、尝月饼、画脸谱，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活动吸引了大批当地民众参与。
0: 我们家好几年前就开始过中秋做月饼了，有水果、坚果馅儿或者蛋黄馅儿的。我和家人都喜欢中国文化。
1: 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的晴满中秋活动上，传统文艺演出、月饼制作、美食展、茶艺、书法等环节令现场热闹非凡。
3: 我非常喜欢这样的活动，中国文化总能让我感受到深深的爱、热烈的欢迎和尊重。祝大家中秋快乐。
1: 在泰国曼谷，中国文化中心举行的中秋活动融合非遗展示互动、形式多样的表演、中秋美食体验等，既让到场观众感受到浓浓的中秋文化韵味，也生动诠释了中泰一家亲。中国驻印尼使馆在雅加达举办了茶和天下、花好月圆中秋庆祝活动。与会嘉宾表示，中秋所蕴含的团圆理念增进彼此理解，期待两国未来进一步深化合作。加拿大多座城市也举行了中秋庆祝活动，当地民众品尝中国美食，观赏舞龙舞狮，在彩灯与烟花中欢度佳节。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25号公布第9届俄国家杜马及议会下院正式选举结果，俄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赢得349个席位，超过议席总数的2/3，获得宪法多数地位。国家杜马是俄常设立法机构，由450名代表组成。根据规定，俄罗斯联邦宪法性法律要获得通过，需要不少于2/3杜马议员支持。据欧洲媒体25号报道，欧盟能源委员丹·约根森当天在给欧盟各国能源部长的信中称，受伊朗战事对全球油气市场的影响，欧盟正面临能源价格危机。他呼吁欧盟成员国考虑采取措施减少天然气和电力需求，以应对即将到来的冬季。据德国媒体25号报道，莱茵河在德国考布河段的水位当天降至2厘米，达到历史新低。德国莱茵河水路和航运管理部门表示，目前航运形势紧张。莱茵河是欧洲重要的内河航运通道，承载着德国约80%的内河航运量。 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此前估计。

0: 计，河流水位低可能导致今年第三季度德国经济产出损失10亿到20亿欧元。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曼德海峡易主，胡塞与沙特互袭升级，中东再燃新战火，威慑不减，握拳未断，各方博弈暗藏什么心思？破碎的地区安全又将如何重塑？中东新风险，困局与变数，深度国际，敬请收看。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曼德海峡阿拉伯语的名字是巴布厄尔曼德，直译过来就是泪水之门的意思。这条海峡连接红海与亚丁湾，是从印度洋进入红海的唯一海上通道，最窄处仅约29公里。九月以来，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阿拉伯持续交火，胡塞武装的攻势步步升级，不仅迅速席卷了也门西部，还占领了多个扼守红海和曼德海峡的战略要地。这条水上走廊已经成为中东地缘冲突的又一个风暴眼。
1: 9月24号，也门胡塞武装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红海沿岸城市的油气设施发动大规模袭击。3天前，曼德海峡附近城镇的一处市场也遭到导弹袭击。而近段时间以来，沙特已经对胡塞阵地发动了数百次空袭。联合国方面已经发出警告，曼德海峡及周边局势正在快速恶化。这种互相加码的循环，正是本轮也门冲突升级的最危险信号。胡塞武装是也门什叶派少数民族扎伊迪派的反政府的部落武装。2011年

0: 他与其他也门政府势力一起将政治强人萨利赫推翻，但哈迪政府上台后，胡塞武装未能在过渡政府中获得一席，于是再次站在也门政府的对立面。2014年，胡塞武装夺取了也门北部和中部大片地区以及首都萨那。沙特阿拉伯于次年领导多国联军介入战争，站在也门政府一方参战。此后战事持续多年，直至2022年达成停火，局势一度趋于平静。变化开始于今年7月13号，胡塞武装指责沙特空袭该武装控制的萨那国际机场，并向沙特南部发射导弹进行报复。双方从机场设施攻防扩展至全域火力互袭，胡塞武装进一步将对抗范围延伸至海上。4年的停火实质性破裂。
1: 今年7月份，也门胡塞武装派代表去参加哈梅内伊的葬礼。这个葬礼结束之后，也门胡塞武装的代表团乘坐着伊朗的航班返回也门。由于沙特阿拉伯怀疑在这个飞机上呢有伊朗输送给也门胡塞武装的高端武器啊，比如说弹道导弹啊什么等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沙特就攻击了这一架飞机将要降落的也门萨那国际机场啊，以及荷台达的机场。
0: 9月3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起地面攻势，相继控制摩卡、祖巴卜镇以及曼德海峡中央的毗邻岛等战略要地，彻底扼住了红海航运的咽喉。
2: Now they have this island, Perim Island, the Bab el-Mandab Strait. They can literally do what the Iranians have been doing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which is put a few mines in there or even shoot heavy guns from the shoreline at shipping because it's so narrow, it's easy to block.
0: 据统计，自9月3号以来，该组织已在也门西部攻占了约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并继续向南推进。分析人士认为，胡塞的首要诉求是经济脱困。2022年，联合国斡旋的停火并未解决其资金短缺、人员欠薪、港口封锁等难题。该组织下一步目标是中东油气富集地马里卜，一旦拿下，便可借红海港口实现石油自主出口，获得稳定的长期战争与治理资金。那么，为何看似处境艰难的胡塞进攻起来竟然势如破竹？事实上，10年的战争不仅使得胡塞在抵抗入侵者的叙事中凝聚了内部认同。此外，自2025年开始，伊朗不仅向胡塞武装派遣军事顾问，还为其提供更先进的导弹、无人机和无人攻击艇方面的强化训练和后勤支持。
3: There's been a re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Houthis from where they were. This is now a force that has drone and ballistic missile capabilities that allow it to play a global role. And they're using this far more effective technology in ways that it would have been hard to imagine them doing a decade ago.
0: 知情人士透露，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顾问在前线协助指挥胡塞武装的战斗，这使得胡塞武装在仅仅不到48小时内就从也门政府军的手中夺取了也门西南沿海地区。此外，沙特所依赖的反胡塞阵营，这股由也门本土武装拼凑的力量，看似兵多将广，实则派系林立，兵源空虚，与沙特指挥局域不断。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披露，也门政府军名册上80%是吃空饷的幽灵士兵，腐败触目惊心。此轮冲突更大的背景是持续数月的美伊战争。沙特因美伊战争波及，精力被霍尔木兹方向和本土美军基地牵制，安全防御资源被大幅分散。对于胡塞武装而言，这形成了一个罕见的战略窗口。
4: It saw what it could do with the Hormuz Strait and the value it gave them. So why not replicate that at Bab el-Mandab?
5: So geography and politics are really against Saudi Arabia here, aren't they?
4: I mean, they are. I mean, the global economy actually is now again being held hostage.
0: 曼德海峡被胡塞控制之后，9月15号，美国基准原油价格升至每桶105

0: $1.83，布伦特原油价格升至每桶$108.75，再次突破近两个月来最大单日涨幅。在美伊战事爆发前，全球石油运输约有12%通过曼德海峡。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动武后，伊朗将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反制措施，曼德海峡成为沙特原油出口的替代通道。当下，这里成为中东地区新的风险点，一旦曼德海峡也受阻，将意味着全球约25%的原油供应难以得到保障。能源、航运、粮食成本的全面上涨会大幅推高通胀水平，给全球制造业和贸易体系带来灾难性冲击。
1: The knock-on implications are huge. Energy prices, food prices, cost of transport, inflation in general, because we've blocked another escape valve for energy. The global markets and the global economy should be nervous.
0: 不仅如此，也门冲突的持续升级也将进一步加剧也门本已严峻的人道主义局势。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表示，过去两周至少有12.5万人因战乱而流离失所。为了躲避战火，近日至少有2000名也门人不惜冒险乘小船穿越海峡，前往非洲国家吉布提的营地躲避。巴拉萨就是其中之一。巴拉萨已经在也门内战期间被迫离开过一次家园，如今战火再次逼近，他又一次成为难民。战争来临的那一刻，他带着8个孩子逃离。
2: Yes, everybody.
3: We carried nothing with us. No bedding, no food, no water, nothing at all.
4: 目前中东的风险显然已经不只局限在油价和人道主义危机。随着也门战事的持续升级，原本彼此分散的几个风险点正在发生着连接，一边是霍尔木兹海峡，另一边是红海和曼德海峡，一边是美伊冲突，另一边则是胡塞武装与沙特重新交战。也门正在从一场局部战争变成一个同时牵动能源、航运、地区安全和大国外交的风险放大器。
0: 虽然胡塞武装和沙特都试图将双方间的冲突与美伊冲突区分开来，但随着战火外溢，两场冲突之间的联系已经越来越难以忽视。也门局势的升温正在为伊朗带来微妙的战略杠杆。8月19号，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斯蒂芬·维特海姆认为，就在几周前，美国的策略是压制伊朗经济，同时将军事冲突维持在较低烈度，避免拖累美国自身经济。而胡塞武装已经粉碎了这套计划。
5: Iran today has a weapon that'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nuclear bomb, and that's the two most strategic states in the Middle East are under its direct or indirect control. It now can negotiate at much better hands with the West and the United States.
0: 日前，伊朗已通过调解人向美国提出恢复谈判的条件，正在等待美方的回复。
6: 伊朗认为，当红海方向出现变化的时候，对于自己是有利的，这是向美国方面施压，把球踢向美国的一个关键时刻。当然呢，也门胡塞武装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影响红海方向的航运，仍然有待观察。但是现在呢，在事态激烈变动之下，伊朗恰恰要抓住这种不确定性，是希望也门胡塞武装当前的行动能够成为自己的谈判桌上的筹码来进行使用。
0: 相比于增加筹码的伊朗，身处冲突漩涡中的沙特面临着更严峻的考验。眼下，沙特3条石油出口通道同时被堵，东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封锁，西部红海航线遭胡塞武装控制，陆上东西输油管道又因无人机袭击而关闭。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已告知欧洲至少2家炼油客户，他们10月将不会收到原油分配，且该决定适用于所有欧洲买家。
7: Well, Saudi Arabia has moved from being an anchor supplier in the global oil market to one that is struggling to connect with its customers. On paper, Saudi Arabia is capable of producing, let's call it 12 million barrels per day of oil. And today it's producing closer to 7, maybe

0: even a little less.
1: 沙特阿拉伯现在面临着比较困难的这个局面，它的幅员辽阔，啊，200多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啊，它自身呢，受需要受到严格保护的目标太多太多，它同时还需要去帮助保护美国在沙特的军事基地，啊，这个很可笑，本来美国军事基地来保护它的，但实际上沙特阿拉伯它还得。
2: 动用自己的，啊，从美国采购的爱国者啊什么的来保护美国的军事基地，所以他现在是防不胜防啊，或者说他根本没有完全的能力来把自己保护住。对此，9月24号，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将派兵保护沙特阿拉伯西海岸沿布港的石油设施，但他强调此举是为了保护沿布的石油设施，而不是参与相关冲突。 随着胡塞武装逐渐加大对沙特的攻击，沙特防空拦截弹已经所剩无几，向中东地区和西方盟友寻求援助，但和法国一样，对于直接介入冲突，他们态度谨慎。截至目前，8月刚刚与沙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两国尚未提出具体军事支援方案。 事实上，根据这份协议，对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The
3: Mecca Defense Pact or the Mecca Alliance, should not be. I would say we should not expect too much from it now. The reason being is because I think it is just still under construction. This alliance. So I think right now this won't just be. Part of the Mecca Defense Pact, but instead, I think there's going to be an ad hoc multilateral response.
2: 而沙特最依赖的盟友美国，昔日的安全支柱，同样没有选择为沙特冲锋。沙特近日曾三度向美国紧急求援，但白宫都拒绝下场。美国给出的保护方案仅在情报层面。美国称，目前有约200名美军人员在沙特境内提供非军事支持。 并向沙特共享有关胡塞武装的情报和目标识别数据。The
4: U.S. has seemed to sort of, if not sever that link, it's seen made it very clear to Saudi Arabia, we can't march in lockstep on you on this one. We simply can't afford to get bogged down and open a second front in this war.
2: 与此同时，美国与胡塞武装秘密接触的新闻也浮出水面。日前，西方媒体接连爆料，9月12号至13号。 美国官员曾在阿曼与胡塞武装代表举行秘密会晤，双方就近期也门冲突交换了意见。根据英国《卫报》报道，正是此次会面后，美国决定不介入也门战事。
5: 美国之所以这么选择，一方面表面上来看还是从安全方面给沙特一些支持。 包括提供这种顾问以及这种情报的方式，但另外一方面呢，美国显然不想直接和也门胡塞武装正面相撞，是避免红海局势进一步的升温，是在试图平衡之下找一个权宜之计。但是这个权宜之计呢，从目前来看，既无法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又无法满足沙特的安全诉求。美国在这个试图平衡之间，其实还是进退两难。
2: 事实上，美国弹药本就已经捉襟见肘。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数据显示，对一战事已使美国损失约380亿美元。自2025年6月以来，美国拦截弹库存已消耗1/2，而一旦美国介入新的冲突，本就库存不足的美军弹药和防空拦截弹储备会进一步消耗。
6: 不仅如此，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美国要是兵分两路啊，他对伊朗的威慑力就下降嘛。他现在觉得矛盾的根源还是美伊矛盾，伊朗搞定了，胡塞也就搞定了。但如果军事上现在兵分两路啊，成本上来了。
2: 那我战争的这个就是后果，你没法把握了。中东冲突持续升级外溢，引发的油价飙升也在冲击着美国共和党的基本盘。截至9月19号，美国汽车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当日突破每加仑6美元关口，达到每加仑6.505美元，创下历史新高。而此时距离上次突破6美元关口仅不到10天。 而九月

0: 正值美国秋收季，柴油价格上涨，直接把成本压力传导到农场主和货运司机身上，也为依赖长途运输的农产品企业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位于美国圣安东尼奥的农产品公司 River City 负责人冈萨雷斯正在算一笔账，从华盛顿运送一卡车苹果的成本，一年前是5000多美元，8月份是7000美元，过去7天是9000美元。
1: That particular load, this is what the actual cost is, almost $10,000.
2: So you had to pay more
1: to get the truck.
0: 而更棘手的是，农产品容易腐烂，他们无法存放在仓库里等待更优惠的价格。如今 ，River City 也不得不艰难取舍。哪些商品还能继续采购？哪些价格又是顾客能够承受的
3: ？So we have to do it, but it just got to a point where we have to start adding more and more and more onto the bottom line because it's getting passed down to everybody.
0: 据美媒报道，随着中期选举临近，共和党在全国范围内的支持热情已出现明显下滑，农村地区的不满是重要推手之一。
4: 近期呢，美国国内高层接连发声，尤其涉及到这个中东形势相关的一些表态，很明显是在淡化冲突。在美国政府看来，已经接近民众忍耐的极限，有可能产生的是一系列连锁反应。所以担心的是，在目前预期的选情之下，仍然有巨大的变数。如果呢遭遇到重大的挫折，后续对于共和党政府执政必然会受到更多的限制，这也是当前为什么美国政府在中东问题上仍然在不断尝试背后的这种考虑，是担心对自己造成更多影响的情况之下，最终的事态无法控制。
0: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沙特承受多重安全压力的时候，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在德国主持了一场闭门军事会议，参会者包括以色列、沙特、阿联酋、巴林、科威特、卡塔尔、约旦和埃及共8国的军方高层。消息流出后，让人诧异的是，参会的以色列与沙特、卡塔尔并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其身份则略显特殊。那么，美国此时为什么要把以色列叫上桌？
5: 美国还有一个思路，他就逼着这个沙特最后去找那个以色列，以色列出手效果更好。如果以色列跟沙特合作呢，以色列国防军就进入到沙特，进入到这个也门，那他的打击效率就比美军要好多了吧？所以他也综合的考虑吧。但我觉得很大一个考虑应该是政治上，就是逼着沙特去接受那个亚伯拉罕协议，跟以色列和解，但以色列整个处境就好多了嘛。
0: 美国的这一思路并不是第一次出现。2020年9月，阿联酋巴林在美国撮合下与以色列签署亚伯拉罕协议，纳入美国设计的中东安全框架。可随着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战火彻底打乱谈判节奏，沙特与以色列之间由美国斡旋的关系正常化进程随之搁置。眼下，美国重新动起推进这一进程的心思。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的消息显示，美国政府正在制定一项战后战略，旨在扩大亚伯拉罕协议，并扩大美国盟友的区域联盟，以遏制伊朗。一位美国官员透露，在这一计划中，美国将充当安全保障方。
6: Abraham Accords, as they came together, was very much about this notion that these stronger countries were going to be able to.Pretty much unchallenged, project military dominance everywhere in the region.
0: 然而，在美国设计的这个系统中，各方节点都有自己的考虑。以色列表示自己已在多线作战，只能为沙特提供情报支持，而沙特始终守着自己的底线，在亚伯拉罕协议问题上长期坚持以落实巴勒斯坦两国方案为前提，并反对把关系正常化与军售捆绑。
7: 长期以来，中东地区一直稳定不下来，就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外部的力量啊，在这个地方就是支一派打一派，这是本地区这个动荡的根源。我们知道，美国在此之前的所有的政策，它包括在中东构建这个所谓共同安全的这个组织也好，或者说。这个框架也好，其实都是以打压伊朗作为目的的啊，特别是所谓亚伯

0: 兰汉协议，其实美国的这些举动啊，仍然是延续着他那样一种思路。但是我觉得美国这个思路在今天啊，越来越难以推行。
1: 如今美伊战事已经持续了7个多月，也门冲突也同步升温，海湾国家不仅没有受到美国的保护，反而却深陷其中。美国对于地区的安全承诺似乎变得不再牢靠。从1991年海湾战争开始，美国主导的海湾安全体系逐渐确立。那场战争之后，海湾国家越来越依赖美国提供军事保护，而美国自身也在随后的数十年里不断为这种深度介入付出代价。911事件后，美国以国家安全为名，开启了在中东地区长达20余年武力干涉的序幕。此后，地区国家陷入长期治安战与地区秩序的失序之中。然而，从伊拉克到叙利亚，从也门到加沙，中东一次次证明，军事霸权并不等于解决方案。而现在，也门冲突又一次把这个悖论摆在美国和海湾国家面前。
2: This is a Saudi-Yemen conflict, and the U.S. and the Saudi interests aren't identical right now. All of other things the Saudis want to accomplish, which isn't the same.
0: 当前中东这个乱局啊，特别是现在这场伊朗战争，你如果追根溯源的话，其实它的起源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可以这样讲，没有当年的伊拉克战争，不可能有今天的伊朗战争。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颠覆了中东地区原有的地缘政治上的一个平衡。伊拉克战争之后，美国在中东忙不迭地去压制伊朗，那么在20多年中对伊朗一步步压制，逐渐的就导致了今天对伊朗的直接开战这样一个局面。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冷战之后，美国绝对主导，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啊，它是全球霸权、中东霸权啊，这样一个结构基础上的。那么现在随着美国实力的逐步的下降，要是从大的方面来讲，世界在向多极化方向发展嘛，美国单极的那个世界越来越支撑不住。
1: 9月23号，12个中东国家的高级代表在联大期间举行会晤，与美国总统会面。此次会谈正值美国表示将面临关于美伊战争的重大决定之际。海湾国家领导人担忧，如果美国再次发动袭击，他们的基础设施极易受到伊朗及其盟友的报复，他们更倾向寻求外交途径来推进实现和平与稳定的努力。卡塔尔在会上提出了一项新的共同安全框架，试图把伊朗和阿拉伯海湾国家纳入同一个地区安全机制，而他并不是首个提出这类构想的海湾国家。自战争爆发以来，沙特也一直在讨论中东国家与伊朗之间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的想法。中东多点起火，冲突叠加冲突，似乎正在迫使海湾国家重新思考，地区安全究竟应该由谁来提供，靠什么样的机制才能持续地维持和平。
3: 纵观中东这片土地上的几度拉扯与演变，我们不难发现，霸权主义最深层的矛盾就是它在力量鼎盛时习惯于践踏国际规则，却又在实力不济深陷泥潭时迫切需要用这些规则来为自己的体面退场留设台阶。然而历史一再证明，迷信武力只会带来更深的失序，仇恨与偏见只会轻易点燃战火。中东新风险提醒人们，单凭军事手段无法解决地区的一系列乱象，唯有理性的回归与和解，才能真正照亮中东下一代的未来。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习近平主席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此次访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关系定位内涵的进一步丰富将如何引领未来两国关系发展？中美此次达成的这一重要共识又释放了怎样的信号？来看专家的解读。
1: 今年五月特朗普访华，双方达成重要的共识，中美将共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是中美关系的新定位。此次习主席访美是丰富了中美关系新定位的内涵。首先说到尊重，长期以来相互尊重一直是中美关系的重要的前提，而同时中美之间求同存异是具有必要性的。求同意味着中美具有利益的公约数，扩大公约数就是做大蛋糕，而理性存异是保证中美关系稳定的重要的前提。而与此同时涉及到公平，中国一直秉持公平正义，同时在中美关系当中，中国也在强调反对以实力地位说话。而另外说到对等，我们此前注意到在美方的很多的语境当中强调对等，那么尤其涉及到经贸等领域，对等意味着尊重双方的利益，包括在降税以及经贸谈判等方面，对等是双方利益的共同体现，而并非一方以自己利益为核心，无限的扩大自身的利益，以本国利益为优先而要求对方妥协。
2: 专家表示，丰富中美关系新定位的内涵体现出的是当前中美两国就双方关系行稳致远以及未来关系的发展正在校准方向，形成了新的共识，产生了积极的效应，这为中美关系未来发展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注入新的稳定性与确定性。
3: 第一呢，就是不断地体现出来两国关系的相互尊重的基础条件。第二呢，就在各项谈判协议的进程中啊，都要体现出了这种公平的原则和公平带来的这种价值理念。第三呢，就是两国啊，我觉得到达了一个相互的这个尊重前提下这种对等的地位，换句话说，寻找一种大国共处的新方式的这样的一种新的一个位置，就在未来的这个行为准则上和这个路线图上我们也发现这个两国元首设定了大量的可执行可操作的这个行为的准则，去夯实和落实这个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
0: 当地时间25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俄方乐见中美元首会晤。
4: Мы приветствуем переговоры между Соединенными Штатами и Кита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ой. Почему? Потому что это две крупнейшие экономики в мире. В зависимости от того, как и какие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и будут достигнуты, от этого это будет влиять и на всю мировую экономику, в том числе и на нашу экономику. Да? Поэтому любые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и позитивного характера между Китаем и Соединенными Штатами приветствуем.
0: 还有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的成果共识为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注入新动力，也为国际社会注入更多信心。
5: I think President Xi's remarks on building a constructive and stable Sino-American relationship are important. He emphasized mutual respect, equality, and cooperation. President Xi made an important point while at the U.S. National Archives.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ve different histories, cultures, and socioeconomic systems, but people in both nations share similar desires for a better life. As he said, recognizing while respecting differences

0: 其中包括数百名妇女和儿童。他列举了遭袭的部分非军事目标，包括居民区、学校、医院、能源设施和交通基础设施等。阿拉格奇说，美以针对伊朗前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以及多名高级政治和军事官员的暗杀行动是公然犯罪，违反国际法。25号，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军方领导人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沙特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说，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缔约国军方领导人当天举行会议，讨论进一步加强三国武装力量合作的途径，包括深化情报合作和军事协调，推动能力整合，以增强威慑和集体防御能力。会议还讨论了当前安全形势以及沙特面临的威胁。与会人员谴责针对沙特麦加以及沙特民用和经济基础设施的袭击，重申对集体防御的坚定承诺，表示将共同维护沙特安全、主权和领土完整。另据巴基斯坦外交部25号发布声明称，巴基斯坦、沙特和土耳其三国外长当地时间24号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晤，三方除了强烈谴责针对麦加以及沙特民用和经济设施的袭击外，还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强调维护国际法、国家主权和航行安全，支持推动局势降级，并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地区危机。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今年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国防部26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苏梅地区以及哈尔科夫地区共3处居民点。战报称，俄军在152个区域对乌交通基础设施目标、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打击。此外，俄军打击了位于基辅市的一处数据处理中心，该中心为乌武装部队提供移动互联网和星链卫星通信系统运行支持。截至26号8时，俄防空部队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地及黑海上空击落645架乌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称，过去一天前线阵地发生205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3个无人机指挥和发射点、6套火炮系统以及1个弹药库。过去一天，在北斯洛伯然斯克和库尔斯克方向，俄军发动7次进攻；在南斯洛伯然斯克方向，俄军发动了11次进攻。俄罗斯总统普京25号在圣彼得堡出席活动时表示，虽然恢复俄乌谈判的提议都摆在桌面上，但俄方将慎重考虑下一步该如何回应。他还表示，俄罗斯不准备对欧洲采取军事行动，因为没有理由这样做。
1: 普京表示，俄乌冲突已持续超过4年半，目前恢复双方和谈的提议都摆在桌面上，但俄方仍需评估什么最符合自身利益。他提到，在上周俄国家杜马选举结束后，俄方原本已准备好与乌克兰恢复谈判，但乌军却对莫斯科发动袭击。普京说，乌克兰必须承受俄方实施的报复性打击，也必须明白任何挑衅或升级局势的行为都不会带来乌方想要的结果，反而只会使他们的处境更糟糕。此外，普京说，不少欧洲人称他们预计俄罗斯会发动袭击，因此必须为相关军事行动及对俄战争做准备。但俄方并没有准备对欧洲发起任何军事行动，俄方没有这类计划，也没有理由这样做。近来，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称，俄罗斯与一些发生在欧洲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有关。俄方甚至打算对一些支持乌克兰的国家发动无人机和导弹混合攻击，但有欧盟匿名官员表示，欧洲各国情报机构没有发现俄罗斯计划对北约欧洲成员国发动进攻的迹象。斯洛伐克总理菲佐本月19号警告说，一些西方政客正试图挑起北约与俄罗斯的冲突。
0: 当地

0: 时间25号，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欧盟成员国已达成协议，将拨付66亿欧元的欧盟资金，用于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受地缘冲突扰乱油气运输影响，欧盟近期油气价格飙升。欧盟能源专员丹·约根森25号致信欧盟各国能源部长，呼吁各国节约使用能源，以应对能源价格危机。
1: 据路透社报道，约根森在信中写道，欧盟正面临一场与能源供应危机相关的价格危机，他呼吁欧盟各国采取或持续推行相关措施，维持储气库注气，或在必要时削减天然气和电力需求。他建议采取的节能措施包括限制公共建筑物内的温度，禁止使用户外取暖设备，关闭非必要公共照明等。欧洲能源供应严重依赖进口油气，极易受到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影响。受地缘冲突扰乱油气运输影响，欧盟近期油气价格飙升。欧盟委员会2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欧盟成员国柴油平均价格已升至每升2.23欧元，创下新高。欧洲多国出台措施以缓解民众压力。法国政府22号宣布推出总额4.5亿欧元的燃油援助措施，德国政府18号宣布已与各联邦州就一揽子减负措施达成一致，包括实施新一轮燃油税减免以及设置燃油价格上限。不过，国际能源署指出，几乎没有办法阻止未来几个月内燃油供应进一步趋紧和油价继续上涨。科普勒公司调查显示，欧洲炼油厂运转率已接近多年来最高水平，无法应对潜在的供应中断。另据英国《金融时报》9月初报道，欧洲天然气价格创下3年来新高，天然气库存仅达到储存能力的65.6%，为15年来同期最低水平。据路透社报道，一些欧盟国家因为天然气价格高企而难以在冬季能源需求高峰来临前补充库存。
0: 加拿大政府25号宣布，已同瑞典萨博集团签署初步协议，购买6架全球眼预警机。除预警机外，加拿大还计划采购全球眼配套系统及相关训练服务。法新社报道，全球眼的雷达系统将在加拿大境内建造，主要用于执行北极地区的监视任务。加拿大选择全球眼而非美国波音公司的预警机，被视为加拿大减少对美国防务企业依赖、强化北极地区自主防务能力的重要举措。此前，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他需要为极端情况做好准备，即美国在加拿大本土实施军事干预。连日来，中国各地各类中秋主题活动持续上演，人们在浓厚的节日氛围中欢度佳节，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2: 首都北京处处洋溢着喜庆的节日氛围，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正式亮相，花坛以喜庆的花果篮为主景，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5的光明前景。花坛底部直径45米，设计为牡丹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中秋月夜灯火闪耀。河南开封的清明上河园里，实景演出与趣味互动串联起宋代市井生活场景，游客边逛边看，体验人在画中游的乐趣。在贵州铜仁的中南门古城，当地组织了一系列戏剧演出和非遗展演，将古城变成了舞台，现场气氛热烈，市民游客纷纷拿出手机记录精彩瞬间，
3: 让我们觉得很震撼，因为是我们第一次在古城看到这种非遗的曲目。
2: 在海南三亚，琼氏月饼从传统的五仁豆蓉的传统味蕾记忆，到近年来流行的斑斓椰香口味，承载着代代相传的琼岛中秋情怀。20余名来自俄罗斯、法国、英国等地的国际友人相聚一堂，揉面皮、包馅料、压花成型，大家一边了解中国传统佳节的历史内涵，一边分享各自国家对团圆文化的理解。在侨乡湖北天门，国网天门市供电部门志愿服务队带领归侨侨眷， 参观侨乡历史，追忆先辈

0: 漂洋过海往事，观赏国家级非遗三棒鼓表演，在月饼制作区大家亲手制作冰皮月饼。天门是内陆最大侨乡，有28万华侨华人分布在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广东深圳沙头角，传承300年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沙头角鱼灯舞精彩上演，灵动的鱼灯点亮街巷夜色，为弯曲中秋增添了团圆诗意与民俗韵味。
1: 每年中秋节前后都是钱塘江大潮的最佳观赏期，潮水自杭州湾涌入，在尖山入海口附近抬升成型，抵达浙江海宁黄湾镇塔山坝时，已是一道颇具规模的潮头。下面跟随总台记者的镜头，一起去观潮。
2: 此刻我们在海宁市黄湾镇的塔山坝，和大家继续一起追潮。可以看到现在的潮水形态形成了一个类似的人字形，现在最早的一股潮头已经撞上了塔山坝的坝身了，一部分水流被坝体阻挡之后折返回来，形成了小股的回头潮。大家注意看，这个坝头附近折返的水流，它们掉头反扑，翻卷着撕扯着，在坝体附近搅出了一片白色的水花。
0: 钱塘江除了大家所熟知的涌潮奇观，这两年还有一道美景圈粉无数，那就是钱塘江的潮汐树。潮汐树的形成和潮汐活动紧密相关，每日潮涨潮落，潮水反复冲刷滩涂，就渐渐勾勒出了酷似大树的轮廓。每年都有不少摄影爱好者从全国各地奔赴钱塘江边，只为定格这份独特的壮美景观。
3: 每一棵潮汐树，每一帧都独一无二，每一次遇见都震撼人心。
0: 为了便利游客观潮，今年长三角地区首次开出钱塘江观潮专属列车，涵盖观潮、观湖、观山等多条主题线路，运行时间覆盖整个中秋国庆假期。在专属车次之外，铁路部门同步动态优化运力，对途经海宁西站的热门车次按照调整票额投放，旅客抵达海宁西站后可直接换乘地方公交或轨道交通直达盐官观潮景区。
1: 今年中秋国庆期间，电影市场格外热闹，共有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合家欢动画等多种类型。中秋档首日全国总票房超1.1亿元。
4: 2026年中秋档电影首日票房超过1.1亿元，其中除《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等影片持续热映外，《敦煌英雄》等多部档期新片上映首日也取得不错票房成绩。电影《敦煌英雄》聚焦安史之乱后沙州军民归唐的史实，生动再现了60年敦煌坚守、大漠归唐的热血家国故事，让观众在光影中触摸千年敦煌的家国情怀与忠义担当。电影《老江湖》以一桩离奇失窃案为切入点，聚焦老刑警与金融巨头之间明暗交织的生死博弈，剧情跌宕紧凑，演绎当代江湖的善恶抉择与正义坚守。动画片《红孩儿火焰山之王》为合家观影打造，影片饱含亲情陪伴与少年成长内核，童趣与温情兼备，是中秋亲子观影的优选之一。与此同时，经典大片《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加码真享版重映上新，让观众重温超级英雄的热血传奇。这个中秋假期，多元题材影片同步上映，不同风格的光影故事陪伴观众团圆过节，丰富假日精神文化需求。
1: 来看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从26号到本月底，华西到黄淮一带仍多降雨，四川、陕西、河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需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0: 从25号开始，华西秋雨持续，江淮、黄淮多地也出现了明显降雨。气象卫星监测显示，陕西东南部、重庆北部、湖北西北部和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河南驻马店、局地

遭遇大暴雨。目前副热带高压强势，北方冷空气也渐趋活跃，华西到黄淮一带在冷暖交汇之下降雨频频，其中陕西南部、四川

0: 长江以北地区气温多波动起伏，九月底将有一股较强冷空气来袭，东北一直到江南多地气温还将大面积刷新立秋后新低。十一假期前后，公众需留意预报，关注气温变化，及时添衣，谨防感冒。
1: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0: 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八月份暑期出行带动服务消费持续升温，东北地区、内蒙古、青甘地区服务消费同比分别增长5.2%、8.4%和30.6%。文化游带动文化服务消费销售收入同比增长5.3%，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眼下全国秋粮陆续迎来收获，主产区多举措提升抢收效率，确保粮食颗粒归仓。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近20%，其中西南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收获过30%。农业农村部将分区分类推进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中秋假期，两岸小三通航线增开20个航班，预计出入境旅客超2.4万人次，日均客流量较九月中上旬增长约34%。目前，两岸小三通共有4条客运航线，分别为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马尾至马祖、连江黄岐至马祖。记者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获悉，近日，中国自研的六旋翼飞行器 A2E800 无人机在江西景德镇完成首次公开飞行。该款飞行器有效载重达320公斤，单机单日运输量可达14吨，拥有4800米高海拔作业能力，可适配复杂地形重载调运、短途高效物资运输、航空应急救援保障等多种场景。26号，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顺利合龙，该桥正线全长1416.9米，主桥长1056米，桥面距长江江面约110米，相当于30多层楼高。渝万高铁起自重庆东站，终至万州北站，线路正线全长约254公里，预计2027年全线建成通车。新疆伊犁河谷开启牲畜秋季转场，340多万头只牲畜从高海拔区域的夏季牧场向低海拔的秋季牧场迁徙。秋牧场属于牧民四季牧场中的过渡牧场，牧民在此停留1个半月左右，随后前往冬季牧场。
1: 中秋夜，云南瑞丽市明月当空，赏月条件极佳。通过延时拍摄，一轮皓月缓缓跃出天际，融融月色轻抚傣王宫古雅殿宇，细细勾勒层层精巧眼角，清辉洒落边境小城，为这里裹上一层温柔诗意。在文山市文笔塔灯火错落，皓月当空，古塔身影与皎皎月色相融相生，南来北往的旅客在万米高空也能追寻皎皎明月。天山巍峨，位于新疆的博格达峰正托举一轮圆月，清辉漫过皑皑群峰。正值中秋，一架航班载着旅客穿越相逢，这样美好的光影也把中秋圆满与山河浪漫尽数定格。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今日关注，乌克兰总统透露，美国正在推出缓和俄乌冲突的三步方案。俄证实俄美乌三方会谈或近期举行，但称西方所谓能源停火只是说辞。已经冻结七个月有余的三方会谈能否重启？俄乌有限停火会否实现？波兰与美国磋商设立美军首个永久基地，北约强化情报共享制衡俄罗斯，俄空天军则对星链宣战。美军永久驻扎波兰会带来哪些影响？俄与北约对峙又会否激化？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透露，美国正在推动缓和俄乌冲突的三步方案：能源基础设施停火、重开黑海粮食走廊，以及举行乌俄美三方会谈。俄方随后证实，三方会谈或于近期举行，但是认为西方所谓的能源停火只是说辞，俄将坚定不移地推进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冻结七个多月的三方会谈能否恢复？美国又能否促成俄乌的有限停火呢？与此同时，波兰正在与美国磋商设立美军首个永久基地，并且计划分阶段地将驻波美军扩至1.5万人。北约还宣布加强情报共享以应对俄威胁，俄空天军则出手打击了乌通信数据中心，向星链等美方支援系统宣战。美军永久基地落地波兰会带来哪些影响？俄与北约的对峙又会否激化？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乌总统泽连斯基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截至当天上午，除基辅外，乌克兰有8个州遭到空袭。他同时表示，随着冬季来临，若不施压，俄军的空袭只会不断升级。他呼吁美欧落实对俄制裁措施。据彭博社报道，俄可能自8月以来一直在囤积弹道导弹，以备今冬对乌能源基础设施发动袭击。西方盟友担心，若乌无法熬过这个冬天，最终将输掉这场战争。泽连斯基当天还表示，美国将在10天内与俄罗斯进行接触，随后各方将重返谈判。据路透社报道，泽连斯基22号在纽约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约40分钟的会晤。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如果俄罗斯不攻击乌能源基础设施，乌方已准备好同俄方达成任何

0: 何形式的能源停火协议，美方将向俄方转达该提议。他本人也已准备好同俄总统普京和特朗普举行三方会晤。泽连斯基23号透露，美政府正推动缓和俄乌冲突、重启外交的三个步骤，包括实现能源基础设施停火、重新开放黑海粮食走廊、举行美俄乌三方会谈。据俄新社报道，俄总统普京25号称，关于恢复谈判的提议摆在桌面上，存在恢复谈判的可能性，但在乌方近期对俄发动袭击的背景下，俄方将认真考虑应采取哪些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会见泽连斯基时对媒体表示，他相信俄乌最终将达成和平协议，俄乌双方都希望看到战争结束。
1: 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的研究员张宏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嘉宾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短片当中也提到，就是泽连斯基透露的说，美国呢正在这个推动缓和俄乌冲突的这个方案，可能是分三个步骤啊。第一个呢就是能源停火，也就是针对能源设施的这个袭击呢，双方都要停火。另外呢就是重新开放这个黑海的粮食走廊，还有一个就是乌俄美三方会谈的这个重启。为什么把这个能源停火放在第一位？马上即将进入到这个冬季，双方谁更需要在能源设施的停火？
2: 的确，我们看到美国在调停俄乌问题上，将能源停火作为首要的任务目标。那这实际上呢，我也看出能源停火啊，可能啊会影响到这个世界经济啊，影响到美国大选，也可能会影响到大国关系啊。在这还有讲到啊，能源停火也关系到今年冬天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民生和经济。当然，首先应该看到呢，能源价格在今年啊，由于地缘政治危机，与去年同期相比，已经上涨了接近30%，对于整个世界经济来说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全球通胀都普遍上涨，特别是对欧洲国家啊，以及对美国啊。那我们都知道，这个能源价格呢，关系到这生产资料啊，全球的这个经济增长前景，也会影响到各国的政治啊，特别是即将举行的美国中期选举。那美国都是一个车轮上的国家，虽然呢，能源价格成本在美国 GDP 的这种比重只有7%，但是呢，由于油价持续高涨，可能会影响到选民对于特朗普政府的这个政绩的评估。各种的历史数据也显示出啊，如果油价高企，可能会影响到啊执政党的民意支持率啊，进而影响到即将举行的中期选举。因此呢，美国政府现在特朗普啊多次讲到说，俄乌冲突、乌克兰袭击俄罗斯的能源设施导致的这种全球能源价格上涨。当然啊，乌克兰和俄罗斯可能未必认可，因为可能还有其他一些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危机，也在持续影响到这个全球能源价格。但至少现在看来呢，这个美国在调停俄乌啊冲突的过程中，将能源问题、能源停火作为第一，实际上也是有一些国内政治的考量。那第三呢，应该看到就能源问题也影响到大国关系，那美俄关系、美欧关系，包括美乌关系，那么它都将啊这个能源问题列为一个重要的合作项目。比如说俄罗斯现在跟美国进行的能源关键矿产的合作，可能就涉及到能源合作。如果能源价格不能这个保障正常的这种流通正常的运输的话，那任何合作都难以落地。还有就是我们感到现在呢，就是能源价格高涨使得俄罗斯经济现在国内也出现了一些问题，通胀问题明显上涨，还有就是说乌克兰袭击俄罗斯的炼油设施到俄罗斯国内成品供应紧张。乌克兰同样也是受害者，我们看到由于能源价格高涨乌克兰作为一个战争中的国家，同时有大量进口原油，所以他也迫切希望能够通过能源停火来换取今年冬天民生和人道主义的这种压力能够有所缓解。
1: 除了能源问题呢，我们看到乌克兰呢仍然是面临着防空导弹不足这样的困境。那么泽连斯基在四处求助之后呢，他和特朗普进行了会晤之后呢，泽连斯基表示说，特朗普呢已经告知他，乌克兰呢可以获得爱国者导弹的生产许可证。所以爱国者导弹什么时候能够在乌克兰生产，能不能因此而缓解比如说冬季到来的乌克兰的这个防空导弹的这种窘迫？
3: 肯定很难。虽然说特朗普答应乌克兰可能最终能够生产爱国者导弹，但是实际上在特朗普讲话的第二天，美国方面就已经这个确认双方并没有达成相应的这个协议，没有最后的这个计划。所以乌克兰短时间内要想能够生产这个美国的爱国导弹，可能难度是比较困难的。不仅如此，美国在向乌克兰最新一

0: 轮提供的这个导弹这个援助过程这个中间，也把爱国者导弹这个删除掉了，所以没有这个短期内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的这个计划。那么乌克兰可能获得什么样的这个防空导弹呢？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美国可能会提供给这个乌克兰的是主要是 S-300 的克隆型，就是这个乌克兰有这个 S-300 导弹，那么美国利用美国的这个技术帮助乌克兰改进一下这个 S-300 导弹，来解决它的这个反导的问题。但是这种这个导弹它基本上不是动能杀伤，主要还是靠破片杀伤，因此对于导弹的这个拦截的这种效能相对来讲是比较差。另外一个美国可能在援助乌克兰的呢，采用的办法就是不是爱国者 PC-3 的这个 MSE， 而是采用爱国者 PC-2 的 GMET， 就是战术型自导增强型的导弹，这也是一个破片杀伤，不像爱国者的 PC-3MSE 是动能杀伤，反导的效能也会相对来讲比较弱一点。所以乌克兰要想短时间内去解决这个爱国者导弹缺乏的问题是比较这个困难的，主要的这个障碍实际上就在于美国担心敏感技术乌克兰把它获得以后把它这个外泄出去，或者说形成一种对美国技术的这个挑战。乌克兰现在正在加入一个所谓的这个弗莱亚这个项目，那么这个弗莱亚这个是一个低成本的一个这种关键拦截弹反弹道导弹，如果说它获得了相应的美国的核心技术，今后弗莱亚技术的这样的这个掌握以后，某种程度上就可以对美国的爱国者 PC-3 其实在国际市场上形成一种竞争的这个关系。所以这个对于美国来讲，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包括波音公司从制导组件上来，他担心关键技术给了这个乌克兰以后，实际上它会面临自身的将来会反噬。所以这个美国提出来了一种叫做爱国者 PC-3 的这个 ACE， 就是先进能力效应器，这是一个简化版的低成本的爱国者 PC-3， 但是真正要让乌克兰能够进行生产，那可能还需要很长的这个时间，所以短时间内要想改善实际上是比较难的。那么现在在这个冬季即将到来的这个情况之下，乌克兰面临着俄罗斯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比较先进的巡航导弹的打击，它可能军工系统进一步的遭到这个破坏，能源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关键的是敖德萨方向的这个港口基础设施也进一步遭到这个打击。同时现在面临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就是乌克兰的钢铁企业基本上是一种完全崩溃的这种情况，而且它占到了乌克兰的 GDP 的4%到7%，所以可能会对整个乌克兰的这个工业生产造成巨大的这个影响。所以这个冬天对于乌克兰来讲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冬天。
1: 嗯，所以除了能源停战的问题、防空导弹的问题，还有呢就是重启谈判的问题。美国媒体呢也说，从二月份，三方会谈以后呢，好像这个会谈就被深度冻结了。那么现在呢，乌克兰方面呢又有包括泽连斯基又有最新的这个消息说，可能三方会谈呢能够重启。但是我们看到俄罗斯方面的这个回应，23号呢先是说现在还不具备条件和乌克兰谈判，但是两天之后的25号呢又说，三方会晤有可能在近期举行。所以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态度？您觉得三方，这个会晤有没有可能，比如说在这个2月份之后的这个7-8个月之后，又能够重新举行？
2: 的确，我们看到在这个俄乌这个调停啊和和谈啊停摆了之后呢，现在美国有意啊重启和谈。
1: 嗯。
2: 俄罗斯的态度还是很谨慎的。首先呢，俄罗斯是怀疑美国调停俄乌冲突的兴趣和诚意。那尽管特朗普政府讲到了说要推动俄乌和谈，推动所谓的俄乌在能源和这个交通基础设施方面的这种停火，但是应该看到啊，特朗普做出这样一个决策它的背景是中东的事务尚未完全明了，而且美国的重心仍然在中东。还有就是我们看到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说调停俄乌冲突，他能不能劝动乌克兰和欧洲俄罗斯也是存疑的。还有就是最近特朗普政府宣布对乌新的军售，也让俄罗斯怀疑特朗普在推动俄乌和谈方面是否有大的动作，是否有真的妥协真的动作，还是就过去的一些安全领土议题各说各话还是说展开有效对话。所以俄罗斯的态度非常谨慎。第二个就是应该看到呢，这个俄罗斯对于和谈的这种态度非常谨慎，是因为他对于欧洲和乌克兰的态度现在实际上是非常的感觉到失望的。应该看到泽连斯基在联大以及欧洲国家在联大会议期的这种发言充满了火药味，充满了对抗的这样一种意愿，而没有那个丝毫的这种愿意在关键问题上与俄妥协。那如果按照这样一种姿态的话，那事实上即便举行美俄乌三方会谈，那可能取得的这个效

0: 国预期可能也不会太高。第三点呢，我们看到就是尽管俄罗斯对这个和谈态度啊，这个三方会谈前景啊是谨慎态度，甚至是悲观态度，但是他愿意谈，因为什么呢？因为美俄乌三方会谈啊，对于稳定美俄关系、稳定美俄之间的这种经贸合作，甚至可以避免啊美国通过一些对俄新制裁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辅助的缓解作用。所以呢，俄罗斯不拒绝会谈，但是对于会谈的预期并不是很高。
1: 嗯。另外我们还注意到近期呢，波兰寻求呢扩展在波兰境内的美军的驻军的人数，可能呢要建一个永久的美军基地，甚至呢可能会把这个军事基地命名为特朗普堡。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2: 据报道，波兰外长希克尔斯基24号表示，波兰正与美国合作在波兰设立美军首个永久基地。波兰希望美国总统特朗普遵守承诺，在波兰维持让人安心的军事存在，但不让俄罗斯感到受威胁。此前一天，据美国彭博社报道，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表示，希望这个基地能在2029年特朗普任期结束前建成。波兰准备将基地命名为特朗普堡。据外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在波兰建立永久军事基地一事取得重大进展，他正寻求把防卫欧洲的重担转移给北约其他成员国。21号，波兰国防部副部长福奇亚特克表示，波兰寻求在其境内部署约1.5万名美军士兵，其中约4000至5000名士兵驻扎在永久军事基地，另有1万至1.1万名士兵以轮换方式部署。驻波美军规模将分阶段扩大，预计2039年达到目标。波兰寻求美国安全保障的同时，与俄对峙正在升温。22号，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表示，一架俄罗斯伊尔-20侦察机在距波兰海岸约40公里处被波兰战机拦截。他强调，俄侦察机出现在波罗的海上空不是孤立事件，波兰军队会保持戒备。俄方对此暂无回应。
1: 关于在波兰增加驻军并且建立永久的军事基地命名为特朗普堡的问题，特朗普本人有一个回应，说此事取得重大进展。那为什么我们看到美国现在从德国、意大利这些国家在减少或者撤出驻军，在波兰呢反而要建永久的军事基地？这个调整的原因是什么？
3: 首先一点，这是美国的国防战略要求责任分担，这个美国赋能，这是美国对他的这个盟伴的一种战略要求。美国的目的是想让这个他的盟伴承担更多的自身的防务责任。对于他的这种欧洲的盟友来讲的话，特朗普一直强调他们要把他的国防费占 GDP 的占比一直要求相应的这个提高。美国呢只是在一些关键的这个领域，比方说核领域，在一些精确打击方面提供一定的这个支撑，他要求盟伴自身要担当起这个责任来。所以这一次呢，美国实际上是想通过调整它的这个部署来对它的盟伴施加一定的这个压力，这是它的第一方面。第二呢，美国是希望通过这一次的这个调整，就是在波兰建立相应的这个基地，它要在盟伴中间找一个所谓的这样的模范的盟友。波兰正好就是美国所能够看到的这样一个在它的盟友中间的一个标杆的具有标杆性的这个盟友。波兰它自身增加这个国防费在这个整个的北约体系中间，实际上它的国防费的 GDP 占比基本上是最高的，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讲，对于这个特朗普来讲，他认为那个波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示范作用。就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其实波兰就已经提出这个方案了，就要求美国要在波兰永久的驻军。当时这个波兰提出来的一个比较优惠的条件，20亿，他要投资20亿美元。让美国在波兰的波兹兰那个附近的这个区域建立相应的这个基地，这实际上就是当时那个计划的延续。波兰本身就是想把美国拽在这个欧洲，拽在波兰，给波兰在这种北约东翼中间进一步增强它的这个地位。这正好是特朗普想给盟伴施加压力，波兰又正好有他自身的这种意愿，两者进行结合做了这样一个选择。所以从这情况来看的话，美国的国防战略责任分担，美国赋能，再加上美国需要在盟友中间找到一个非常主动的配合美国的这种国防战略的这样一个盟伴，这两者结合起来选择了波兰做出相应的这样的这个选择。而美国并不是真正的要从欧洲撤军，因为2027年国防授权法中间给美国从欧洲撤军定了一个很高的门槛，基本上它是很难从欧洲这个撤军的。他也就是通过这样一个方式调整部署，从德国呀、意大利呀作为调整，把它调整到这个波兰来，给他那些不太听话的盟伴

0: 施加一定的压力，迫使他们要服从美国的战略要求。
1: 嗯，确实我们看到有一些报道说，如果在波兰建这个永久军事基地特朗普堡的话，要耗资30亿美金，所以呢，这个波兰确实是下了这个血本了。我们看到也有一些统计说，这个波兰的这个国防开支占到 GDP 的这个比例呢，接近50%，是北约国家里面相对最高的国家之一吧。然后财政赤字确实也非常的大，赤字水平可能是欧盟国家里面最前的。那这么大的财政压力之下，您觉得波兰为什么要下这样的这个血本？能够保证波兰的安全吗？
2: 应该看到波兰主动提出要在其境内建立美国永久性军事基地啊，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要提高自身的战略安全，其次呢就是要提升自身在欧洲外交的影响力。
1: 嗯，
2: 我们都知道现在波兰是北约和欧盟成员国，按理说按照这个北约和欧盟的这样一种集体安全的这种这个责任原则的话，它实际上已经获得了集体安全保护，但是呢它对这个北约认为呢这种多边的安全保障还不足，因此呢希望跟美国进行战略绑定。
1: 嗯，
2: 因为对于美国来说呢，它的核保护啊和包括在波兰境内的永久驻军，对波兰社是一种战略信心，特别是当面对俄罗斯的安全压力时。那么我们都看到近几年由于俄乌冲突的持续延宕，波兰遭遇的这种跨境的这个无人机的和导弹的这个误入，包括波兰不断指责俄罗斯侦察机还有一些飞机这个偏入它的这个境内飞行等等啊，这都是看出波兰对于安全的迫切需求。第二个就是波兰希望呢提升自身在欧洲外交中的一个作用啊。波兰作为一个后加入欧盟的一个国家，在经济上在这个军事上确实不如老欧洲国家，但他一直希望在欧洲政治欧洲外交中发挥作用。很显然自身的实力不足的时候，他当然希望通过跟美国的这种绑定提升他在欧洲外交安全以及欧洲政治中的影响力。当然这种做法呢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的副作用，比如说财政赤字、军费开支，甚至会带来一系列的这种反作用俄罗斯可能会在加里尼格勒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器，在他的门口给他更大的安全压力，会给波兰自身的安全造成更大的风险。
1: 所以我们看到波兰总理图斯克呢宣布说，这个波兰呢要加入乌克兰和其他国家主导的这样一个反弹道导弹联盟，同时呢还要给乌克兰提供一笔可观的援助等等，就是这些举措会不会进一步刺激俄罗斯，加剧和俄罗斯的安全对立？
0: 的确是这样的，这一次9月18日波兰加入这样一个反弹道导弹这个联盟，一方面他们想通过研发弗雷亚这一型的反弹道导弹增强这些国家的反导能力，发展一型低成本的反弹道导弹，同时呢他们寻求一种新的特殊的机制向乌克兰提供关键弹药。这个机制呢是包括三个部分，第一个是捐赠，就从这些国家的这个他自己的库存的关键弹药中间给捐赠给这个乌克兰，这叫做捐赠。第二个叫做购买，就是乌克兰要掏钱从这些国家买这个爱国者的 PAC-3 导弹。第三个是交换，就是乌克兰用无人机的技术跟这些国家来换他们的这种弹道导弹，所以它有这是一种特殊的这个机制，想缓解他们所面临的压力，但在无形中间显然就增加了与俄罗斯的这种安全对抗。所以从后续情况来看的话呢，与俄罗斯与欧洲的这些国家之间这个矛盾进一步的加剧，主要表现在这种灰色领域混合战争，他们所面临的这种压力更大。
1: 嗯，同时我们注意到北约呢在多线强化对俄罗斯的部署和压力，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3: 25号，匈牙利国防部长鲁辛森迪与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举行会谈，双方宣布将进一步加强包括后勤保障、人员培训和联合军事演习在内的防务合作，以提升两国及北约的整体防务能力。同一天，据路透社报道，芬兰和瑞典表示，两国紧急派出战机在芬兰湾上空的国际空域识别并拦截俄军飞机，这是这两个北欧国家首次采取此类联合行动。报道还称，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美国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24号表示，针对一系列明显与俄有关的破坏活动，北约正在加强情报共享，联盟应保持冷静和自信，确保有能力应对俄罗斯构成的任何威胁。俄罗斯总统普京25号表示，近来部分欧洲国家称俄罗斯与一些发生在欧洲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有关，还声称俄方打算对一些支持乌克兰的国家发动攻击。他表示，俄方多次否认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俄方没有准备对欧洲发起任何军事行动。另据俄媒23号报道，俄军已果断着手切断

0: 乌克兰的通信网络。俄军当天袭击了位于基辅的信息通信基础设施设计与发展研究所大楼和大型数据中心，旨在切断星链系统，并使美国帕兰蒂尔技术公司开发的梅文智能系统在乌克兰无法运行。
1: 北约真的会有这样一份4000页的针对俄罗斯的行动计划吗？
2: 的确，这个我觉得俄罗斯单方面公布啊，我觉得是否是真的啊还存疑，因为从北约公开文件来说没有。
1: 嗯，
2: 但是我们看到北约的行动确实在不断的加强，它在东翼的军备啊，包括要求成员国不断提升军费。那我觉得这个实际上也显示出现在俄与北约之间存在着这种安全上的严重赤字。当然，通过这几年北约峰会不断公布的一些行动计划可以看出，北约确实在东翼不断的增强其军备，包括啊对俄罗斯进行的战略威慑和围堵和消耗。这也说明呢，就是即便这个计划是真伪无法确实，但是确实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在持续的恶化。
1: 嗯，俄罗斯又为什么现在选择对星链卫星系统开战？
3: 俄罗斯这一次加强对乌克兰的数据中心的打击，实际上有军事和这种另外一方面的这个目的，两者结合起来。军事上主要是针对这个乌克兰的，其实它的数据中心在支撑星链的落地使用方面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星链中间的信关站对与乌克兰的信息中心，这两点之间是有关联关系的。那么打击这个数据中心就可以破坏星链的这个使用，因为星链对于这个战场上边乌克兰军队提升它的作战效能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另外一部分呢，打击这个数据中心还可以对乌克兰的经济，对乌克兰的整个的这种政务、电子商务都可以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所以它是一举两得。
1: 嗯，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后一段时间，中国的主要降雨依然是集中在四川到黄淮一带。此外，在西藏南部呢，也会有一些雨雪天气发展。今天在华北、东北还会有一些分散的降雨出现，部分地区下雨，同时可能会伴随着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明天总体来说，这个降水的格局变化不大。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四川到黄淮一带受到频繁降雨的影响，部分地区今后几天的累计雨量会达到或超过200毫米，要警惕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气温方面，整体来看，今后几天起伏比较小，北方一些地方已经可以感受到秋凉，但是在南方，尤其是江南、华南一带，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控制，高温闷热天气仍然在持续，有些城市可能还会出现连续的高温，像福州、南昌就是如此。体感温度甚至更高，不少地方可能会达到或超过40度，不仅白天热，夜晚也不凉快。这里的最低气温大都是在25度上下，仍然要注意防暑降温。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转晴，18到26摄氏度。哈尔滨多云，6到18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9到21度。西安多云转阴，19到23度。昆明多云，17到28度。太原小雨，14到25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18到27度。合肥小雨转中雨，22到25度。长沙晴，24到35度。福州晴，26到37度。海口多云，25到33度。莫斯科阴转小雨，10到17度。柏林多云转阴，9到22度。伦敦阴转小雨，12到23度。巴黎阴，14到28度。日内瓦晴，12到27度。维也纳晴，9到21度。罗马晴，16到27度。雅典小雨，18到23度。开罗晴，21到34度。渥太华阴，11到20度。纽约大雨转中雨，15到19度。华盛顿阴转小雨，16到19度。首尔晴，17到27度。东京小雨转阴，18到24度。迪拜晴，29到37度。

0: 各位好，这里是开门大吉，我是尼格麦提，欢迎各位的到来，你们好吗？马上要开始全新一场圆梦挑战了，规则非常简单，抬头一起向上看，12个盲盒，打开一扇门就能收获一笔家庭梦想基金。接下来我们要稍微提高一点难度，把12扇门的顺序稍稍给它打乱一下，好不好？3、2、1，走你！全场跟我一起倒计时，5、4、3、2、1，停！就停在这里。好，这是一个全新的排列顺序，毫无规律可言。来，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好了，各位选手，放马过来。
1: 梦想友们，开门大吉！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我们请往这边看，我身边的两位女士用自己的臂膀展现今天的主题，怎么样？能猜到我们今日主题是什么了吗？那接下来我们的闯关之旅马上开始，率先出场的会是哪一位呢？
2: 8号，
1: 在指针停下之前，各位都可以大声许愿。福利
3: 的画面啊，朋友们，
4: 我也有，我怎么没这么准备啊？哇，
1: 这个声音太悦耳了，朋友们，祝你梦想友们开门
5: 大吉，
4: 加油！
0: 你挑着担，我牵着马。这声音果然清脆悦耳，这么多奖牌，这都是什么比赛呀？全部都是你获得的奖牌吗？
2: 是的。
0: 这有多少啊？
2: 这大概有40多枚奖牌。
0: 好沉。
4: 又来了啦。
0: 先介绍一下自己。
2: 我叫靳延伟，是西安交通工程学院交通运输专业的一名学生。我是一名长跑爱好者，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用我的脚步去丈量每一座城市。
0: 这是你参与的40多次比赛。
2: 是的，我从上大学到现在的话，应该有个150余场马拉松。
0: 你没发现你的奖牌少了一些吗？哎，
1: 奖牌都没了，
4: 被酱油怪偷走了。
2: 我就说咋不见了。
0: 那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2: 给我置换一个摄影器材，因为我即将奔赴新疆去参加西部计划志愿服务。我想用我的镜头记录西部的风土人情。哇哦！哇！
0: 我觉得你身上最具含金量的奖牌，就是你即将远赴新疆参与西部计划的这份荣誉。责任重大，好好加油，好吗？
2: 好的，
4: 加油。
0: 好，来吧，一共12扇门，12生肖，你会选择哪个？
2: 想选择马。
0: 为什么选马？
4: 马到成功
0: 马拉松。
2: 对，第一个是马拉松的含义，第二个是因为我是02年的，今年也是我的属相，也是马。
0: 马请准备。
6: 马可以的。
0: 一马当先。耶耶，请按响门铃。
4: 我知道了，
7: 知道。

0: 还跳过，我还编过。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燃烧我的卡路里。
2: 所以他知道歌名不？
1: 这简直就是我的拿手。
3: 哟呵。
2: 啊，知道了。
3: 来，什么？
1: 应该是。
2: 他不会拆成甜甜圈吧？
1: 燃烧我的卡路里。
2: 长了，长了。
0: 把前面去掉。
3: 燃烧我的卡路里，确定吗？
4: 卡路里。
3: 歌名叫。
1: 卡路里，
3: 你大声点，你
1: 卡路里，
3: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自信点，答案是对的，
4: 把孩子给整晕了，
2: 你们是不是有人会跳舞？

0: 卡路里，回答正确。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叫刘书潇，今年19岁，来自南京艺术学院。
0: 谢谢你的演唱，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哇，
2: 可以，非常哇塞。
0: 但你不是学体育专业的，你怎么就开始对马拉松感兴趣的？什么时候开始跑步的？
3: 在高中的时候，我想参与到这个体育行列当中，然后有个老师说我个子太矮，不适合这个体育项目。但是在毕业之际，我的一个体育老师带我进入到这个马拉松行列，我就参加了2021年的西安马拉松，当时取得了半程马拉松第18名的成绩。其实现在推想起来，我觉得当时这个成绩其实还是很厉害的，
2: 有天赋。
0: 你随随便便就跑了一个那么好的成绩，就说明还是有这个天分的，对吧？
3: 是的。
4: 还有点不自信呢。
0: 我觉得对于男生来说，身高是最不值得一提的一件事情了。你看我有个同事，他个儿反正也不像我那么高。
5: 谁？
0: 但他是北大篮球队的。哇，他也和队员们一起打出过好成绩。
5: 不值一提。
0: 所以我觉得你要自信一点，好不好？
3: 好的，
0: 自信才是你真正的高度。继续前进。
3: 好的。
0: 选择哪个生肖？
3: 我选择狗。
6: 我也想选狗。
0: 请准备。
7: 应该是男的。
3: 可以。
0: 请按响门铃。

0: 周杰伦的
1: 《本草纲目》是不是？牛仔很忙。哒哒哒哒
2: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对。哒哒哒哒哒哒哒
3: 哒哒哒哒。好像已经有答案了。
4: 谁的歌？
1: 不用麻烦了，不用麻烦了，牛仔很忙的。
3: 应该是周杰伦的。哎呦，
5: 哎呦，好厉害！
4: 歌名叫什么？
3: 叫《牛仔快跑》。
6: 牛仔快跑。
1: 天天就跑步吗？
4: 牛仔快跑，你给我快跑你！这满脑子都是跑，不要跑了，不要跑了！
5: 牛仔快跑。
3: 牛仔很忙。
4: 确定吗？
3: 确定。
5: 哇，他好厉害啊！
4: 一起期待，不是牛仔快跑是吧？
3: 不是不是不是。
4: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牛仔很忙，回答正确。

0: 好，
1: 大家好，我们是杨宁立曼。
2: 我知道曼雨辰是打
3: 球，
2: 打羽毛球打得特别好。杨朝阳呢？
4: 我平时比较喜欢徒步。哦，
2: 哎，都是很好的运动。我现在刚开始学网球，我觉得网球太过瘾了。
5: 我以前就是打网球的。哇、
2: wow ，就是它会让你发自内心的快乐，就是那种挥汗如雨，我感觉我的整个肢体每一块肌肉都在运动，
5: 强度大。
2: 谢谢两位，
4: 拜拜
6: 拜拜，星辰哥，拜拜。
2: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哇，可以啊！哇，人生也是一次长跑，对吧？
7: 是的，
2: 就是一定要咬牙从起点跑到终点。然后他现在跑到一个更远的地方，就是我的家乡新疆。
7: 是的，新疆
2: 特别好。
7: 其实在去年我就知道我们每年国家就会有这个志愿服务新疆的这个政策。我呢在今年开春我就报了这个西部计划志愿者服务。我想把在跑道上和在生活中磨练出来的坚持和那种韧劲，我要去带到西部，用我的最大努力去回报社会。
3: 他好会说，
8: 好有使命感。
2: 我不知道你要去哪个地方。
7: 去阿图。
2: 阿图什？
7: 对，阿图什。
2: 那阿图什有很多很多的名胜古迹，也有很多壮丽的风景。那我觉得你也可以用跑步的方式去看这些风景，发现这些风景，很有意思，而且能够认识很多新的朋友。
7: 对，
2: 希望你在新疆也能加油跑，最重要的是带着更多的人一起向前跑，好吗？
7: 好啊，
2: 加油，
7: 加油，
2: 来，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
7: 我选择猴子。
2: 猴。好，请准备。六号，还可以，
7: 还可以，
2: 加油，请按响门铃。
9: 啊，这首我也会。
10: 四个字，
9: 坚持到底。
10: 对了。
2: 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7: 哒哒哒哒。这首歌怎么
5: 了？因为这个歌手好多年前了，
11: 但是他哼得出来，应该是听过的吧。
10: 应该留给我猜。
7: 怎么这么熟悉？
11: 他应该要求助了，我感觉。
7: 啊，好像有这么一点感觉。哒哒哒哒，阿杜。
11: 哦，他听过。
7: 坚持到底，应该是这首歌曲。
2: 你说这歌他能不会吗？绝对在他每一次想放弃的时候，可能就听过这首歌。咬咬牙，四个字，
7: 坚持到底。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好听，谢谢，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叫文彦杰，来自浙江音乐学院。哇、
0: wow. ，谢谢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7000元。哇、wow. ，特别棒，表现非常好。求助还没有用，你还可以继续前进。你会选择哪个生肖？
2: 选择兔子。
0: 兔，确定吗？
2: 肯定的。
3: 你确定吗？就肯定兔有点太大了。
2: 龙。
4: 怎么都跟着他紧张起来了？二现场都不呼吸了吗？
0: 龙也可以。
2: 好
0: 好，龙。龙，请准备。

0: 我想到它很大，但我没想到它会这么大。
1: 这我得好好听听了。
0: 你是第一位上场的选手。哎，
2: 对，
0: 你有一次冰封拳。
2: 是的。哦，
1: 对，他有冰封拳。
0: 如果你想开，你就开，
2: 冰封它，
0: 这样好不好？先把它冰封。
2: 好的。
0: 然后呢，你再去开那个兔子。哦。
2: 可以，
0: 来吧，十二号门，请进入待选位。好，接下来你选择哪个？
2: 兔子。
0: 兔，请准备。兔是八号。
1: 还是很难啊。
0: 打开这扇门就是1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加油，请按响门铃。

0: 该唱的是对的。
1: 如果你实在猜不出来，咱们可以求助。
2: 我使用求助。
3: 他真的不会这个。
1: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求助 AI。
2: 原因重现吧。
1: 原因重现，那你仔细听好吗？
2: 好。
1: 原因重现，请听。
4: 普通迪斯科吧，阿姨真厉害。
5: 普通迪斯科。在普通的出场，在普
1: 通的种子打字中。什么？
2: 普通迪斯科，
6: 迪斯科，
2: 迪斯科，
1: 迪斯科。普通迪斯科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可以，可以。

0: 欢迎 WiFi 组合，你们好。
1: 小尼哥好。
2: 小尼哥好，大家好。
0: 你们俩现在这个氛围感太棒了，俩 disco 灯球，
2: 很闪亮，
0: 太闪亮了。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们是 WiFi 组合。
0: 谢谢 WiFi 组合，谢谢你们，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2000元，厉害！自己一个人开了1、2、3、4扇门，他还可以继续向前走，也可以见好就收，都没问题。所以你的决定是？
3: 我决定见好就收吧。
4: 太好了，又有机会了。
0: 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你不应该跑到终点吗？
3: 其实在我跑这个全马42公里的时候，这个过程是非常艰辛的。如果说大家没有跑过马拉松，那么在30公里以后才是我们的这个极点和这个难点。30公里过后，身体的每一个肌肉和部位都会给你很大的这个反弹。我跑到35公里的时候，越加速的时候腿就越抽筋，在这个时候我就已经收着在跑，因为我觉得人生还长，如果说这一次跑出一些什么问题的话，
0: 对，
3: 就非常不得当。
0: 一定要量力而行，不要去过分的去挑战极限。包括今天在我们开门大吉的现场也是一样的，到了最合适的位置，该收手时就收手。
3: 是的，
0: 确定了？
3: 确定。
0: 那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12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希望你未来的新疆之行能够顺利圆满，也希望你的青春之旅不断向前，加油！
3: 好，
5: 接下来我要把你们的命运交到这位姐姐的手里了。
6: 用力，
5: 用力啊！
6: 用力了！
5: 三、二、一，使劲
7: 儿！三、套，
8: 三、套
9: ，OK，
5: 幺、二、一，接下来即将出场的是
10: 四号。
5: 那接下来就交给你了。
10: 可以，
5: 梦想有门，
11: 开门大吉！
12: 加油！大家好，小明哥好，我是来自山东青岛的徐光帅，很开心能见到大家。我是一名尊马健身舞蹈教练，
13: 但我有点紧张，见到了我的偶
0: 像。你可不紧张，我特别怕那种超级外向的人。
13: 没有，
0: 我看到超级外向的人，我就觉得我又内向了，我又内向了。什么是尊巴？跟大家说一说。
13: 尊巴的创始人是哥伦比亚人，在他们国家的语言当中，尊巴是属于快速运动。然后呢，他把南美国家的一些舞蹈提取出最简单的一些步伐，加上很热情的一些音乐，然后再给大家。最直白的就说，那我们中国有广场舞，它属于南美国家的广场舞。
0: 而且我知道尊巴舞都特别的热烈、热情、爽朗。尊巴舞的教练一般都是特别的有活力的，是不是？
13: 是。
0: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13: 带全家去旅行。
0: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鼠、牛、虎、蛇、羊、鸡、猪。
7: 他肯定可以猜很多。
13: 那我就选猪。
0: 猪，确定吗？
13: 对，因为我女儿属猪。
0: 猪，请准备。二号门，
7: 对他来说应该很简单。
0: 请按响门铃。

0: 唱。
1: 拥抱着你 ，Oh my baby， 哒哒哒哒哒哒哒
2: 哒哒。哇！我都说了，他肯定知道。
3: 谁的歌？
4: 田震老师的《执着》。
0: 确定吗？
4: 确定。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5: 执着回答正确。

0: 小尼老师，好协调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来不参加团操。
1: 你要去，
0: 为什么？
1: 必须要去。
0: 为什么？
1: 因为没人会关注你，没人会关注你，没人会关注你。放开就可以。
0: 像我这种不好意思跳、不敢跳的人，你会怎么说？
1: 如果在我的课堂上，你不好意思跳、不敢跳，你可以站在那儿，我会教会你。因为松柏它是一个随便去创编的一个课程，我会根据你的情况去给你不一样的计划。
0: 没关系，
1: 没有关系，
0: 跳成什么样都行。
1: 它就是运动，
0: 只要你跟着我的节奏跳就好了，
1: 对，
0: 是吧？
1: 对的。
0: 好，继续前进。
1: 那我接下来选择鸡，因为我的老婆属鸡。
0: 你结婚几年了？
1: 我俩结婚八年了。
2: 来节目都不忘老婆。
0: 鸡，确定吗？确定吗？确定吗？
3: 那你都这么说了，那我就不太确定吧。那我选择牛吧。
0: 哎呦，你对你老婆的爱也不过如此吧。来，牛，请准备。牛是三号门。
4: 可以，太好了。
0: 来，三号门，请按响门铃。
4: 动起来，动起来呀！

0: 撞枪口上了，
1: 动起来，哒哒哒哒哒哒哒，
0: 歌名叫
1: 动起来，
0: 确定吗？
1: 确定，
0: 让我们期待开门大吉，动起来，回答正确。哎，你的发型跟郭富城还真有点像。

0: 这是我第一次看郭嘉明在开门大吉舞台上唱跳，
1: 特别紧张，我怕我同手同脚。
0: 很棒啊，很棒啊，
1: 是吗？
0: 谢谢谢谢郭嘉明，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哎，你老婆是做什么的？
2: 我老婆是航空公司乘务员。哦，
0: 空姐。
2: 对，他的好朋友是我的会员，然后他回去说，健身房有个男教练上课非常有激情，我老婆就为了我办了一张卡，但是没有运动，每天偷偷的在最后看着我上课，
0: 花钱看你，
2: 对，
0: 就是为了坐在那儿看你，你大熊猫啊你是。
2: 最搞笑的就是得到手了之后，再也没有去过健身房，
3: 再也没有去过健身房。
4: 家里边就能看了。
0: 哎呀，可是把你嘚瑟坏了，你还得到我，还得到我，谁追的谁？
2: 他追的我。
0: 他咋追的你？后来
2: 就问我，我想跟你处朋友可以吗？我说 好的。
0: 你也挺好得手的嘛，特别好，继续前进。求助还没有用，
2: 我选择
5: 把龙开了吧，
2: 火。

0: 唱。
1: 我发现都是我的歌。你在唱什么？什么都觉得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主打歌应该是这个。
0: 歌名叫什么？
1: 爱的主打歌。
0: 确定吗？
1: 确定。
0: 到底对不对呢？一起期待，开
1: 门
0: 门大吉。回答正确，爱的主打歌，又让你捡着了。

0: 原来尊爸这么好玩啊！
1: 感染力太强了。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杨明琪。
0: 谢谢杨明琪给我们带来的这首《爱的主打歌》，谢谢。
1: 谢谢。
0: 好，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5000元，求助还在手，还可以继续前进。你不是想选老婆的生肖吗？
2: 金。
0: 请准备，
2: 应该是
3: 十一。
4: 哇，太难了吧？
5: 他可以求助啊！
0: 你要能打开他，我敬你是条汉子。加油，请按响门铃。
5: 他什么都知道，也是。

0: 不行了不行了，
1: 唱，
2: 你不是特自信吗？
1: 唱
3: 唱，
2: 不是说这些歌都是为你准备的吗？
1: 唱
2: 唱
1: 唱，
0: 唱不了了，
3: 唱不出来了，
1: 也不知道唱啥呀。没有听出来呀，
2: 真没有听出来。
1: 对呀，
0: 求助吧求助吧，
2: 耳熟吗？
1: 不耳熟，应该也没听过。
0: 求助吧，
2: 如果你真的没有任何线索可以直接求助。
1: 求助，
2: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1: 原因重现，
2: 确定？
1: 确定。
2: 十一号门这里原因重现大概率没有歌名啊。
1: 嗯，
2: 只能祝你好运了。
1: 嗯，
2: 原因重现请听。

0: 对了，
1: 我真没听过，
2: 完全没听过，
1: 真没听过。
0: 桂林呢？桂林呢？
1: 之前听的音乐都是梆梆梆梆。
2: 能给我一个答案吗？三个问号，怎么办？
1: 那我就随便说了。
2: 行。
1: 开门大吉。嗨。
3: 没毛病。
2: 离谱！如果你想不到任何别的答案，那我就只能宣布挑战失败了。确实，十一号门难度可想而知。
4: 如果我能上就好了，20000块。
2: 没有答案，
1: 没有答案，
5: 脑袋已经是
0: 空空的。哦，
2: 来，如果你真的没有答案，我只能非常遗憾地宣布挑战失败。相信二县长

0: 肯定有人知道这首歌
1: 吗？
2: 我猜出来了。
3: 我的心现在瘦瘦的。
0: 所以如果你开这扇门，你一定就能轻松的打开，对吧？
2: 是的。
0: 这首歌的名字叫什么呢？先别说，我们再卖一个关子，再吊他的胃口一会儿，我们先揭晓正确答案。

0: 我的心现在胖胖的
1: 胖胖的。
2: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季天然。
2: 这首歌的名字叫什么呢？
3: 瘦瘦的，
0: 瘦瘦的。
2: 谢谢谢谢季天然。那我们来看一下他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25000元，天哪，不少啊，全部清零。你别强颜欢笑啊，你想哭你就哭好吗？
0: 没有，没有。
4: 我们二现场有一位中式尊榜，每一首歌我这边都有一堂有氧课。那来吧，请你把快乐传递到我们的转盘上好不好？
5: 好的。开门大吉。二号
4: 纯许愿哈。啊，
5: 纯许愿，算圆了。
4: 接下来即将带给我们满满活力的是七号
6: 奶奶
4: 姐姐。那祝您梦想有门，开门
7: 大吉，
4: 加油。
2: 我感觉今天又要练我了。
8: 小林老师好，
5: 又要练了。
2: 欢迎您，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9: 我叫孙明慧，今年72岁，来自安徽马鞍山，是一个喜欢健身的普通的老太太。
2: 您是什么健身运动啊？
9: 就是健身房撸铁。
2: 撸铁。
9: 也有骑单车。
2: 也骑单车，厉害啊，可一点不普通啊。哎，要不要请阿姨给我们展示一下？哎呀。啊，这种滚轮啊，
9: 肩负轮
4: 超累，
2: 这个太难了。哇
4: 哇哇，太厉害了，
10: 可以强大的核心呢。哇，
2: 太牛了，
10: 肌肉的线条也好漂亮，太厉害了。哇，
2: 这个非常难啊，
10: 强度很大。70多岁
2: 朋友们，肌肉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
9: 核心，
2: 核心，了不起，了不起，了不起！
9: 我真要吃了，
2: 可以啊！
4: 想看小林老师试一下。
2: 姐姐是70岁组的，我代表40岁组申请出战。
10: 可以，可以，可以，
4: 开始，开始，
2: 准备走。
4: 2、3、4、5、6、7，加油！加油！
2: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姐姐给点面，
4: 给点面，给你点面子。
2: 好厉害啊！
4: 给点面子。
2: 我现在感觉我给您跪了，真的。
4: 哇，阿姨好厉害、啊！
2: 我开始还叫阿姨呢，我现在改口了，叫姐姐。哇！
4: 哎哎。哈哈哈！阿姨开始秀了，来秀一下，
10: 来来来，走，
2: 秀一下。
4: 谢谢，
2: 好像差不多啊，咱俩。
4: 可以，可以，可以。

0: 干杯！
1: 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
0: 蛇羊十二。
1: 羊。
0: 羊。请准备。羊是一万。
1: 哇，这猜不出来，猜不出来。
2: 还有点。有点难，
0: 请按响门铃。
1: 好的，
0: 加油。
1: 这应该难度也很大。

0: 听出来了吗？
1: 没有。都是我的
2: 美丽。你又知道？
0: 没有听出来。
1: 我用求助吧。
0: 可以直接求助，三种求助方式：原音重现。
1: 听原音重现吧，试试看吧。
0: 仔细听，好吧。原音重现。

0: 什么？
1: 泪滴。
0: 什么？
1: 我的泪滴。
0: 泪滴。
2: 泪滴。
0: 哎，您觉得经常运动的人，怎么样？
1: 很健康。
0: 很健康。
1: 很自信，充满活力。
0: 不太会夸自己啊。
1: 不会夸自己。
0: 我想想，我身边有没有这样的女同事啊？
2: 当然有，我在后面。
3: 但是等会儿，我是这么配不上这个词吗？
0: 女主持人还有谁啊？倪萍老师认识吗？
1: 倪萍老师认识啊。
0: 啊，倪萍老师怎么样？
1: 很美丽啊。啊，
0: 对嘛？
1: 我的美丽。啊，
2: 有用就行。
0: 还得是倪萍老师啊。
1: 对呀，我们那个年代的人，
0: 一说倪萍美丽啊。
1: 对
0: 呀，歌名叫
1: 《我的美丽》，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1: 谢谢。

0: 我的美丽，
1: 谢谢
0: 晨曦，恭喜您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0元。哇，特别想让您自信地说，我很健康，我很自信，
2: 我很美丽，
0: 我很美丽。
2: 我从来不敢想我很美丽，
0: 你绝对有这个自信。运动就是美丽，健康就是美丽。
2: 我现在出门都是骑单车嘛。哦，
0: 您最远骑到哪儿啊？
2: 最远的一次骑行是60岁那年，从东北的黑瞎子岛骑到海南。
0: 中俄边境。哇，
3: 东北骑海南
4: 很远了吧？
2: 6316公里，用时45天。妈
3: 呀！我从北京飞到三亚，我都心软。
0: 是去海南打工是吧？你知道他去哪儿打工吗？去健身房打工。
2: 当保洁。
0: 在健身。

0: 当保洁，有时候能蹭着一块练一练吗？
1: 下班以后。
0: 下班可以稍微练一练，是吧？挺好。
2: 好有精气神啊！
1: 因为我们这个年龄肌肉流失的快嘛。
0: 对。
1: 我们需要的就是肌肉。
0: 到一定的岁数，你肌肉含量越高，你的那个
1: 身体都有好处的。
0: 特别好。接下来我要问您一个问题了，要不要继续前进？
1: 见好就收吧。
3: 已经很厉害了，
4: 现在已经很高了。
1: 我见到你已经很开心了。
0: 你确定不冲了？
1: 确定了。
0: 行，恭喜您今天在开门大吉收获了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4: 好的，感谢。
0: 好了，叔叔，我们还有最后三扇门。
4: 我们1号在门铃响的时候告诉我我的美丽，我说哇，所以我现在特别期待把你摇出来去开冰封已久的12号门。有信心吗？
1: 有。
4: 那这样吧，你亲手来摇好不好？
1: 好，
4: 使点劲啊，看命运能不能锁定你。3、2、1。幸运的轮盘会让谁来到我们身边呢？6号。
1: 我吗？
4: 又一位美丽的姐姐，那祝您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2: 加油
4: 加油！
5: 大家好，大家好，小妮老师好。
6: 我来自昆山，我是一个健身教练。今年5月份拿这个健美组别赛冠军。
0: 这是一位冠军，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冠军。今天您的梦想是什么？
6: 我家里想买一点器械。
0: 不仅在健身房练，还得回家练，不休息的吗？
6: 不想休息，我一个礼拜7练，有时候1天2练。
0: 1个礼拜7练？
6: 对啊。
0: 好，来吧，马上开始挑战。3扇门，有个7，有个9，有个12，你选哪个？
6: 9吧。
2: 9？不是叫9啊？
0: 那哪个是9呢？蛇还是鼠？
6: 选蛇吧。
0: 蛇。蛇，请准备。好，我想要，我得到。9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2: 可以，他想要什么？哎呀，
0: 慢点儿。

0: 会。
1: 唱。
2: 小妮老师呀，想不起来。
3: 许巍的歌。
1: 那怎么办？
2: 我求助。
1: 可以，没问题，直接求助。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2: 原因重现吧。
1: 原因重现，请听。

0: 没听出来、啊、
1: 几个字
0: 没听出来，
2: 其实还是算比较简单的，
3: 听不出来。
4: 你年纪小的，
1: 他其实把那个歌名好像都唱了两遍，
0: 主要平时没听过，真想不起来。
1: 如果你想不出来，那我就只能宣布，挑战没有成功。究竟这首歌叫什么呢？接下来请揭晓正确答案。

0: 好好听。
1: 你歌名唱了吗？刚才
2: 你是我完美生活，
3: 完美生活
0: 是我。哎呀，好笨哦。
4: 你好可爱
3: 呀、啊、你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我是唱作人，叫做贾一腾，小名叫做虎头。
3: 你健身吗？虎头
2: 健身。
3: 你健身？
2: 其实我在上大学的时候6个月的时间瘦过100斤。哇，
0: 好牛。
3: 100斤？哇，
0: 太牛了。
3: 你来你来你来，
0: 过来过来过来
5: 过来。姐姐这个背
6: 特漂亮。
3: 我们给你把器械拿上来了，姐姐您先展示一下。哇，硬拉，很轻松啊。
0: 得多少公斤啊？
5: 状态非常好。
3: 对，你就是我的替身，你知道吗？我今天的运动量够了。
1: 这么做吗？
3: 挺会演戏的你。你动作不标准，
0: 膝关节锁死了，对，
3: 脚太开了，
0: 好，现场教学，
3: 脚与肩、哦、肩同宽，别抖，别抖，
5: 力竭了，
0: 可以可以，
7: 累了，
3: 行
0: 可以了
3: 可以了可以了，别硬撑了，放下吧，来吧，掌声送给他，谢谢，继续加油啊，锻炼好身体，向姐姐学习啊，好。您最早是什么时候开始健身的？
0: 我是撸铁是7年前。
3: 7年前才开始啊？
0: 对，
3: 是什么样的缘由开始撸铁的？
0: 是我身体不好，有腰间盘突出，有早期乳腺癌。
3: 乳腺癌、做手术了吗？
0: 切了个小口，叫我放疗，我没有放疗，我就回家了。
3: 医生让你放疗？
0: 我不想放疗，因为我觉得放疗好像
3: 很痛苦啊。
0: 对，很痛苦，还要把我的好的东西打掉了。
3: 所以你用撸铁的方式？
0: 对，撸铁我就推胸。哦、
3: 啊，是医生说要推胸是吗？
0: 对，他说你多活血吧。哦，那我就回家卧推，卧推我最高峰我推60公斤，卧推。
3: 我推不了60公斤。
0: 我体质六七只有七百分之七。
3: 7%。女生她要降体脂率，因为这个生理条件都不一样，想降到个位数太难了，
5: 太厉害了。
3: 而且健美大赛为了展示肌肉，对体脂率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0: 我有5天没喝水，脱水，
3: 肌肉拉丝儿。
0: 对，肌肉拉丝儿。
3: 然后呢，就一直练，一直练。
0: 然后我推了胸挺好的，然后每个月去检查，半年以后医生说挺好的，没有那种癌细胞的复发。
3: 最终靠自己的意志彻底战胜了病魔啊！太励志了，太励志了。掌声送给姐姐，特别棒，
0: 谢谢，
3: 太强了，崇拜您。但很抱歉，很遗憾，5000元全部清零。还有最后两扇门，加油！
8: 接下来即将出场的是
5: 苏老师，力气可大了，
8: 我使老大劲了，
5: 每次能转好多圈。
8: 3、2、1，
6: 还在转，
8: 好大的劲儿。这也是有力的臂膀。5号，
6: 没了，
8: 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5: 加油！大家好，小宁哥好。
3: 你好，介绍一下自己。
5: 大家好，我叫史凡，我来自湖北武汉，我是一名大学体育老师，同时也是一名健身健美运动员，
3: 同时也是一位健美冠军，世界冠军，热烈的掌声欢迎。
5: 谢谢。
3: 我们来看一段视频。哇哦，自信、从容、优雅、美丽、大方，太美了。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5: 因为我今年还是获得了去比世锦赛的资格，所以我希望如果获得这个梦想，今年可以为我去准备一个新的比赛战袍，希望我们的中国力量在我们的世界舞台上继续绽放。
3: 好，那我就祝你梦想成真。
5: 好的，其实没有太大信心，但是冲就完事了。
3: 冲就完了，最后两扇门了，一个是12、3万，还有一个是7、5千，你是去冲3万呢，还是去冲5千呢？3万，
7: 可以尝试一下12号。
9: 是，
0: 我还是去冲5千吧。
9: 数。
3: 数，请准备。7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10: 这个家呢？

0: 没有听过，没听过，没听过。当当当当
1: 当当当，我听都没听过。
2: 这个好像不是很难。
0: 我也觉得。
2: 没听过。
3: 可以哼，但是我唱不出来词儿。
0: 他求助了。
3: 哦，要不然我申请求助吧。
2: 这还是那个世界冠军吗？一下怂了呢。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3: 那我还是原因重现吧。
2: 原因重现可能有歌名。哦，
3: 那必须得使劲听一下。
2: 使劲听好吗？
3: 使劲，我就姓史，我能使劲。
4: 我就姓史，我能使劲。
5: 好幽默。
2: 来吧，原因重现，请听。

0: 说歌词了吗？
1: 来了，没听到。
0: 哎，就是心跳，
2: 心快要不跳了。
3: 你刚听啥了？
0: 心跳啊！
3: 你刚才那个自信哪儿去了？啊，
0: 我的自信。
3: 你刚才那个哪儿去了？
0: 我还可以再自信一下，可是我这个歌我真的是听不出来。爱就是鼓励，鼓励。哦，爱就是起飞。
2: 啥？
0: 超人，爱就是超人，那也不合适啊。
1: 出来一个字了，
0: 爱就是
2: 胜利，胜利。
0: 爱就是超跑啊。
3: 这歌谁的？
0: 孙燕姿吧。
3: 哎，
0: 超越，超过呀。
3: 时间不多了
0: 啊，好，我准备放弃，
1: 我准备放弃。
0: 超快，
3: 超快，确定吗？
0: 哎，我确定不了，但是我也猜不出来了。超快跑，
3: 一起期待。
0: 开门，
3: 门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0: 大，超快大。
3: 我放弃，急。
0: 超快急。哎呀，这个确实没听过。
2: 超快急是什么呀？
3: 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歌名叫
1: 心跳加倍，我只能这么猜了。
0: 还心跳加倍，啊、超快，你忘了？
1: 超快。
0: 那句怎么唱？
2: 爱就是超快感，离了干脆。
3: 所以是超快感。
4: 对。
0: 正确答案就是
3: 超快感。
0: 谢谢吴韵香，谢谢。
4: 谢谢。
0: 很多人认识石老师，其实是通过一段很特别的视频。我们来看一下，上姐妹结婚那天，哇，这伴娘团，哎，那伴娘团都这样了，老公的伴郎团那得啥样啊？
3: 我就跟我老公说，我说我们的伴娘团都是世界冠军、亚洲冠军啊，你注意点你的伴郎团的质量。
0: 压力好大。
3: 伴郎团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就这半年急速热身，别最后门都撞不开，最后被伴娘团都堵到门外了。所以说，其实伴郎也很努力，他们其实也是健身爱好者。
0: 好吧，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5000元，很遗憾，很抱歉，全部清零。还有最后一扇门，加油！
4: 我们的一号，到现在为止，每一首歌他都会。我也不知道我究竟有没有这个手气把你摇出来，我把决定权交给你，
5: 你来吧。
4: 你要嫁给我是吗？
5: 对，
4: 来喽。

0: 我真使了好大的劲儿。十二号题将会迎来他的挑战者，究竟能不能解锁十二号？哇！哇
1: 他能猜出来，
0: 既然我能把你摇出来，这十二号题你就一定能答出来，好不好？
2: 借你吉言，
0: 玩得开心，好不好？
2: 好，
0: 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2: Hello， 大家好，
3: 欢迎你，
2: 小林老师你好，
3: 要谢谢苏苏啊，
2: 谢谢苏苏。
3: 真的得偿所愿，终于把你转出来了。对对对，前面十一首歌你全都猜出来了？
2: 对，我都会唱。
3: 这你要第一个上来的话，我们可能两个小时前就已经下班了。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认识一下。
2: Hello， 大家好，我叫陈露，大家可以叫我露露。我是一名在网上分享大码穿搭的自媒体博主，就希望可以通过我的分享，让更多跟我同身材类型的女孩们可以解决穿衣难题，摆脱身材焦虑。
3: 今天你的梦想是？
2: 希望可以跟我的男朋友一起带我们的父母来北京旅行。
3: 什么时候结婚？
2: 应该是明年。哇，
3: 提前祝贺，提前祝贺。
2: 谢谢。
3: 男朋友在线上吗？
2: 在。
4: Hello， 小妮老师，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其实很帅。
3: 你很漂亮，他很帅。
2: 般配。
3: 般配。
2: 他是健身教练。
3: 他是教练。
2: 对。
3: 所以他也会经常带你去锻炼。
2: 对。哇。我180斤，我们家的小猫12斤。
3: 他好厉害啊！
2: 我大概每周会跟我男朋友一起健身2-3次。哦。
3: 你最喜欢他的什么？
2: 身材。
4: 身材。
3: 这么肤浅吗？
2: 因为我们是在互联网上认识的。那我当时也是有在健身的，他看到我健身的帖子，他就来鼓励我。哦，
3: 他主动找你，给你留言。
2: 是的，但我是看他头像帅，是我的菜，我
3: 才回。身材好，有肌肉。
2: 是的，是的。
3: 比那些练尊巴的强多了，是吧？哎呀，在他眼里你已经是完美的了，是吗？
4: 在我眼里，露露就是最完美的。
6: 在我眼里，露露就是最完美的。哎，
3: 真好啊！好的，他也给你加过油了，
2: 对，
3: 说你梦想成真。
2: 好好紧张，十二号应该很难。
3: 十二号门，请就位。3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来，请按响门铃。
7: 加油！
8: 可以的。
1: 他没水就能切出来。

0: 听出来了，
1: 我不会。哇，这首歌好难呐、啊！
2: 听出来了吗？
1: 没听出来耶。
2: 终于有一首你没听出来的歌了。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好像哼错了。
3: 好像哼错了。
1: 我以前看节目也是，老是第十二首猜不出来。
0: 第十二首肯定难啊。
2: 还好你有一次求助的机会。
1: 好。
2: 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1: 求助 AI 吧。
2: 有请开门大吉的 AI 助手小吉。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小吉你好。
4: 你好呀，我是小吉。
1: 小吉你好，这首歌一共有几个字？每个字都代表了什么意思？
4: 歌名是十个字。每个字都表达了积极的态度，
0: 我天，
4: 指的是认真度过日常，包含吃饭、睡觉这些生活琐事。
0: 吃饭、睡觉、打豆豆。
1: 这首歌是谁唱的？
4: 这首歌原唱是周深。
0: 周深都没听过。
1: 周深，他的歌太高音了，我唱不了。
0: 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1: 分别描述每一个字。
4: 第一个字是优秀，赞美的意思。第二个字也是优秀。第三个字指生命或活着。第四个字指生存方式，第五个表示承接，第六个表示肯定，第七字指漂亮，第八字同第一字，第九字同第三字，第十字同第四字。
3: 这个字太难了，
1: 第十字同第四字，第四字是活着的方式。
2: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前两个字，
1: 赞美，赞美，
2: 赞美。
1: 好，好，
0: 好。
2: 第一个字是好，第二个字呢？
4: 第二个字也是优秀，第三个字指生命或活着，第

0: 四个字，指生存方式。
1: 好好生活。
2: 真的，
1: 好好生活，
2: 还真是好好生活啊！
1: 还有六个字，
3: 而且有两个字跟前边的还一样。
1: 好好生活是，
2: 对。
1: 他说第十个字跟第四个字是一样的，他第九个字跟第三个字。生活是叉叉叉生活，
2: 他已经猜魔怔了。
4: 好好生活是健康的生活，
1: 累死了，一会儿被这十个字折腾坏了。
0: 第七字指漂亮，第八字读第一字。
1: 美好有两美好两个字吗？有两美好两个字吗？
2: 掌声，
5: 有人掌声
1: 来了，
5: 来，告诉我你的答案。十个字，来，我们捋一下。
1: 好好生活是美好生活，
5: 就差这一个字。
2: 还差一个字，
1: 哇！我如果猜不出来，我今晚就睡不着了。
2: 就差一个字了，他就差一个字了。
5: 来说，时间不多了。
1: 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
5: 你志在必得，感觉3万块钱已经进了你的兜了。
1: 对啊，对啊，
2: 完全没有在理他。
5: 来吧，各位观众，把你们的双手借给我，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6: 一个字一个字的扣，哇，太难了。
7: 最大的黑马

0: 太好听了。
1: 大家好，我叫齐佳明，来自中央音乐学院，很开心见到大家。
2: 谢谢谢谢你，很高兴认识你。好的，那二现场的人都上来好不好？开门大吉，今天跟这些运动健将们在一起，我觉得不要去跟他们比，跟曾经的那个自己比，成为更好的自己，明天就在前方，只要你努力，你的生活一定就会更好。道理很简单，这首歌告诉我们了什么是美好，好好生活就是
3: 美好生活。
2: 恭喜陈露今天在开门大吉赢得了3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提前祝你新婚快乐。好了，梦想友们，开门大吉，祝所有人梦想成真，我们下期再见。

雕漆是以大漆为原料，在胎体上一层层涂堆到适当厚度，再进行加工雕刻的艺术品。与景泰蓝、崖雕、玉雕一起被誉为京城工艺四大名旦。殷秀云，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雕漆技艺代表性传承人。76岁的殷秀云，从拿起刻刀那天起至今已经近60年了。他不仅在传统的雕漆

0: 材，山水花鸟上展现出高超的技艺，更在栩栩如生的人物体貌与个性呈现上自成一家。1990年至1993年间，他曾被分配到景泰蓝壁画组做设计。这段经历让他熟悉了景泰蓝工艺技巧以及壁画设计的特殊要求。1998年，殷秀云受邀为一座寺庙创作设计大型佛教题材的景泰蓝壁画。这次设计任务是殷秀云创作生涯中的一个高峰，同时也承载了他人生中一段刻骨铭心的情感煎熬。
1: 应该说2000年前后，这个住持就亲自到北京来了，当面谈谈，了解他的设计的要求。当时给我一个大概面积不是很大，也就不到20平米的这么一个幅画，我用了大概3天的时间吧，给他小稿全做成了。小稿他看完之后特别满意啊，后来说那你就赶快1:1的放大。
0: 当时的设计条件有限，可以利用的画板仅仅是一面宽3.5米、高2.7米的墙壁。所有的空间布局都需要靠想象来完成，整个工作难度非常大。
1: 把所有的这些材料组合到一起之后呢，从中间画起，把这佛像先画完了之后呢，旁边排列上这些纸张，左往左移，左边画完了往右移。但是这个过程当中，你一定在脑子里，因为你在画的过程你看不到整幅作品是什么样子的，你只能说一个在小稿上把握，另外一个你在脑子里边有它这种整个的布局的概念。这是真的，这是一个极难的。
0: 如何排列人物组合，如何处理线条的疏密，殷秀云熟忍于心，这得益于他早期对壁画的大量临摹。他临摹了87神仙卷，前往敦煌、法海寺等地临摹壁画。数十年的绘画积累为如此庞大的壁画设计提供了坚实基础。
1: 等到我完全画完之后，师傅过来审稿，一层是有一个特别大的面积，所以我把这些个画稿整个给它铺平了，都摆放好了之后，从高处往下一看，就是天衣无缝。
0: 初步设计稿得到认可，殷秀云成为了这次600平米壁画的设计师。在随后的日子里，他全身心投入到设计中。就在他近乎痴迷的创作时，一个意外打击降临到他的身上。
1: 这之前实际上我母亲因为年纪也比较大了，都已经86、87了，身体不太好，等于之前她一直跟我在一起，但是由于这段忙，我那家里边一间房子铺天盖地的全是各种资料各种纸啊，就是让我母亲回她自己家了回她自己家之后我就忙着这工作。
0: 没想到这次分别后与母亲再次见面，竟是在医院的病床上。
1: 到2000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母亲去世之后呢，实际上因为她走的时候，她是很伤心的，因为她是跟我关系最好，她觉得好像我最能够体会她，最能够理解她等她一去世呢，我觉得是我如果不是我工作特别忙。是吧，如果说我要是能够就是更理解他，反正我觉得他的去世是由于我的过错坐在我那个门厅里边那面墙，我觉得他就向我就是过来了，所以我就不自主的就把脚伸出去想顶着这面墙。像我母亲是5月29号去世，后边就特别就是应该是天气又热阳光灿烂，可是我觉得全是灰色的。
0: 母亲的离世让殷秀云愧疚不安，她受到了很大打击，沉浸在对母亲的思念中，身体也每况愈下，设计工作更是停滞不前。

0: 甚至一度无法提笔画稿。
1: 可是居然人家就等了我一年多，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过去了。心结呢，虽然说的随时想起来我都会伤心，但是呢总归还是要做工作。我觉得我是一个叫什么呢，说好听的事业心重，说不好听了呢就是有点像工作狂。就包括现在，如果说我没手头没有工作做，我会觉得特空。
0: 直到2005年，壁画的设计工作才全部完成，前后一共用了8年时间。在这8年的时间里，画初稿的纸用了800多张，描图纸用了10多卷。在一张张的绘画过程中，殷秀云慢慢走出了失去亲人的心理阴影，迎来了创作上新的高峰。2007年底，北京工美集团为新中国成立60周年献礼，决定采用北京工艺美术4大名旦的技艺，殷秀云受邀参与了雕漆大鼎“鼎盛中华”的设计和制作任务。
1: 看，就这个整个底下全都是图案，全都是雕刻的图案。一般的情况，我们的器皿是吧？我们都是在平面上，像这个屏风也好，它是在平面上，我们俯下身去做。而这个呢，它是比如立起来之后，很多它都是需要你站着去做的。站着去做的话，有些个地方可能我们就要反过身来，就像我们叫倒毛，这样才能够刻。由于漆这个整个这个摊儿的体积还有漆的重量，如果是要是倒下去，这些漆边上会给它叫炸裂了，就会掉了。所以说在制作上，它是有这方面的困难。
0: 对于殷秀云来说，这一次的任务极具挑战，一要体现工美特色，二要文化底蕴深厚，三要独具匠心，同时也要与新中国成立60周年这一命题完美结合。
1: 这个困难应该是蛮大的，因为你看到现在看这么一件大的作品，在当时甚至现在来讲，它也算是一个就是比较大的作品了，光这铜胎就是将近200斤，要光上这么多的漆，这应该说是一个300斤的大鼎，这样一个鼎呢，是不能够按照常规去做的。如果说一般的作品，可能是它是分块儿，这样的话光漆之后雕刻，它不会耽误它漆变硬了不好雕刻，而这件作品呢，实际上它要分段来做。
0: 鼎为国之重器，在鼎盛中华的造型上，殷秀云选用后母戊鼎为原型。后母戊鼎形制雄伟，被誉为世界出土青铜器之冠。鼎的正面，殷秀云以董希文创作的油画《开国大典》为主图进行再创作，手工雕刻出新中国的伟大时刻。左立面是长江，右立面是黄河，背面是中华赋的文字，讴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辉煌成果。
1: 最难最难的实际上就是这张当中的这个开国大典的这个赋图画。我们过去的雕漆的人物，我就说了，一直是传统的是一种非常小的，是吧，几刀就可以刻出来的。到最后呢，就是经过我们的改进，他可以把这个人物，他有一些个喜怒哀乐的这种表情了。但是呢，他只是一个把一人物给雕的端端正正，甚至说美就可以了。但是呢，这些个人物都是全国老百姓非常熟悉的这些个人物的形象。如果说差一点，那么这个作品前期再费了那么大的功，它是不成功的啊。而且人物呢是整个完成之后最后才能雕刻，所以说这个压力就特别大了。
0: 由于原作《开国大典》是用油画的表现方式，人物形象的边缘并不清晰，要想雕刻，首先要对原作进行一次再设计，而且还要忠于原作。

0: 原作。画面中人物众多，大小不一，雕刻时不能有一点差错，这对于殷秀云来说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
1: 今天说在今天我仔细看了，哎，我自己都觉得这还是挺震撼的啊。因为仔细看这些个人物，就是最近的这个是朱德，他从整个帽子到他的下巴是2.2厘米，这么小的上边，你看看他不是平的，人物的面部他都是有这种起伏的，而且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特点，所以这个雕起来那简直是真的，我到现在我都觉得你要让我再重复刻一遍可能我刻不了。
0: 雕漆大鼎鼎盛中华，经过十几道复杂的工序，耗时近2年才得以完工。在2009年第十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作品暨国际艺术精品博览会上获得了特等奖，同时被北京市政府授予艺术珍品奖。这件雕漆作品也成为了殷秀云所有的作品中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之一。
1: 我从进美校是1963年，到今年是60年了，我进入雕漆一直就是延续下来，已经是55年了。那我现在呢，我是凭着自己的一点能力，因为我喜欢，如果自己在有生之年能够从爱好本身，我是希望自己能够再学习一些个，我觉得这真的是义无止境的，做到老学到老。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

0: 向美好生活出发。
1: 全美

0: 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2: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美其美，
1: 美人之美，
0: 美美与共。欢迎收看环球综艺秀，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鹏。
1: 大家好，我是孟胜男。接下来要请上舞台的这对年轻的舞者，他们是中国体育舞蹈国家职业队的队员，他们是中国职业组拉丁舞的冠军，他们多次代表中国获得东亚运动会及世界公开赛的冠军，让我们掌声有请。
0: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100%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0: 先跟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中国职业拉丁舞冠军侯瑶。
2: 大家好，我是中国职业组拉丁舞冠军庄婷。
3: 欢迎。
0: 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创作这个舞蹈作品的初衷是什么呢？
1: 这个舞蹈的名字叫做转变。其实给他起这个名字或者编排这个作品的意义，是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在转变角色，从少年到青年，从青年到成年，从成年到壮年。其实在我们每次转变一个时段的时候，我们都会让自己有一个更好的方向和把控。我们希望我们在每次进行转变和转折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更好的未来，所以这是我们想要做它的一个原因。
3: 那么这个转变各位能否接受？
0: 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厉害的一个，就是跳南美的那种，就是拉丁舞的这种中国朋友们，非常有那种感染力。
4: 对对对对，
5: 他们俩

0: 两个跳的时候你也不自觉就跟着跳，真的开始跳的，就刚才你说的非常有感染力，很好看。
1: 所以对于中国朋友来跳这种西方的舶来舞，需要更加的勤学苦练才能在国际上获得大奖。
0: 是
1: 那能不能告诉我们到目前为止你们达到的最好的成绩是什么样？
2: 其实成绩好多，一方向是我最自豪的、骄傲的，就是替我们中国在综合性运动会替国家拿金牌的这个。哇！然后这是我们特别自豪的，
3: 此刻应该有掌声。
2: 真的。然后我们在东亚运动会和亚洲青年运动会一共替国家拿了四枚金牌。然后我们的另一个在舞蹈的比赛当中，我们叫世锦赛，就世锦赛有跑步啊，有各种运动，我们体育舞蹈、拉丁舞也是。然后代表中国现在保持最好成绩是铜牌。哇，
3: 获奖无数。那你们觉得我们获奖的秘籍是什么？
2: 我觉得获奖的秘籍应该是对自己狠吧。其实中国人比较内敛，然后我认为中国人很聪明，那么身体里或者脑子里的东西非常的渊博。那拉丁呢源自于西方，那么它是一个热情奔放的舞蹈，那我想中西合璧，内外兼修，所以我想一定会越来越好。
1: 跟我们说说你们下一个目标是什么？
2: 其实在我们拉丁圈子里的赛事的成绩，我们已经没有什么更高的期待了。其实我还是回到本身自己的想法，就是我希望每一次我跟庄婷在电视节目当中，或者说在我们的竞技赛场当中，或者在人生当中，每一天都比前一天进步就可以了。
1: 好，祝福你吧。
3: 再次感谢二位，谢谢，
2: 谢谢，
3: 谢谢，谢谢，谢谢。这个开放包容的时代，我们看到侯瑶、庄婷就是一个年轻的代表，他们不仅走出国门学习西方优秀的传统文化为我所用，同时呢也将中国的一些优秀的文化让更多的外国朋友所了解所熟知。更让我们欣慰的是，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年轻的朋友加入到了弘扬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队伍中来，我们看到我们的队伍也在不断的发展壮大。
1: 芭蕾舞是欧洲的一种古典舞蹈。说到芭蕾舞，其实对于中国的观众并不陌生。何鹏，你都看过哪些芭蕾舞节目呢？
3: 那传统芭蕾，还有头上芭蕾、肩上芭蕾。
1: 下面我们这个节目可能难度要有点升级了。
3: 还要再升级？哎，
1: 它是拳头上的芭蕾。
3: 这可能吗？
1: 是的，他们呢还经常会带着他们这样一种拳上的芭蕾舞呢，在咱们国家的著名景点前打卡，收获了千万的粉丝。可以说在他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经常能够看到中国文化的艺术魅力，又能感受到西方艺术的精彩呈现。来，让我们共同感受一下这份全新的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篇。

太厉害了。

0: 真走了，还得走了。
1: 对。
2: 欢迎二位。
3: 主持人你好。
2: 你好，你好。来，先跟大家打一招呼。
3: 大家好，我叫邓润飞。
4: 我叫陈石磊，来自河北邢台，是一名杂技演员。
2: 哦，欢迎二位。
5: 居然可以在拳头上跳芭蕾，太厉害了。
6: 这个节目我看到了，我网络上看到了，在抖音。
3: 我之前也是在短视频看过这位老师，非常火。每次看的时候我都不敢看，我想闭上眼睛，因为我感觉特别危险。

0: 着力点，你怎么掌握这个平衡呢？
1: 首先拳上它的受力点非常非常小，就一个拳头大概跟我脚尖的宽度差不多，所以这样我们容错率就非常非常低，基本上我们练的时候就是一不小心或者是重心没有配合好的话，一瞬间就掉下来，一秒钟就掉下来。
2: 对，而且不单就是力量，也得很稳，很稳，
3: 就是把它给抬起来，
4: 得控制一下这个稳定。
5: 对，不可以。
4: 对，就是一不小心就摔了，就太难控制这个。
6: 这个就需要我们两个人常年的配合来磨这个点。
0: 既然训练坚持下来这么的不容易，那你们能走到今天，动力会是什么？
1: 其实在我们俩来看，我们两个就只是一个

0: 小小的杂技演员，但是我觉得我们有义务让更多的人能看到我们传统杂技的不一样。像我们这次的结合就是西方的芭蕾和我们中国的传统杂技，包括我们九儿的这个文化背景去创作的这么一个作品。
1: 非常好，
2: 太棒了，
1: 也要向每一位我们的杂技人致敬。谢谢二位，谢谢，谢谢。

0: 浪漫。
1: 欢迎欢迎，来先跟大家打一招呼。
2: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刘冰豪。
1: 刚才一首
2: 弯弯的月 亮
1: 也唱出了不同的味道。
3: 对，是的。
1: 想不想听听刚才演绎的这首歌曲程方圆老师怎么评价？
2: 想听。
1: 有请程方圆老师，有请。程方圆老师，您觉得对刚才他的演绎您怎么评价？
0: 我听醉了，音色非常好，唱的也非常好。
2: 谢谢老师，谢谢。
0: 非常棒。
4: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1: 什么想法？
4: 就是我希望看到两位一起唱歌。
0: 可以啊，
1: 这是个很好的提议。
0: 好的好的，风吹麦浪送给你们。
1: 有请。
0: 好，谢谢。

0: 哇，
1: 谢谢，再次把掌声送给二位，谢谢。
2: 哎，接下来这个乐队，他们来自美丽的内蒙古大草原。在他们的乐队当中，他们不仅仅使用了本民族的传统乐器，而且还加入了西洋乐器，可以说让那些从草原上生长出来的旋律焕发出了新的生机。

0: 们来跟大家打一招呼。
1: 大家好，我们是恰克有肉，来自于内蒙古呼和浩特，
0: 欢迎来自我们大草原上的恰克乐队。先问一下我们中华朋友，各位，你们听完这

0: 这鸿雁跟你们以往听到的鸿雁又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 开始听这首歌的时候，听到那个鼓声的时候，就有一种好像是真的在这个草原上面有好几匹马跑过去啊，非常震撼。
2: 其实我非常好奇他们的乐器为什么会有那么奇奇怪怪的声音，但是又那么好听呢？是什么乐器做出来的呢？
3: 其实这些乐器就在台上，到底有哪些是他们乐队独有的乐器呢？我们听乐队成员跟大家解读。
0: 讲来，
4: 好的，首先我这个是古典吉他啊，把这个古典吉他的这些东西融入到我们的这个传统音乐里边，然后非常贴合啊、贴合。
5: 这些有的是我自己亲手做的乐器，牛山鼓发出的这个声音，我是想着模仿一些马的步伐，马蹄的步伐，
3: 咔、的那种哈。哇！那羊的骨头呢？
5: 也是一个节奏性打击乐器，
3: 也是马儿快跑的感觉。
0: 这边大家应该能猜到这是马头琴，
6: 对对，马头琴，
0: 量身打造的一个乐器，这应该是一个西洋乐器，
6: 对，它是贝斯，在乐队里不可或缺。
0: 年轻的朋友为什么会对这么古老的声音这么感兴趣？为什么会想到把不同的乐器、不同的声音凑到一块儿成立这样一个乐队？
5: 这个恰克乐队在蒙语当中，恰克是时间的意思，因为时间在推动，时间在走，我们的音乐一定要跟着时代走，走向世界，走向舞台。我们要有一个年轻的心态，去展现一个朝气蓬勃的团队。所以我们在乐队当中使用到了我们的最原生态的乐器，也是最古老传统的乐器，但是也结合了我们的西洋乐器贝斯和古典吉他这些现代的乐器去融合，在我们更好的传承的前提之下，我们再去创作创新。
0: 谢谢。

呜。

0: 好高哎！哇哇！
1: 好梦幻哦！
2: 太棒了！哇！
0: 是不是很炫？
3: 太棒了！这个
4: 炫，
3: 太厉害了！
5: 大家好，我叫张俊豪，来自中国台湾。
1: 在他的手里，我觉得这个空竹他是有无限的可能，尤其是有一个动作，最后一个这个空竹往上走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情景。就比如说，可能在生活当中有一件事情把你逼到墙角的时候，你还是要有一丝希望。
0: 对
2: 对，其实我看到他的表演的时候，有非常特别的感觉，就空竹变成梦想，有这种少年在追梦想的感觉。
6: 我们感觉他是把空竹当风筝一样，把它放飞了。
2: 火了感觉、
7: 但是放飞了之后又回来了，
6: 又回来了，收放自如。刚才我们在节目里边给大家呈现的比较难的动作是什么呢？
7: 对，是哪一个？
8: 同时扯四个车铃、
0: 啊、对对对，一二三。
8: 但是我现在呢想要挑战同时扯五个车铃。
6: 哇，走起五个空竹、
0: 两个没问题，
6: 现在两个，
1: 哇，三个，
6: 三个，这个将要实现挑战的会是什么呢？你的目标是什么？
8: 我希望把这项扯铃这么传统的东西，然后结合我所认识的一些新潮流的元素，然后把它融合在一起，让我的表演看起来更创新，给更多的人看到，然后让他们也能够学习扯铃这项技能。
7: 太酷了，太炫了！
6: 也希望俊煌的空竹今后真的是越走越远，能够走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也让全世界的朋友能够感受到中国空竹的魅力。

0: 来我们推荐的这位帅哥
1: 很有活力，很有激情，
2: 很有感染力。
3: 那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好不好？来，掌声有请。

0: 谢谢。来，赶快跟大家打一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展宇，谢谢。
2: 我们一直在说嘛，然后刚才的那个高音有力度，
0: 清澈嘹亮，高亢，
3: 唱得很高，
1: 谢谢，
3: 高到太阳去跟太阳肩并肩，
1: 肩并肩也，
0: 谢谢谢谢，很有力量。
1: 我觉得我是一只小鸟，我可以飞。
4: 你已经飞进到了我们的心里。哇。

0: 羞了，害羞了。
1: 这样吧，这样吧，就接下来我们出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歌手，
0: 也是更高，
1: 非常高。
0: 那究竟会不会更高？我们一起来听好不好？
2: 好，
0: 来，有请。
3: 好，谢谢，
4: 谢谢，
5: 谢谢，
3: 谢谢张宇，
5: 谢谢。

0: 来，我们欢迎李琼老师。
1: 你好，谢谢。
0: 你好，你好。哇塞，这已经够高了，
2: 非常高，
0: 是最高了。
1: 因为我也是唱中国山歌的，欢迎你们经常到中国的一些山区，因为那里的就是喝的米酒也会醉人，喝完米酒以后唱歌也会像我刚才那样唱得更辽阔。
0: 要想练就唱高音的方法，多到山里面走一走，
1: 多来我们的环球综艺秀，
0: 到那边会感受到这种浓浓的气息。刚才你也是把想你的365天和山路18弯融合在一块儿，有的一种创作，也是耳目一新。
1: 这个也谢谢大家的这么用心，感谢环球综艺秀。
3: 我觉得我们现在这水平已经到这个份儿上，
0: 对啊，
3: 我不能下来。所以呢，接下来我想请出的一位是来自国外的歌手，但是呢，他不是一个人过来，他带着自己的乐队要来，会给我们带来脍炙人口的、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曲，叫《我只在乎你》。
0: 来，有请。
4: 谢谢老师。

前后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也许认识某一人。

0: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一首中文歌曲由外国的乐队来演绎，来先跟大家打一招呼。
1: 大家晚上好，我叫列娜达。
2: 欢迎。
0: 那好听的一首《我只在乎你》，小龙，尽管我也在乎你，但是我更在乎你下面怎么办。
3: 其实你很在乎我们，我们也非常在乎你。所以呢，你刚才说的一句，就是你第一次听到一个外国的乐队来演唱中文歌曲，那么我们让你有第二次，怎么样？来吧，
0: 有请。

0: 现在我们请出的是一位女歌手，
1: 实力派，
0: 不多说，我们把她引出来好不好？
2: 好，有请。

0: 好，我叫勾寻，然后也可以叫我勾勾。
1: 勾勾。
2: Hello。隐形的翅膀大家应该不陌生，但今天呢，勾勾演唱之后，我觉得耳目一新。
0: 对，谢谢。
3: 对，我觉得这首歌对每一个女生来讲都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一首歌，
0: 很有力量，很有能量。
4: 这首歌我听到了你唱歌，我就想拿我的笔给你打一个勾。啊，
0: 谢谢。
5: 他的歌曲也是一种祝福，其实希望每个人都有我们看不见的隐形的翅膀，一旦我们遇到一些难处，就那个隐形的翅膀把我们带到更好的地方。
0: 对的，对的，
2: 是充满正能量的一首歌曲。
0: 对啊，
4: 这个有点。
2: 下面我们是不是应该请出一些外国的朋友？
5: 下面我们推荐的这位嘉宾是一位外国人，他的歌声怎么样？
1: 特别有感染力。
3: 对，而且长得非常的帅。
5: 下面有请来自格鲁吉亚的歌手，有请。
2: 来，有请。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一首《光阴的故事》，来，一起来欣赏。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多美其美，
1: 美人之美，
0: 美美与过。再次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
1: 我们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一座古城，一段家史。山东台儿庄是台湾历史学者张玉法的故乡，年少时因为战乱离家，辗转赴台，一别数十载。几封两岸家书记录下一家人从离散到重逢的故事。
4: 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小桥流水，杨柳拂岸，这里是台儿庄，地处南北要道，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斑驳的城墙上还留着弹痕。对张杰来说，这座古城和他三叔张玉法有着割不断的联系。
5: 我三叔和台湾同学的合影。
4: 解放战争爆发后，山东大批青年学生流散各地，其中一部分人辗转到了台湾，张玉法就是其中之一。
5: 当时告诉他们说的迁学校迁到鱼米之乡，但是一直往南走，一直往南走。我爸就是走了另一条路，我叔就是上了从澎湖进台湾。他上台湾之后，我三姑还是我家的写信，我们在台湾生活很好。但是那封信件，终于转到我们家乡了。后来我爷爷也就给我。

0: 我反复写信。
1: 张玉法专攻中国现代史，当年他和二哥，也就是张杰的父亲，在湖南分开，哥哥去了长沙，他继续南下，到了台湾。兄弟俩再见面，已经是40年后。
0: 我所谓跟我父亲第一次见面是在香港，87年2月份，爹俩抱在一块，就痛哭起来了。
1: 那时候从大陆去一趟香港不容易，张杰特意带了一盘录音带，录下家里长辈说的话，句句乡音，都是放不下的牵挂。
2: 奶奶给他说了几句话，我娘也给他说了，他们从小也是在一块，就是给我们三户一块生活好多年也。
1: 1989年，张玉法才终于回到山东老家，在老宅里激动地流下眼泪。
2: 第一趟来的心情，我奶奶坐在一个沙发上，我三户来到，一下子跪在我奶奶的身前面，他们都抱头痛哭。我奶奶在这边铺一个床，这样铺一个床，我叔住这边铺一个床。
0: 当时我想安排三叔住这个宾馆的，他说的不行，
2: 奶奶，
0: 我离开母亲40多年了。
1: 此后张玉法多次回乡，还帮助修缮了张家祠堂。在台湾他教书治学，桃李满园；在故乡他续上了这份断了多年的亲情。几封家书连着两岸，也连起了割不断的血脉。
3: 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在岛内引发热议，台湾社会对此存在三大错误认知：民进党当局刻意混淆概念，限制阻碍两岸交流。究竟如何才能重塑正确的两岸定位？什么才是两岸关系行稳致远的关键？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正视一国两制，台湾要走出三大误区。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台湾媒体报道称，台湾社会长期对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存在着一些认知误区。绿营政客一边公开推演战事，另一边却不敢讨论两岸终局。还有人认为所谓的现状能够一直维持下去。这些误区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风险呢？要想维护台海和平，又应该跳出怎样的思维陷阱？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世新大学的游子祥教授，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郑健先生，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田飞龙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在岛内引起广泛热议。对此，台媒总结称，台湾社会对一国两制存在误区。大陆自1979年开始实行和平统一的方针，逐步形成了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在此基础上确立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九二共识是双方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九二共识明确界定了两岸关系的性质，表明双方在努力谋求国家统一进程中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构成了两岸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民进党当局故意将九二共识与一国两制混为一谈，目的是利用目前台湾部分民众对统一的疑虑心理，误导台湾民众，以利其推行台独分裂活动。我们注意到近期呢，有岛内学者是连续刊发了三篇文章来探讨一国两制台湾方案。那么游教授，您认为两岸为什么就该议题掀起了一股讨论呢？
4: 理由很简单啊，两岸未来必定要走向统一，这是大势所趋，那就得面对统一之后各种具体安排的讨论。这些题目啊，才是普通民众最关心的。例如，如果统一，台湾这边的选举啦、司法啦、税务啦，要怎么安排？台湾想要大陆做哪些保证？大陆想要台湾做哪些保证？现在有人开始讨论两制台湾方案的内容呢？探索深水区对两岸关系是正面的。民进党当局他当然不乐见这种讨论啊，因为他们为了搞台独，不承认一个中国原则，不承认九二共识，就想强推新两国论。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就算只是概念的讨论，他们也要反对。我们看到这次台湾学者啊提了一些具体建议，台湾当局的陆委会马上跳出来说，大陆啊一条都不会同意。你怎么知道这么急着

0: 下结论，其实就是要阻止大家讨论，在一个中国的共同基础上，两制方案的内容当然是可以谈的，两岸一定会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彼此会有一些顾虑啊，可以透过相互理解跟沟通，尽力的化解分歧，增进互信，取得共识。急着泼冷水呢，只是证明民进党当局没有自信，或是心里有鬼啊。我们看到国台办对相关讨论的回应啊，是欢迎台湾同胞各抒己见，集思广益，所以态度是开放的啊。国台办还说，越早越多讨论啊，也就越能为台湾民众带来好处。这是因为讨论的越早越多啊，方案里就能纳入更多台湾民众关心的项目，让方案更好，也能让和平统一的路线落实啊，这个就是在为和平跟避战做努力。否则像民进党当局经常就在讨论战争要怎么打，对和平有帮助吗？我们乐见一切有助于两岸和平统一的努力。
1: 两岸统一就是大势所趋啊。那么您来帮我们介绍一下，九二共识还有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分别都讲述了哪些内容，而民进党当局为什么要把他们二者划等号，目的是什么？
2: 历来两岸关系的交往当中呢，最重要的政治前提和基础就是九二共识。那么九二共识的核心意涵呢，可以简洁的表述为两句话，就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共谋国家统一。应该说这样一个政治共识呢，在两岸之间呢，为两岸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和平发展的红利，也进一步推动两岸之间呢，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各方面各层次来往。应该说也是造福于台湾民众的福祉的。而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呢，是在确定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原则框架下，那么用一国两制的思维和方法去思考两岸如何达成和平统一，达成和平统一之后采取什么样的治理模式，那么台湾它可以享有什么样的这个不变的这个制度，以及怎么样适应那么一个中国框架，怎么样重新构建那么台湾与外部世界的制度性的这个关系。应该说两者之间呢，它不是一个概念，但是呢两者之间呢又是有连接点和相关性。因为九二共识的后半句，我们说两岸共谋统一，它就开放了一个面向未来的空间，就说一国两制就是共谋统一的这样一个路径和方法。通过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这个思考呢，切切实实能够把两岸关系从和平发展推向和平统一，从而解决那么我们民族复兴里面这样一个最大的这样一个难题。当然呢，民进党当局呢为什么刻意混淆二者，或者说等同二者，实际上呢是借助他们对一国两制的污名化，来试图这个阻断抹黑那么两岸和平统一的有关民主协商，阻止两岸人民就两岸统一的这个事项呢进行各层次协商。
1: 那我们知道民进党当局长期以来呢还大肆炒作香港议题，希望借此呢来抹黑一国两制，但是我们知道香港呢是刚刚公布了首个五年规划，来确保一国两制的行稳致远。那您认为这样做是不是对民进党当局的抹黑予以了强有力的回应？
3: 这一次的五年计划是香港特区政府制定的，那么在一国两制在香港基本法的基础上广泛征求了社会各界的意见，仅仅这个咨询期就是超过两个月，那么咨询会开了100多场，收到的各种的意见建议1.7万件。那关于这个香港的这个五年规划里边关于社会稳定的问题，那么我们都看到全世界古今中外啊，一个地方不稳定是不可能有发展的。那么我们再看看香港的前途，香港的经济。那么我看到9月16号，那么英国和中国智库啊发布的全球金融中心这个报告，那么明确的这个排序，香港在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中，在世界排第3，在亚太地区排第1。那么你想一想，这个不是发展，难道是衰落吗？啊，那么再关于香港未来的前景问题，那么你看看祖国大陆“十五五”规划。我们一个欣欣向荣的那么新的这个民族复兴的这样一条道路啊在敞开啊，一条非常光明的前景。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把香港的经济社会的发展与祖国大陆香港的稳定繁荣和发展所提供的各种各样的有利的条件、项目工程，包括我们的各种计划规划里边给香港所预留的这样一些空间、这样一些支持，两者更紧密的对接起来， 那么我觉得这规划呢

0: 他首先是戳破了民进党台独分裂势力对所谓香港民主的这种错误叙事。那么第二呢，他是戳破了他所描绘的香港的这种暗淡的前景，更重要的是他以更加光明的、更加美好的、更加繁荣的香港，那么将展示于世界，五年后、十年后、二十年以后，那么仍然如此。
1: 那么对于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岛内还存在哪些误区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2: 台湾社会第二个误区就是把探讨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直接等同于所谓投降。民进党当局更是认为只要做好战争准备就足够，和平方案不值得研究。在台军方为期三天的精准导弹射击操演中，赖清德声称无人装备搭配传统武器顺应现代战争形态，台军正加速提升战备，向岛内民众展现防卫信心。民进党当局当下的思路是把资源高度倾斜到防务建设，全力打造不对称防御体系，战略想象几乎只剩下作战抵抗这一个选项。
1: 此次台军演习当中呢，是首次纳入了攻击无人机。那么尤教授，您认为现在靠着台军这些积极发展的无人装备，还有他们所谓的不对称作战防御体系，真的就能够对抗大陆成功吗？
3: 赖清德啊，他公开展示攻击无人机，这是台军的联合演练里啊第一次纳入攻击无人机，包括台湾自制的叫劲风无人机，还有美国制造的叫 LTS-600M 在内。他这么做啊，在我看来至少有三层目的。第一层，他想展示台军正在发展采购无人化装备，形成作战能力，包括攻击无人机或巡飞弹。第二层呢，他想证明这些无人装备包括攻击无人机有助于形成所谓的不对称战力。第三层啊，他想告诉台湾民众台军的不对称战力能让台湾更安全。但事情真的这么简单吗？首先啊，攻击无人机宣称的功能是在一个小范围里搜索识别精准打击目标。像劲风无人机作战范围就8公里啊。不过啊，如果真的发生冲突的话，攻击无人机有没有用啊，还要看情报及不及时，通信可不可靠，还有你遇到的电子干扰有多强，你的维修补给能力能不能持续。所以攻击无人机的战力不能只看功能跟数量，还要看体系作战。其次啊，无人装备就能形成不对称战力吗？会有这种说法呢，是因为一个简单的逻辑啊，攻击无人机小巧灵活，成本低，所以就有人认为啊，如果用来打对方的昂贵装备就能以小博大，所以啊，我不跟你比大型装备谁多，如果让台湾周边跟内部布满各种无人装备，就可以让对方防不胜防，制造他们想象中的地狱景观，让对方付惨痛代价。但想象很容易，但这个想法很有问题的。你的攻击无人机体系作战底下有宣称的战力吗？而且如果你面对的是导弹威胁，是海空封锁，攻击无人机又有多少用处呢？第三，你以为啊，因为有了一些能局部作战的攻击无人机就有安全了吗？以为靠这个就能增加对手成本，搞台独就不会有后果了吗？就可以不断升高对抗，回避沟通，不处理政治分歧，不寻求对话，台湾就可以安全吗？这就是痴人说梦。
1: 和平手段一直都是我们优先的选项，但是偏偏赖清德当局呢，整天的去炒作所谓大陆威胁啊，还有什么武力统一啊这样的论调，而且呢，在岛内还频繁的搞军演，制造这种紧张的氛围。所以这一系列做法，您认为是不是让两岸之间的这个政治谈判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小？
0: 形势的确是在向这个方向在一步步的发展。为什么？第一个呢，谈判需要个政治基础。那么民进党不承认九二共识，不承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双方谈判的政治基础不正。那么第二个呢，谈判需要这个人民的支持。那么一方面呢，我们会看到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两岸都是同胞关系，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民进党这样一种倒行逆施，在祖国大陆引起了全体中华儿女的这样一种愤怒和反对，在台湾岛内也引起了一部分民众对大陆的误解、误会，甚至敌意，甚至啊，有些年轻人在黑熊学院，在台独极端势力这种蛊惑之下，还幻想着能打一仗啊，在这个所谓啊俄乌冲突、中东战事这种错误叙事之下，以为还能够打赢，这样一种下去，那么会不会对民进党形成另外一种

0: 那个无法刹车的这样一种态势，我觉得另一方面他们也要看到他们的筹码也在缩小啊。那么军事力量来讲，现在不是谁占优势的问题，是大陆在数量和质量方面都是碾压性的优势。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还有多少谈判的筹码？那么民进党当局他所依赖的一个所谓的支柱啊，顽抗的支柱，反中抗中的支柱，那就是外部干预势力。这个带头大哥收缩的时候，他那小兄弟难道还往前进吗？确实有一个往前进的，那就是日本。可是民进党呢，也不能拿日本的能力、日本的愿望去无底线的去忽悠台湾老百姓。日本他的愿望是干什么？他不是保卫台湾，他是为他的所谓国家正常化去推动他这个政治进程服务的。那么当形势发展到需要日本人去打击仗的话，他敢吗？他能吗？他最后能避免这个灭顶之灾吗？所以说从这个形势的发展来看，那么这个确实是如果民进党一步一步这样推进下去，那么和平谈判、和平的统一的可能性，这个机会之窗的确在越来越小。
1: 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在岛内引发热议，台湾社会对此存在三大错误认知：民进党当局刻意混淆概念，限制阻碍两岸交流。究竟如何才能重塑正确的两岸定位？什么才是两岸关系行稳致远的关键？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正视一国两制，台湾要走出三大误区。第三个认知误区是以为两岸现状可以无限期延续。赖清德当局持续收紧两岸民间交流的相关管控措施，对两岸学术交流、青年互访设置更多行政门槛，持续推动两岸在经贸、文教层面脱钩。台学者分析称，两岸的结构性矛盾不会因为社会集体搁置而消失。如果全社会都默认现状可以一直延续，不去推演各种变局，等到维持现状的基础不复存在时，台湾社会将缺少应对的政治预案。
2: 增设门槛，限制两岸之间的文教和民间交往，甚至近期的赖清德更是把他的黑手伸向了双城论坛。那么这些做法是否已经开始动摇维持现状的基础呢？刘教授，
3: 在台湾啊，我们确实很常听到政治人物说两岸要维持现状，包括绿营的政治人物啊，他们还经常抹黑大陆，把大陆遏制台独、追求和平统一的努力都说是大陆在单方改变现状。但其实真正单方改变现状的是不承认一个中国啊，跟九二共识、强推新两国论的民进党当局自己。其实啊，两岸的现状本来就不可能永远维持，是会改变的。但改变有两个方向，一个是让现状改善，一个是让现状恶化。我们要追求的是改善现状，我们要反对跟阻止的是会让两岸现状恶化的人跟事。两岸之间如果交流合作，是能够增进理解、强化互信，是能够改善现状的。打压或切断两岸交流，就会让现状恶化。赖清德跟民进党当局啊，就做了不知道多少限制两岸教育文化交流的事。像台湾教育部门去年就宣布禁止台湾高校跟多所大陆高校做交流，大陆呢举办台湾光复80周年的纪念活动，台湾当局禁止公职人员参加，还呼吁老师跟民间团体不要参加。本来正常的两岸交流，当局也设了很多的门槛，而且动辄就给你冠上统战的大帽子。他们还多次打压台北、上海轮流主办的双城论坛。双城论坛今年要迈入第17年啊，这是两岸一个很有基础跟成绩的交流平台。但这几年民进党不断给双城论坛施加限制，包括限制代表团入境、限缩筹备人员的层级。最近啊，针对今年年底要到台北来办的双城论坛，台湾的当局的陆委会竟然为了贬低他，说这个论坛没有促进和平的功能。两岸两座大城做交流合作，你们竟然说没有促进和平的功能，所以要切断交流才能促进和平吗？民进党当局是不断在恶化两岸现状，他们就是两岸和平稳定的破坏者。
2: 那您认为现在岛内为什么还有维持现状的市场？那么同时民进党为什么不愿意去思考其他的一些政治解决方案呢？
0: 这个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他们对统一、对一国两制缺乏应有的认识，对祖国大陆缺乏一些客观的那么实事求是的这样一种认识。这也正因为如此，大陆方面那么推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政策 包括有足够的耐心，足够

0: 够的时间和空间预留给台湾同胞，希望通过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最后呢达到心灵契合。什么叫心灵契合的程度？就你了解我，我了解你，彼此增进了解，那么不就走到一起了吗？啊，那么这个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所以说，这种对维持现状的这个民意啊，可以说是民进党能够打这张牌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还不能说是决定性原因。那么第二个呢，是民进党呢把他的维持现状这个叙事，那么给他包装了，包装成让台湾民众放心的样子。实际上，民进党那个维持现状呢，就是把现状和台湾已经独立划等号。那么，如果他不是这样的话，他为什么对台湾进行政治、经济、社会，包括涉外空间，包括两岸关系的这样一种改造，包括脱钩断裂，这是哪一条都不符合维持现状的这样一个定义？他把他这里台独分裂举措，那么没包装成维持现状，就可以对内欺骗老百姓。
1: 那么现在赖清德呢是刻意封杀回避两岸的终局议题，您认为这么做，两岸之间的矛盾就能够自动消除了吗？
2: 其实赖清德目前来讲的话，他似乎要一条道走到黑，他也没有别的这个选择。包括台湾很多政客，他们为什么把这个维持现状挂在口上？因为这是他们的最大的公约数，因为他们既不敢直接的宣布台独，直接的这个去触犯我们反分裂国家法第八条列举的三种情形，因为那将意味着立即启动一个这个统一的这样一个非和平方式的机制，同时呢。他也不愿意积极的思考和面对统一，因为这个统一对台湾政客来讲，他会失去现在的这个在国际上，那么这个获取政治私利，那么忽悠台湾民众以及进行公权私用的一大片的这个利益的这个链条，他们自私的维护的现状，实际上是他们政治集团的这个私利的现状，绝对不是台湾人民这个长远福祉、长治久安的那么这个根本利益。那么之所以这一段时间会出现台湾的学者、台湾的民众、台湾各界有识之士主动的积极的回应谈论作为终局方案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就是台湾觉醒的人越来越多，突破民进党的意识形态和他的这个政治这个防线的人越来越多，我们希望这样的台湾民众越来越多，因为他们才是自己命运真正的主人，他们才是两岸关系这个和平统一前景真正的推动力，他们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的这个组成部分。那么只有两岸人民更加积极的直面这个两岸关系的终局问题，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及通过解决台湾问题这个如此棘手的叠加了国内国际复杂因素的这个叠加了历史法理复杂因素的台湾问题，来向世界证明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力量，两岸人民同心了，我想这个世界不会有任何力量能够有能力干预阻止住两岸的完全统一。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对于民进党政客而言，回避议题问题不会消失，拒绝谋和，和平不会自来，拖延现状，格局不会冻结。两岸局势动态演进，没有一成不变的平衡，更没有永远存在的现状。

真正守护台海和平从来不是单方面的备战对抗，也不是消极拖延等待，而是敢于理性探讨方案，以合理取代对抗，融合取代分裂。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表示，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意义重大，中美应彼此理解，求同存异，携手共进。美国《纽约时报》网站刊文称，越来越多美国人开始对中国抱有积极看法。民调显示，美国青年对华态度明显更为积极。伊朗总统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只能通过谈判解决，而非动用武力。当各条通道对伊朗关闭时，关闭海峡是自然反应。中国交通运输部数据，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1亿人次，多地开行赏景列车，公路出行以中短途为主。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大家好，
1: 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我们来看详细内容。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杰弗里·格林26号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中美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意义重大，两国应在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求同存异，携手共进。
3: This is so important. United States,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e must cooperate. Have a responsibility to all mankind that our two countries move forward with respect, understand each other, and cooperate moving forward. I'm encouraged that President Xi is focused so much on the American and the Chinese relationship. Our two countries are different, different systems.We understand we are different, but together we can do anything.
4: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的欢迎宴会上，习主席特别回顾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并肩抗击法西斯的历史，而飞虎队正是这段共同历史的一部分。格林说，他对习主席能够提及中美这层渊源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希望飞虎队精神能够在两国人民之间一代一代